0: 在这荒郊野岭都没人替你收尸，你想看这刚出生的孩子被狼叼走吗？
1: 石朝京，你要是还有点良心，赶快放我走！
0: 我就是太有良心了，我告诉你。实不相瞒，我的管家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啊，想让他们把你带来的时候，先把你的孩子抢走。他的意思是说。
1: 孩子在，娘的心思全都在这孩子身上，不可能认真的跟心爱的人说话。你闭嘴，
2: 石小静，你少在这花言巧语，你放我出去！
0: 姨娘，你想干什么？姨娘，你最好把孩子放下，要不然待会儿伤了孩子。
3: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石朝京，你无耻！你放我出去！来人，救命啊！放我出去！
4: 怎么了？这谁喊救命的事儿？
3: 来人呐！
5: 住手！
6: 是。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这是咱俩的洞房，喜欢吗？啊，我给你准备了衣裳，大红喜袍，夕阳连衣裙，随你挑。今儿是咱俩的好日子，谁也改不了。
1: 你让我把孩子放下。

你看，你儿子多乖，突然就不哭了。 现在就抱你入洞房。

0: 是好歹的东西。
1: 你放我出去！你要是不放我出去，我就杀了我自己。

0: 你带着女仆去，
1: 。
2: 哥，不会真是石少卿的奸贼的吧？
3: 石少卿，我宰了他去。
4: 大叔。
0: 胆儿兄，一会儿我想把马车赶远点儿。你是生人，过去打听一下，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如何，先别动手。
4: 明白。

0: 我接你回家。回家？我早就没家，别挡在我面前挡我赶路。二嫂，跟我回去吧。龙家可以保护你，最起码不用你自己拿着剪子跟活人拼命。
1: 你在大车店跟石少卿拼命，就证明了这孩子是龙家的血脉。让我看看，这孩子长得像我们龙家的人吗？
2: 别过来！
1: 二嫂，孩子还小，哪经得起和你一块四处颠簸？你扎伤了石少卿，他能放过你吗？
2: 难道你让孩子跟你一块去冒险吗？你跟我回去吧，二嫂。龙家害我害得够惨了，就因为我是何姑，想方设法的想要置我于死地。我三个闺女都没了，现在就剩下这一个儿子。你说要带我回龙家，还不如直接跟我说你要抢走我的儿子。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孩子，我绝不让他跟你回龙家。
1: 这孩子是龙家的血脉，他们这边都是头一个。那又怎么样？你们龙家不是有钱吗？让你娘给你娶媳妇，生一堆龙子龙孙。小英子，你太不懂事了。我们龙家是大户人家，不像你们乡下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孩子是龙家的男丁。
2: 必须要拜祭祖宗祠堂，认祖归宗。根据家谱，祖宗早就给这孩子起好了名字，未来他还要继承龙家的香火，支撑龙家的家业。家业？你们龙家的家业，我和我儿子一点都不稀罕。我有手有脚，能把我儿子养大，就算再苦再穷，也绝不和你们龙家有半点瓜葛。刚才说什么？起名字？
1: 难道你娘没告诉你吗？我已经给这孩子起好名字了。他是在牢房里出生的，就叫劳生。这辈子活得老老生生。小英子，从龙家出来我就想好了，无论如何要把你和孩子带回龙家，你往山下赶。车都套好了，你要是不听话。
2: 他们把你绑回去，你敢？
1: 好，你可以不跟我回去，可孩子我一定要带回去。

0: 二嫂，我们龙家确实对不起你，我也是混蛋该打。你抽了我一耳光，现在解气了吧？可这孩子是龙家的血脉，我一定要把他带回去。
1: 带他去找他的姐姐们呢？
2: 你怎么找？就你现在这个样子，没等你找到孩子，你们娘俩早就丧命了。你不是糟践自己吗？
1: 我肯定回龙家才是真正的糟践自己。你要再逼我，就跟孩子一起跳下去。

0: 不跟咱们走啊！
1: 龙家伤得太深了，愿他吉人自有天相，一路平安。
0: 三少爷，咱们
1: 先去办。

0: 大师兄已经莫过您了。没错，有几个膀大腰圆的家伙像是练家，不过我一个人都能对付。另外就是石少卿的管家和几个一直跟着他的狗腿子，都是些废物。交给我，
1: 师兄弟，大师兄，我不想大开杀戒，
0: 我只要石少卿的命。

0: 你怎么就回来了？嘿，好歹您赏我盘缠，我得回来给您报个信儿。那个叫龙延宗的，转眼就到了。
1: 什么？
0: 石老爷的仇家来了，诸位一定要保护好石老爷呀！哎，我多句嘴啊，那个龙延宗，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身边还有一个高手，手里还拿着家伙，冒火的家伙。
1: 笑笑笑，你笑什么笑？你笑。行了，信儿报完了，可以滚了。
0: 得嘞。
2: 哎，满大侠，满大侠，满大侠可不能走啊！石老爷，这大敌当前，怎么能让满大侠走着？他可是高人呐。
3: 高人，我怎么看不出来啊？再说了，他龙岩宗也没什么可怕的。管家，
1: 到，
3: 给我备把枪，咱们就守在这打车店。
1: 只要他龙岩宗敢来，我就一枪崩了他。
4: 哎，
0: 找什么呢？
1: 枪。
0: 你们这伙人来的时候，身上两把枪是吧？
1: 啊，
0: 我都给你收起来了。石老爷，你这个管家，马大哈，我怕他把您枪丢了，您用的时候找不着，我就给您收在包里了。
5: 哎，我的枪也找不到了。
0: 你的枪在石老爷腰上。

0: 这时候，将小藏在我身后，我却浑然不知，佩服佩服。
1: 我石某以貌取人，之前多有得罪，还请满大侠恕罪。
2: 算球，算球，算球。
1: 这大敌当前啊，这些客套都没用。
0: 啊，对呀，
1: 这大敌当前，该怎么应对，还请满大侠指教。
0: 啊，
1: 好说，好说。

0: 这么快就追上了？
1: 我们这次来晚了，再找机会。
0: 那位老板，他受伤了，回孝兴治伤去，说是伤好了，还要往西去追那个女人，他过两天就回来，都跟我约好了，定钱都给我了。店家，啊，
1: 我们哥几个在这儿住两天行不行？
0: 人这让不行，那老板有钱，我得罪不起啊。
1: 不是两天后回来吗？回来之后把上房再腾给他，这两天你多赚点钱不行？
0: 那倒也是啊，老板，我们哥几个都饿了一天了。哎，这么着，你给张罗着一桌子好酒好菜啊。
2: 好嘞。这店家够喜庆的，看着咱们拿着枪也不害怕。嘿，能在这地界开店的，那还不得天天跟马贼强盗打交道啊？
3: 说的也是，正好我们不用费事了，我们就在这儿守株待兔。也不知道我二嫂有没有口热的饭吃。张一白，这倒有热乎饭，你好歹吃一口。想那么多干什么啊？这干粮得一口口咬，是要一桩桩的办。等了了这桩事。
4: 我们肯定帮你把二嫂找回来啊！吃。大师兄说的对，
0: 来，喝一个。哎，来。
4: 来了来了，来菜了。嗯。来来来，各位，您吃着喝着，那好酒有的是。 丰富啊！
3: 来来来
0: 来来，是是是，
3: 来喝一碗，再喝一个，来来来，
2: 赶紧吃赶紧吃。

0: 咱们得快点走，前面兴许就有人家了。吴爷爷说，不让咱们改业了，可是今天没有办法。儿子，你是娘的小福星，你一定会保佑娘的。咱们母子平平安安的啊！
1: 站住！站住！
2: 你们干什么？
0: 把你怀里抱着的孩子给我！
2: 放开我！我要孩子，我要孩子！

大师兄，这不对啊，头有点晕，你也头晕啊？快来大家一边，咱们找老段来，有东西。

曼大侠，您这刀横可真高啊！行，哎，别拍马屁了，快快快，把咱们都滚起来！快！嘿，这玩意儿比刀好使，咱们以后也得会用。哎，绑结实点啊！

0: 你要冲我来，害我的孩子，你畜生不容！
1: 今天你真的误解我了。这样，先进去吃点东西，喝碗热茶啊！请我审一个人，我相信你一旦知道真相，一定会原谅我。

0: 这边我就交给您了。这杀人啊，我不行，
1: 都谢满大侠。啊，
0: 石大爷，我认识一个治红伤的郎中，住的离这儿没多远，我去把他请来，给您治伤。
2: 管家，哎，快去送送满大侠。
3: 满大侠，请。哎。哎
0: 石老板，我多句嘴啊，这天下唯女人不可信，越漂亮的女人越没法信，这自古多少英雄都折在这女人身上了。
3: 我知道。
0: 哎，告辞了。
3: 告辞。
4: 哎，泼水，泼水他就行了。

0: 石少卿，这个奸贼龙延宗啊，我本不想与你为敌，可你穷追不舍，非要我同意，我这么做也是被你逼的。
1: 少卿，有本事你把我放开，咱俩一对一向爷们儿一样决斗。
2: 我知道你有两下子，我是领教过的，我可不是你的对手。再说了，您都这样了，还跟我决斗呢？你觉得这可能吗？
3: 您这卑鄙小人，你想怎么样？
4: 人事沧桑，谁能无恙？在夺嫡患难，刑部曾绝望。
3: 一大三小，说说。
1: 快！
3: 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肖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被获。
5: 既然是于肖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

0: 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我是要报仇的。
1: 报什么仇？你们杀了我哥哥！
2: 别动！
3: 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4: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5: 他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春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6: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5: 骄傲。
7: 哎呦，好！
5: 僵死了。
6: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7: 什么海外资产？
8: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9: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5: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7: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10: 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4: 呀，

0: 你这卑鄙小人，你想怎么样？我想问你几句话。你要是个爷们儿的话，就如实的回答，我就佩服你。问吧。那日，柳姨娘在蘑菇镇放火被抓，我一得到消息，就去找洪县长通融。 这洪县长已经答应我放人了，可最后又变卦了，这是不是你捣的乱呀？是又怎么样？龙岩宗，我再问你，那公判书上写着，柳姨娘与他人通奸、谋杀亲夫，也是你干的好事吗？是我干的。好，承认就好。你害得柳姨娘含冤入狱。 一年呀，他肚子里还怀有身孕，你知道他在牢里受了多少的苦？罗延宗，我刚才问你的话，你可都是如实回答的。我没有逼你，对吧？
1: 是。
0: 你没逼我，那又怎么样？我石少卿从小到大都没有亲手杀过人。 今天我就毙了你替姨娘报仇！你可看好了，这把枪是你的，我打死你白搭！哼，
2: 少卿。 你刚才对我审讯，是想说给谁听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二嫂柳莹娘就在这个大车店里，对吧？
3: 二嫂，
4: 石少卿是一个奸诈小人。如果你不在这儿的话，他不会跟我说这么多废话，他早把我杀了，我看出来了。 他审我，就是为了让你高兴，让你恨我，让你恨我们龙家。你千万别中了他的奸计！你出来，
0: 罗延宗，你跟我大哥龙继宗是不一样，脑袋瓜子好使，不白给。

0: 姑娘就在这儿，刚才咱们说了什么，她都听得一清二楚。你们龙家伤透了她的心，我要是她的话，我恨不得使你的肉喝你的血。罗彦祖，到了那边，记得给我大哥带句话。 说我石少卿很想念他，我一定会照顾好姨娘，还有他们的孩子。不过，孩子会跟我姓石。
1: 刘洋，
2: 我明白了，孩子是我二哥的，可你跟这个石少卿早就不清白了。我说你怎么不肯回龙江呢？ 原来你和这石少卿早就商量好了，设千道陷害我，想让我死。你们奸夫淫妇在一块儿，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对不对？刘娘，你出来！
0: 早知道你变得如此狠毒，
2: 小时候我就不应该给你送包子，不应该在祠堂里放一把火，把你烧死在祠堂里。我娘说的对，你是个妖女，我诅咒你，
0: 住口！
2: 你是骂我的姨娘，
0: 这个奸夫！叔，我就喜欢你这么称呼我。好了，我可以送你归天了。
3: 等等。

0: 石少卿，把枪给我。姨娘，你要干什么？
1: 我要亲手毙了他。
0: 算了，姨娘，别脏了你的手。
1: 我要亲手毙了他，要不然不解我心头之恨。
0: 哎呀，你要是不愿意看着我亲手杀人，我随便派个人帮他还不行吗？
2: 石少卿，我与你亲情百般，可是龙家一直污蔑我。龙县长在刑场上宣读判决书的时候，我的脸都没地儿搁呀。直到今日，我想起判决书上的字眼，都恨不得一头跳进黄河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这都是你干的。我亲手毙了你。
3: 怎么解我心头之恨？石少卿，你不是说要带我走吗？把枪给我，我亲手毙了他，也算是跟龙家有了一个了结。你说要带我去哪儿？京城市吗？那是皇帝老子住的地方。 一定非常好，我愿意跟你去。从此以后，我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姨娘，我会忘记龙家，忘记孝兴，忘记过去所有的一切，死心塌地的跟着你。真的，
0: 姨娘，你终于回心转意了。 这个呀，是扳机。你把枪口对准他，使劲一口就行。可能会稍微有点响，咱们离得远一点，别让这血呀溅在身上。还有，你要是不想看见他，可以闭上眼睛。
3: 我要睁着眼睛，看着他去见阎王。石少卿，离我远点。

0: 陆延宗，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1: 是。
0: 小英子，我们之间是应该有个了解，挺好的。今天能死在你的枪下，我是罪有应得。不过在我死之前，我有一个请求，能不能把这孩子？

0: 我们一家五口人团聚。 当然不能让孩子认石少卿这个狗贼作父。姨娘，二嫂，石少卿，刚才你审龙岩宗的话我都听到了，他一直冤枉我，想要害死我，我也知道。你让我看这出戏，想要干什么？
1: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对你的一番深情厚谊呀。那好，我问你，是不是你串通了省城徐老板，骗走了二少爷的货款？
2: 是，但我向你认过错了。
0: 是不是你勾结警察，害得二少爷进了大狱？
2: 不是，这个真不是。我大哥他脾气急。
0: 他是打了警察才被关进监狱的，那是不是你买通了警察让二少爷挨了打？这个倒是我干的。石少卿，你这个畜生！二少爷从小体弱多病，你竟然恩将仇报，害死了他。二少爷，我替你报仇了。
3: 官家，官家，得，这是啪啪毙了龙岩宗。少司，手术刀还能动，我先上他。
0: 我，这儿，你我杀他，我杀他。
3: 你们俩给我上，杀了这个男的。
4: 是，
0: 别过来。
3: 没劲了吗？快！大手，不许开枪！别伤了我的娘！我不信你这个娘们敢开枪，放下！
0: 老爷，你没事吧？老爷，枪给我！老爷，
3: 快！二嫂，
0: 石少卿，你想干什么？开枪啊，老爷！
3: 没看见我的姨娘拦着他的吗？二嫂，开枪！老爷！ 老爷，老爷，老爷，
0: 石老板，
3: 老爷，
5: 老爷，
3: 把枪给我！

剑法。

0: 长生。
1: 石老爷，这都怪我呀！你说我要在就好了。
2: 白大侠，这事赖我。你临走之前提醒过我了，让我不要再相信你娘。可是我……
3: 老爷，你受了这么重的伤，差点把命丢在这个女人的枪口下，该死心了吧？老爷，我不甘心呐！我
2: 咽不下这口气，
3: 我咽不下。
4: 这个容易，我倒有个主意。
5: 什么主意？快说！
1: 三少爷，您放心吃吧，饭菜都是我亲自做的，这回啊，肯定没有蒙汗药。
6: 好，谢谢。这孩子和二嫂都受到了惊吓，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走了。我和二嫂说过了，今天晚上我们轮流值班站岗，保他们睡个好觉。
5: 三少爷放心，我当警察这么多年，夜里蹲坑我最有本事，我负责守大门。
6: 谢谢。
7: 小尾巴，别担心，跟你二嫂说，今天夜里我在他门口坐船，保他们娘俩平安啊。
6: 多谢大师兄。

老师了，你真是娘的宝贝，要是没有你，娘哪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啊。老生，咱们说好了，这辈子不管遇到什么艰难有多苦，咱们娘俩都不分开，好吗？娘带着你，看着你一天天长大。

0: 时辰差不多了，二少奶奶还没醒。太累了，她又受了惊吓，让我二嫂再睡会儿吧。
1: 不好吧，三少爷？昨天晚上可开了枪了，荒郊野外的，枪声传得远，万一把警察招来了，可就麻烦了。倒不是他警察，主要是他麻烦。另外，你
0: 说的有道理，那我叫二嫂去。
1: 哎。

0: 好，我一看到你就让我想起了我的鹰羊。哟，哭了。哦，哭得好，哭得好。你娘找不着你，心里面肯定特别着急，一定也急着哭呢。我的姨娘，我不能和你在一起，就和你不能和他在一起一样痛苦。
1: 万大侠，咱们喝酒去。
2: 少爷，酒就不喝了，这场镖我们哥四个算是走完了。我劝您也别喝酒，赶紧走吧，能走多远走多远。告辞了。
1: 这，马大侠慢走。
3: 是。
4: 看见没有，拿人钱财替人解恨，这才是好的江湖人，给多少银票都值。
5: 老爷，那咱们呢？
4: 满大侠说的对，咱们也走回北京。
5: 哎，

0: 是不是你偷走了我的孩子？
1: 二嫂，我真的没有偷你孩子啊！
0: 你胡说！你一定是趁我睡着了，从窗户跳进来偷走了我的孩子。我，
1: 你说，
0: 是不是你娘让你这么干的？我生念地的时候，她就偷走过。我在你们龙家生下的是女儿，就要被扔进黄河里，生下的是儿子呢？儿子怎么处置？ 是不是已经被你们杀了？还是送回了龙家？按照你说的认祖归宗去了？你说呀！
2: 三少爷，二少奶奶，快过来看看。
3: 住手！

0: 从屋顶下来，把孩子偷走了，不可能！我一直在门口打坐，根本没听见动静。你保证你没睡着过？小尾巴，我打小就跟那师傅练功夫，打坐的时候从来就没睡着过，你知道的呀。
1: 二嫂，你一点动静没听到过？
0: 我睡得特别沉。
1: 哎呀！
2: 二少奶奶不会被什么人下了迷香了吧？我当警察的时候就听说过，有些贼专门趁夜里边偷东西，进门之前就放迷香，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走的你都不知道啊？
1: 那倘若如此，这个贼不是一般的贼，我就在门口，一点动静都没听见。二嫂，我请你相信我，真的不是我偷的你的孩子，一定是石少卿那个狗贼派人干的。你留在这儿，小四，哎。
0: 保护二嫂，
1: 是，大师兄，禀报。
0: 陆云峰，
1: 二嫂，请你放心，我就算追到北京，一定追到石少卿。

0: 我保证把孩子给你带回来。少司，看好我二嫂，别让人胡思乱想。
1: 是。这。哼。

0: 二少奶奶，你就相信三少爷吧，咱们在这儿住上几天，等他回来。
1: 邵先生，你说如果是赵晴真的偷走了我儿子，他会把他怎么办？
0: 他一个大老爷们儿能怎么样啊？要么掐死，要么就扔黄河里了。不会，那石少卿太就太没良心了。不是，不对呀，那石少卿就是个没良心的货呀。二少奶奶，你可千万往开里想啊！
1: 我救过石少卿的命，我相信他不会杀了我儿子的。可是。死一饿没有奶，他就会哭，哭着哭着，石少卿就烦了。他不会哄孩子，他就会随手把孩子扔了，随随便便扔给谁，对吗？石队长，他一定不会杀了我儿子，对不对？对不对？
0: 对，孩子一定还活着。
1: 护的长，我得去找我儿子，挨家挨户的找。
0: 好，
1: 我得去找我的孩子，挨家挨户的去找，挨家挨户的去找。
2: 太烦人了，前面就是黄河，咱把车停在您把他扔在河里得了。
0: 好吧，

姑娘，我的姨娘，别怪我秀恩生了，实在是你太无情，得不到你，我这辈子注定是笑不起来，所以我也不能让你骨肉团圆，天天是高高兴兴。 小兔子，别怪你娘，你娘是个好女人，你怪不着她。我实少卿不是个东西，你娘救过我的命，我却恩将仇报，弄死了你。要恨你就恨我，谁让我是偷狼呢？

0: 大叔，你有没有见到一个？
1: 这位大爷。

0: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还在吃奶，有人捡到吗？
1: 没有没有。哎，
0: 这位小哥，你知道谁家捡到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吗？是个男孩，还在吃奶呢。
1: 没有。
0: 哎，兄弟，
1: 有没有看到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在怀里抱着吃奶呢？
0: 这位大婶，我孩子丢了，才三个月大。 是个男孩啊！您看到谁家捡到孩子了吗？
2: 没看见。

大师兄，晚上再来。

0: 龙岩宗，你居然看到北京来兴凶？
1: 老东西，石少卿去哪儿了？
0: 你就不怕我报官让警察来抓你们？
1: 少拿警察吓唬我！石少卿偷了我们龙家的血脉，那是我亲侄子，这叫拐带人口。真要去警察那儿，我倒要看看谁会坐牢。
0: 拐带人口？哎呀，没用的事儿啊！
2: 少废话，石少卿他人在哪儿？
0: 我们家老爷。 侥幸上透了心，回来以后一直闷闷不乐，买了船票去东洋了。
1: 什么？哎呀，
0: 你们连我屋都能找到，师傅你们肯定摸了个遍，对吧？没找到我们家老爷吧？他真的走了。陆延宗，我真的没有撒谎，你就把我放了吧。啊，我不报官。
1: 报官我掐死你。
0: 这可是北京，是有王法的地方。你们要是把我弄死，你们谁也跑不了，你们谁也跑不了啊！

0: 小雨啊，主要是京城市好，吃的住的都好，可咱不能老耗着。
1: 不甘心，三少爷，这几天我一直在石家盯梢，确实没见到石少卿。有个在石家干活的老婆子，我给了她2块大洋，她也说石少卿去了东阳，
2: 跟附近的邻居都打听了，有人亲眼看见石少卿坐汽车走的，还带了十几个箱子。
3: 管他有没有带箱子，关键是有没有带着孩子。这好像还真没人看见他带没带孩子。
4: 石少卿去了东阳，我到东阳就追他去。
3: 咱在这儿都没找着他，去东阳不更找不着？
1: 是啊，三少爷，咱们出来有些日子了，老不回去不是也？
4: 回去，回去怎么见我二嫂？见了我二嫂怎么跟你交代？
1: 这辈子别让我再遇见他，遇见他我扒了他的狗皮！二老奶奶，别着急啊，面马上就得啊。

0: 来，二少奶奶，吃碗热乎的。
1: 二十天了，
2: 这二十天你一直陪着我找孩子，辛苦了。哎，
1: 三少爷交代的事儿，不辛苦。
2: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里我把自己给笑醒了。
1: 有啥好笑的？您说说，让我也跟着笑笑。
2: 我笑啊，我怎么那么傻，我怎么那么好糊呢？那天晚上在大车店，楼延宗说天黑走夜路危险，让我住一晚，我就答应了。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儿子就不见了。宗让你在我面前插了一出大戏，我居然就信了。
1: 二少奶奶，你说啥呢？我什么时候给您唱大戏了？
2: 钱能使鬼推磨，龙家有钱，连蛇队长这样的好人都跟着龙彦宗一起糊弄我。哎
1: 呦，二少奶奶，我没有糊弄您啊！
2: 你再说，哎，
1: 不是。二少奶奶，这玩意儿可不好玩，你赶紧放下，别伤着自己啊！
2: 那天在大车店一共开了4枪，都没有打中石少卿。你是不是想成为我枪下的第一只怪？
1: 不想。
2: 你说，你是不是跟龙延宗合伙偷走了我儿子，早早的送回了龙家，留下你来继续骗我？
1: 不

0: 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0: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2: 黄包车，
3: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0: 既然老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4: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4: 老师，不能冒险。
5: 我们跟着黄总，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6: 我更想集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7: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0: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4: 等过上好日子，
2: 叶希，
4: 我会弥补你。
1: 朱筑城不朽的荣光。
8: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罪恶之声，凶案惊心。
9: 男人也穿高跟鞋。
10: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1: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11: 这是连环杀人案。
12: 我们现在这个罪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0: 枪六响了，当场一死两伤。
1: 抽丝剥茧，尘封悬案。
2: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
3: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如果是 M20，
4: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5: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 攻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6: 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
7: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 正义不会缺席。
8: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9: 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1: 真相即将揭晓。
10: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饮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
11: 没错，
1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1: 哎，
1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2: 对，
1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2: 好有底气。
1: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1: 赶快打电话吧，
13: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5: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

0: 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0: 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是不是想成为我强下的第一只怪？
1: 不不不不不不想，不不不想！
0: 你说，你是不是跟龙岩宗合伙偷走了我儿子，早早的送回了龙家，留下你来继续骗我？就等我找不到孩子，逼疯了或者想不开跳进了黄河，你好回去向你的主子报喜。
1: 二少奶奶，你说什么呢？我真的没糊弄你，三少爷真的是菊追石少卿去了。
0: 我才不会谢你！ 本来就是龙家的人，但是有了这个，我可以自己回龙家去看。把自己绑上。
1: 二奶奶，你这是干啥呀？你，
0: 让你把自己绑上，免得你回去通风报信。
1: 别呀！
0: 你绑不绑？

0: 姑姨娘，你是人是鬼呀？娘，对不起，打扰您睡觉了。我是人。你跑我屋来干嘛？你，哎，你坐牢，那是你放火烧死的人啊！你自作自受，你可赖不了我。你想行凶啊？我告诉你啊，我不怕你。娘，我都在这跪了有一个多时辰了。 我要是想行凶，能等到现在吗？谁让你跪这儿了？你赶紧滚出去！还我孩子！我跟你说过，你那两个孩子是自己跑的，不是我赶走的。你管我要孩子，要得着吗？我说的不是我闺女，是我儿子。把我的儿子劳生还给我。劳生？ 你儿子，你管我要你儿子？娘，你别糊弄我了。我知道你就是想要个孙子，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你为了龙家的血脉，让龙岩宗偷走了我的儿子劳生，我不怪你。可是，咱们将心比心，你也是当娘的。我三个闺女都丢了，就这么一个儿子劳生也被你们偷走了。
1: 你让我怎么活，娘？我求求你，把我的劳生还给我！
0: 你越说我越糊涂了，我什么时候让严宗去偷着你儿子？你这个妖女，血口喷人！你说那孩子是龙家的，我还不信呢。
2: 知道你会这么说，说儿媳不孝了。
3: 你要干什么？
2: 你喊呢，大点声喊，最好把所有人都叫来。我今天一定要找到我儿子。
3: 给我走！
4: 三少爷，这都到了孝心城了，要不咱回家歇一宿，明儿再去找石少卿。
2: 20天了，我必须先跟他会合。
3: 小尾巴，人大禹治水是过家门而不入。
5: 我看你不比他差，别开玩笑了，大师兄。哎，赵四，停停停停，三少爷，三少爷，赵四，三少爷，你快回龙家看看吧。
3: 怎么了？
5: 二少奶奶抢了我的枪，还拿绳子把我给捆起来了，我费了一天的劲才把绳子给挣开。
3: 什么？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你这么说，你这不是要激怒二少奶奶开枪吗？没有，那你就闭嘴。

0: 你凭什么这么跟我说话呀？二少奶奶，柳姨娘真没人偷你的孩子，你快放了夫人吧！不可能，一定是楼烟宗偷走了我的劳生，藏在了龙家，我挨个院子都找过了，没有听到孩子的哭声。你们说，到底把我儿子藏哪儿了？我真没有，姓佘的。 当年就是你偷走了我的念地，要扔到大河里祭黄河。现在是不是还是你们偷走了我的劳生，要把它祭大河呢？如果要是你们明明白白的告诉我，别让我再瞎找了。我听明白了，你儿子没了吧？他那就是令黄河了，本来就是个孽障呀！啊！你说什么？ 我儿子被祭大河了，儿啊，看来他们真的害了你。二少奶奶，你别听这个女人胡说八道，真没人偷你的孩子，没有。娘这就替你报仇，然后就去陪你。
1: 住手！
2: 二嫂，你为什么用枪指着我娘？你放开我娘！
0: 龙岩宗，你终于肯露面了。我孩子呢？
2: 二嫂，我追石少卿追到了北京，我已经找到他家了。可是他开的是汽车，我们到的时候他已经走了，他去了东阳。
0: 那我孩子呢？
2: 你，你先问问大师兄。我们找遍了整个北京城，没人看见石少卿带着孩子。
0: 石少卿偷走了我孩子，本来就是你们编的瞎话。那晚在大车店里里外外全都是你的人，一定是对我用了迷香，趁我睡着了偷走了我的孩子，对不对？
2: 二嫂，你误会了。
0: 严总，要不是我，你早就死在石少卿的枪下。我舍命救你。 你竟然偷走我的孩子，你良心何在？
2: 二嫂，
0: 就因为我是何姑，你们龙家处处刁难我，要把我的孩子祭大河。快说，我的孩子在哪儿？要不然我一枪崩了他，替我儿子报仇。
2: 二嫂，我确实跟你抢过孩子，可那是因为那是我二哥的亲生骨肉，要带他回龙家。我真的没有偷你孩子。
0: 请二嫂相信我，我不相信。我早想明白了，你们今天要是不把我的孩子交出来，就说明他已经死了。我三个闺女都丢了，就剩下一个儿子也被你们偷走了。我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我今天就是把命留在这儿，也得替我儿子报仇。
2: 哎，二少奶奶，你能不能听我说一句？
0: 三少爷之命，守在大车店门口，就是为了能让您睡个安稳觉啊！整整一宿，我眼睛都没眨，可我就是个废物，我没有看到贼，但我可以做个证人，绝对不是三少爷偷的孩子。我才不会相信你，你姑姑是龙家的管家，你当然向着他们说话。姓佘的，要不是因为你，我大女儿、二女儿怎么会丢？ 当年也是你偷走了我的念地，要祭大河。今天你们要是逼我开枪，不把我的儿子交出来，我第二枪就要打碎你的脑袋。二少奶奶，你放了夫人，有本事你第一枪就冲我来。没门儿！娘，刚才您睡觉的时候。
2: 我已经给您磕过头了，您今天要是不把我儿子还给我，就恕儿媳不孝了。千万不能，二嫂，千万不能！
0: 龙岩宗，今天你要么还我儿子，要么我和你娘一起死。
2: 刘娘，二嫂，确实，我曾经颠倒黑白。

0: 那是因为我误会你了，我内疚到现在。二嫂，我知道孩子是你的心头肉，我怎么能疼你孩子呢？
1: 是啊，二少奶奶，我在监狱里边也关照过您，你怎么连我的话也不信了呀？你们都给我闭嘴！还我孩子！
2: 柳莺娘。
1: 我师弟小尾巴管你叫二嫂，我是他大师兄，也跟着叫一句二嫂。那天夜里，我一直守在您的房门口，我答应过我师弟，只要我在，保你们母子平安。但我没做到，理应受罚。我自废一条胳膊。哎呦，哎，大叔，你怎么了，大叔？你看看。 二嫂，我就想给我师弟当个证人。我虽不是出家人，但从小师父收养了我，我做事都是按照出家人的规矩来，从来不打诳语。你我无冤无仇，非亲非故，我不会骗你。我师弟真的没偷你孩子。

要是石少卿偷走了我的孩子，又没人看见他带着孩子，我的老生一定是死了。儿子，娘对不起你，娘没看好你啊。 老生，我的老生，娘对不起，娘找你来了。

0: 老婆呀，刚才那个妖女拿枪指着你的时候，她都快把我给吓坏了。谁是一群窝囊废，没有一个人去抓凶手。你巴不得他把我打死，你来当家是不是？婆婆，我是您儿媳，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呀？哼！今天晚上的事情。 谁都不许说出去，更不许报告警察。哎，
1: 夫人，您放心，报信的人已经被我拦回来了。
0: 做得好，洪县长就等着看我们的笑话呢。龙家的事，不用外人来插手。当家人说的话，你们可都听明白了？
2: 明白。

0: 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哎呀，别跪着，站着说。
1: 严总还是跪着向您禀报吧。严总无能，我对不起我二哥。

对不起，我二嫂，我是没福气呀，白当了一回女人，一个孩子都没生过，还是刘姨娘有福气，四个，生了四个，哎，可惜全丢了，哎呦！ 我要是他呀，死了算了，死了活该。何姑的命不能改，河神不答应了。别说刚嫁进龙家的时候，我其实也不信这一套。现在啊，不行不行，那个死老太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你等着。

0: 这么说，柳英娘。
1: 娘，现在能够断定，老生是我们龙家的血脉。严嵩无能，没能保住他。
0: 严嵩，你也别太难过了。柳英娘就是咱们家的合姑，她命里就不应该嫁人。他违背了上天的旨意，所以才会受到惩罚。以后咱们这个家里啊，就别再提柳英娘和四个孩子了。你也只当没这个二嫂。

我留令娘，今天不拜天，不拜地，更不拜这该死的大河。我要拜我的四个儿女，安帝、昭帝、念帝。

的命属于大河，本不应该嫁人，更不应该生下你们，把你们带到这个世间受苦是娘的错，生而不养更是娘的错呀。老生你才三个月大，还没来得及叫我一声娘，我就把你给丢了。

0: 从小就爱哭，总是挨撅着嘴，板着脸，连饭子把你卖给谁家，哪个人家愿意看你天天哭？也许你已经死了吧，也不知道你死的时候受了多少苦。 娘真后悔把你生下来，还有我的盼弟、招弟，也许你们还活着，但愿该加班会善待你们。 这就走了，到阴曹地府去向你们的爹赔罪，让我去死！哎哎！
1: 这位好心人，我知得你要救我，可是我真的没脸活在这个世上了，我必须要死，我必须要去死。正好借你的刀把我杀了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顺便再把我扔到黄河里。
2: 我知道你在找什么，我跟你好几天了，你是找一个三个月大、吃奶的孩子，对吧？
1: 知道，我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他没带你吃。
0: 真的，你捡到我的劳生了，你是在哪儿捡到他的？
1: 去了再说啊。

0: 大嫂，别怕，我不是坏人，不会伤害你的。大嫂，你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丢了是吧？那你一定有奶对吧？我身上有个孩子，他七八天没喝奶了，我求求你，求求你。
1: 帮我喂喂他好吗？饿的都瘦了。这不是我的孩子呀。
0: 是不是你的孩子？他是我的孩子。
1: 我凭什么喂你的孩子？给你孩子。
0: 你不能走！谁让你有奶来着？你一定喂喂我的孩子。
1: 干什么？大嫂，这孩子就拜托给你了。哎，你站住！我说了，我不会帮你喂这个孩子的。你这么走了，不怕我掐死他？你想掐死，你就把他掐死。 反正你不喂他，他也活不了。我喂他米汤，他不喝；我喂他糖水，他也不喝。我也没办法。我给他找了一个有奶水的女人，也算对得起他。
2: 你站住！刚才你说是这孩子他爹，你凭什么不管？
0: 大嫂。

0: 我有大事要办，有什么大事也得管孩子啊。有人害死孩子他娘，我堂堂七尺男儿，如果不能给我媳妇报仇的话，我还是男人吗？这孩子命贱，可他也是一条命啊。大嫂，你刚丢的孩子跟他一边大，这也是你们的缘分，是吧？
1: 这是你的孩子，他是死是活，你就得管。交给我算怎么回事？给，大嫂，我舍不得我的孩子，可是这个仇我必须要报。听我说两句话行吗？我姓高。 有个贱名叫高柴胡垛子，从小父母双亡，在陈财主家当长工，都快30了没娶上媳妇儿。陈财主家有个小丫鬟，她叫小玲，她说喜欢我，我们俩就私定了终身。从那以后，我就拼命的干活，终于还清了小玲的卖身钱。本来。
0: 我想自立门户，成个家，可是没有想到，那个陈财主也看上了小玲，非得要纳她为妾，说什么都不让小玲走。没有办法，我只好带着小玲私奔了。我们逃到100里外深山老林里边，砍树盖房，开荒种地。在山上，我们有了自己的小家。去年秋天，小玲她怀上了孩子。 到了冬天，我成天的趁他雪地上，希望能够多打些猎物，弄几张好皮，这样等孩子出生之后过得好一点。哪成想，十几天前，陈财主带人找到了我家，趁我打猎的时候烧毁了我的房子，抢走了小玲。等我回来的时候，我的孩子就在雪地上嗷嗷的哭着。我去找陈财主，希望他能把小玲还给我。 可是那个陈财主把小玲给祸害了，祸害之后还活活的把她给打死了。大嫂，你说，如果这个仇我要不报的话，我还是人吗？
1: 大嫂，我就耽搁您2天。如果手起刀落砍了那个陈财主，我立刻回来接我的孩子。如果不顺利的话，把命丢了，这孩子就交给你了。如果你愿意喂，你就把他养大，将来让他为你养老送终。如果你不愿意喂，你就把他找个人多的地方把他给扔了。谁愿意抱走就把他抱走。 是死，是活，那都是他的命。大嫂，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叫高柴胡垛子，叫什么并不重要。你记住我姓高，将来有机会告诉他姓高。他爹是为了他娘报仇而死的，他爹跟他娘都很疼他。 把他当眼珠子，命根子。

这一哭，我心里就更难受了。我也想我的孩子。好了好了，你别哭啊。

0: 这是你想来就能来的地方吗？老爷，大事不好了，狗缠猫肚，他杀进来了，你赶快躲躲吧。
1: 你个臭长工，有什么可怕啊？

0: 管家，还不赶紧把他拿下！都愣着干什么呢？赶快拿下呀！
1: 行，你爷们儿跟你报仇了。

0: 人世沧桑，谁能无恙？再多的患难，心不曾绝望。
1: 一大三小，说说。
2: 快！
3: 队长，
4: 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肖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并获。
1: 既然是于肖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
5: 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
6: 我是要报仇的。
5: 报什么仇？
6: 你们杀了我哥哥！
7: 别动，别冲动！
5: 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0: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1: 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花绒蓟甲。
2: 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
3: 福美战役的决战时间呢，历时4天4夜。
0: 丝路小脚印。
4: 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5: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4: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5: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4: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5: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4: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5: 而且说到

0: 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1: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嗯。
0: 这个闻一下。
1: 闻一下。嗯。哇，好醇香啊。
0: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0: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1: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0: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嗯，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1: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1: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0: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0: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4: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5: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6: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 使用电运。

0: 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你别哭了，你再哭我也不会喂你的。我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喂不到，我怎么喂你啊？为了你，我更觉得对不起我的老生了。

0: 你住这儿！太太，前几天有人看见过高传福垛子从这里出入，好像还抱着孩子。
1: 听，里头有孩子的哭声。
0: 进去看看，给我搜！太太，高传福垛子没在。
1: 孩子，那孩子指定是高传福垛子的。
2: 来人，先摔死这孩子，给老爷报仇！
3: 是
4: 是。
1: 你们干什么？这是我的孩子。
2: 要饭了吧？你别找死！这孩子他爹姓高，是个杀人犯。这个小兔崽子就是小杀人犯，你别跟着掺和，你要跟着掺和就是杀人犯的帮凶。把孩子交出来，不然连你一起砍死，给老爷报仇。
1: 我跟你们无冤无仇，你们凭什么要杀我？这孩子真的是我的。
2: 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你不喂，让他哭成这样。
1: 就是胡说八道，谁说我不喂了？是你们吵吵嚷嚷把他吓的。别哭别哭啊，等他们都走了，娘就喂你。
0: 太太，是真有人看见高传和垛子把孩子抱进这个破庙的。
2: 你们谁知道小玲给高柴火垛子生的是儿子还是闺女？
0: 没听说过。
2: 把孩子抢过来。
3: 是，快！
1: 这是我的孩子。
3: 别动！
2: 你说这孩子是你的？那我问你，是男孩还是女孩？说呀。
1: 这是我儿子，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是敢伤害他，我就到官府那儿去告你们，让警察把你们都枪毙了。
2: 给

幸亏你是个小子，要不然咱俩可就都没命了。孩子，你吓坏了。

0: 我从来没有见到一个穿黑衣服的男人高高壮壮的，有见到吗？没有。站住！站住！你们有没有见到一个穿黑衣服的男人，他的眼睛高高壮壮的，有见到吗？不会要找那个人吧？他们都在找。
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就是他，刚杀过垛子，陈柴园的长工，
1: 他反了天了，他跟着丫鬟私奔，生野种不说，还回来要杀人行凶。哎，你听说了吗？陈柴主头叫他一刀，咔就给砍死了。
2: 这是土匪啊！
3: 真
2: 是。
4: 三少爷恕罪，我们四处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二少奶奶，应该是已经跳黄河了。虽未亲眼所见，但是有人亲眼看到二少奶奶疯疯癫癫的奔着黄河去了。
5: 是啊，不止一个人看见过。
6: 不怪你们，我娘说的对，人真要想死拦也拦不住。

0: 现在，你已经不在人间了，我们上世相识，也算是朋友。你嫁给我二哥，我们便是一家人。你为我二哥生了三女一男，是我们龙家的功臣，我却一次次的陷害你，冤枉你，甚至想要你的命，最后也是因为我的过失。 让龙家丢了血脉，二嫂，我对不起你。盼弟招弟念弟，若他们长大以后回到龙家，我这个当三叔的，一定会像照顾我自己亲闺女一样对待他们。请二嫂放心。
1: 佘管家，严嵩今天出门去哪儿了？

0: 我估摸着他又去大河边了，昨天前天他都去了。不过夫人您放心，小四儿和大师兄都陪着他呢。
1: 他老去大河边干啥呀？
0: 那不是那个柳莺娘跳大河了吗？小四儿说了，三少爷是去大河边祭奠二少奶奶的。他还说，三少爷要么面对大河发呆，要么就喝酒，还喝一口往大河里再倒一口。还有个事儿，夫人，三少爷给那个柳莺娘做了个牌位，现在就供在祠堂的后厅呢。
1: 这不成体统。
0: 我想呀，三少爷的魂儿也被那个女的勾走了。
1: 你说什么？
0: 您想啊，自打三少爷从牢里出来，你给他说谁家的姑娘他都看不上，一说提亲的事儿他就不高兴。三少爷都多大了？
1: 不可能，我家严宗怎么可能被那柳姨娘勾了魂儿呢？以后不许胡说八道。
0: 是，
1: 你是不知道，严宗和那个女人打小就认识，严宗菩萨心肠，最多就是出于怜悯。至于提亲的事儿嘛，那是严宗留过洋，见多识广，一般的姑娘他看不上眼。这样，要不把三叔公、四叔公、七舅爷都请来，大家合计合计。
2: 其实啊，有个更合适的。
3: 谁呀？我俩怎么想不出来？
2: 那是因为你们没敢往那儿想。哎
3: 呀，到底是谁家小姐呀？
2: 我要是说出来，你们准都觉得合适，和严宗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3: 快说快说。
1: 七舅爷，就别卖关子了，到底谁家小姐，快说出来听听。
2: 洪县长的侄女儿，洪凤鸣。洪小姐人才出众，没得说吧，在省城上过洋学堂，也能算配得上严宗留学西洋吧。啊，同城洪家虽说没什么家底儿，可那是响当当的书香门第，没错吧？洪小姐的叔叔是孝兴县长，咱们龙家是孝兴的首富，谁敢说这不是门当户对呀？
1: 哎呀，七舅爷您糊涂，咱们龙家跟洪县长的仇都结成这样了。
3: 是啊，配嘛倒是挺般配。如果不般配，当年也不会为继宗去提亲啊。哎，当年如果不提这个亲，也不至于跟洪县长这个仇结成了死疙瘩。
4: 就是，那都水火不相容了，还提个什么亲呢？
5: 就是提，那人家能愿意呀？
2: 他指定愿意。那洪凤鸣多大了？啊，早就过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吧？这要是在乡下，这么大岁数不出阁，这辈子就嫁不出去了。早就有人私下议论过，说洪小姐得了花痴病，非龙继宗不嫁。这事儿啊，洪县长急的是三天两头的牙疼。严宗和继宗是双生子，长得一模一样，更是留学西洋，风流倜傥，比继宗更胜一筹。咱们若是提亲，那洪凤鸣能不愿意吗？再说了，冤家宜解不宜结，龙家还能跟孝兴的父母官结一辈子仇吗？
1: 这洪小姐相貌人品都不错，只是这严宗他乐意不乐意呢？哎，
2: 我可把话放在这儿，在孝兴就没有第二个姑娘比洪凤鸣更出色了。严宗要是连她都看不上，你就别指着抱孙子了。
1: 也是，等严宗回来，我跟他商量商量。哎，
2: 不可不可，你千万不能跟他商量。
1: 这是为什么？
2: 你想啊，严宗把牢狱之灾的仇都记在洪县长头。

这小子从小争强好胜的，他要是答应了，我等一根红线杖认怂了，他脸上挂不住。

0: 他也就顾不上面子了。也好，那就照七舅爷说的做。只是这门亲事不好找媒人呐。这有什么难的？我是长辈，我来当这个媒人。
1: 哎，好啊，老七，还真是非你莫属。
2: 如此，那就有劳七舅爷了。辛苦老七了。
3: 再说一遍，给谁提亲？龙家的三少爷龙延宗啊。 他管我叫舅爷，我这个当长辈的，为了成全这桩亲事，可是披挂上阵，亲自来做媒人的。不瞒洪县长，老朽上次给人保媒，那还是25年前的事儿。
4: 龙延宗是个什么东西？卑鄙之徒，流氓无赖！
5: 别以为我不知道。
4: 龙延宗心里最恨的人就是我，一直想找机会整死我。是那么回事？
5: 别住口！你替他向我侄女求亲，是龙延宗的诡计吧？放明要是嫁到他们家里，还不被他们害死？县长，我让你给我住口！你回去给我告诉龙延宗，休想打我侄女的主意。
3: 好好的做人，别让我再抓住他的错，不然我会亲手枪毙了他！滚出去！侯灵芝，你亲事不成，我们不高攀。可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在孝兴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啊！
6: 你就不能讲点礼貌吗？跟你还讲礼貌啊？我呸！滚！这个姓胡的太不像话了。他作为一县之长，满嘴的脏话呀！
7: 是什么？他还要揍我呀！
8: 什么？
7: 我这么大岁数，他愣是把我给轰了出去啊！
9: 哎呀，这个姓洪的，这
7: 他眼睛是四万扫地呀，一直大辱啊！威风扫地，威风扫地呀！
9: 好气啊！
10: 三叔公，四叔公，七舅爷，给我说媒，洪小姐，洪凤鸣，对吧？我见过，长得也太丑了，这么大年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要给我，行，等我娶了妻，我纳她为小妾还差不多。严嵩。
9: 算了，那可不成。这是我的七舅爷，我奶奶的亲兄弟，我不能让我的长辈替我受委屈。林大宁，常来吗？常来，要一壶茶坐那儿看书，经常看到晚上才回家。我需要找两个人，给我找两个靠得住的人，要长得不像好人。
11: 放心，这事儿我办。

0: 哎，门儿一个！哎呀，姑娘，这大半夜的，一个人。哎呀，这个多寂寞，让哥哥们陪陪你。
1: 叫什么呀？
0: 这大半夜的，哎，哪儿有人呢？警察都没来。
2: 调戏良家妇女，难道孝行没有王法？
0: 哟哟哟，这大半夜的，真碰上鬼了啊！真来个挡横的，你谁呀？
2: 对，你是谁呀你？
0: 你们俩不是孝行人不认识我？那听好了，我是孝行龙家你们三爷爷龙延宗。
2: 龙延？
0: 啊哈哈哈哈！我想起来了，龙家老三吧？啊，哎，我听说刚从牢里放出来。
2: 别多管闲事儿，啊！你家两个哥哥可都已经死了，你现在是你们龙家唯一的独苗，干什么干啊？赶紧滚蛋回去，守着你那家产，哥这儿有正事儿。啊！

0: 大哥饶命！饶命！站住！哎，慢走，你别扔了。你认识我？你不记得我了？我洪凤鸣，我是洪县长的侄女。真的是你。
1: 早知道我就不救了。你站住！什么叫做是我你就不救了？是，是我叔叔把你关进监狱的。可是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都知道，错在你，你不该反思吗？还有，我正有事要问你呢。英娘现在怎么样了？
0: 知道，每次一提起我二嫂的遭遇，我这心里真的是痛。我在监狱里反思过我做错了太多的事儿，最不该的就是冤枉了我二嫂。话说回来了，如果不是你在法场上仗义执言救了我二嫂，我更要酿成大错了。谢谢。
2: 我先走了。哎，等一下，你能送我一段吗？这条街挺偏僻的。哎，我是怕那两个坏蛋再跑回来。我的荣幸，请。你怎么会一个人在外面喝茶读书，这么晚才回家？
1: 我叔叔没有官邸，所以我也就跟着住他的办公室。白天叔叔公事繁忙，那里太乱了，想静下心看看书都难。不过我还蛮喜欢那个茶楼的，茶香还有枸杞花生瓜子什么的吃。
2: 没吃饭吗？
1: 你怎么知道？
2: 你刚才说的。
1: 是没吃饭。
2: 回去有东西吃吗？
0: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反正我习惯了。你说怪不得你这么瘦，不好好吃饭怎么行？要不然这样，不好，还是送你回家吧。
1: 哎，有什么不好的？你有话直说。
0: 本来是想请洪小姐一起吃个饭，但后来一想，我们又不太熟，所以。 这样可能有点冒昧，我还是先送你回去吧。
1: 我们不熟吗？

0: 我觉得挺熟的呀。
1: 三少爷，都起，你看还有什么吩咐？
2: 谢谢，你们都下去吧。我和洪小姐喝酒，不用你们伺候。
1: 是。
0: 这间酒楼真不错，我怎么没听说过呀？哎，刚才楼上楼下的，怎么没有见到别的客人？
2: 这是我们龙家的产业，不接待外面的客人。
3: 凤鸣啊，凤鸣，我听他们说呀，你晚上经常不吃饭，哎，都怪叔叔啊，照顾不周。今天我去吃席，顺便呢，让馆子呀给你做了几道你平时最爱吃的菜，带了回来。
4: 快出来吃饭吧，菜都凉了。
0: 干。

0: 我有些醉了，不能再喝了。我先回去了，不然叔叔该等着急了。我知道，我二哥生前和洪小姐是朋友，我们现在也是朋友了。今日你我对饮，让我一下子想起我二哥来了。
1: 是，龙七宗已经走了一年多了，你也别太难过了。
0: 难得今天相遇，要不然我想念我二哥的时候，连个倾诉的人都没有。

0: 这杯我不能喝，为什么？
1: 因为我二嫂都喝自尽了。
2: 哪儿去了？这是这么晚了还没回来。王远宗，你知道吗？要是没有我，龙继宗和柳英娘还住在古风村。 男耕女织，儿女成亲，多幸福啊！我有罪啊！我有罪啊！
3: 吴小姐。

0: 你何罪之有？你何罪之有？如果说你有罪的话，那我龙颜宗就是罪不可赦。那我们两个罪人，连干三杯，敬我二哥二嫂的王粮。
1: 好，连干三杯。
0: 来，干！再来，最后一杯。

0: 是不是有些醉了？人生在世，难得一醉。记得当年，我和龙吉宗也醉过，恍惚回到了从前。哎，
1: 洪小姐，我听说。 当年有门人上门替我二哥向你提过亲，哎，有啊，有。那我给你讲个笑话，今天又有媒人自告奋勇替我向你提亲，没说完了，但是我和你叔叔是死对头。
2: 好笑吗？好笑，好笑！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1: 为了这天大的笑话，我们再干一碗。
2: 干一碗就干一碗。

我侄女有时候会稍晚些回来，但从来没这么晚不回来过。刚才我已经去茶馆问过了，天一擦黑他就走了，可到现在都没回来，八成是出了什么事情。我呀，拜托你赶紧去查，找到凤鸣。

0: 你俩刚才说的属实。属实，长官，属实。
1: 给他俩还押。
2: 是。
1: 县长，您看，年奏竟然敢跟我玩这套下三滥的手段。老爷，
3: 哎，
1: 跟我去

0: 洪县长，有什么事情也应该通禀一声吧，怎么直接就闯到这儿来了？
1: 我在缉拿罪犯，什么地方不能来啊？
0: 罪犯？我一个妇道人家住的地方，怎么会有罪犯呢？
1: 我问你，龙延宗在哪儿？
0: 这个我可不知道。
1: 你把他给我交出来！
0: 我儿子犯了什么罪？
1: 犯了什么罪？
2: 等我把它抓住枪毙了，你就知道了。人世沧桑，谁能无恙？再多的患难，心不曾绝望。锦绣山河，银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
3: 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
4: 国庆七天联播，和少年们相遇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5: 他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
6: 楚生阳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7: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骄傲。
5: 哎呦，好！僵死了！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8: 什么海外资产？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5: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8: 你是黄明海，生机尾的黄岩。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能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个半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的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7: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花。
8: 我问你，龙岩宗在哪儿？
9: 这个我可不知道。
8: 你把他给我交出来。
9: 我儿子犯了什么罪？
8: 犯了什么罪？等我把他抓住枪毙了你就知道了。给我搜。
10: 是。

0: 没有。
1: 那就把龙岩宗他娘抓回去，让龙岩宗自首，来换他娘。
2: 是。
3: 嘿，你们这群婆子，好大的胆子，敢妨碍姑母，
2: 那我枪毙了你们！抓起来。

0: 少爷，您在这儿呢？
1: 什么事儿啊？
0: 我里里外外找了个遍，您是不是又闯祸了？那个洪县长带了一大批的警察，都端着枪在咱府上呢，说是要抓您。

0: 侄女，你好大的威风！嘿，这小子你凭什么抓我娘？你这是徇私枉法！
1: 严肃，你把我侄女怎么了？我告诉你，你胆敢动凤鸣一个手指头，我今天枪毙了你！
0: 笑话，那是你侄女，你自己不看好了，我能把你侄女怎么样？
1: 你还敢嘴硬？
0: 你这个下三滥的流氓！哎呦，哎呦，嘿，小子还敢躲！县长，
2: 哎，不要！
0: 开枪啊！啊，你开枪！什么罪名杀我？随便杀是要偿命的！你红绫之人一样。我哥哥把女儿托付给我，没想到让你小子给祸害了。我对不起家兄，我就是把命给搭上了，我也认了我。
2: 住手！叔叔，叔叔，叔叔，你干什么呢？
0: 怎么样？你没事吧？我好好的，能有什么事儿？哎，这个下三滥流氓，他把你怎么样了？
2: 他怎么就成下三滥的流氓了？是他救了我呀！哎呦，
0: 你糊涂啊！那两个劫道的小混混是他花钱雇来的。这严局长啊，已经把他们缉拿归案了。凤鸣，他这么做是骗你、讨好你、好对你下手啊！
2: 凤鸣，你不会已经让他占便宜了吧？哎呀，叔叔。
0: 就算你想
2: 收拾龙元宗，也不能当上侄女的清白吧？哎呀，凤鸣，我们有那两个小混混的口供，你可不能骗叔叔啊！嗨，那两个小混混的事我知道，龙元宗都告诉我了。
0: 啊？你说什么呢？
2: 叔叔，年轻人的事你不懂，我跟龙元宗早就是好朋友了。 龙夫人，真的对不住了。昨天是我让龙元宗请我喝的酒，结果不胜酒力，喝醉了，这才没回家住，闹出了误会。叔叔，是误会，真的是误会。
3: 误会，不可能吧？那俩人每人拿了龙元宗2块大洋，都招了。
2: 是一共4块现大洋，每人2块，钱是我出的。
3: 人是我让龙元宗帮我找的，我们闹着玩的。
0: 冯明啊，你怎么还编起瞎话来替这个流氓开脱起来了？
2: 叔叔，我怎么会拿自己的清白编瞎话呢？龙元宗留学过巴黎，后来去了大上海。我听说这大上海有很多拍电影的，特别有意思。我们就想着找两个人试试，如果拍电影，我们该怎么演？
0: 真的是拍电影？
2: 真的，叔叔，都是我胡闹才惹的祸，您就别再追究了，再追究下去我多难为情。
0: 走，走走走走。
2: 哎，叔叔，您先回去，我还有几句话要跟龙元宗说的。
0: 哎呦，走走走。

0: 孟小姐，对不起。原来你是有意灌我的。我就说嘛，我没这么容易喝醉。
1: 你还真别说，你酒量挺好的。我花了挺长时间才把你灌醉的。还有你脑子真好使，你刚才编的那些瞎话，我就相信了。
0: 那两个人是你请来的帮手，戏演的不错，倒真想拍电影的。
1: 别说了，你再说，我真想找个老鼠洞钻进去。
0: 昨天你派人来提亲，我是知道的。我叔叔也确实不太礼貌，骂了人。你想报复，替你家长辈出气，也在情理之中。可是你这个招数也太下流了，你想灌醉我占我便宜。
1: 你喝醉以后，我又没下手。
0: 有这个想法，就是流氓。嗨，我还真想看看，我喝醉了，你都干了些什么？你是怎么制止住你的龌龊念头，没让自己当流氓的？
1: 你太瘦了。
0: 还有这个，上次喝醉了，我收到了龙继宗的信，他的字很漂亮，但是你的更好。你在这封信上把你的企图说得一清二楚，你还算是个金子。这封信我留着，当字贴了。
1: 谢谢你，洪小姐。
2: 娘，儿子不孝，让您今天受到了惊吓，请娘恕罪。三少爷，你说让我怎么说您呢？您今天可真是太莽撞了，要是让那些警察端着枪把夫人押着上了街，那咱龙家在孝兴以后还怎么抬得起头呢？哎呀，
3: 行了行了。 严宗不是已经认错了吗？你就别没完没了了。哎呀，话又说回来，就算你想给七舅爷出气，也不能用这种方法呀。这不是把仇越结越深吗？人家毕竟是一县之长，孝兴最大的官儿，得罪了洪县长，对咱们龙家不利呀。
1: 娘，我记得以前。 孝兴来个新的知县，不进衙门，都得先来我们龙家给我爷爷奶奶磕头请安。现如今呢，一个小小的县长把我们龙家为难成这样。娘，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龙家光有田有地有金有银都不成了，咱们家得有个当官的。大哥二哥都走了。 龙家也没有别人能指望得上。从今往后，我决定走仕途，不为别的，就为了撑住龙家这份家业，对得起列祖列宗。哎呀，
3: 严宗啊，你能说出这番话，说明你懂事了。娘就盼着这一天呢。男子汉大丈夫，先成家后立业。
2: 娘上次给你说的那两个姑娘，你挑一个，把婚事了了，娘姐就放心了。
1: 娘，我想先立业后成家，这样更能专心。
2: 我想今天就去省城，请娘恩准。哎呦，三少爷，您又要走啊？您刚消停下来，您总这样，夫人要担心的。严宗
3: 有主意。 他想好的事啊，谁劝都没用。先立业后成家也罢，娘就是盼着早点儿，让娘在有生之年能抱上孙。

0: 你放心，你长命百岁。
1: 你爹在省城的故交好友，你都。

0: 知道，去见长辈啊，不能两手空空。沈管家，去为严宗啊备一些厚重的礼物。
1: 好，
0: 既然你想当官，就算是买，也得买个大点的官。现在龙家呀没别的了，就是还有钱。
2: 谢谢你啊。除了那些长辈，我也有自己的路子。在法兰西留学的时候，大帅的公子是我的同窗。
0: 真的？我儿此番一定马到成功了。
2: 不光如此，钱总理的外甥是我的挚友。
3: 哎呀，三少爷，您真了不起呀！
2: 娘，您放心，慢则一年，快则几个月，我一定会混出点模样来。沈管家，您的侄子沈小四，我们最近相处得不错，这次去省城，我想带着他。
3: 谢谢三少爷，你要是带着小四儿，你们哥俩呢，相互呢还能有一个这……啊，不不不不，三少爷，你看我在这胡说八道的，我那不争气的侄子，他算个什么东西呀？他丢了差事，您大恩大德，赏他口饭吃，我怎么能说你们是哥俩呢？他就是您的一个仆人，您随便的差事他。
2: 您这说的什么话？石桥寺救过我的命，我们早就兄弟相称了。
4: 我原本就是要去寻死的，可是被你爹给耽误了。他说了最多两天就回来，可是这走了都一个多月了，也没见他回来接你。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我是四个孩子的娘，可是我把孩子都给弄丢了，我这个当娘的把孩子弄丢了，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我得去那边和他们团聚。

你哭什么？你是知道我要走吗？我告诉你，你就是哭断气了。我也得走，我不欠你爹的，我跟他又没有交情。他给我磕了一个头，我喂了你一个月，也算对得起他的托付了。你爹杀了人。 我想这会儿恐怕已经被仇家追上杀了。你哭吧，大点声哭，让所有人都听见。你是个男孩子，长得又结实，会有人愿意要你的。可是我不行，我因为你都多活了一个月了。 我得去找我的孩子们，盼帝、念帝、昭帝、劳生，娘今天就来了。

时候说你只有三个月，我喂了你一个月，四个月的孩子怎么会叫娘呢？

声，快叫娘。你不是我的老生，还是你跟老生一样大。你是老天爷对我的补偿吗？娘不丢下你了，有你在，娘也不死了。就凭你管我叫了一声娘，我一定要把你养大。往后，你就是我的亲生儿子。在这破庙住了一个月，居然不知道这就是关老爷的道场。关老爷，这孩子管我叫了一声娘，我想把他养大成人，求您赐给他一个名字吧。八弟、招弟、念弟、老生，你们有弟弟了。我就叫他五儿，行吗？五儿，娘就这样叫你。娘叫你五儿的时候，就会想起你的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五儿，这个名字好，就这么定了。有了你，娘就不死了。娘今天就带着你往西去找你两个姐姐去。

0: 这位老爷，对不起啊，昨天晚上下大雨，我抱着孩子在您高门楼底下避了一会儿雨，我这就走。
1: 哎哎，你等等等等。哎呀，我瞅你一个孤儿寡母的带个孩子挺可怜的呀。管家，
2: 来了。
1: 来人呐！
2: 来了。
3: 老爷，您吩咐。
1: 你看看他孤儿寡母的，怪可怜的。你过去问问他，愿意不愿意在咱家谋个差事啊？
3: 哎。我们家老爷问你呢，愿不愿意找份差事啊？
0: 啊，谢谢这位老爷了。不了，我还要赶路呢。
3: 哎。

0: 大嫂，你不是抬举了吗？我看你这样子啊，是有些日子没吃饱饭了吧？我们老爷宅心仁厚，可怜你想把你留下，你为你自己想，也不为你怀孕的孩子想吗？
1: 那我留下打个短工，干个十天八天的行吗？
0: 好啊，好啊。

0: 哎，大婶儿，您是管事儿的吧？我是新来的，您看派我点什么活干？您别看我背个孩子，不耽误干活。大婶儿，来，我来晾吧。
1: 我来帮您烧火。哎哎哎！你怎么乱跑啊？这家里是有规矩的，回屋里等着去。
0: 管家，老爷答应我在这儿打短工，我不能白吃饭不干活啊。
1: 你这个当娘的也真是不容易啊，带着孩子走了好些天了吧？
0: 这样，你先好好歇歇，想干活，明天再说，回去吧。啊，管家，这么多吃的，我也吃不完呢，要不然让他们跟我一起吃吧。
1: 是老爷赏赐你的，你知道感恩就行了。
0: 管家，我真吃不完。 别客气，坐下吃吧，下去吧。儿啊，咱们遇到大善人了，那娘就多吃点，娘吃饱了，你才有的吃啊，省得你吃不饱，饿得总是哭。

0: 这位大婶，我来帮你。
1: 不用，这是我们的差事，你就等着享福吧。
0: 我享什么福啊？我是来这儿打短工的，您弄这么多热水干什么呀？

0: 你该洗澡了。啊，洗澡？在老爷家哪有我洗澡的地方啊？我就是来打短工的，干个十天半个月就走了，洗什么澡啊？这位大婶，你搞错了吧？
1: 让你洗你就洗，我家老爷喜欢干净。既然你进了我们家的门，就得洗澡，这是规矩。
0: 干净衣服啊，已经给你备好了，洗完澡换上。
2: 规矩，难不成这家的规矩比龙家还多？

0: 这家人家真好，打短工还让洗澡。我儿啊，这屋暖和，娘带着你一起洗个澡啊。我儿，今天晚上啊，你好好睡觉，明天呀可不许哭，娘要使劲的干活报答人家。这家人家可真好，打零工还让洗澡。
1: 老爷，你是怎么进来的？我记得我别上门了。

0: 这是我的卧房，你以为别人门了我就进不来了？
1: 对不起啊老爷，我不知道这是您的房间，我马上带孩子走。
2: 我告诉你，你别这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要是听话
3: 你那孩子就能活命，
2: 你要是不听话我就让他们把你的孩子夺过来摔死。
4: 上，
1: 放开我，放开我，我孩子。
2: 怎么回事？过去看看去，快点啊。哼，
5: 兄弟们，他们家专设赌局，方圆百里的大赌徒都在他们家赌钱。二当家的派咱们下山，就是奔赌资来的。
6: 黄金、珠宝、现大洋全都要啊！
5: 还有女人，山上的兄弟有些日子没开荤了啊！听说他们家女人不少，全都给我带回去。是。

0: 老婆真不少啊，点数，去跟大当家的那儿报一下，这回咱们七十二寨富裕了，买酒买肉，连过一个月的年。
1: 好，好，好，好，好！
0: 二当家的，我们带回来十几个女人，您先挑吧，我们呀，咱给弟兄们享用。
2: 中。
0: 你们带一些娘们回来，我连孩子都带回来了。去，扔到后山喂狼去。行了，走。

0: 一年多不见了，可想死我了。来啊，给他松绑。
1: 是。

0: 我们站好了，
1: 救命之恩，我鬼见愁，在此谢过。哎，
2: 这位大爷，我们是见过面，可是我。

0: 我不知道我怎么就对你有救命之恩了。你这一跪，我可承受不起。你快把孩子还给我，放我走。
1: 你先告诉我，当年我救你出来，你为什么要往回跑啊？跑回去又能怎么样？我打听了，判你有罪，在牢里蹲了一年，在法场上我就听见了，当时你肚子里怀着孩子呢，就是这个吧？

0: 人呐！你还我孩子！把孩子抱过来给我。是。要不是你当时肚子里怀着孩子，你就挨了枪子了。你要是挨了枪子，紧接着我也得挨枪子。要是这么论，这孩子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小兔崽子，以后我就是你爹。
1: 是听明白了，兄弟，你这是既娶媳妇又当爹，
2: 没错，大哥，你说的没错。
1: 兄弟真是性情中人，我云中鹤，佩服。
2: 让大哥见笑了。
1: 72寨，你是二当家的，谁敢笑话你啊？
3: 来，大哥。
1: 哎。
4: 弟兄们，弟兄们，咱们72寨的这面大旗上写的是什么？有仇必报，有恩也得报，对不对？
5: 对。
4: 我还琢磨呢，我兄弟鬼见愁是72寨的二当家的，什么样的黄花闺女要不得？ 干嘛非要娶这个女人？刚才我听明白了，原来这个女人救过他的命，二当家的是想还他个名分。来，弟兄们，敬二当家的。
6: 谢谢大哥，谢谢兄弟们，我干了。人世沧桑，谁能无恙？再多的患
7: 难，心不曾绝望。一大三小，说说。
8: 快！
7: 别动！
8: 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肖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役人臧佩沃。既然是于肖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
9: 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
10: 我是要报仇的，
8: 报什么仇？
10: 你们杀了我哥哥！
8: 别动，别冲动！
11: 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当魑魅魍魉侵扰世间安宁，
2: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3: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 有这样一群人，
4: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组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5: 抓凶手，
1: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2: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1: 意外接踵而至，
6: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1: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2: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0: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我是刑警。
1: 来，弟兄们，敬二当家的。
2: 敬二当家。
3: 谢大哥，谢谢兄弟们，我干了。
4: 多谢大哥前来为兄弟主持这大喜之事啊！明儿我就带着媳妇儿给大哥您磕头去。
1: 好了，我等着。
3: 兄弟们，足吃足喝，玩痛快了啊！
4: 我可不赔了，我这酒量不行，我再喝下去啊，就耽误进洞房的好事了。
5: 怎么，他们给你准备的大红，不合你的身材啊？
4: 我知道你在龙家当过少奶奶，什么好衣裳都见过，你不稀罕穿。我也不计较，能睡在一起才是夫妻，什么红不红的都可以免了。
6: 二当家的，你放了我吧。
4: 哎，那可不行，把孩子撂一边。爷们儿，我来了。
6: 你别过来。二当家的，那天在法场上念判决书的时候，你也都听到了，我身世你也一清二楚。我男人对我恩重如山，他死了，我要为他守寡，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儿。
4: 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你这么年轻，难道守一辈子活寡呀？他是你爷们儿，我也是你爷们儿啊，在法场上就说好了的吧？你就想着怎么对得起他，难道就可以对不起我呀？
6: 你别逼我，你要再逼我，我就死给你看。嘿，
5: 我是土匪，跟我来这套，你觉得有用吗？

1: 救救你了！看在这个孩子是一条命的份上，你饶了你。
2: 两年？你以为我是傻子呀？还饿着呢！
3: 二当家出来了！
4: 二当家了！
5: 二当家了！
6: 怎么这么快呀？我们大家都还没听到动静呢！
7: 就是啊！
8: 滚蛋！
9: 咱山上最老那婆子叫
10: 二当家的，是蓝婆子吧？
8: 啊，对，蓝婆子，快去把她叫来，就说我有话问她。
11: 是。

0: 当家的二祖子，我给您道喜，我祝您龙凤呈祥，鸳鸯合璧，花开成双，花好月圆，喜结连理，多子多福。
1: 哎呀，行了行了，我问你，一个女人奶孩子要多长时间？半年够不够？
0: 不是，那要看是普通人家还是大户人家。大户人家喂的三岁半的都有。
1: 找死啊你！三岁半，你让我等这个女人三年呢？
0: 我的二祖宗，您新娶的压寨夫人是奶孩子他娘？
1: 是又怎么样？我们俩互有恩情，早就定了终身了。
0: 瞧我这臭嘴，我瞎打听什么呢？您刚才说什么来着？奶孩子是吧？咱们七十二寨没那么多规矩，什么三岁半不三岁半的，您是大英雄，您说了算。
1: 你就告诉我，寻常百姓家喂多长时间？
0: 要是一般人家够吃够喝，不用女人出去扛活的那种，当娘的心疼孩子，怎么着也得喂到两岁。

0: 两岁，死老婆子，你骗我的吧？你有那二祖宗，我还想多活两天呢，我哪敢骗您呢？
1: 不行，两年我可等不了。半年，那穷人家的女人呢，得干活补贴家用，就能喂到半年。
0: 等那小孩长出小牙根来，能跟着大人喝点米汤，他不就饿不死吗？等把这全牙长出来，能跟着吃干粮了，还吃什么奶呀？我跟您说，这小孩啊，三番六坐，七轱辘八爬。哎呀，行了行了，谁问你这些了？下去。
1: 二祖宗，我再给您道喜。 我祝您和和美美、健健康康、久久长长、六六大顺。
0: 哎呀，好了，滚吧！
1: 好，我滚了。

0: 刚才你说，他现在4个月大，俩月以后咱俩同房，到时候你再多一句废话，我立刻摔死你儿子。既然圆不了房了，那老子找兄弟们喝酒去，你想不想喝？让他们给你端酒菜来。
1: 给我媳妇儿上酒上肉。

0: 这是二寨的规矩，逃跑按奸细处置，熬出心肝肺下油锅炸。
1: 二当家的，你误会了，我是怕孩子吵着你睡觉。

0: 他挺急的，要不现在见见。各位，夫人今儿有事儿，你们先请回吧。各店铺的盈亏，请明天再来禀告夫人。
1: 是夫人。

0: 哎，夫人，回来了。
1: 夫人，三少爷让我替他给您请安。
2: 啊，快说，严嵩怎么样？有书信吗？
1: 啊，

0: 少爷没有写信，不过有要紧的事儿让我传话。
1: 什么要紧的事？
0: 回孝兴的事儿。这事儿要是办成了，三少爷不日就可就任孝兴县长。
1: 严宗他在省城仕途走得这么顺，就让他好好干，回孝兴干嘛呀？
0: 哎，夫人，三少爷说他在省城当官就是为了回孝兴，他不扳倒洪县长他誓不为人啊。
1: 这好不容易走上正道，还记着前仇，非跟那姓洪的作对，这又何苦呢？夫人，三少爷这不是惦记着龙家吗？他要替您撑腰啊。哎呀，他的仕途重要，我这就给他写封信告诫他忘记过去的事情，好好在省城当官。
0: 夫人，这可不行。三少爷想到你会这么说，他让我告诉您啊，如今他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
1: 什么意思？
0: 哎呀，这些日子三少爷上下活动，这72拜都拜过了，就差这一哆嗦了啊。而且这消息已经走了，洪县长已经知道三少爷的用意了，万一不能取而代之，让洪县长继续留在孝兴，那他肯定会回来报复，狠狠地收拾龙家。
1: 那他派你回来究竟要干什么？
2: 都怪我当时心思手软，给龙延宗留了口气，埋下了祸根呢。老爷，你看看，你看看，这二位都是跟我同年为官的挚友，两封信一起来了，让我提防着龙延宗。
3: 龙延宗有什么本事还提防他？
2: 这信上可说了，龙延宗在省城是上蹿下跳，两个月的时间升迁了3次。他们龙家有钱，他龙延宗上下买通，告我的刁状，还履新。一旦让他得了逞，那就是我洪某人被免了官，他取而代之。太可恶了，实在是太可恶了。
3: 那怎么办啊？我也没少得罪他呀。一旦你倒了霉，我也得跟着。
2: 我洪某人为官多年，两袖清风，在孝兴我虽未见奇功，但老百姓安居乐业，我也没出什么差错啊。我还就不信了他龙延宗他能扳得倒我。
3: 洪县长，那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啊。您不行打听打听，到底他找您什么茬？
2: 有道理。哎，是我，给我接省城。对，冯长官行政助理孙主任的专线。
1: 严宗年轻，意气用事，他有这么个想法呀，我觉得不太周全，想听听各位长辈的意思。
4: 就凭这么快当上了官，我就信得过严宗？
5: 官场上混得也挺顺，也没忘了回孝兴啊给他亲舅爷报仇，这是孩子孝顺，让咱们仨抻头办这事儿，是孩子认亲。
4: 嗯，没错，亲戚嘛，就是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到什么时候啊都是一条心。嗯，
6: 严宗啊还惦记着回故乡来当官，就说明这孩子心里顾家。
5: 嗯，严宗这个主意也高明，联络孝兴的商贾富户告洪灵芝的状，这有何难啊？啊，
4: 我来办。我也愿意跑腿，毕竟啊我姓龙，有些人家呀会给我面子。
7: 老哥哥，我年老体衰，腿脚不便了，
6: 我就负责在家写告状信。
1: 照各位长辈这么说，你们都觉得严宗做的没错？
6: 何错之有呢？非但没错，咱们龙家子孙已经好些年没出他这份子了。
4: 就是严宗啊大智大勇，四叔公我是佩服。
5: 严宗啊是在龙家后辈中的佼佼者，他若是回孝兴当县长啊，咱龙家振兴指日可待。

0: 呦，哎呦，我说呢，我说怎么又把那几个老东西给请回来了？这龙彦宗野心还真大啊！下回孝行当县长。哎呦，这要是让他得了臣，我在龙家可就翻不了身了。
1: 哎呦，怕啥？大舅爷的官不是比他大吗？
0: 官儿再大，离那么远，那管什么事儿？不行，我得给我哥哥写封信。再怎么说，喜功是他儿子，他不能不为他儿子的将来着想呀。我就不明白了，龙家家底这么厚，我哥哥他怎么就无动于衷呢？
2: 严仲兄，严仲兄，
3: 万专员，
2: 什么万专员啊？咱们是实在亲戚，以后你叫我大哥就好了。
3: 严宗怎么敢和万专员称兄道弟呢？
2: 我是你大哥的大舅哥，你不叫我大哥，难道不认这门亲戚？
3: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怕让外人听见，说我龙严宗对上方不敬。
2: 怕谁听见？这儿有外人吗？嗯，
3: 那恭敬不如从命，那就好。
2: 这就对了。我听说你老家孝兴那儿有很多的商贾富户、小官小吏什么的，最近都在写信告洪灵志的状，仿佛是有人精心安排。是兄弟的手笔吧？啊？
3: 您这是听谁说的？我怎么会？
2: 都是实在亲戚，跟我还隐瞒。哎呀，你们龙家和姓洪的结了仇，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我妹妹都告诉我了。刚才大帅可是拍桌子了，骂洪灵志是王八蛋。
3: 真的啊？
2: 不日上方将有新的部署。
3: 如果上方对洪灵志不满的话，严宗愿意为政府分忧。
2: 你就不怕耽误了仕途啊？你这么年轻留在省城，那前途是不可限量啊。
3: 大哥，孝兴地处偏远，非患猖獗，若遇旱涝，民不聊生。可那是生我养我的土地，也是我的家乡。为了我的家乡龙严宗，怎敢贪图省城的安逸？
2: 说得好，你的这份表态，日后我一定让上皇知道。
3: 如此，谢谢大哥。嗯。
4: 小明啊，
5: 叔叔，
4: 求你件事儿。
5: 什么事儿啊？您吩咐。
4: 帮我写篇文章。
5: 叔叔，你开玩笑的吧？您文笔那么好，还有秘书，写什么文章还用得着我呀？
4: 虽然我的文笔也不错，但毕竟上了年纪了，没有你的文章中的朝气。虽然你是个女孩子，但字里行间呀有力量。
5: 您别夸我了，到底写什么？
4: 剿匪的檄文。
5: 剿匪？
4: 对呀，一年前呀，72寨的土匪混进孝兴，砸牢劫狱，救走了匪首鬼见愁。两个月前，这河西镇呢，又发生了匪患，一富户全家被杀，十几个女眷呀，被土匪掠走，也是72寨土匪的恶行。匪患如此猖獗，作为一县之长，我当然要剿匪。
5: 叔叔，您的勇气值得敬佩，但是您毕竟是一介书生，72寨的土匪规模可不小。剿匪没那么容易。
4: 上任县长以来啊，我就管着地方武装。这隔几天呢，我就去打打靶，练练枪。别看你叔叔平日舞文弄墨，带兵剿匪，我还可以当将军呢。
5: 叔叔，您为什么要剿匪？
4: 哎，为了保乌纱帽。龙延宗盯上了我的位置，四处买通关系，还挑拨孝兴的富国。

0: 官吏告我的刁状，再不主动出击，就被他取而代之了。
1: 有这种事儿？
0: 你看，我早就跟你说过，他龙延宗就是个龌龊小人，流氓。
1: 叔叔放心，我一定把文章写好。
0: 好文章啊，铿锵有力，看得我是热血沸腾啊！哎，
2: 洪县长，您这是夸谁呢？
0: 我侄女。啊，让他们用大字写成布告，贴满孝兴县城的每个村镇，再转一份给省城，向上峰报告，我胡某人要亲率孝兴的所有武装，剿灭盘踞百余年的土匪窝子七十二寨。我要让那些官僚大佬们知道，没有我洪某人，孝兴就安定不了。
3: 是。告状信的事儿，那姓洪的肯定知道了。这次所谓的剿匪，实际上就是冲着我们龙家来的。
4: 就是啊，三哥，我不知道让你拿多少卷，反正我是被狠狠地敲了竹竿。
5: 不光你们姓龙的倒霉，我才有多少田产土地呀？就那几个买卖铺户也被往死里敲诈。
1: 夫人。夫人，你看看，这是政府摊派给咱龙家剿匪的绢，还勒令天黑之前凑齐了送过去，这么多。
4: 哎呀，报复！这明摆着是姓洪的在报复咱们。我不捐了，我非但不捐，我还得继续写告状信告他。哎，
6: 你等等，延宗那边来了消息了，一切都很顺利。
4: 顺利。
6: 这姓洪的来孝兴好几年了，他早不剿匪，晚不剿匪，偏偏现在这个时候剿匪，这说明了什么？他没别的办法了，就剩下这最后一步棋了。
5: 哎，严总他娘，不愧是当家人呀，说的有道理呀。这个姓洪的县长这个时候提出剿匪，是想立功，让上面知道他在孝兴有所作为，没光吃饭不干活。
6: 他这是垂死挣扎，他收了捐就有把柄落在我们手里了。我不信一介书生能真的带兵去剿匪，到时候我们再去告他，证据确凿。
2: 哎呀，严总他娘，你个让我刮目相看的。哎呀，一个妇道人家现在的眼光居然能看得这么远。
6: 多谢夸奖。
4: 好，哎呀，不就是捐钱吗？只要最终能够把那个姓洪的给扳倒，割我老朽的肉喂他，我都敢。
3: 值、嗯，
4: 就是，三哥舍得，我也舍得，给他钱，然后咱们瞪大了眼珠子盯着，看看他到底是真剿匪，还是瞎咧咧。嗯，
5: 对对对对，我看用不了多少时日，他就得露马脚，那个时候咱们再去告他，一告一个倒。嗯，严宗为孝兴接任县长，指日可待啊。
7: 三位长辈舍得出钱，那就是在帮严宗，我谢过了。

0: 大哥，您笑话我呢？这纸上密密麻麻的，他们都认识我，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呢。这上面写的什么？你直接告诉兄弟得了。
1: 剿匪，姓洪的要举全校兴之力，剿匪。

0: 他这是白日做梦呢吧？这布告上还说，省城支持，他要集结附近几个县的兵力一起来荡平咱们七十二寨。来吧，咱七十二寨这块风水宝地，100年前祖师爷扯起了大旗，72种英雄聚集于此，直到今天。 甭管是大清朝的皇帝老子，还是哪任县长司令，没人供上来过。他姓洪的，不知道啊。要说荡平七十二寨，那他是自不量力。我看，他是找死呢。
1: 攻上七十二寨，哼哼，我也不信。可怕的是大兵压境，两败俱伤。咱山寨上的这点家底攒起来不容易。 真要是两军对垒打上个个把月，咱的子弹怕是不够。到那时候只能是弃寨而走，祖师爷给咱留下的这个家，可就没了。
0: 大哥，您有什么锦囊妙计，就直说吧。
1: 老二，你手下的能人多。 麻烦你跑一趟消息，在姓洪的没出兵之前，给他点颜色看看，最好是让他不敢来。
0: 杀鸡儆猴，
1: 没错。

0: 我没说今天睡，就是宝宝跟你说说贴心话。我告诉你，爷们儿要下山几天，我们干土匪的下山的都干的是刀尖上舔血的活儿。说，怕不怕我死在山下？
1: 二当家的，别说不吉利的话。这还差不多，像我媳妇儿。你放心，我死不了。我要死了，这如花似玉的媳妇儿就守了寡了。我那儿子就没了爹了，那可不行。来来来，爷们儿，喝碗酒。我不会喝酒。也是啊。
2: 没几个娘们会喝酒，嘿。
1: 蓝婆子，你进来。哎，
3: 二当家的，您叫我。我
1: 下山这几天，这蓝婆子睡在外边，伺候你们俩。有什么事儿呢？你尽管吩咐她。她在这山上待了快20年了，守门守路。
3: 蓝婆子。哎。 你可得伺候好了我的压寨夫人。
2: 二当家，您放心，我就会伺候人，伺候一辈子了。

0: 严宗兄怎么闷闷不乐呀？对新任命不满意？啊，
1: 没有。
0: 又拿大哥当外人了？甭说是你，我都替你觉得不公。严宗兄年富力强，能文能武，不比姓洪的强多了。派你回孝兴，封他那叫什么官？剿匪督察。从前我听都没听说过。龙督察，
1: 听起来蛮威武的。 我一定认真督察，看看洪灵志会不会真的剿匪。
0: 没错，姓洪的这次是起走险招，虽说暂时保住了乌纱帽，可是那72歹土匪。

0: 这他想搅就能搅得了呢？借剿匪之名，守了那么多卷，将来我看他怎么交代。
1: 若他剿匪不利，或者根本就是冒了名，并无剿匪之事，我一定会如实向上方禀报的。
0: 好，到时候我。

0: 姓洪的剿匪的，哪个官大，哪个官小啊？好像上方还给那个姓洪的加了一个官职，叫剿匪总指挥。哎，夫人，您说是监督官大呢，还是总指挥官大？
1: 提剿匪，我怎么这心里直突突啊？我看您这都是被过去吓的。七十二寨的土匪，太凶恶了，和咱们龙家又有旧仇，三少爷这么较劲。

0: 冯小姐，我是龙岩宗，才过了两个多月，您就不认识我了？
1: 不认识。
0: 我变了很多吗？不是你变了，是我从来就不认识你。
1: 不是，这是怎么了？
2: 龙督察，你真有两下子。几个月前还是阶下囚，这么快就混上督察了。你们龙家的银票可真好使啊！
1: 一直以为你是个酒囊饭袋，没想到低估了你。
2: 蒙上方信任，本人是剿匪总指挥，还请龙督察。
1: 多多配合，放心，
2: 我一定会一督到底，绝不横。你以为我洪某说剿匪是装装样子，糊弄上方？
1: 难道不是？
2: 阴谋诡计都是你这种龌龊小人才使的。我洪某人光明磊落，
1: 我拭目以待。
3: 给您道喜了，咱龙家大喜了，是大少奶奶让我来告诉夫人的。省城来的大官万专员要亲临咱们龙家，那可是咱们龙家大喜事儿啊！让夫人到门口去迎接呢。
4: 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3: 那您可得快着点啊，万专员马上就到了。
4: 我要你下去。
5: 是，岂有此理！他娘家哥哥来算什么喜事啊？还让我去迎接？就是，他难道不知道辈分吗？您是长辈，应该他亲自来给您请安才对。
6: 夫人，我多句嘴。说，这万专员啊，确实是大官，那在省城也是有一号。 您是长辈，当然不用去接他。不过可千万别得罪他呀！
4: 你说的都是屁话，咱们家的夫人用得着怕他？不，他说的有道理，省城大员确实不该得罪。你帮我出去迎接一下，你就说我病了，怕风，我出不了屋。

时候。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收集的这小小一块密宝上，暗夜里的蓄力，
1: 这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不错。
0: 压破层层疑云，
2: 在机要科的海东天文件夹发现了多枚珠宝，
0: 其中就有四张。
3: 明朝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1: 刚才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调查了吧。
0: 查供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一次次突击行动，
4: 你还想搜山吗？
5: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4: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栽赃中将此职，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部长的主意吗？
6: 还是四川人，守得云开。
7: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8: 要谢谢总长。
9: 这个时候，看到请我喝茶，那你不怕不是被淹了？沉默的荣耀水晶实现。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10: 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花绒髻甲。
11: 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
12: 伏妹站的决战时间呢，历时4天4夜。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选宠粮高价怕踩空，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大道米饭宠粮。
13: 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 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选宠粮高价怕踩空，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大道米饭宠粮。 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

0: 行，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喜公，你现在姓娄，叫舅舅。不嘛，这是我爹。哎，
1: 喜公啊，听你娘的话，我以前呢是你爹，现在呢是你舅舅了啊。
0: 不嘛，爹。
1: 哎，记住了，舅舅也会像爹一样对你好的啊。叫舅舅，要不然不给吃啊。
0: 舅舅，真乖，快快快快，把给我儿子带的礼物都拿出来。
2: 是。
3: 哎呦哥，啊，
0: 好几年没见你了，想死我了。
3: 好了好了，
0: 都多大了，还跟哥哥撒娇？啊，
3: <笑>
0: 怎么回事啊？啊，你婆婆呢？她不是当家人吗？怎么没出来迎接我呀？
3: 是啊，王婆子，人呢？
4: 大少奶奶，我禀告过了，可是人家
5: 万专员，欢迎您的光临，您的到来我们龙家蓬荜生辉。只是夫人今天身体不适，不能出屋，专门派我代替他来欢迎你。
0: 哦，身体不适啊，那就转达我的问候吧，让他好好休养啊。快走吧，看看我儿子住的到底怎么样。
5: 万专员请。
3: 来哥，
0: 走。
6: 我不去接他，他不来看我，真是一门好亲戚。
5: 夫人，小少爷呢，开口闭口就叫万专员爹。
4: 那万专员他答应了没有？
5: 那倒没答应，他还让小少爷改口呢。可是他一转眼又管小少爷叫儿子，
6: 这分明是万家演的一出戏。弄个猴崽子来想抢我们龙家的家产，只要我活着门都没有。

0: 您说我这干着干着活，我怎么睡着了？我真是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罪该万死！不是，刚才我记着我吹了蜡烛了，您该点着的。您有事儿啊？您有事儿，您别自己来，您吩咐，您吩咐我。您
1: 没事儿，就是想跟您说几句话
0: 啊。您说，您说，
1: 你不姓蓝，我认识你。
0: 不会啊，我看您脸生，咱俩不认识，我是不认识。
1: 20年前我就认识您，你姓龙。
0: 不是，那个二当家的压寨夫人，您不会是住在孝兴城里的吧？哎呦，您要认识我这老婆子，哎呦，您高抬贵手，饶了我呗！我上这山上10多年了，我都没死，说明我阳寿未到，老天爷不收我。要是因为您一句话要了我的老命，您这不是造孽吗？我没活够呢，我求求您，我求求您别说出我的秘密，我准备好好伺候您，我给您磕头。哎，
1: 老人家，您给我磕头不是折煞我吗？来。我们坐下慢慢说。
0: 我不敢。
1: 您坐。哦，来。你好好看看，不认识我了吗？
0: 我不认识。
1: 我以前这儿有一颗痣。
0: 痣？
1: 我老家在蘑菇镇，7岁那年我爹死了，正好赶上农家选河姑，我娘就托人把我带到您面前，我对您说我饿，您就收留我了。
0: 为什么要当河姑？
2: 饿。
0: 英子，这么些年，你居然没死？不是，那年大河之畔，那
1: 是的，老人家，那年我是掉进大河里了，可能是因为没绑着手脚，就没被淹死。等我醒来的时候，就被河水冲到200里以外的古风村了。老人家，您呢？这么多年在山上，是怎么过来的？
0: 我。
3: 一个女的也不能放走，尤其是老太太。
4: 大醉之前，让他们龙家派人来赎她。
5: 大哥说的话，你们听见了没有？上。
0: 老子才不会见不着龙家的男人就会杀了我，我还没活够呢，没活够。
6: 干脆我替你死得了。
0: 你要替我去死？
6: 我要是能替你去死，就算是我报恩了。
0: 蓝婆子比我小10岁，我50大寿那年要行善事，大冬天的刚一出门，正遇上蓝婆子一家来要饭，缘分呐，我就把他们一家子都收留了，儿孙在咱们家当佃户，蓝婆子手脚勤快，最有眼力劲儿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老实人呢，他有他的命。

0: 哪位是龙家老太太呀？你的孝子贤孙来赎你了，回去享福吧。
1: 你们土匪还挺讲理的，那我带领的这些人都一起放了吧。
2: 就是他，拉出去！
3: 是。
4: 哎，
1: 不是说好了要放我的吗？
4: 放了你，本来是想放了你的，可你孙子不来呀，所以就只能宰了你了。拉出去！

0: 听嘴。我老太太70多岁了，我活到今天我不容易，
1: 不容易。
0: 那你在我们家当合姑的时候，好歹我管了你好几年的饱饭，你看你命多好啊，掉到河里都没死，你身上肯定有仙气，对，你是菩萨转世，菩萨都是好心肠，不会戳穿我。我不想让他们给我碎尸万段，我给菩萨磕个头。
2: 哎呀，奶奶，您哪能给我磕头啊？
0: 你叫我啥？
2: 奶奶，咱们坐下说。啊，来。我嫁给了您的二孙子龙继宗。
0: 你说啥？你

0: 严总，你怎么不吃饭就打上拳了？
1: 娘，
0: 要剿匪了吗？活动活动筋骨。剿匪是洪县长的事儿，你可别掺和啊！
1: 这个姓洪的，我得好好盯住他。我总觉着他剿匪只是个借口，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搞什么鬼。

0: 叔叔，您干什么呢？
1: 剿匪。哎呦，哎呀，爬山越岭，带兵打仗，要身先士卒。嗯，总不能让龙烟宗看我的笑话吧？
0: 叔叔，您不用太在乎龙烟宗，跟您比，龙烟宗算得了什么？您难道还要看他的脸色？
1: 倒不是要看他脸色，我是在用他监督自己。来小兴多年了，居然有人弹劾我，扪心自问呐，我这个县长当的确实不咋着。我后悔呀，若是上任之初，我就大力剿匪，荡平七十二寨这窝子匪，还有人敢弹劾我吗？若是有了这份政绩，我早高升了，还会等到今天为了保顶乌纱帽，献上轿子，献扎耳朵眼啊？
0: 叔叔，都是我拖累了您。
1: 哎，哪儿的话呀？一县之长，本应励精图治，为国分忧，可前些年呢，我确实给荒废了。没事儿，写写闲诗，喝喝小酒，玩物丧志啊。
0: 谁说的？

0: 在我眼里，叔叔每天都在忙政务，我又不是没看到。哼，
1: 忙也是瞎忙，一大窝子土匪在我的治下，我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县长。
0: 叔叔，您说剿匪什么时候出发呀？
1: 明天一早就召开誓师大会，我要告诉老百姓，尤其是龙家。

0: 开完大会，马上出发，敲锣打鼓，浩浩荡荡，要让七十二寨的土匪知道，我是真的剿匪，别存什么侥幸心理。这也叫敲山震虎，兴许我的大军开到之际，土匪呀，早就给吓跑了。这哪有土匪？
1: 真的敢跟政府大军打仗的？哎，我不信。对，知道叔叔亲征，下一把土匪们吓跑了。<笑>
2: 什么灾星开口，家破人亡啊！张神仙真能胡说八道。奶奶，他可是冒着您的名儿说您在家的时候最信任的就是他。狗屁！ 那年纪大和的日子，就是他算出来的。他说了，大吉大利，既和之后可保二十年风调雨顺，荣家兴旺发达。可结果呢，家破人亡。等我回去，我得好好的收拾他。孙子媳妇，你身子够壮实的，你要是不来呀。 奶奶，我这辈子都不敢想逃出七十二寨。奶奶，你知道逃出去的路怎么走吗？趁鬼见愁不在，咱们赶紧逃吧。
0: 万万不可，他叫鬼见愁比鬼心眼还多呢。咱要是想逃啊，就得等他回来。
1: 为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吧，此时此刻这房前屋后。 都布下喽啰，专门盯着你呢。你要敢跑，那可就惨了。这些年我在这山上见的太多了，他呀，真敢生吃活人。不过，他要是回来见你等着他没跑，他就容易大意，咱们机会可就来喽。不是，这些年呐，我早就把道看好。 走后山有一悬崖，顺着藤条爬下去，就能逃出土匪窝。哎呦，我为什么没跑啊？我俩手没劲儿，抓不住藤条，所以没跑。你身子壮实呢，你背着奶奶，咱娘俩一定能逃出去。不对，不是娘俩，是娘仨，还有我重孙子呢。我重孙子。 孙子媳妇儿，快把我重孙子抱回来，让我好好的瞅瞅。<笑>不是，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抱去啊！
1: 我去。

0: 哎呦，重孙子，重孙子，刚才我听你娘说，你爹跟你大爷全走了，你是你们这辈儿的头一个。哎，不是，这孩子没眼儿，怎么不像龙家的人呢？
1: 奶奶，我不敢瞒你，这孩子不是您的重孙子。我从监狱里抱着他出来，半路上遭到石少卿的暗害，
2: 老师
1: 娘这就走。
3: 这孩子就交给你了，如果你愿意为，你就把他养大，将来让他为你养老送终。
1: 关老爷，这孩子管我叫了一声娘，我想把他养大成人。
0: 这就是命，可是呢，不过要没这大胖小子啊，

0: 就让他祸害。以你刚烈的性子，他要来硬的，你就得寻短见。这孩子呀，他救你一命。
1: 不是，
0: 你怎么打算的呀？
2: 奶奶，虽说这孩子不是我亲生的，可是他毕竟吃了我三个月的奶，也是一条人命。我想走到哪儿都带着他。
0: 好，那你就怀里抱着他，背上背着我。那你能抓着藤条爬下悬崖吗？
2: 能，奶奶，我有力气。
0: 好，睡觉睡觉，鬼见愁啊，不定哪天回来呢。这两天咱就好好的睡觉，吃得好一点，把精神头养得足足的，要不然机会来了，咱们也跑不了了。
2: 好。
3: 都没有啊，
4: 这是什么场合呀？政府为什么要给龙家织一娘子？真以为是捐钱捐得多呀？他有那样的美事儿，我告诉你们吧，就是因为我亲哥哥万专员大驾光临，一来孝敬就先去了龙家，要不然政府哪有这样的待遇啊？沈管家，你存心让我戳这儿，你是不给万专员面子是不是？
5: 就这么几个椅子给宗亲们都坐了，谁让你来晚了？
4: 你个奴才敢跟我顶嘴？
6: 老大媳妇，老大媳妇，别争了，你跟孩子坐我这儿吧，我在这儿戳着挺好。
3: 会儿呀，你舅舅这些不识时务的训话。

0: 万专员，请您先训话吧。不，我最后讲。刘延宗，你是上方委派的剿匪督察，你先代表省政府表示一下坚决支持剿匪的决心。
1: 是。
0: 等一等，这里是孝兴，我是一县之长，剿匪总指挥，这第一个相见话的。 可是我才合适吧？
2: 是，洪县长先讲。

0: 各位官员、校兴的各位同僚、各位知识贤达、商界精英、各位学生栋梁、农牧渔工、各位父老乡亲们，今日我们在此隆重地举行剿匪誓师大会。匪者以聚众抢劫为生，乃
1: 残害人民的禽兽！自清道光年起，有匪众在孝兴以西私建山寨，名曰七十二寨，打劫过往商队，侵扰附近居民，数百年来剿而不绝。匪众妨碍生产，阻断交通，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
0: 革命先驱推翻封建，缔造民国，却还有七十二寨这样的毒瘤难以根除，真是国之耻辱！

0: 耻辱。
1: 洪某作为一县之长，为能及时肃清匪患，保民安居乐业，更是万分惭愧。在此，特向孝兴的百姓鞠躬致歉了。

0: 那姓洪的县长真是一表人才啊，这个头，这扮相，当什么县长啊？真可惜，进戏班子里唱老生，绝了。
1: 你一努，让他到阎王爷那儿唱老生更绝。
2: 万专员，龙督察，
3: 洪某今日举起剿匪的大旗，那是要真剿匪，绝不是虚张声势。洪某再次发誓，就算是流肝热血，舍了项上的人头，我也要孝心，永绝匪患，报效国家。好好

0: 龙总长，怎么样？哎呦，你干嘛打我？
1: 作为警察局长，你为什么不在这去追？我追了，我怎么比你腿脚慢点？
0: 你知不知道三个土匪在城墙外面藏了3匹快马，骑马跑了？赶紧通知72寨一路上的乡镇，拦截3个恶匪。是。
2: 快快快快快快快！
3: 龙总长回来了，回来了！别走，别走，你没事儿吧？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你不能去追土匪呀！
2: 盛少将，宋娘娘回去。
4: 别走！
2: 龙总长，好悬呐！凶手神出鬼没，防不胜防，咱们现在连安全都没法保证啊！
5: 洪县长呢？
2: 已经送医院了，看那架势早断气了。我去凶手藏匿的地方看过了，是土匪干的，他们竟然还留下了布告。
5: 我已经看见了，没来得及细读，上面写了什么？
2: 你还是不看为好。我已经让人把布告收起来了。
5: 为什么？

0: 我是怕民心大乱呐！难道政府会把土匪在哪儿拿出来？刘延宗，现在这么乱，安抚民心要紧吗？你们俩站住！哎，龙督察，哎，龙督察，哎，
1: 严宗，
0: 哎，老子，来几个警察！
2: 是。
0: 刚才都看见了，竟然有如此猖獗之匪！孝兴的百姓们，你们怕土匪吗？
3: 有谁不怕土匪啊？
4: 哪有老百姓不怕土匪呀？
5: 是啊，就算原本不怕，这县长都死了，那还能不怕呀？
4: 是啊，都说72寨土匪有仇必报，可是洪县长还没剿匪呢，就遭了报复，这可如何是好啊？
5: 是啊，
0: 你们怕了？三叔公、四叔公、七舅爷，各位龙家的宗亲，你们怕也没有用。剿匪，我们龙家捐钱最多，就是你们回家把门关上躲起来也没有用，因为土匪有仇必报，一定会找到你们。我想跟你们说的是，土匪没有什么可怕的。土匪今天谋杀了洪县长，说明他们自己先怕了。听说政府要剿匪，他们先狗急跳墙。本人龙延宗是省政府委任的剿匪督察，我向大家保证，我一定会剿灭土匪。
6: 龙老三，你好样的！
7: 龙督察，刚才的身手我们都看见了，有您这样的好官，我们就不怕土匪了。
4: 就是，我们信龙延宗，
8: 信龙延宗。
0: 我向大伙保证，我一定会还大家一个太平的日子。

0: 是我，是我。是，情况完全属实。当时学生近在咫尺，亲眼目睹洪县长被暗器击中要害，竟抢救无效，已经为国捐躯了。小兴父老痛心疾首，同仇敌忾呀！阿师，你稍等啊，秘书，
1: 是。
2: 赶紧记录上方的口头命令。好，你请讲。
3: 报喜了！报喜！
2: 报喜了！哎呀，
3: 夫人！夫人！
2: 大喜，夫人！
3: 哎呦，小四儿啊！哎，
2: 你叫唤什么呢？土匪竟成杀人，夫人受到惊吓，哪来的什么喜呀？
4: 大喜，这刚接到口头任命，咱家三少爷成孝兴县长了。啊，哎呀，
2: 那可真是大喜呀！恭喜夫人，恭喜夫人！
5: 代理的，
2: 你管他什么代理不代理的，现在是代理的，慢慢的就成正经八百的了。
4: 哎呀，对，好事。 你把严宗叫回来，我陪他呀去祠堂磕头，光宗耀祖的事啊，得让祖宗知道。
3: 哎，不不不成。

0: 三少爷啊，他不光是代理县长，他还接了剿匪总指挥的差事，正在调兵遣将，说是要亲自探一探七十二寨的虚实啊。
1: 什么？这可不成。
2: 严局长，土匪扎根七十二寨快100年了，官府始终未能剿灭，你觉得是为什么？
3: 土匪人多势众，不怕死呗。
2: 错，这七十二寨的土匪再多，难道比孝兴城的百姓还多吗？
3: 那倒没有，
2: 政府一直未能彻底剿灭土匪，那是因为七十二寨山高路险，防范甚严。古人有云，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七十二寨的土匪竟然能够事先占领有利地形，在誓师大会上刺杀了洪县长，而我们呢？
4: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5: 我们十一世家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4: 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6: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4: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5: 就是我们石银石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钻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

0: 人都特别有面子，荧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不要三千，不要一千，只要一块九就能拿到手。
1: 哇，一块九毛钱，连瓶水都买不到，这是真的吗？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为了做品牌宣传还一块九，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一块九。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只要1.9元。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使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使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呢用银针点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加健康。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还能软化水质，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3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朋友。
3: 我想问一下，只要1.9元就能拿到龙凤银壶银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1: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大厂家这次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鉴定，而且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真卡3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1: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

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水质啊都净化了。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3: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5: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

0: 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实业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罪恶之声，凶案惊心，
4: 男人也穿高跟鞋，
5: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3: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6: 这是连环杀人案，
7: 我们现在这个罪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8: 枪六响了，当场一死两伤。
3: 抽丝剥茧，尘封悬案。
9: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
10: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如果是 M20，
11: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12: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3: 攻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13: 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
14: 知道你在哪儿？
3: 正义不会缺席。
15: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16: 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3: 真相即将揭晓。
17: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3: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
18: 他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
19: 楚春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16: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18: 骄傲。
6: 哎呦，好！
18: 僵死了。
16: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8: 什么海外资产？
9: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4: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18: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8: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3: 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6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4: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2: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总力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花。
3: 72寨的土匪竟然能够事先占领有利地形，在誓师大会上刺杀了洪县长，而我们呢，我们连土匪窝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住的是房子，住的是山洞，有多少人马，有多少枪械，我们一概两眼一抹黑，这样怎么能行？
4: 您说的对，
3: 我决定成立侦察队，探探72寨的虚实。
4: 好，
3: 由我亲自带队，你任副队长。
4: 龙县长，你我都走了，孝兴县城可空虚啊。
3: 严局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有万专员在这儿坐镇，怎么就空虚了？作为警察局长，你若不能身先士卒，怎么振奋军心？你若不同意的话，我马上免去你警察局长的职务。
4: 龙岩宗，你这是公报私仇。
3: 你我之间有私仇吗？
4: 你别装糊涂。
3: 哦，想起来了，我进过监狱，你的两个手下好好的关照过我，差点让我丢了性命。我一直以为是洪县长授意的，莫非是你？
4: 不是。
3: 不是的话，严局长，我和你之间就没有私仇。我这儿出三个人，你挑两个机灵点的手下，我们六个人组成侦察队，你负责准备枪械、马匹、信号弹、指南针。一个小时之后，在这儿会合。

0: 夫人，三少爷来了。三少爷，
1: 娘，你怎么来了？
0: 儿啊，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娘，就把县长给辞了。为什么？土匪凶残，你爹是被他们杀死的，你奶奶被绑被撕票，这些你都知道啊。现在龙家就你这一根独苗。
1: 你要是再出了事儿，那就是灭顶之灾呀！娘，你知道我现在是孝兴的代理县长，上方电话里的委任说得很清楚，命我两个月之内剿灭土匪不得有。我现在如果辞官，那就是抗旨不遵，上方可以治我一个临阵脱逃的罪，那是马上要枪毙的。
0: 这，
1: 娘，你不刚才也说了吗？
0: 我奶奶、我爹都是死在土匪手上。作为龙家的子孙，我不正应该剿灭土匪，报仇雪恨吗？那你是县长总指挥，你就在城里坐镇不就行了？用得着自己去冒险吗？
1: 这个蛇形寺，嘴一点都不严。娘，你以为在县城里就安全了吗？洪县长洪灵志。 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剿匪的誓师大会上被土匪杀了。娘，你知道，严宗从小拜师习武，留学西洋这几年，我全。

0: 我都没有放下，就听我的话，回家等我。我向您保证，我一定完好无损的回来。
1: 你走吧，你可不要骗娘啊！你要是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娘可就没法活了。
2: 你看看。
1: 我娘在这儿哭哭啼啼，这不是动摇军心吗？要不，佘管家先把我娘送回去。
0: 哎，夫人，三少爷说的是，咱回吧。
3: 儿啊！
0: 哎，
1: 好吧，去祠堂跟我爹说一声，让我爹保佑我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哎。
4: 我来道喜，给您道喜，给龙家道喜。龙家祖宗有德，三少爷接任了县长，光耀门庭啊！
0: 谢了，神仙请回吧。
4: 龙夫人，您看，为了这龙家的鸿运和昌盛啊，我是白天念经，夜观天象。 还经常入定上天请老祖宗给拿主意。哎，您看我这头发啊，都白成这样子了，这都是为龙家操心操的呀。您说今天龙家，今天这么大的喜事儿，从小放浪形骸的三少爷今天修成了正果，他多少得有我一点功劳吧？我这就是来讨个赏钱。<笑>我儿传宗坠马受伤的时候。 你怎么不来？我儿继宗重病在床的时候，你怎么不来？我儿严宗含冤入狱的时候，你怎么不来？赏钱没有，送客。你俩听见没有？夫人说了，送客。
5: 神仙，请吧。
4: 大少奶奶，我昨夜观星，洞察天机，有贵人来到了孝兴，而且是奔着大少奶奶您来的。哦，谁呢？还天机？孝兴屁大点儿的地方，来这么大的官儿，谁不知道啊？是啊，我今天到大街上，就听到大家议论，说大少奶奶您的亲哥哥。 万专员莅临孝兴了，所以我就特地赶来给您献计呀。什么
5: 计呀？
4: 这龙延宗啊，他是个代理县长，可跟万专员相比，那就是个芝麻大的小屁官。大少奶奶，您只需要督促万专员，让他下个命令催促龙延宗去剿匪。只要龙延宗敢去七十二寨。
6: 大少奶奶，您可就心想事成了。好计，赏！
7: 我谢谢大少奶奶。
8: 老爷，人齐了，
9: 齐了，这俩是我最好的兵。
7: 现在还不到晌午，我们快马加鞭，争取在今天三更摸到七十二寨。这
9: 又走了？不行不行不行，你怎么得给我一天功夫，让我和老婆孩子交代一下吧。
7: 今天一早，土匪行刺了洪县长，行凶的土匪一定回到七十二寨直接邀功。按照土匪的规矩，今天夜里是他们喝大酒庆功的时候，也是我们摸上七十二寨最佳时机。
9: 怎么了，老爷？怕了？
8: 想临阵脱逃啊？谁怕谁呀？你是龙家独苗，你都不怕，我怕什么？
10: 这才像个警察局长。你就是为了这事把我请来的？那我告诉你，不用我派，他自己已经去了。
5: 真的？

0: 哎呀，我说好兄弟呀，难怪大伙儿都服你这个二当家的，真了不得！我原以为你把那个姓洪的绑到犄角旮旯干掉就算了，可谁想到你，嘿，真是艺高人胆大呀！啊，
1: 我就是要在人多的地方动手，要不然没动静啊。
0: 嗯，
2: 好。
0: 经此一役，我七十二战又能够安稳几十年。来，摆酒，给二当家的庆功！
3: 大家都起来，大家都起来，大家都起来，
0: 都别起哄啊！大哥，我怕路上有警察拦截，所以就没敢走大路，绕来绕去啊。
3: 绕到这个时辰才回来，这都后半夜了，杀羊宰牛也来不及了，庆功就算了。
0: 哎，
3: 咱们是土匪，喝酒还讲什么时辰？大哥，我亲自给你宰羊去。大哥的好意，兄弟心领了。那兄弟今儿晚上有事儿。
0: 啥事儿？
3: 实不相瞒，娶媳妇俩月了。
0: 还没入洞房呢，说好了的，就今儿个。
3: 嗯，
0: 这是大事儿，大事儿啊！行，那这么着，喝酒改在明儿，今儿你先回去忙着。
3: 好嘞，大哥，多谢大哥。

1: 你们俩是二当家，立功的是母夜叉，明儿摆酒庆功，你们好好敬敬他。
2: 是大哥。
1: 阿娟，过来。我没在家这几天，我的压寨夫人怎么样？
2: 每天在家哄孩子，连门都没出过。
1: 这么老实，就是，后窗户都没推开过。看来这娘们对我是死心塌地了。那是，大哥这么威武，什么样的娘们见了大哥不得死心塌地呀？那好，打今儿起呀，把他们上去撤了吧。得嘞，省得兄弟们听二当家的墙根。<笑>好了好了，都散了吧，散了吧。走了走了，
3: 散了散了。
4: 二当家的二祖宗，您回来了！
3: 哎呦，您一路颠簸，鞍马劳顿，辛苦了！我给您打盆热水去。
1: 哎，不用，出去！
4: 您烫烫脚啊！
1: 你给我滚呐！
4: 得了，就滚，滚。

0: 这是什么情况啊，梁莹莹？怎没想着跑啊？瞧二当家的说的，这七十二寨满山遍野都是你的兄弟，我要是跑，不是找死啊？
1: 还记得今儿是啥日子吗？我原本给忘了。
0: 二当家的这么一猴急，我倒是想起来了，我上山快两个月了吧？整俩月，咱们说好的，今儿是洞房花烛夜。
2: 二当家的，您别心急，孩子要是哭起来，可就啥都干不成了。真是，怎么把这小兔崽子给忘了？
3: 蓝婆子，蓝婆子，
4: 二当家的，您找我啊？
3: 进去，把我儿子抱走。从今天开始，他跟你睡。
4: 哎，是。

0: 是，二当家的压寨夫人，您把孩子给我吧，给我。孙子媳妇，鬼见愁下山的时候，就派小九带四五个人专门盯着你。你这两天千万别出门，窗户也别碰，别让他们怀疑。
1: 哦，那我得把孩子包好了，夜里风大，别把我儿子冻着。媳妇儿，我来了。等等，二当家的，你不是说今天是洞房花烛夜吗？这算什么洞房啊？你这是着急要上炕啊？
2: 哎，你啥意思啊？虽说我是寡妇，几个孩子的娘，可是婚姻大事儿，不能这么不清不楚吧？
3: 柳姨娘，你还想让我雇八抬大轿抬你去？这是山寨上，哪儿来的花轿啊？再说你娘家在哪儿，我哪儿抬你去啊？我，
1: 二当家的，花轿我倒没指着，但是总得有点说法吧？哦。
3: 你想让老子跟你拜天地？好，来，现在就拜，拜天地。
1: 哎，不用了。
3: 二当家的，您是大英雄啊，您就是天，您就是地，这些俗礼就不用了吧？说得好，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是天，我拜谁我？
0: 那你到底想要个什么说法啊？既然是洞房花烛夜，那没有酒没有席，算什么洞房啊？既然是夫妻，不喝酒算什么夫妻啊？
3: 这个实惠，你等着，我让他们这就摆出酒席来。
0: 孙子媳妇，是死是活，就看今儿晚上的了。 就算让他占点便宜，也得给他灌醉了。最好是给他灌多了，你一口不喝，咱娘仨才能跑。哎呦，不行不行，你一口不喝容易露出破绽。不过你得少喝点儿，别等他还没醉，你先醉了。
1: 奶奶，你放心，我恐怕不会醉，我打小就没醉过。
2: 那是啊，你没喝过好酒，我知道你们家穷。不，奶奶，我六岁那年，我爹给东家干活卖力气，东家就赏了半坛子酒，我不知道酒是啥东西，就当糖水全都给喝了，给我爹娘吓坏了，怕我醉死，结果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后来我嫁给了继宗，日子过好了，每回继宗喝酒的时候都带着我。
0: 他呀，总是喝得大醉，可是我还是什么事儿都没有。真的，奶奶，我喝酒是甜的，别人都说会上头、恶心，可是我啥事儿都没有。哎呦，天助我也！我听说过有人生下来就不怕白酒，没想到啊，我孙子媳妇儿就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啊。
3: 鬼见愁爱喝酒，但是他酒量不大，只要你给他灌些三大碗，他必醉无疑，而且鼾声如雷，半个时辰醒不了。明白了，
1: 奶奶。
3: 本想今儿干活，明儿再喝酒呢，没成想媳妇儿不干了。媳妇儿，你能喝呀？
1: 我不能喝呀，但是今天嫁人是喜事儿，不能喝也得喝。来，我给二当家的倒上。
3: 嘿，你可瞧好了啊，我们山上全是这大碗美酒盅，这个，你敢陪我喝？
1: 舍命陪英雄。

0: 家的，你先放开我。
1: 干啥？都洞房花烛夜了，还不让爷们抱？你想耍什么花样？
0: 不是，二当家的，我想敬你酒，你这样我怎么敬啊？

0: 这一晚敬我们的缘分。二当家的当时在狱里看我的神情，到现在我还记得。
1: 哦，你记住啥了？
0: 害怕呀，那时候二当家的样子可真是吓人。后来枪毙我们的时候，我们又在一起，我就不怕了。二当家的在法场上为我壮胆，这是多大的缘分呢？来，我敬二当家的。
1: 好，说得好。来，媳妇儿，干！该你了。

0: 鬼见楼的狡猾得很，你酒量好，千万别让他看出。
1: 你看，我就说嘛，不让你喝。你个娘们儿，你喝这么一大碗酒，你扛得住吗？行了，给爷们上。
2: 不行，二当家的，我还要再敬你一碗。
1: 为啥呀？
2: 这酒好喝呀，姨娘从来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酒。二当家的，你陪我再喝一碗，行不行？
1: 不行，再好喝也不能贪杯呀，贪杯耽误事儿。你要是喜欢喝，以后天天有。宝贝儿，都想死我了，我这心里直往外冒火。
2: 你看，你又急，难不成你摆这酒席是糊弄我的？我要再敬一碗感恩酒。

0: 二当家的，那日危难之时，二当家的还不忘让兄弟们连我一起搭救。现在想想，这都是恩情啊。可是英娘不识抬举，竟然跑了。本以为回去算立功，哪成想又被关了一年。从大牢里出来，我就流落街头，险遭贼人毒手，又被抓上身。 要不是二当家的认出我来，恐怕这时候我和儿子早就没命了。这又是一份恩情。来，英娘，敬二当家的。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什么恩人？你是我媳妇儿。

0: 已经谢了，恩情也谢了，这会儿咱们两口子该上炕了吧？二当家的，来，二当家的，你坐，这第三碗酒必须得喝。不行，急死我了，不能再喝了，再喝。 我就什么都干不成了，
1: 二当家的，这第三碗酒是交杯酒，洞房花烛夜不喝交杯酒，怎么是？

0: 这是我们夫妻呀，交杯酒。对呀，喝了交杯酒，才能长长久久，一辈子厮守。啊，那得喝，得喝。
1: 二当家的。
2: 我先干为敬。怎么，二当家的不喝这碗酒吗？
3: 你都喝了，我能不喝吗？那还叫爷们儿吗？何况，爷们是盖世英雄。

不知，这回给裴爷们上炕了吧？嗯。我还以为你好酒量呢，想不到跟我一样，就能喝三碗。

0: 奶奶，你把他撂倒了，撂倒了。
1: 你没喝醉，一点都没有，一点事儿都没有。哎呦，太好了，孙子媳妇儿，你看，你儿子真长脸，帅得呼呼的。
0: 奶奶，咱们走吧，
1: 走。那儿是云龙河的住所，整宿都有人巡逻。

0: 孙子媳妇儿，咱娘俩跑不快怎么办呢？是啊，
1: 奶奶，这孩子要哭怎么办呢？哎，
0: 那儿有一筐，把孩子给我，捂着他的嘴，我们娘俩钻筐去。你背着，你背得动吗？
1: 我背得动，可是奶奶，那个筐那么小，在里边多憋屈啊！
0: 我瘦，憋屈不到哪儿去。

0: 这还真摸上了，路上三股土匪进寨，我们都蠢了。龙元宗，你真了不起！
1: 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所谓天险，只不过山陡了点而已。
2: 100年了，当官的从来没有摸上个土匪山寨，您可是？

0: 开天辟地呀、啊！
1: 当官的只想收捐，真正想剿匪的没有一个人。这样，比如我们三个这边，你们三个那边，一定要把72寨的地图画清楚了，听没有？走。

0: 怎么样？
1: 没事儿，我捂着这孩子嘴，露出鼻子让他喘气儿。你放心，憋不死你儿子啊！走吧。

0: 孙子媳妇儿，看见了没有？前边有片小树林儿。啊，奶奶，是有一片小树林。穿过小树林儿，有一个悬崖。啊，好的。孙子媳妇儿，你可得加把劲儿。刚才咱们等岗哨的时候，拖的时间有点长，鬼见愁啊，一醉就半个时辰。 咱们耽误的时间差不多了，
1: 我明白，奶奶。

0: 媳妇儿，我醒了。媳妇儿，
1: 来人！快来人！来人！我媳妇呢？
2: 没看着啊。
3: 二当家的，我们刚才看您屋里熄了灯，还以为您洞房花烛夜美上了呢。
1: 准是跟着老婆子勾结在一起跑了。过来！
4: 来人！快来人！
5: 大哥，大哥，大哥，
1: 怎么了？
6: 那娘们跑了，是蓝婆子给她带的道。你们帮我琢磨琢磨，他们能从哪条道跑？
7: 前山这么多人站岗，指定是翻墙奔后山了。
8: 没错，大哥，蓝婆子在山上待了十几年，准保知道后山悬崖那条道。

0: 我们下了啊，
1: 下吧，奶奶信得过你。
0: 奶奶，这悬崖挺深的，我怕我抓不住啊。
1: 抓不住你就松手啊，咱们已

0: 一大三小，说说。快！站住！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肖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被获。
1: 既然是于肖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
2: 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
3: 我是要报仇的，报什么仇？你们杀了我哥哥！
4: 别动，别冲动，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3: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 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5: 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花绒鲫甲。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我们爱你！福美战役的决战时间呢，历时4天4夜。
6: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进入成长。
7: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 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

0: 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2: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3: 慢点，
4: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5: 是。
4: 抠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6: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俗艺术，唱中国文化。
1: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奶奶，这悬崖挺深的，我怕我抓不住啊。
1: 抓不住你就松手啊，咱们已经从土匪窝跑出来了，就咱们娘仨摔死了也比被抓回去强多了。
2: 猴子一脸奴才相，看着他们紧皱巴交的，他逮着他够注意的。猴子早就把山上摸清楚了，死老婆子抓回去，我喝干他的血。对，我剥他的人皮，

0: 没有，孙子媳妇儿，哎呦，奶奶不能帮你，还成了你的累赘，对不住啊！你忍一忍，你可千万千万抓牢了，咱们到了谷底，咱娘俩就算逃出去了啊！不对，爷儿仨还大胖小子呢，啊！
1: 好，奶奶，我知道了。

0: 哎，大哥，你看，这藤条上吃着劲儿呢。
1: 藤条，把他们拽上来。
2: 是。哎，
3: 奶奶，不好了，他们可能追上来了。
4: 坏了，那铁还有多深呢？
3: 奶奶，下面太深了，看不见呢。
4: 快撒手吧，你背朝下，奶奶给你垫着，听没？
3: 不行，奶奶。
0: 使劲儿，
4: 快撒手吧，让他抓着，咱们娘仨死的就更惨累。听见没有？

0: 大哥，别费枪子儿了，我给您追回来。一个娘们儿带了个老婆子孩子，能跑多远呀？给您抓回来，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1: 下一个地方背我。哎呀！

0: 怎么回事？
1: 嫌隙吧？不可能吧？
0: 快，过去看看。
2: 走。

0: 都是我保护你，你是县长，你的命比我的命值钱。别扔了，谁也不用你们管，把枪给我留下，我自己掩护。
1: 上来人了，打！
0: 扭上去。
2: 老爷，是我让你受的伤，我不可能把你一个人留在山上。
0: 我背你，
2: 故意别人，你背老子，让老子给你挡子弹啊！我是警察局长，剿匪是我分内之事，我死了跟你没关系。站好！我老爷也是十几岁扛枪的人，打仗我懂，我要不掩护，咱们都得死这儿，你们敢走？
0: 老爷。
2: 快走！我让我打死自己！
0: 老爷，老爷，都听好了，
2: 在，留两支枪给老爷。
0: 是。
2: 我求你个事儿，你说，
0: 照顾好我老婆和孩子。
2: 我答应你。
0: 别爷们儿唧唧的，快走！
2: 二兄，上司，
0: 走，
2: 走，
0: 好。
2: 娘的！死在剿匪路上，老爷也是英雄。

0: 来。
1: 奶奶，您没事吧？
2: 我没事，我来把孩子给你，快点。哎呦，
1: 奶奶，
2: 摔死我了！
1: 您怎么样？
2: 看来我这把老骨头还挺筋摔，胳膊腿都没摔折。
1: 奶奶，哎，让您受苦了。
2: 说什么呢？你带我逃出虎穴，我应该给你磕一。
1: 奶奶。我儿子怎么不哭啊？
2: 不会摔死了吧？我找找。嘿，这小兔崽子这时候睡得这么呼呼的，真香。哎呦，看来没摔着他，我抱得挺牢实呗。
1: 谢谢奶奶。奶奶，您还是进筐里，我背着您走。
2: 那不用，在山上啊，我腿脚慢，我怕土匪看见。下了山了，四条腿怎么也比两条腿强呗。走吧。

0: 队长，你带着大伙从那条道撤吧。
1: 这次，我连跟您牺牲了。这样，你带着两个兄弟赶紧下山，记住了，把七十二寨地图一定要带回去。大师兄，一会儿听我口令，我数三个数，咱们把那边跑，把躲避引开，给他们争取时间。
0: 不行，刘院长，我这是冠银山，您给咱，我得支援同胞嘛。
1: 就让我引开追兵吧。
0: 什么命令？命令也不行。
1: 现场已经死了，你要再出什么事儿，上线必定民心大乱啊！剿匪必胜，
0: 就算我死了，上方一定会派人来继续剿匪。杀死我的兄弟，听我的命令。

0: 小雨，你先走。
1: 韩叔，
0: 不能叫我小雨吧？是因为我一直跟在你后面。怎么样？跟着你。
1: 下辈子还做兄弟？走走。

0: 这么多年了，他是头一回让奸细给摸上了。
1: 大哥，山下的岗哨肯定知道咱们在孝兴灭了县长，杀了官府的魏府，他们大意了。哪个岗哨管事的，都给我抽20鞭子，让他们长长记性。
0: 是，交给我了。
1: 江一峰，
0: 江一峰，
1: 江一峰，江一峰。
2: 奶奶，天亮了。哎呦，快让我歇会儿呗！哎呀，走不动了，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3: 奶奶，我让您受苦了。说什么呢？刚才那会儿，我听见枪声。 怎么没看见枪子儿打下来呀？这悬崖对土匪来说，他不算啥呀。哎呦，一醒呐，一个追兵都没有，奇了怪了啊！是啊，谁说你是妖女呀？ 我看你就是福星，奶奶。嗯，虽说土匪没来追，但是我们也不能大意。这一宿，我估计也就走了20-30里地。土匪要是追上来，那可快。20-30里，再问前面最多15里就有人家了。你还背得动？
2: 背得动。
3: 再背我一段呗，我是一步都走不了了。奶奶给你作揖。哎呀，
2: 奶奶，您说什么呢？我背您不是应该的吗？让您走了这么远，我还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呢。奶奶，来，我背您。
3: 孙子媳妇儿，
2: 哎，
3: 你真好。
2: 走，
3: 走。嗯嗯嗯。
4: 岳家店，哎呦，我老太太白活这么大岁数了，东南西北都找不着了。哎呦，我自作聪明，以为是咱们往东跑呢，哪儿成想啊，这是72寨西边的岳家店。
2: 奶奶，您来过这儿啊？
4: 没有，但是呢，岳家店咱们有熟人，这镇上最大的一家买卖。 就是一家当铺，到了那儿啊，你就不用背我累。哎呀，
2: 好，走，奶奶。
4: 走。
2: 您拿着。
4: 哎呀，行了，就这儿了，你呀，把孩子给我。

0: 你进去问问那老板，他是不是姓龙？要是姓龙，让他出来见我。啊，
1: 好，
0: 我坐那儿坐。哎呦，把孩子给我。哎，慢点。行了，你进去吧。嗯。
2: 我是姓龙，你是谁呀？
1: 哦，外面一位老人家，他想让您出去见见他。
2: 哪里来的老人家？这么大谱，还让我出去见他？哼，你是叫花子吧？滚出去！
1: 哦，不是，他是您的老熟人，你要不出去见他，他会不高兴的。
2: 我管他高兴不高兴，不是你把我蒙出去干啥？我们这离七十二寨可不远，不会是土匪让你当诱饵，骗我出去绑票？县里正在大力剿匪，你当心，我告你通匪！滚滚滚滚，滚呐！来人，
3: 这儿
2: 撵出去！
4: 快出去！
3: 出去！
4: 出去！
3: 出去！
4: 出去！
3: 快点！快点！
4: 快
3: 点！快点！快点！
4: 出去！
0: 怎么着啊？小喜子长脾气了？啊？你再进去。直接喊他小喜子，你就告诉他不出来给我磕头，我以后不让他姓龙了。
1: 奶奶，你不知道他可凶了，还要拿棍子打人呢。
0: 孙子媳妇儿，你就照我说的做，他们不敢打你，去，去呀。小王八蛋还长脾气了，你说，气死我。
1: 小喜子，
2: 啊！
1: 外面的老人家说了，你要是再不出去给他磕头，以后就不让你姓龙了。
2: 你叫我什么？
1: 小喜子。
2: 外边的老人家是男是女？
1: 是一位老太太，她可是你得罪不起的大人物，还不快赶紧出去！
0: 小喜子，我在这
3: 儿。哎呦我的妈呀，鬼呀！
0: 什么鬼呀？我要是鬼，敢大白天的出来吓唬人吗？我没死，在土匪山上受了十好几年的罪，是我孙子媳妇儿救了我。
3: 老祖宗，真的是您呐！您还活着，
0: 可不咋的呀？怎么着？我听说你要打他，反了你了还？按辈分，你得惯他叫声二娘。
3: 二娘？
0: 对，我二孙子龙继宗的媳妇儿，你不得叫他一声二娘吗？
3: 哦。二娘好，我有眼无珠，请二娘不要怪罪。
1: 别，
0: 你要甭不好意思，他就这辈子打小跟咱们家学徒，什么本事都没有，除了赶车就是嘴儿甜，为了谋个好差事天天追着管我叫太奶奶。哎呦，我也是求重孙的心切，就赐他姓龙，还给他起了名了，叫龙喜儿。
3: 多谢老祖宗赐姓之恩，龙喜儿这辈子都不敢忘。
0: 你要不姓龙，能在这店铺当掌柜的吗？别瞧这地方偏僻，越偏僻的地方，当铺的生意越好。瞧瞧你胖的哟，这些年没少贪吧？
3: 老祖宗，瞧您说，我哪敢贪呢？
0: 贪点就贪点吧，水至清则无鱼，我不跟你计较。哎，对了啊，赶紧备辆车。不行不行不行，

0: 牲口拉车不行，太颠，我这把老骨头非颠的散了架不可。你给我备顶好轿子，八人抬的，3×8=24个，轮班抬，日夜兼程，赶紧给我送回家去。
1: 是。
0: 哎，多备点干粮啊，酱牛肉，烂乎点的，我跟你二娘啊，一天有没吃饭了。
1: 是是是。
2: 龙夫人，对不住，我在谷底来来回回，一直找到天亮，也没找着小一门尸体。
3: 尸体？
2: 是，土匪开了好一阵子枪，我估计我师弟……
3: 等等，佘小四，你们说的那个师弟小尾巴是谁呀？
4: 夫人，还能有谁呀？是咱们家三少爷龙县长啊！夫人，我对不起您，我没有照顾好龙县长。夫人，我们对不起你，我们没有照顾好龙县长。我，
3: 夫人，
5: 是这样。哎呦，
6: 贾大爷，这娘
5: 怎么？
6: 你赶紧叫郎中！
3: 快去请张神仙来，来祠堂做法，一是超度我三兄弟严重的蛮荒，可以早日升天；二是保佑我婆婆，让她转危为安，转危为安呀！快去呀！
6: 阵亡，你们可是亲眼所见
4: 啊！亲眼所见。
6: 那龙县长阵亡呢？你们都谁看见了？啊？
7: 看是没看见，尸体肯定是没了。
6: 莽撞，这就是莽撞。我昨天听他说。要趁土匪懈怠，要去72寨侦查，我就觉得他是逞强。结果怎么样？现在代理县长也死了，谁来保卫孝兴的安全？谁来保卫本专员的安全？对了，沈小四，我听说你当过警察队队长。
4: 以前是当过，后来……哎
6: 呀，甭管什么后来了。你是跟着我和龙延宗从省城来的，我现在就任命你为警察局长啊！可以调动孝兴的所有武装，一定要保护好孝兴县城，尤其是这儿，知道吗？
4: 是。
6: 喂，我是万专员，马上给我接省城1号专线。
8: 你倒是得逞了。
6: 可是我现在不好了，知道吗？
3: 哥，眼见的你儿子得到那么大的家业，你怎么还唉声叹气的呀？
6: 洪灵志被土匪杀了，龙延宗也送了命，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
3: 大哥，你瞎说什么呢？你是文官，又不是武将。
6: 洪县长难道不是文官吗？龙延宗又何尝是武将了？又不是封建朝廷，哪来的文官武将？现在小兴一个顶事儿都没有，土匪再来报复，还不都得来找我？我真是倒霉透了，后悔听你的，来什么小兴啊？
3: 你是为我来的呀？要不是我告诉你，你儿子能够得到龙家的家业，你会来啊？再说你不白来，我不是答应你了吗？得了家业，封你两城。一旦我成了龙家的当家人，那金库的钥匙可就到我手里了。哎，哥，我听说那里边满满的都是金条，到时候你美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后悔呀？
6: 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命都没了，拿什么还？
8: 龙王两家本来就有过节，
6: 当初咱爹把你嫁过来就是为了得到龙家的家产，结果怎么样？你刚一进门，龙家老大就摔成了残疾。
8: 还好啊，机会来的还不算太晚，
6: 否则的话你岂不是要守一辈子活寡了？
8: 要是听我的，拿到家产

你以后赶紧走人，离开绍兴，兴许还能改嫁，也不枉你做一回女人。哥从小就你这么一个妹妹，哥是心疼你，知道不知道？

0: 又没人看见，就别装神弄鬼的。早睡着了吧？
1: 大少奶奶，您净说笑话。这入定啊，不同于睡觉。
0: 切，就是坐着睡。起来，起来，起来。

0: 听说你学过郎中呀？这寻常小病啊，张某人那是药到病除。赶紧给我弄点药来。
1: 大少奶奶，你哪里有药啊？
0: 好好的，你咒啊！
1: 不是，那您这药开给谁呀？
0: 还有谁呀？就你死老太婆，龙颜宗他娘。
1: 大少奶奶，你要对龙夫人下毒啊？
0: 哎呦，喂，大少奶奶，这可使不得呀！这个药把你给吓的，真把你吓的。你看出他是什么病了吗？
2: 夫人那是心口疼的老毛病，急火攻心所致啊。
0: 对嘛，你再给他下点猛药，让他心里那把急火呀再烧得更旺一点。
2: 就算是出了什么差错，别人也拿你没有办法。
0: 你又不是下毒，大不了就说开错方子了呗。吕婆子，我婆婆好点没有？
3: 夫人一直没醒过来。
0: 你先下去吧，我陪我婆婆待会儿。
3: 这
0: 让你下去，你没听见吗？
3: 回大少奶奶，舍管家有命，命令我不能出这个屋的门。我要是离开这个房间，让他知道了，他会打折我腿的。
0: 舍管家什么东西？我的话不听，你要听他的话。
3: 哎呀，不是不是，大少奶奶，您就别为难我了。
0: 好，不为难。
3: 谢大少奶奶。
0: 这什么呀？哎哎，大少奶奶，你这是干什么呀？<笑>我呢，找了最好的郎中，开了最好的方子，亲自给婆婆熬了药。一会儿婆婆醒了呀，你把这碗药给她喝。可不敢啊，大少奶奶，这是药。 不是毒，你不信啊？你头上不是有银簪子吗？来试试。哎呦，不敢。来，我来帮你。看见没有？是药不是毒。
3: 是是是，
0: 婆子。 等我当了家之后呢，我还会重重的伤。哎呀，
3: 大少奶奶，这可不敢啊！
0: 哟，你这不收我东西，就是要跟我作对啊？那一会儿你也不会把这碗药给他喝的。我哥哥可是来了孝行了，他的官儿呢比县长还大。你想抓谁就抓谁，他想枪毙谁就枪毙谁。要跟我作对啊？

0: 有个事儿啊，我得告诉你。我现在啊，当警察局长了。你？警察局长？啊，那是好事儿啊。哎，这要是有龙岩宗那样的县长，我这个警察局长还有个当头。可现在，哼，就是有人想拿我当替死鬼。还有姑姑。 这万一夫人要是咽了气，那肯定是大少奶奶当家啊，她饶得了你吗？我记得小时候，你带着我在山里边开了几亩荒，咱们日子苦，可不用担心掉脑袂呀。姑姑，咱们回去吧，咱们到山里边，咱们再也不出来了。你放屁呀你！夫人就是老毛病犯了，怎么就会咽气呢？
1: 姓万的那个女人，心肠不好，她想当这个家，没门儿。只要有我在，绝不能让她得逞。还有，谁说的？三少爷死了，龙家的血脉就断了。我告诉你，还有一条根儿呢。还有。
0: 在哪儿呢？
1: 吃你的面吧，别瞎打听。

0: 我是管家，夫人醒过吗？没有。夫人，夫人，您能听到我说话吗？您要是有劲儿，您就把眼睛睁开，因为您要吃药啊，夫人。 夫人，您醒了，那就可以吃药了。柳婆子，柳婆子，快来来，
1: 把夫人扶起来，
0: 喂她吃药。来，夫人，您起来。夫人起来。这药还热着呢，您快喝了吧。 但无论如何，您咬着牙也得把它喝了，这对您身体好啊！您喝了，夫人，张嘴，张嘴，喝了，喝了，您把它喝了。夫人这是不想喝药。夫人，您是不是因为三少爷的事儿您过于悲伤，想寻死啊？ 这不还没有找到三少爷的尸体吗？我也不相信他就没了，所以夫人，您得把这药喝下去，喝了您才会好起来呀，夫人。柳婆子，啊，你按着夫人，把药给他灌下去，按着，把嘴张开，张开，对，喝了，喝进去，还剩一点了。

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让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2: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3: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 有这样一群人，
4: 传达下去。

0: 全是各分局的各级狗，取消休假，全体投入组队，抓凶手，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1: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案子就有希望。
2: 意外接踵而至，
3: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0: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4: 我们为啥出来？
0: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5: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6: 10月12日，我是刑警。那次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
7: 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人？有能力，有野心。
8: 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骄傲。哎呦，好！僵
7: 死了！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5: 什么海外资产？
0: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5: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0: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之后会当初背弃的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你是黄明海，升级为的黄阎王。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 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9: 都紧的这小小的探秘大厦，
10: 暗夜里的蓄力，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政治不错。
0: 压迫层层疑云，
11: 在金钥河的海东新闻店家发现了多枚指纹，
9: 其中就有次长。
0: 明证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12: 刚才前不久，咱刚亲自调查了吧。
0: 查供别固然重要，但维护住救的威望更重要。一次次突击行动，
13: 你还想搜身吗？
14: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13: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15: 栽赃中将此人，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意吗？
16: 还是四川人，守得云开。
17: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8: 那谢谢总长。
0: 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沉默的荣耀，水晶石线。

0: 夫人，你醒了。夫人，来来来，枕头拿下来。夫人，您慢点。啊，让下人们都下去。下去吧，先下去吧。
1: 什么毒？你给我灌下去的那碗药，
0: 那是我亲手给你熬的药，怎么会有毒呢？
1: 你不在的时候，让别人给换了。
0: 有这样的事情，我去查。
1: 站住！干嘛去啊？

0: 可是夫人，谁想害您呢？是谁的不重要，我的三个儿子都随老爷负了黄泉，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小姐，你忘了吗？当年您嫁进龙家的时候，您在老爷面前是立过誓言的。
1: 不论到什么时候，都会为龙家的基业着想。只要您好好的活着，您就能撑起这个家。
0: 我现在是力不从心了。龙万石从家进来的那天起，就没安好心。我真没想到，我会输在这个女人的手里。
1: 会输得这么的惨，夫人，那个姓万的，她再怎么猖狂，她也只是您的儿媳妇，有长幼尊卑在，这个家她做不了主。
0: 若您觉着她有可能霸占龙家的家产，
1: 那您现在就给我下令，我动用家法打死她。
0: 不行，私设公堂是犯法。 还有他哥哥程耀，我收拾不了他。现在只有一个法子，召集宗亲长辈，开祠堂。对，赶快把佘小四找来。我要开祠堂宣布，我家老爷在外边还有一个儿子。不行啊！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小姐！有什么不行？哎呀，小姐，丢死人了，真是丢死人了！
0: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你还有什么脸皮？我看你是糊涂。赶紧，趁我还有力气，召集龙家的宗亲长辈。
2: 不能输在这个姓万的女人的手里。夫人，夫人，夫人！来人，来人，找郎中，找郎中！我是竖着耳朵呢，但是有些话还是没听全乎。 就听出夫人说她要对付您，说绝不让龙家落到您的手里，还说要开祠堂，也不知道要干啥，然后一着急她就又晕过去了。
3: 哼，吕婆子，哎，难得你对我忠心，将来不会亏待你的。下去吧。
2: 是。
3: 这个时候，孝兴的安危重要，百姓的安危就更重要了。万一土匪趁乱进城呢？赶紧回去吧，没工夫管你们龙家的事儿。你不管？你可想好了？龙元宗死了，老太婆胸口疼的毛病又犯了，龙家的家业就差一步了。 这个时候你要是不帮我呢，我就把儿子还给你。等我成了龙家的当家人，我再重新领养一个龙家偌大的家业，金山银海，房产田地，哥，那就跟你没关系了。你说什么话呢？简直不可理喻，不可理喻！
4: 我是你亲哥，我能不帮你吗？这还差不多。哥，龙家那些老东西可不好对付了，你必须去给我撑撑腰。行行行，不过你得快着点。我已经向上方通禀了龙彦宗阵亡的消息，让他们派人来接管小兴。新县长一到任，我立刻就走。这是非之地，我绝不能久留。
3: 放心吧，快着呢，就在今天。

0: 老祖宗，再有一个时辰，咱们去进城了。剩下这段路啊，太平，你尽管放心。我呢，先走两步，到前边大山休息，行吗？
1: 去吧，
0: 把马牵过来。
1: 孝心了，有龙喜儿在您身边照顾您，我也就放心了。让他们把轿子停下来，我下去吧。你
2: 要走啊？不是，你往哪儿走啊你？奶奶，我不都是跟您禀报过了吗？我跟我婆婆闹翻了，我还拿枪指着她来着。再说都分家了，我不能回龙家。哎呦，那不是误会吗？
1: 你救了我了，
2: 之前的事全部算数，啊！那也不行，奶奶，你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就一心想着要寻死，到那边去和剧宗团聚，闹得可不像话了。现在没死成，哪有脸面回去啊？再说我还得去找我的孩子来着。嗯，这还说得过去，当娘的。 惦记自个儿的孩子天经地义，可是你一个人怎么找啊？先跟我回家，到了家里，我派人帮你找孩子。我一80岁的人，身边一个提己的人都没有，万一有点什么事儿，你让我怎么应付？哎，送佛送到西天，好歹的，你得给我送进龙家的门是吧？
3: 是吧？老大媳妇儿啊，你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你婆婆刚刚病倒，这时候你要当家，说不过去。就算我帮你说话，可姓龙的那帮老头子们能答应吗？您的儿子孙子里边没有一个争气，就老二吧，还念过几年书。 您就一直想着给他在政府谋个差事吗？是
4: 啊，我亲哥哥呢，现在就在孝兴。您二儿子的事儿，就他一句话。您要是帮了我呢，我就能做到我哥哥的主。哎呦，有这样的机会，那我就先替犬子谢谢喜公他大舅了。

0: 怎么样，夫人？夫人，你醒醒！你醒醒啊！
1: ！
0: 知道夫人生病不能吵着吗？你怎么还敲锣呢？他们干嘛呢？
2: 大管家，您还不知道吧？三叔公、四叔公、七舅爷，各位宗亲长辈都到了，是他们命我召集人呢。

0: 老祖宗，咱们已经建立孝兴县城。哦，
1: 不过有个不好的消息，我得跟您老人家说一声。
0: 说吧。
1: 老祖宗，您可坐稳当喽。
0: 别吓唬我，我老太太什么没经历过呀？快说。
1: 三少爷卢延宗刚刚接任了孝兴县代理县长，头一天就夜探七十二。

0: 二战，结果为国捐躯了。老祖宗，您没事吧？
1: 说没有土匪追下悬崖，原来是我孙子攻上七十二寨。我记着这小老三，打小不爱念书，专门舞枪弄棒，没想到长大成人以后成了英雄人物。身为一县之长，亲入匪穴为国捐躯，也算是名垂千古了吧。垂千古。
0: 还有，老祖宗，我不敢说呀。
1: 说吧，有什么事都说出来，我老太太还不至于给吓死。
0: 龙家正在开祠堂，好像是长房大少奶奶龙万氏要接当家人。
1: 万，龙万氏，不是传宗，他娶了何渠万家的女人。
2: 是的，她是我大嫂。
1: 哎呦，你婆婆她糊涂了，怎么能答应这门亲事呢？这万家跟龙家啊，较劲儿较了好几十年呢。
2: 不对呀，奶奶，婆婆这是怎么了？她怎么会把当家人的位置传给别人呢？
0: 听说是病了，人事不行。
1: 这个不争气的货，怎么这节骨眼她病了呢？你赶紧回去报信儿，就说我回来了。
0: 是。
1: 等等，报信儿的时候要见机行事。
0: 明白。
3: 今天召集大家来，是家里边有些大事，想跟大家商量商量，给出出主意。张神仙昨夜入定上天，见到了我老姐姐。神仙，我老姐姐怎么说的？给大伙学学。
4: 老祖宗，让我给诸位宗亲长辈问好。他让我转告大家，现在的当家人龙月氏，这些年为这个家操持不容易，累了。该到了有人替他分忧的时候了。

0: 姐姐说的对呀，严宗他娘身体不好，经不了事儿。这次噩耗传来，他一下子就晕了过去。都说国一日不可无君，家也是一样啊。这一天也不能没个做主的呀。眼巴前的，严宗为国捐躯，这都第三天了，家里连个孝都没挂，这成何体统啊！
1: 就是，确实不是。啊，我已经问过长房媳妇儿了，她愿意替婆婆担起这个家。长房龙万事，识大体顾大局，知书达理又识文断字，嫁进龙家这些年。 上孝敬婆婆，下长房长孙带的也不错嘛。在龙家最难的时候，她愿意担当重任，这份为婆婆分忧的孝心理当褒奖。且她正年轻力壮，脑子又好使，做龙家的当家人正合适。
2: 不行。 绝对不行！各位宗亲。

0: 夫人只是一时病倒，很快就会好。况且夫人交代我，无论如何不能让大少奶奶当这个家。
1: 哎呦，你这个奴才，是谁允许你进的祠堂？龙家的宗亲长辈在商议大事，你应该在门外候着，这个道理你不懂吗？你说婆婆不让我当家做主，那她是要让你当家做主？我看是你这个狗奴才痴心妄想做上主子梦了吧。来人啊，把这个姓蛇的女人拖下去关起来。等各位长辈商议完大事儿再做处置。
0: 你凭什么管我？我是龙府的大管家，现在夫人病了，我当然可以做这个家的主。各位宗亲，我们家夫人是说过要开祠堂，开祠堂，但她说的绝不是这件事情。
1: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这个疯女人给我带下去。各位宗亲长辈都在，你们这是要不听话，还不快走。

0: 前走，还是他算数？轻轻的就没了。
1: 行了，孙子媳妇儿，现在不是抹眼泪的时候，你记住了啊，你怀里抱的是我重孙子龙脊宗的钟。
0: 不行啊，奶奶，我儿劳生丢的时候我回龙家找过，龙家上上下下都知道我把孩子弄丢了。
1: 不是丢丢那怕什么呀，丢了又找回来了，就说你呀、啊、从那人贩子手里又快抢回来了。
0: 不行，奶奶，我这么说觉得对不起季宗。
1: 你要说漏了那才对不起季宗呢。你想想我那仨孙子都叫什么呀？传宗、继宗、严宗，老太爷起这名字用心良苦，为的就是龙家传言香火，知道吗？现在他们哥仨都走了，万家虎视眈眈，要是让他们得了成因，你就是龙家的罪人。
2: 夫人，您醒了。
3: 来人，
0: 夫人，
3: 把我扶起来。

大伙儿要是没什么意见，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等一等，老七呀，你刚才讲的那番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严嵩为国捐躯三天了，龙家都没有挂孝，说龙家没人做主了，因此要换当家人。 老朽实在不敢苟同啊！正所谓“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是？这尸首都没找着，何以挂孝啊？如果人还活着，啊，那龙家岂不自己？

0: 这个时候换当家人，这万一严宗他娘要是缓过来。
1: 咱们这些做长辈的，那怎么交代？万专元寿，快请！
2: 嗯，这不合适吧？龙家义士，这外人，嗯，
1: 三叔公，万专元是我亲哥哥。
3: 是龙家长房长孙的亲舅舅吗？七舅爷不也是我公公的亲舅舅吗？那我哥哥他怎么就成外人了呢？我妹妹说的没错，我怎么能是外人？我妹妹嫁到龙家十几年了，也没见龙家有人。 到省城我的府上走走亲戚，真是生分啊！你们生分，我可是认亲啊！龙家的诸位宗亲长辈，范某这厢有礼了。

0: 这位老先生有什么不妥吗？这按辈分，我该叫你什么呀？
1: 哥哥，站起来说话，这位是四叔公。哎，叔公啊，
0: 坐吧，坐吧，坐吧，别客气啊，坐吧。 龙家是孝兴的大户，祖上就出过很多了不起的人物，也为国家做了很多贡献。尤其是这回，代理县长卢延宗亲自上七十二寨勘察匪情，勇气可嘉。只可惜不够小心，为国捐躯了。得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是无比沉痛啊。 后又听小妹说，这个时候她婆婆又病倒了，也让我很是担心啊。这么大一个家，没有人当怎么行呢？妹子，你既是龙家的长房媳妇儿，这个时候就应该替婆婆分忧，撑起这个家嘛。是，大哥。 龙家的诸位宗亲长辈，土匪谋害了洪县长之后，留下一份布告，上面写的什么，你们都知道吗？七十二寨的土匪说，他们有仇必报，谁要是与他们为难，就会被诛灭九族。诛灭九族啊！
2: 这怎么回事？
3: 这不得了啊！
0: 龙延宗直捣七十二寨老巢，这对土匪来说，那就是不共戴天的大仇。你们觉得他能善罢甘休吗？我想绝对不会。诸位叔公，肯定都姓龙了。以你们这辈分，这名望，土匪要是找到你们，应该很容易吧？
4: 不过不必担心，只要我妹妹当了家，我这个当哥哥的自当竭尽全力，部署好警察和武装，保护龙家以及诸位宗亲的安全。诸位意下如何？
0: 我，那龙家上上下下老少爷们儿，
4: 就拜托万专员喽。
0: 就是，多谢万专员。哎，都是自家亲戚，不必客气啊。

0: 龙家的长房媳妇儿又早就有了长孙，她当这个家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如果大伙儿都没什么意见，就请龙家的新当家人龙万世拜祭祖宗吧。恭喜当家人，
1: 多谢神仙。
2: 恭喜当家人，多谢诸位长辈。壬戌年六月初七，天下大吉，龙家新任当家人龙万世，拜祭。
3: 诸位宗亲长辈、岳家店当铺掌柜的龙喜儿求见，
4: 来交证，这让他在外面候着，等这儿大事办完了再说。去，
5: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3: 你说什么？你疯了吧？
4: 千真万确，不信请急救员上门外看看。
3: 是，哎，有何急事吗？就是啊，怎么回事？老夫人，这真有这事儿？千真万确，
4: 请各位长辈随我到祠堂门口迎接。
3: 那还等什么呀？快走吧！
6: 快走！快快快快快！
3: 别走啊！怎么都走了？走走走走走。
2: 让！哎呀，我还当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妖女！
3: 妖女上门，宗亲们呐，这是要大祸临头啦！没听见张神仙说吗？来人，把他打出去！
2: 来人呐！
3: 王军，你一直住在岳家店，不认识这个女人，她是妖。你小子胡说八道什么？
7: 老姐姐生前快20年了，怎么可能死而复生呢？是啊，一定是这个妖女把你迷惑了，混账东西，差点搅和了大事儿。孙子媳妇儿，不是谁这儿大呼小叫的呢？黄七贵吧？你让他上前来。还有啊，龙家天字辈的。 龙天星、龙天广、龙天德、龙天月是活着的，一块儿上前来。
8: 奶奶，您让我说呀？
7: 怕什么呀？你是替我说话呢，甭管什么辈分，刚才我点到名的，你就直接叫，啊。
8: 替老人家传话，王七贵、龙天星、龙天广、龙天德、龙天月，请上前来。哎呦，不得了了！这个妖女胆大包天，这点的可都是爷爷辈的名，还直呼其名，这还了得呀！来人，乱棍把他打死！快，
9: 快呀！
8: 各位长辈，我是替轿子里面的老人传话，所以只能直呼其名，多有得罪，请见谅。刚才老人家说了，被叫到名字还活在世上的，请上前来。
2: 三哥呀，莫非轿子里边坐着的？

0: 真的是老嫂子，她点出了老六、老七的名字。龙老六、龙老七早已不在人世了，现在龙家天字辈儿还活着的，就是我龙天星，还有四弟龙天广了。斗胆问一下。
1: 轿子里坐的，您是人呢，还是鬼呀？三兄弟，听你这嗓门儿，够亮堂的，八成活的不错吧？啊，我是人是鬼，你凑近了看看。 不就知道了吗？孙子媳妇儿，
2: 哎，轿帘撩开，
3: 是。

0: 黄七贵，别人怕我，你也怕我，啊？赶紧过来！
1: 还真是我老姐姐的声音，这模样也像。
0: 真的是您？你还活着？不会是那个妖女把你的鬼魂招来了吧？
2: 这大太阳天儿，我要是鬼，哼，早就晒得灰飞烟灭。那离近点。 把脸把子伸过来！你个小兔崽子，把你亲姐姐当鬼了！你忘了我打小就疼你，你记得不记得？你还没满月，你娘就死了，你是吃我奶长大！
1: 我疼，我疼啊，老姐姐，哎，姐。 哎呀，真的是你啊，姐姐！啊，我想死你了，我老嫂子，真的是你啊！你怎么会还活着呢？
3: 我当然还活着。
1: 不是听说？
4: 您给土匪撕了票了吗？我是被土匪抓上身，撕票的时候，蓝婆子替了我。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 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
5: 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6: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

0: 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7: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1: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2: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3: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2: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3: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2: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6: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

0: 和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行，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6: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7: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8: 哎呀，疼啊！
9: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8: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1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11: 筋骨凝是啥？
10: 筋骨凝医用。

0: 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

0: 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7: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8: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7: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8: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7: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6: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9: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1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1: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

0: 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7: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8: 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花绒蓟甲。
9: 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
10: 福梅战役的决战时间呢，历时4天4夜。
11: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12: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0: 让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13: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14: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0: 有这样一群人，
15: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16: 抓凶手，
0: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13: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案子就有希望。
0: 意外接踵而至，
17: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0: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18: 我们为啥呢？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2: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11月12日，我是刑警。
1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睛，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睛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2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2: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经历。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户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

0: 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我是被土匪抓上身，撕票的时候蓝婆子替了我，说我死了，你们谁见了我失手了？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平常耀武扬威，没见着我失手，怎么没一个人上山去救我？还不如龙福这个奴才。行了，英娘，
1: 哎，
0: 背我进祠堂。
1: 是奶奶。
2: 一定是这个妖女施了妖术，把奶奶的魂儿给招回来了。

0: 一个是鬼，一个是妖，你们可不能让他进了祠堂啊！啊，是不是鬼魂？用棍子一打就试出来了。来人，给我打！快快！
1: 我看你们谁敢！
0: 娘，真的是您，您还活着，娘。儿媳妇儿，听说你病了，好些了，
2: 快起来吧。儿媳妇儿，听说你病了，我挺着急的。既然是好一些了，就拿出当家人的威风。
3: 把龙暗室给我轰一边去！
4: 婆婆，你好了，你可不能被这个妖女给迷惑了哈，她是跟这个妖女一起来的，
2: 所以她不是奶奶，是鬼魂。哎，怎么回事？你怎么能打人呢？啊？这是谁呀？
0: 鄙人姓万，哦，他亲哥哥，省城来的万专员，是吧？正是。听说你来孝兴了，上我们家干啥来了？回亲家，对不住，今儿个我们家不见客，你身后。 就是我们龙家的祠堂，外人一律不得入内。来个知事的，送客。这，
5: 哥，
0: 改日你再来也得按规矩，先给我儿媳妇磕头，再给我磕头。你们家也是大户人家，这规矩不会不懂吧？ 龙暗室，你要不打算姓龙了，立刻跟你哥哥走，我们龙家不留。孙媳妇儿，
5: 哎，
0: 进祠堂。

0: 怎么了，娘？没事吧？哎，没事，没事。其实啊，奶奶走得动，让你背着呢，是怕你不愿意跟我回龙家。哎呦，进了祠堂，就算回了家了。记着奶奶跟你说的话。
1: 你给我站住！
2: 过来，过来！我让你过来呢！啊，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老祖宗！哎，老祖宗！

0: 我们别来无恙啊！你就是个骗子，当年祭河的日子是你算出来的，说的天花乱坠，却害得我儿子丢了性命。 害得我在七十二寨给土匪当奴才，我恨你，我恨的彻夜难眠。我终于想明白了，是你把祭河的日子泄露给土匪龙家，才遭遇了这场浩劫。老祖宗。
1: 这事我没想好，您怎么打我骂我，我都认罚。可是，您说我通匪，我可真的是冤枉啊！
0: 狡辩，说，土匪分了你多少好处？
1: 哎呀，老祖宗，天地良心啊！请老祖宗明察，我真的没有通匪啊！
0: 你真的没通匪？
1: 真的没有，老祖宗，我哪里敢通匪呀？哼，
0: 就算你真的没通匪，可我根本就没死，你却成天装神弄鬼，号称入定上天去见我，什么灾星开口，家破人亡，这都是你行骗的借口。对对对对对对。
1: 号称你是神仙，我告诉你，我这十几年才真的修成了神仙。我这儿多长出一只眼，谁做什么恶，谁憋什么坏水，我全看得见。龙喜儿，
2: 在。
1: 老祖宗，有什么吩咐？
2: 带几个人，把这姓张的骗子拉到祠堂后院乱棍打死，然后扔大河里去。老祖宗，老祖宗饶命啊！老祖宗饶命啊！老祖宗，三十公，三十公，金秀爷。
0: 大少奶奶，救命啊！大少奶奶，娘，现在是民国了，有警察了，私下用刑打死人不行啊！你们不行，我行。打死姓张的是我发的话，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加上龙万世，你们全是帮凶。 我就不信谁敢把消息透露给警察。

老爷们，老头子，你没跟你哥哥走，说明你不愿意离开龙家。奶奶，我是您孙子媳妇儿，您可不能把我赶回娘家。这要说起来，咱娘俩还是头一回见面了，孙子媳妇儿给您请安了。

0: 我大孙子龙喜沟，不对吧？这孩子他是姓龙吗？奶奶，瞧您说的，他当然姓龙了。我听说我大孙子跟你成亲的时候，从马上摔下来了，摔成了残疾。
1: 是有此事，你可够科夫的。这孩子是你娘家侄儿吧？是，不是，这孩子3岁就进了咱们龙家。
0: 打小要就姓龙，到今年已经7个年头了。我们龙家有龙家的规矩，你不生养想抱养，得先从你男人亲兄弟膝下悬，这叫一门两不绝。再不济。 就从龙家宗亲叔辈兄弟膝下悬，这叫一门永不绝。你倒好，抱一娘家侄子算什么呀？我们龙家的家业难道可以改姓万吗？
2: 娘，我说过了，他不听。是。
0: 我3个孙子都死了，可你想靠改了姓的侄子，当官的哥哥霸占我们龙家的家业，门儿都没。
1: 奶奶，您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吧？好听的有，看在我大孙子的份上，这孩子愿意姓龙。
0: 就让他接着姓吧，我不会给他赶出家门。各位宗亲，龙家有后了，你们看见没有？我二孙子龙继宗媳妇柳英娘手里抱的孩子，就是我亲重孙子张景八百的。 这可是柳英娘费尽千辛万苦，在深牢大狱里生的，他就是龙家的指望，未来的继承人。

0: 哎呦，哎呦，今天这澡洗的呀，真舒服。十几年了，都没这么干净过。孙子媳妇儿，
1: 哎，
0: 把重孙子给我抱会儿，啊。哎呦，这孩子可真好，关键的时候啊，一点儿都不添乱。孙子媳妇儿，我抱着孩子，你也洗个澡去，嗯？
1: 奶奶，哪能让您替我看孩子呢？
0: 这几天你我的命一直捆在一块儿，我抱着孩子，你还不放心吗？
1: 不是，奶奶，我不是。

那你就去吧，好好的洗洗，洗掉72寨土匪窝的血腥气，洗掉这些年你含冤受苦的冤枉气，洗掉死了男人丢了孩子的晦气。

0: 娘，
1: 哎，
0: 您说这孩子真的是咱们龙家的后？
1: 错不了。嗯，
0: 看着是挺清秀的，可我怎么觉得他长得不像继宗啊？
1: 是吗？哟，是不太像继宗。可是你再怎么着，像他爷爷。
0: 是吗？
1: 我跟你说呀，我儿子几个月大的时候，跟他长得一模一样。哎呦，我的大重孙子，稀罕死我喽！哎，不是不是，这么好的大孙子，你怎么不认呢？非得把英娘往死里逼，这到底为什么呀？是不是这龙万世暗地里使绊你没看出来，还是张骗子胡言乱语你信来着？
0: 这
1: 英娘跟我说了，你一直以为是他挑唆继宗跟你分家的，你也不想想，继宗打小什么脾气呀？要不是打小你偏疼老三，继宗跟你不亲，我能让龙福带着他吗？分家也准是继宗的主意，你不能怪英娘。对了，英娘还跟我说了，她曾拿着枪跟你拼命，就为这个吧，她不敢回龙家。我劝她了，你婆婆见过世面，心胸宽广，不跟她一般见识。再者说，她刚丢了孩子，急疯了都。你也是当过娘的，能体谅呗。
0: 娘，您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呀？柳姨娘那没少告我的状吧？
1: 告状一句没说。
0: 真的？不会吧？
1: 真的。我跟你说呀，她只说对不起龙家，对婆婆不孝顺，告状的话一句没说。我说的话你还不信吗？啊，哎哎，对了，你从娘家带来那丫鬟姓蛇对吧？
0: 对。
1: 听说她当上大管家了？
0: 对，一直在门外候着呢，您没说话我没敢让她进来。
1: 嗯，把她叫进来我看看。
2: 蛇管家
3: 在。
2: 你进来。
3: 是。

0: 给老夫人请安。抬起脑袋来，我瞅瞅。哎呦，小时候吧还能看一眼，这上了岁数，可真不打眼。我记着。 你比你们家小姐小好几岁呢，怎么显着比她还老呢？回
1: 老夫人，我是一个下人，怎么能跟夫人比呢？嗯，
0: 我听英娘说了，龙家上上下下大事小情都归你管，
1: 能帮夫人分忧。
0: 是我的福分。你脾气够大的，我大重孙女、二重孙女都挨过你的打，他们从家跑了，是不是让你给吓了？
2: 娘，柳英娘救了您的命。
0: 您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吧？水管家是管家过那两个孩子，那也是替我去管教的。您可不知道，那俩丫头片子那可真是太……
1: 行了行了，哎呦，刚才还夸你心胸宽广呢，我又没说你的不是，训她几句你都急，心眼儿可够小的了啊！我听说。 你有个娘家侄儿啊？
2: 啊，是有一个，
0: 把他叫来我瞅瞅。不是，你看他眼色干嘛呢？我回来了就得听我的，我想看你侄子，立马着急就想看，不管他干嘛呢，在哪儿呢，立刻给我找来。
2: 是。

0: 儿媳妇儿，她就一个娘家人儿，对吧？
1: 对，就一个。
0: 啊，这就对喽。

干净点啊。丫头，你14了，明天是正日子，嫁给河神，以后可就当娘娘了。

0: 您就是龙家老祖宗了。嘿，我听说您在土匪山上待了十几年，居然活下来了。您能糊弄得了土匪？您可真够棒的。老祖宗，老神仙，我佘小四儿在这儿给您请安了啊！哎，那个，我给您磕一个。
1: 我祝您吉祥，长命百岁。哎，不，我瞅着您现在都100岁了吧？我祝您能活200岁、300岁。<笑>
2: 嘴儿挺甜哈，
1: 凑近了我看看。啊，得嘞。哎。<笑>
0: 哎呦，站直溜了，我看看，个子不小。好，你下去吧。啊，不是，这就要我走了？没什么要紧事儿啊？
1: 没有。
0: 嘿，我告诉你们啊，我现在可是孝兴的警察局长了。
1: 这防范匪患的重任就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你们这是耽误我执行公务啊！佘小四，怎么这么跟老夫人说话呢？
0: 哎呦，老祖宗，谁叫您这么大岁数了啊？以后有什么事儿再叫我吧，只要是你们龙家的事儿，我随叫随到。回见。
1: 刚才我可问了，你就这么一个娘家侄儿，是他没错吧？
3: 回老夫人，您说的没错，是他，我就这么一个不争气的侄子。

0: 我啥意思你没听懂啊？还侄子，你糊弄我，你糊弄得了吗？
1: 娘，您，
0: 我儿子跟我最贴心。当年咋回事儿，他早就告诉我了。
1: 老夫人，
0: 你倒是挺争气，生了个儿子。哼，你看这，哎呦，你家小姐生了三个，个个英俊潇洒，一表人才，看着都是帝王将相的料。你说你，哎呦，好不容易生个儿子，长成这样，真到了十万火急，需要他为龙家顶事儿。真够丢人的。传宗继宗严宗，三个都没了，这么大的一个家。

0: 老师。
1: 娘，严宗的丧事您看怎么办？
2: 我孙子为国捐躯，丧事一定要大办，要让孝兴的百姓记住龙家的功劳。
1: 是。

0: 你是不是死了吗？他们说你掉下悬崖，被土匪乱枪打死了。我是掉下了悬崖，但掉到一半，我抓住了一个小树，才没掉下去。土匪因为发现我，就这样，我又活了下来。
1: 是你，是你害死了我叔叔。你还有脸来吊唁？你已经当上了县长了，你阴谋得逞了，你该洗白一族了吧？你还来这儿干什么？你走，我叔叔不想。

我贿赂过你没有成功，说明你有自己的底线，对得起这圣贤之术。你是个好官儿。那天你在台上演讲，慷慨激昂，振臂高呼，我能感受到你内心沸腾的热血。我也读过书，但我不如你。那天。 若是我先上台演讲，今天躺在这儿的就是我。你身先士卒，为国捐躯，是我龙岩宗的榜样，是我三辈。

0: 你少在这假惺惺的，你给我走，不要打扰我叔叔的清静。
1: 老姐，我已经摸清楚七十二寨的地形，我在山上和土匪周旋了两天，我发现七十二寨只不过是一具乌合之众，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一定会亲自剿灭七十二寨，消灭所有的土匪，为你叔叔，为鸿明之县长报仇雪恨。
2: 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真的是龙县长！龙县长没死，
3: 龙县长，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2: 真的，龙县长还没死。龙县长，龙县长，让人让！
3: 二舅，小媳妇儿，真的是你。龙县长，有人说看你进城了，我还以为瞎说呢，还真的是你。
2: 您没死啊！哎呀，太好了！
4: 小媳妇儿，赶快回家看。你娘因为你这事儿啊，心口窝疼，差点送了命了。还有你奶奶，刚从土匪窝子里边逃出来，看见仨孙子都没了，肯定难受。
2: 不是大师兄，你瞎说什么？我奶奶都死了十几年了。
4: 她没死，一直住在七十二寨，是二少奶奶把她救回来的。
2: 二少奶奶。
4: 我二嫂也回来了。是啊，还有你大侄子，就是丢了的那个。二少奶奶真是神呐，丢了的孩子都能找回来。
2: 是吗？
4: 啊！我奶奶没死，只是喜事儿。她老人家深谋远虑，以后家里的事儿我娘就不用操心了。还有，我二嫂带着劳生回来了，这是天大的喜事儿。
2: 龙家后继有人了，
4: 我以后没有什么牵挂了。
2: 少四，
4: 啊，刚才没注意你这怎么又穿上警察的衣裳了？
2: 这严局长不是牺牲了吗？公安专员命我接替，说是要保护孝英县城。我看啊，他就是为了让我保护他。
4: 真的？哼，你还记着吗？咱俩开玩笑，我说我当了县长，提拔你当警察局长，这没等我提拔你，你自己先混上了。
2: 是啊。
4: 你给我开玩笑啊！我一直当真呀。少四啊，上次去七十二寨，你表现很英勇，枪林弹雨之下不怕死，脑子很清楚。这个警察局长，你现在适合当。集合孝兴所有的兵力，再跟我去七十二寨，敢不敢？
2: 什么时候啊？
4: 今天就走。
2: 这不行吧？你不得先回家看看。
4: 不。
5: 我现在是孝兴的代理县长，剿匪是我的第一重任。
6: 是啊，已经三天了，死在土匪山上哪里找得到尸体呀？请上方赶紧派人来孝兴，十万火急呀！是。什么？我不是这可不行啊！我是一介书生，这孝兴的地理人文我也不了解，再说我也对付不了土匪啊！请上方三思，三思啊！
7: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育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2016器械，脊射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适时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8: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6: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9: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

0: 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7: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1: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2: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5: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3: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5: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4: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3: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4: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13: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5: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

0: 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家，
1: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8: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9: 筋骨凝是啥？
8: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8: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

0: 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院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6: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7: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6: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7: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6: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8: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9: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7: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9: 一大三小，说说。
10: 快！
11: 记录！
12: 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肖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并获。
9: 既然是于肖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
13: 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
14: 我是要报仇的。
13: 报什么仇？
14: 你们杀了我哥哥！
15: 别动！别冲动！
13: 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0: 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罪恶人生，凶案惊心。
16: 男人也穿高跟鞋。
9: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0: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17: 这是连环杀人案。
18: 我们现在这个罪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9: 枪六响了，当场一死两伤。
0: 抽丝剥茧，重启尘封悬案。
2: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
10: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M20手枪弹，
2: 如果是M20，
9: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0: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 攻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2: 我回去我啥也不知道。
3: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 正义不会缺席。
4: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5: 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1: 真相即将揭晓。
6: 千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
7: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8: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9: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7: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8: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9: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

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我是一介书生，这孝乡的地理人文我也不了解。再说我也对付不了土匪啊，请上方三思三思啊！没看见我在打电话吗？
1: 没死啊，
0: 文正月，我已经摸清了土匪的底细，回来了，迟了两天，对不住。你没死啊？真的没死啊？太好了，太好了！报告，喜讯，特大喜讯！孝兴代理县长龙延宗活着回来了，他不但没有为国捐躯，还摸清了土匪的底细，实乃是大智大勇，国之栋梁。我建议。 正式升任他为孝兴县长。等等，
1: 范正远，请转告上方，龙延宗愿以代县长的身份剿灭七十二寨土匪。给我两个月时间，若不能彻底肃清匪患，我提头来见。

0: 拆！拆啥呀？我师弟小尾巴，龙延宗没死。
1: 拆！全都拆了，别愣着，拆！
2: 我儿还活着，快让他回家。
1: 夫人，小尾巴说他先不回来，让我替他给。 老夫人、夫人还有二少奶奶先请来。
2: 他不回家，他干什么呀？
1: 剿匪啊！他现在已经开始在教场上点兵了，我得赶紧。

0: 我得跟着小阿姨吧，随时保护她的安全。哎，
1: 夫人，夫人，娘，您听到没有？严宗他又要去那个龙潭虎穴呀！
2: 我全听见了。
1: 佘管家，你快去多带人，哪怕是绑，也要把他绑回来。哎，
2: 等等。我孙子现在是一县之长，你派人去绑他，那警察还不把你派去的人都给绑起来？再说了，剿匪是得民心的事儿，你想让全孝兴的百姓知道你这当娘的阻挠，那我们龙家岂不是名声扫地呀？那该怎么办呢？想让你儿子回家，对吧？ 那你得亲自去。
1: 行，我亲自去。
2: 你只跟他说要破72寨，他奶奶我有锦囊妙计。去吧。
1: 哎。

0: 坏了。
1: 奶奶，
0: 坏了。
1: 奶奶，三少爷没死是好事儿。
0: 龙家的灭顶之灾来了，灭顶之灾。
1: 奶奶，您说什么呢？
0: 龙家的灭顶之灾来了，真的来了，来了。

0: 就是小狐狸，队长，连长，诸位，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和严局长等六人趁天黑摸上了七十二寨，顺利完成了侦察任务。可严局长为了掩护我们，为了让我们安全的回来。 他牺牲了。下面我们为严局长默哀，送严局长的亡灵。
1: 默哀。

0: 行动，我们彻底摸清了七十二寨土匪的底细。土匪没有什么可怕的，可队伍失散之后，我在七十二寨的山上待了两天，我不仅摸进了山寨的腹地，还和土匪什么大当家、二当家、三当家、四当家在一张桌子上吃过饭、喝过酒，他们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你们说土匪是不是一群乌合之众？
1: 连您都认不出来，土匪真是废物啊！
0: 是啊是啊，看来这土匪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哎哎哎，听说我们要去剿匪，这土匪们吓得晚上连觉都不敢睡，只要我们大军开上山，保证吓得他们抱头鼠窜，屁滚尿流。 现在就出发，把队伍开到离七十二寨前山后山最近的两个镇子，集结待命，等待时机，分兵两路攻山，一举消灭所有土匪。哎，

0: 龙县长是最后的土苗了，老奶奶刚从土匪山回来，娘俩快20年没见了。还有龙夫人，前几天听说龙县长为国捐躯，差点就昏过去了。大家说，出发之前，龙县长是不是应该回家看看呀？
1: 小四，
0: 兄弟们，大家觉得我说的有道理的，鼓掌。

0: 孙二延宗给您磕头了。好小子，长大成人了，龙家的未来可就指着你了。来，过来，过来。
1: 小子，我跟你说呀，
2: 奶奶，啊，我马上就要带兵出征了，这动摇军心的话，你老千万不能讲。
1: 你三儿子聪明啊，要不然你打小喜欢他呢，奶奶还没开口说话呢，他就猜着我要说什么了。
2: 奶奶，
1: 哎。
2: 我这次不光摸进了土匪山寨，还和土匪头子在一个桌上喝了酒。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对付这帮废物，孙儿有十足的把握，保证杀他们个片甲不留。而且我很快就会回来的，请奶奶放心。你刚才这番话，在教场上说了没有啊？说了，我得鼓舞士气。
1: 我估摸你编这番瞎话，就是为了糊弄长枪大兵的。
3: 奶奶，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啊？
1: 来，先不说这个，我先问问你，哎，从悬崖上那么高掉下来，没摔个好歹的呀？
4: 下辈子还做兄弟，走。

0: 到底是大小伙子，有把子力气。你二嫂子要有你的力气，我们你儿仨早就顺着藤条爬下来，也不至于半道掉下来。你是不知道啊，差点摔折了奶奶的老腰。哎，对了，我问你，你真混进土匪窝，还跟土匪头子一块儿喝酒来着？
1: 那是。
0: 啊，那土匪头子都叫什么呀？
1: 大当家的叫云中鹤，至于二当家、三当家、四当家，我就不知道叫什么了。
0: 三当家、四当家的，20年前就让你爹送进官府砍了脑袋，要不然咱们龙家怎么跟72寨结的仇呢？就你这长相，细皮嫩肉，一看就不像土匪，你蒙得了别人，蒙不了我。你顶多是逮着一个落单的土匪，他正巧是云中鹤身边的人，没错吧？不然的话，你根本不可能知道云中鹤的名号。

0: 我们现在每天都得对上口烈才能进山寨，而且口烈天天都在变，你赶紧放了我，要不然等别人发现我不见了，就跑不了了。奶奶，
1: 我刚好逮着一个落单的土匪，他是七十二寨大当家云中鹤的远房侄子，我审了他三个时辰，没审出什么漏洞。
2: 这就对了，云中鹤老奸巨猾，一般土匪都不知道他的名号，尤其是你们刚摸上身，土匪就更加小心巡逻的更严，你们根本就混不进去。你要是心疼你娘，听奶奶的，找个借口把这官辞了，别去剿匪。你要真丢了性命。
0: 就真的活不成了，奶奶。大丈夫要对得起祖宗，更得对得起国家。现在孝行为难，我若贪生怕死的话，就是对不起国家。我爹被土匪杀了，我不替父报仇，就是对不起祖宗。奶奶，你不能陷我不忠不孝。
2: 可是你要是把命丢了，
0: 娘，我承认，我已经抱好了必死的决心，就算粉身碎骨，我也要和土匪血战到底。
2: 就怕你和你带去的大兵和警察中了土匪的圈套，全军覆没。请问我的三孙子。
0: 到那时候，
2: 小兴成怎么办？土匪还不摸进城啊？烧杀掠抢，奸淫妇女，那可就更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祖宗。
0: 奶奶，我不是跟您说了不要动摇军心，我这次绝对不会失败。
2: 真拧，石头牛都拉不回来。打仗不是硬碰硬的事儿。
0: 奶奶。 您让我回来，我已经回来了。我给您磕过头请过啊，我娘神明大义，她一定会支持我的。您反对也没用，剿匪势在必行。那你怎么攻上山跟我说说，成吗？那我就说说，我兵分两路，前山后山一起进攻。不行，
2: 山寨险峻。
0: 土匪在暗处打你黑枪，你还兵分两路，你有多人马呀？一旦队伍散了，就是一盘散沙，满盘皆输。那我干脆就把队伍打散，我分成十个小队，我趁天黑摸上去，先消灭外围巡逻的土匪，我再逐渐缩小包围圈。
2: 得了，得了，得了，得嘞。
0: 这山上
2: 满山都是陷阱，到处都是绳子套，还没等你包围土匪呢，那土匪先逐个把你给包围住。那我就
0: 围而不战，我把他们下山路给他们封死了，让他们没粮食吃，饿死他。
2: 哼，山上的粮食养的猪、鸡、鸭、羊，够土匪吃2年的。
0: 我等，我等到冬天放火烧山。哎，就这个是个
2: 正经主意。可是不是，你得等半年吧？土匪可是有仇必报，这半年早就摸进孝兴县城，先烧了咱们家的房子。
0: 奶奶，奶奶，你说我这仗应该怎么打？
2: 七十二寨这么多年。 土匪众多，可是真正头目就俩：大当家的云中鹤，二当家的鬼见愁。他们俩各管七十二寨一半人马，除非他们俩不和，起了内讧，趁他们火并之际，你杀上山，方可大获全胜。这是个好主意。
0: 可是怎么才能让他们起内讧啊？
2: 那除非找一个人实施这反间之计。
0: 到哪儿去找这个人呢？

0: 一般人去不行，除非是这个人就在咱们家里。谁啊？你二嫂子柳英良。我二嫂绝对不行，我二嫂刚刚回家，这才出虎穴，你让我把她再送回去。
1: 不用你送。
2: 他已经回去了。什么？
1: 娘，您说什么？柳英娘回七十二寨了。龙界的灭顶之灾就要来了，就要来了，就要来了。
2: 奶奶，您说什么呢？
1: 我知道，七十二寨。
2: 挑着那大旗，它上面写着什么？
1: 四个字，写的什么？我记得是有四个大字，但是我不认识。那四个字是“有仇必报”。严嵩正要带着大军去剿匪，可是明摆着仗不好。 一时半会儿打不赢，七十二寨必定派恶匪潜入孝兴来报复龙家，龙家上上下下一百多口，连男带女，我把一个都活不成。英娘啊，这些年太不容易。
2: 你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别让龙家连累了。奶奶，你怎么这么说呢？龙家现在正是危难之际，我怎么能走呢？
1: 不是，
2: 奶奶，您放心，我会日日夜夜陪在您身边，就是死。 咱们也死在一起。
1: 有你这么好的孙子媳妇儿。

0: 有一个法子，可以免了这灭顶之灾，就是奶奶，我是说不出口，真说不出口啊！
1: 奶奶，有什么办法您说？
0: 不行，这么些年龙家已经对不起你，我怎么能让？奶奶，您是说？
1: 我能让龙家免遭灭顶之灾是吗？就是。
0: 那您快说呀，孙子媳妇儿，不，还是别说了。72寨土匪的吃人，我要让你回去，我不。

我瞎说的，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

听说要回72寨，柳莺娘她根本不打。谁不明白呀？上吊抹脖子跳大河，都比回72寨死得舒服。

0: 孙子媳妇儿，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
1: 老人家，

0: 我是您亲自选的河姑，姬和没死成就成了妖，会对龙家不吉。您想让我死不难，何必编出这么多的瞎话来骗我，让我上七十二寨去送死呢？
1: 不是，孙子媳妇儿，我没编瞎话。
0: 我回七十二寨就能挽救龙家，我倒是想听听这里面的道理。
1: 你难道没看出来吗？鬼见愁他喜欢你，鬼见愁好过。
0: 那又怎么样？
1: 七十二寨在孝兴安插着耳目，你跟我回龙家，指定传到云中鹤耳朵里。你三兄弟现在是一县之长，正要带着大军去剿匪，你这时候回七十二寨，
0: 不可能。您说了，土匪有仇必报，我从山上跑下来，现在再回去，鬼见愁见了我就会立刻把我杀掉，怎么可能有机会制造他们之间的怀疑呢？
1: 你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可是不管什么计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0: 奶奶，
1: 哎，
0: 我本来就不想和你回龙家，我还得去找我的孩子们，我走了。
1: 对对对，找孩子，找孩子，找孩子，我答应过帮你找孩子的。那什么，英娘，奶奶这计呀，虽然不十分高明，但是还有一线希望。你要是答应我实施这反间之计，一定帮你找孩子。我80岁的人了，拍着胸脯跟你起誓，一定帮你找孩子。这么大的一个家，买卖铺户遍布全省，找孩子总比你一个人顶事儿吧？啊，一个丢了孩子的娘，真让人心疼。她明知道回七十二寨就是一个死，可她答应我。
0: 我先走了，这个孩子就托付给你。
1: 你是奶奶的救命恩人，你要真让土匪给吃了，奶奶对不住你。
0: 奶奶，我死了不是什么坏事，起码可以和姬从团聚了。
1: 等等，
2: 娘，
1: 你这次万一我说的是万一回不来，孩子，我的重孙女，你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说？你告诉我，奶奶记在心里，我帮你转着啊。
0: 奶奶，请你转告我的孩子们，不许恨龙家。我7岁那年，要不是您选中了我，我早就饿死了，哪还会有他们呢？分家的事儿，我到现在都后悔。如果我能拦住二少爷，孩子们就不会没有了家，更不会流落江湖。奶奶，一定要告诉孩子们，这次去七十二寨是我自愿的。

如果真的能挽救龙家，就算我将功抵过了。奶奶，别为我掉眼泪，为这条贱命不值得。还请您最后告诉我孩子们一句话：长大以后一定要做好人，要孝敬太奶奶。

0: 是死马当活马医，万一突围起了内讧，七十二寨不攻自破，你剿匪大功告成，光宗耀祖，稳坐孝兴县长之位，永保龙家的太平。
1: 奶奶，您拿二嫂的命做引子，于心何忍？我们龙家够对不起我二嫂了，我龙彦宗不允许这种事情再发生，绝不。

0: 小子，怎么回事？
1: 小型龙家的三少爷当上了县长。上次他带着警察上的山，现在已经回到了孝兴。号称在咱们七十二寨三天三夜如入无人之境，还说跟咱俩在一个桌上喝过酒。
2: 他胡说八道，放屁呢！他
0: 胡说八道是为了鼓舞士气。
2: 现在他已经集结好了队伍，七十二寨，马上就要大兵压境了。
3: 那个龙延宗我也见过，是个小白脸子。那天他就站在红林志身后。
1: 早知道我的霸王弩就瞄准他好了。
0: 我有个侄子，巡山的时候落了单，被人暗算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就是龙延宗这小子干的。
3: 杀了大哥的亲戚，那罪该万死啊！要是让我碰上，我非活扒了他的皮，喝干了他的血！我，
2: 哎呦，用不着二当家的出马，您再派我去一趟孝兴得了，跟那个姓洪的一样，我收拾他。
0: 好兄弟，那就看你的。
2: 等等，现在要去孝兴县城，不一定能够摸得着他。 龙延宗虚张声势，肯定要攻打七十二寨。兄弟，我看不如你在半路上打他个埋伏。来看，咱们七十二寨有三道防线，大二，你手下精兵强将多，这头两道就交给你了。
0: 我也差兄弟。
4: 你不一直想立功吗？那你打头阵，只要你一弩要了龙延宗的命，那些扛枪的就一哄而散了。得嘞！下！哎呀，三少爷，我二嫂呢？
5: 按老祖宗吩咐，把二少奶奶送到了距七十二寨关头5里地之外，再往前走就不敢送了，怕被土匪打了黑枪。
0: 真行，龙星啊你！你赶车赶那么快干什么？

0: 快马加鞭都没追上，那是，要不是我车赶得好，怎么能跟老太爷身边学徒啊？混蛋！
1: 三少爷，您去哪儿？龙渊宗堂堂七十男儿能让我二嫂白白送死啊？让开！
0: 三少爷，你跟二少奶奶不一样，你的命金贵，再往前走就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1: 让开！追！撤！

0: 出来吧，就我一个女人，身上也没有带火的家伙。出来，我正愁没人带路呢。
1: 你是谁？
0: 二当家的压寨夫人柳英娘。

0: 奸细摸上山那天，二当家的压寨夫人是逃跑了，可是我们只听过没见过。
1: 怎么，你不信吗？鬼见愁的脾气你们不是不知道，要是耽误了事儿，你们可担待不起。
0: 罢了，
2: 是。

0: 兄弟们，那是谁啊？
1: 头，雾太大了，看不清楚，
2: 不像是身上放下去的眼线，打扮不对。
0: 管他是谁呢，大敌当前，先撂倒了再说。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3: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

0: 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1: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2: 让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3: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4: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2: 有这样一群人，
5: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组队
6: 抓凶手，
2: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3: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2: 意外接踵而至，
7: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2: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3: 我们为啥跑？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2: 10月12日，我是刑警。
8: 他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春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9: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8: 骄傲。
10: 哎呦，好！
8: 僵死了。
9: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11: 什么海外资产？
12: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3: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8: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1: 你是黄明海，生纪委的黄阎王。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晰。

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1: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2: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0: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1: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3: 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鉴定席市场团华山研修院的各位嘉宾。掌声有请第一位藏友登场。主持人好，专家好，请把藏品放在这里吧。你怎么称呼呢？
4: 我叫陈喜华。
3: 啊，陈女士您好，一起来欣赏一下您带来的藏品。哇，
4: 漂亮，
3: 是一块非常精美的玉璧啊。它这个上面这个黑的应该是沁色，对不对？
4: 对。
3: 是怎么得到这件藏品的呢？
4: 几年前我是从海外一个小拍卖会捡漏的。
3: 觉得自己捡漏了。
4: 对，但是它确实不一般。上面有灰皮，磨玻璃的那个灯边缘，还有一排数字。
3: 这个还有字呢。
4: 对。
3: 那我拿起来看一下。
4: 可以可以。
3: 因为它的这个包浆也比较油润了，已经被盘完的，就是很有这个熟旧的感觉了。这个有字儿可是了不得。
4: 是的，
3: 边上有字儿。哎呀，边上这有一个缺口，缺口里边有这个，这是什么字儿啊？
4: 是一串数字，好像千亿百世人。
3: 说实话看不太清楚，而且它这个感觉像个编号，不像传统的这个青铜器啊玉璧上它记个什么人名啊，记个年号呀。这挺有意思啊，这几个文字马上赋予了它这个不一般的感觉。这件古文玉璧啊，我们的观察员觉得怎么样呢？
1: 首先呢，咱们要感谢一下持宝人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件藏品。这个古文璧呢，它的材质非常的洁白，而且它的造型很周正。另外呢，就是通过这个玉璧，就是我想到了一个文化里边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古代专门有一本对这些器物做名字解释的一本书，叫《尔雅》，它里面呢

0: 记载了一句话，就对这个璧、环和圆这些同样都是圆形圆孔的器物的一个区别的解释。他在书里边说到呢，肉备好谓之璧，好备肉谓之圆，肉好若一谓之环。现在所说的载环状的器物在当时是叫做圆，所以说这个器物呢在他的那个年代应该是叫环。另外呢，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这个我就特别的好奇，我就想请教一下专家老师，待会儿解读一下它上面的文字内容。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是怎么去辨别这个字是新刻还是老刻？咱的专家老师能不能给广大藏友一些辨别的小技巧？这是我的一些问题和观点。
1: 这个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它不像我们先秦时期的青铜器的铭文那么多，内容那么丰富，有据可查。咱们玉器上的铭文从商代开始有，比如说小陈家啊，小陈系的小陈妥剑、小陈还有王白啊，很不多见的一些墓葬里面出现了上古时期带铭文的一些器物。另外呢，战汉时期，你比如说像一些钢卯、盐卯上带这种吉祥用语的比较多，三十几个字。真正的在这个玉器上有存段的大量的文字的这种器型非常的少。
2: 那这件藏品您觉得它现在的新礼玉器价格应该是多少呢？
3: 我报30万吧。
2: 为什么估30万呢？您不是说买的时候也不贵吗？现在觉得它又有哪方面的价值了呢？
3: 因为它那个刻的那排字很重要。
2: 请鉴定席来辨价时针。

0: 这件器我拿上手以后啊，它的器型非常大，这个直径呢可能是厘米以外，厚度也非常厚，它是和田白玉种的，上面呢雕的是古文，啊，还有一个刚才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一块玉璧的边缘，它有五个字，如果直观的看，第一个字应该是千，第二个字是一，第三个字是百，第四个字，这个字还非常难认，它是一横，然后四竖，下面还有一横。这个字是什么字呢？这个字叫西，可能常友们看到有一个一横两竖中间一横的那个念，就代表二十的那个字，大家非常熟悉。还有五沙运动的沙，大家比较知道。其实这个是中国的什么河文化，就是河文的或者叫河书的一个文化。如果提到比如说赵宅进宝、黄金万两啊，这个唯吾知足，可能大家都熟悉。那么这一件汉代风格的古文玉璧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真品。这是一件西汉早期古文白玉璧的真品。为什么说它真品呢？其实我们看几点啊。第一点，它表面通体是玻璃光，这种玻璃光啊，它一它不妖，第二呢不贼，它非常的历练，而且蕴含着这种宝光泽。第二点，比如说我们看到这种碳磬，这种碳磬啊，我们在晃动这一块玉璧的时候，你是看不到黑的。为什么？你侧光看看不到黑的，因为我们说的古玉呢，它的氧化层在最上面的这个原则，因为碳磬上面有氧化层，玻璃光上面也有氧化层，所以我们侧着光看呢是看不到这种黑色的，只有直面它的时候或者换一个角度能看到它这种碳磬啊，这就是它表面有一致的氧化层。第三点呢，我们比如看它这个上面有轻微的灰皮，如果我打紫光照的话，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在古文的周边阴刻线里面灰皮现象非常的明显。这件白玉璧啊，我们结合近几年的市场拍卖的这种行情啊，如果忽略它的铭文的价值的话，我给它的估价是60万人民币。
1: 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首先恭喜这位藏友，我非常赞同张爱民老师的鉴定意见，您收藏到的是一件汉代玉璧的真品。这件玉璧呢，玉质温润，在解玉砂的肘工碾制下，古纹饱满，排布有序，底质也磨得非常平整。那咱们来看一下这种形制的汉代玉璧在这些年市场的表现。2023年，中国嘉德拍卖了一件汉代玉璧，它的直径为7.1厘米，这种尺寸呢，往往用于佩戴，它的拍卖价格为58万余元。2024年，香港邦汉斯拍卖拍卖了一件战国古文璧，它的直径为12.5厘米，拍卖价格为24万余元。但是这个24万余元的这个玉璧呢，比我们今天藏有的这件呢更干涩，藏有的这件呢玉质比较温润。综上所述呢，那我给出的市场流通的合理价格为40万元。
1: 那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3: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我姓吕，来自陕西西安。
1: 藏品很多的资深藏友，上一次带的竹雕笔筒就是真品啊，这一次带的是一个赝瓶。
3: 对，是个赝瓶。情况是这样啊，我今天来也是受朋友的委托，再次来到咱们华山论剑。 今天的这个赝品是我朋友在2006年的时候购买的，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所以说呢，今天也就是借此机会能够得到这专家老师的点评，谢谢。
1: 那这件藏品您心里预期的价格应该是多少呢？
3: 预期价格10000元。
1: 每次都是10000，这件藏品就请专家来辨假识真。

0: 说到赝品呢，这个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品分为几种，挂在墙上的叫这个壁品或者挂品啊，放在地上的呢，这个大户人家用的叫地品，还有一种是大的放在书桌案头上的叫案品啊，一般观赏性为主。这种呢就是小一点，也是放在书桌案头上的，叫赝品。那么其实现场我给你讲了赝品的用法，这个时候呢，我也再问问你，看看你记住没有哈、啊？
1: 我了解的赝品，它既是个实用器，比如说它是防风防尘，同时呢，它也防这个墨汁的快速的干涸。同时呢，赝品它还有一个寓意，就是代表了正直啊、刚柔相济的一些这个文人的品格。
2: 说得很对啊。
0: 对了一半啊，对了一部分吧。这个赝品呢，首先它第一个用途就是您说的挡风。过去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其实都挺贵的啊，所以说呢，这个一是挡风，防止纸被掀起来；第二呢，其实是挡光。如果说我现在在这个位置研磨墨汁，咱们这个头上的灯光正好照下来，一折射，刺眼睛。这样一挡呢，哎，这个调的墨，研的墨到底是浓淡干湿，我心里边就能有数，看得清楚啊。那么我们这件东西啊，为什么说复杂？我们得专门花点时间把这上面的字儿啊进行这个详细的辨认和试读啊。这上面有三组字儿，底下呢是一个青铜鼎。那么这个字呢，其实叫做什么呀？这个是一圈这个经文啊，铭文写的是“朕书祸赋作修例”。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怎么一开口第一个字就说错了？这不是有字吗？啊，这个是。咱们喝的酒的酒字去掉三点水，这个呢其实后面正好就有解读，写的是什么呢？周书祸赋例铭文七字，说的就是他这一圈啊。然后呢，正书祸赋作修例，按有当作正有缺画，这几个字可能是最不好认的，因为刻的不是很清楚啊。什么意思呢？这个有字啊，如果说在上面加个点撇，在底下再加一个桌案，就是一横一撇一捺，这个字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用的那个祭奠的奠？这个奠字再加一个耳朵旁，是不是就是繁体的郑州的郑？所以说这个郑，早期的简写就是这个字有。这个郑国呢，是西周时期当时的诸侯国，被封在陕西渭南，就是你们在陕西的地方啊。后来西周灭亡之后，这个郑国呢东迁，迁到今天的河南新郑。所以说到了这个新郑之后，青铜器的铭文才加以完善。所以我们对青铜器铭文的这个鉴定呢，有一个断代的分析。但凡看到提到镇写的是有的，一定是西周的青铜器。如果说镇字是写完整的，那这个青铜器一定是春秋及以后的了啊。这上面呢有一个圆形的图章，这个图章里面呢其实就是汉代的这个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里面的青龙，一个图章印到这儿了。边上这两个印呢，这个字太小了，实在不好意思辨认不清。但是我能肯定的是，肯定这个方形图章和这个中型图章是阮元的字号或者是斋名。然后第二组呢，我们再看啊，这个是鱼米桃林共厨，铜斗鼎盖并重十一斤。这里面呢，鱼米这个也在陕西，这个就是今天的陕西千阳县，在宝鸡啊。桃林其实指的是什么呢？汉代的这个恭王，这个刘康，他的这个陵墓呢叫桃林，在今天的山东菏泽定陶县啊。供厨呢指的是一起祭祀供奉的意思。这件鼎的铭文呢，就是这个鼎身上的啊。然后呢，盖并重十一斤。其实讲到这儿呢，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半斤八两。汉代的一斤是十六两，半斤呢就是八两啊。这个重量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半。所以说这个鼎加上盖子大概的重量是十一斤，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五斤半。那么这个底下呢，阮元还有一个著述啊，这个著述也是阮元考证的，说这个右汉陶林鼎铭文十九字，但是我们刚才读了这一圈的这个汉隶啊，只有十五个字，缺了四个字，这个在他的这个集古斋里面是有提到的。这个鼎的盖子边上还有四个小字儿，叫做铅地萨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鱼米和铅，这个铅呢指的是铅水铅县，就是汉代郡县制的铅县，就是今天的宝鸡陇县，就是说明是铅县和鱼米县这两个地方当时共同的这个出资也好，是出工艺也好，做这么一个鼎用来祭祀和纪念谁呢？这个刘康啊，恭王啊，然后呢共同祭祀做的这么一个鼎。所以说这个铭文呢就解释清楚了。第三组呢还是这个阮元的，这件写的是什么呢？永建元年 这个字呢叫疏石皂。这个疏石呢是哪两个字？朱，朱红的朱，朱元璋的朱。这个石呢是提手旁，提拔提携的提啊。然后这儿呢，这个阮元业也做了注释，说这个右汉永元啊，右汉永建喜明文啊，就是这几个字。底下呢就是这个鼎。这儿呢，这个左下角还有一个落款，岁次辛丑下月，下月是五月啊。这个辛丑呢，一会儿我们再看。署名呢是林峰。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赝品啊，这个林峰逝者何人？这件藏品到底是新是老，是什么年代的呢？经我鉴定，真品。这是一件清代晚期绿端石雕的赝品瓶心的真品。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一下看真的理由啊。首先这件呢确实是绿端石，产地在广东肇庆端州。自古以来呢，很多文人墨客啊拿这个石材做砚台，当然金石学家也会拿这个石头呢作为砚瓶啊。林峰呢这个人是贵州贵阳人，他正好离这个广东肇庆呢不是很远，所以就近取材说得过去啊。而且这件的雕工啊，我们可以看到，要不是一个在整个金石学行业里面浸染了几十年的老金石学家和老的这个雕刻师手艺的这样一个人，他其实是很难雕出这种文字和布局甚至这个图案出来的啊。所以说这件东西呢，它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金石学，尤其是晚清到民国时期西南地区金石学研究的非常好的一个实物例证。这件东西身上蕴含的这个

0: 文化信息，包括品相啊，结合目前当下的这个市场，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当然，这个如果说我们未来哈，国家在兴起这个新一轮的这个金石学研究的时候，这个价格一定会原地起飞的。那么我的鉴定估值是20000。
1: 感谢专家的解读，让我们了解它上面的文字原来有这么多的内容啊！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曹友您好，随着这几年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啊不断的复兴，其实书法爱好者、金石爱好者啊越来越多，而且呢，这些书法爱好者，包括我周边的这些书法家、这个金石学家，他们都特别喜欢收藏，所以呢，使得这类的金石类的这种文房雅器啊，它的价格呢也是水涨船高。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看到一件紫端的一个龙纹的砚台，拍了30000多，是带佣金。那么您这件呢，我综合一下，给您一个市场报价，30000元。
1: 还可以获得华商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
3: 好，
1: 恭喜您，
3: 谢谢。
1: 有请。华山论剑鉴定专家全国海选的西安站已经正式开启了，不论您是专攻哪一项收藏门类，只要您有专业的鉴藏功底和过硬的实战眼力，均可报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下载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官方平台起点新闻 APP， 点击华山论剑专区就可以报名了。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您好，请问您怎么称呼呢？
4: 主持人好，专家好，我叫王静，来自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1: 王女士您好，看一下这个尺寸这么大的是什么藏品呢？
4: 是双龙瓶。
1: 好气派，来，我们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双龙瓶啊。双龙柄，而且整个釉光它是有一种哑光的质感，但是又感觉很新，这个器型非常的典型。大概在7-8年前我们的节目现场才来过一件真品，就这类藏品很多，真品不多。您是怎么得到它的呢？
4: 这个双龙柄是我在海外买的。
1: 那这件藏品它整个看起来很干净啊，甚至是它的这个下半部分露胎的都是洁白如新，这说明啊店主是对它进行专业清理过的啊，保存的状况还是比较好的。这个藏品哪一点打动了您呢？
4: 是它这个造型特别，然后两边有龙柄。我平时喜欢看唐代的电影和电视剧，像狄仁杰妖猫传，对唐代的器物比较感兴趣。店主说这个是唐代巩义窑的传瓶，我看上面的龙纹雕刻的比较细，所以花了大概60000元人民币买下来的。
1: 那您对他心理预期的价格是多少呢？
4: 我自己估算是120000。
1: 120000？
4: 对。
1: 双龙柄它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啊。那这一件藏品我们华山研究院的观察员您看出了什么细节呢？
5: 我们这位藏友啊带来的是一件白釉双龙瓶。这种双龙瓶呢主要流行于隋唐时期啊，尤其是在盛唐，到了晚唐以后呢基本就很少见了。当时烧到这种器型的窑口呢主要是河南的巩县窑，我们现在也叫巩义窑。这种器型呢还有一个名称叫做双龙柄盘口尊，它是由以前近代的鸡首壶融合西域的壶瓶造型然后演变过来的。可以说这也是通过古代丝绸之路上啊，我们中外这样的贸易往来文化交融这样的一个实物见证。
1: 这个器型比较高古，在市场上也是很受欢迎的啊。这件藏品就请专家来辨价实真。

0: 那么我们藏友啊，今天带来的是一件白釉的一个双龙饼瓶。这件器物啊，造型啊也确实是非常特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小盘口，加上一个长直径，这个颈部啊还有三道旋纹，然后呢这个封肩、骨腹、腹下边内收，到圈足这儿微微的外撇。特别有特点的就是在它的肩和口这儿两边各有一个双泥条捏制而成的这种龙柄，这个龙头呢紧紧地咬住了一个小盘口，制作的相对来说比较精致。然后呢我们再去摸一下它的这个胎釉，你会发现它这个器物啊整体上的是一个白釉，但是呢这个白釉啊有的地方泛青，有的地方发黄，摸上去呢有一种磨砂的质感，不是像我们平常见的那种白釉非常的光润亮泽的质感。然后这个胎体呢你摸上去有一种就像在触摸我们婴儿的这种小屁股的那种光滑感，好像没有了这种瓷器这种拉手的这种漏胎的质感。您这件器物它到底是真是假，是什么年代的呢？经我鉴定。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经我鉴定。真品。

0: 恭喜您。我的个人意见呢，这是一件唐代巩义窑的白釉双龙饼瓶。那么这种器物呢，其实它的流行的时代呢，主要是在唐代，主要是集中在了唐代的高宗到武周时期，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初唐到盛唐的前一段。而且它这种器物主要是由巩县窑来烧造的，流行的区域呢也比较集中，主要是集中在长安和洛阳这种两京地区。比如说我们举几个考古学上的例子，像公元676年，唐高宗的儿子李弘，他的哀皇后陵墓里边就曾出土过两只这样的双龙饼瓶，但是它是三彩的，一个是蓝釉的，一个是黄釉的。还有在公元706年，延州刺史有一个人叫做宋真，他的墓里边也出土了这种双龙饼瓶。所以我们还可以看到，使用这种双龙饼瓶的人群呢，相对来说在当时都是一些中上层统治阶级。那么这就是解释了它为什么是唐朝的。那这件器物为什么我说它是真品呢？首先刚才我说了，它这个器物摸上去啊比较拉手，就好像有种酸咬的感觉似的。但是呢，这其实恰恰是唐代的巩县窑在烧造这种大型的白瓷的时候经常出现的一个特征。巩县窑呢，它整体的这个烧造温度与邢窑去相比呢，相对来说火候比它低一点，它的这个釉呢和胎的结合并不是非常的紧密，所以经过上千年的这种风化以及出土以后，它的这个釉经常会出现大面积这种剥落，或者是出现这种大面积的开片。你看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些轻微的釉面的剥落，而这个地方呢就会摸到上面就会有这种釉的开片，而釉的开片和剥落你摸上去就会有这种磨砂的质感。还有我们刚才说它这个胎体摸上去像小孩的婴儿的这个屁股，其实这也和巩县窑烧造特征有关。巩县窑的这种大型器物的白瓷，它的这个温度刚才说了烧造不是很高，所以经过这个风化以后，它的这个气孔啊就会被逐渐填平，然后你摸上去就没有了那种新的白瓷那种拉手的质感，是非常舒服的。最后结合您这件器物的这个胎釉的保存的情况，以及它龙饼制作的这种精细程度，以及它的这个高度，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90000元。
1: 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双龙瓶的这种器型呢是源于希腊，后传入中东，随着那个路上的丝绸之路一直东传。当时的器物呢都是陶器、玻璃器和金属器，隋代呢定型于陶瓷版的这个双龙尊，唐初成熟，随之普及，进入中国清代早期的雍正时期，在这个时期烧造了粉青釉的双龙尊。我提供两组这个市场的拍卖价格，在2025年5月15日，伦敦邦汉斯的亚洲艺术周拍卖会上拍卖成交了一件唐巩县窑白釉的双龙尊，尺寸呢略大于咱们现场这一件，大概是42公分多一点。拍卖的成交价格是18.75万元。另外一件呢是2024年的中国嘉德香港2024春季拍卖会拍卖了一件唐巩县窑的白釉的双龙尊，这件器物呢略低于咱们现场这一件，是39公分多，拍卖的成交价格是2.72万元。综上所述，我的市场报价是7万元。
1: 谢谢，我们这一件是全品啊，非常的不容易，也很幸运。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有请。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 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

0: 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2: 节目进行到这里，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也要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下周的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相约华山论剑，我是甜甜，我们下周见，再见。

0: 在我们身边藏着一座会变魔术的大山，它就是秦岭之巅太白山。古人说它高耸入云，壮丽无比，而今天的我们能亲眼看见它最美的样子。太白山很神奇，高高一座山，山脚暖，山腰凉，山顶清，一山就像藏了四个季节。云雾是它的轻纱，溪流是它的歌声，草木是它的新衣。这座大山默默守护着土地，滋养着万物。
1: 对话山河草木，聆听鸟鸣虫吟，欢迎来到我们的绿水青山。今天啊，在我们自然的大课堂当中呢，还有可爱的小小自然体验员和我们一起来探索和揭秘。你们好，可爱的小朋友们。太可爱了，你们在干什么呀？
2: 我们在采花朵。啊，
1: 我刚刚看到你们好像还采到不一样的小花朵了，是不是？那这样，你们知道吗？其实山河呀是会讲故事的，草木呢也是会说秘密的。那现在呀，就让我们不妨放下纸笔，走出校园的课堂，我们来到这里，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鼻子闻，用小手来触摸，四种感知，我们来探索不一样的太白山。
3: 梁树哥哥，我在这里已经闻到花草的味道了。
1: 我好像也闻到了，这好像是大自然的香水味，是不是？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解锁我们的绿水青山的答案。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来吧，让我们一起出发了。

0: 老师，为什么同一座山上的石头都不一样呢？
1: 就是你们观察的比较详细，太白山的石头呢，确实它不一样。一万年前它还是一个海底世界，在一万年的地壳运动过程当中，它形成了不同的岩层，也形成了不同的石头。咱们现在呢，可以说是积山区，它这个岩石和中山区和高山区的都不一样。它这个石头呢，它形成了太白山的骨架，它涵养的一方水源，涵养的太白山的植物王国和动物乐园，形成了清溪碧潭和高峰耸立。太白山就呈现出清溪碧潭为脉络，文物古迹点缀其巅。

0: 山水、鸟鸣这些都呈现给大家，因此它就是一个比较完美的自然画卷。
1: 哇哦，老师，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植物跟我们在外面看到的植物不一样呢？
0: 咱们这块看到的植物都是太白山上一些代表性的植物，外边看到的植物，咱们走的路呢，这块的海拔呢才是700多米，咱们看到的植物呢可以说都是阔叶林，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它温度就像降低了，往上再走呢它就成了针叶林，因此你看到外边的植物和这块呈现的植物呢它不一样，因为它的海拔高度不一样，不同的高度它有对应的植物，这些植物呢守护着太白山，给太白山一个美丽的环境，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因此咱们都要去保护太白山，保护秦岭。东京陶渊明写的一个《桃花源记》，他形容这里是非常贴切的。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你看这块是不是豁然开朗，十分美丽呢？小朋友，你有什么问题呢？
2: 太白山以前也这么美吗？
0: 太白山的美丽呢，它不仅要大自然给咱们的一个造化，同时呢也需要人类去保护。现在呈现出这么美丽的景象呢，它是后边咱们共同保护的一个结果。你像现在郁郁葱葱，咱们要共同去保护太白山，它这个树木才能繁茂，鲜花才能长盛。咱们看到那个莲香树，它就是一棵已经长了几百年的一个树。咱们来摸一摸，这棵树在这儿已经长了几百年了。树木的生长像咱们穿的衣服一样，山上的好多的动物植物呢，它都有它各自的作用。大自然的神奇呢，它一半是天赐的，一半呢要大家去共同去保护它，山川才能美丽，山谷才能繁花似锦。
1: 老师，它的这个树木的这种木料可以干些什么呀？
0: 它这个树木呢，它里边的木质比较紧实，它可以做风琴，可以做家具，这个叶子里边可以提取一股香料，在工业当中提取香料，它这个用途也是比较广泛的啊。
1: 谢谢老师，我明白了，原来莲香树里边的树木能干这么多活呢。老师，我们以后要当环保小卫士，好好保护这棵树。
0: 小朋友，咱们在这块可以捡一些树叶，采一些小草，做一下咱们心目中的一个图案，好不好？
3: 好。

去了，让我在这边再找找。

0: 线做成树枝。
1: 小朋友，现在咱们静下心来听一听，感受一下，看大自然给我们什么礼物呀。
2: 小溪哗啦啦的流着，像是在唱歌。
3: 小树小草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好像在说悄悄话。
4: 风轻轻地吹着我们，软软的很温柔，我还闻到了泥土和树木的清香。
1: 啊，小朋友的感官真是厉害，咱们山林的清香、水流的歌唱，还有泥土的清香，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大自然从不用嘴巴说话，他们用最温柔的声音告诉我们。

0: 自然的小秘密。
1: 不是，上面的黄色斑点是它的果实，树枝是它的树干，

0: 这次我们的太白山之行，大家玩得开心吗？
1: 开心。
0: 是不是收获满满？
1: 是。
0: 原来啊，我们的绿水青山呢，不只有美丽的风景，也有美好的感觉。山有硬硬骨骼，风有甜甜味道，草木满满生机，溪水呢也在叮咚唱歌作响。所以这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是大自然回馈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少年心怀山海，温柔守护青绿，大自然它有答案，我们的绿水青山。

南泥湾的传奇很多人早已耳熟能详，荒山变良田，苦地成粮仓。然而这场震撼人心的奇迹背后，支撑它的并非一时的蛮干，而是三五九旅那套寸土必守、人人敬畏的严明纪律。行走的思政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南泥湾大生产旧址，让我们拨开历史的硝烟，去探寻这支英雄部队的立身之本，读懂那份超越时代的铁血规矩与优良作风。1941年的南泥湾是名副其实的荒蛮绝境，荆棘遍野，荒草连天，野兽出没，沟壑纵横。彼时国民党严密封锁边区物资，粮荒肆虐，物资枯竭，居民生活极度困难。王震旅长率领三五九旅临危受命，扛起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千斤重担。三五九旅本就是一支转战晋西北、华北敌后屡建战功的主力劲旅，上前线能打硬仗，急行军能走长路，退守后方又能生产自救，打仗、行军、生产三副担子一肩挑，这在当年八路军里极为少见。开荒不易，治军更难，越是艰苦绝境，越容易滋生懈怠散漫，越是物资匮乏，越考验人心公私。想要在荒原站稳脚跟，靠自救破死局，单凭一腔热血远远不够，必须立规矩、定方圆、严律己、正风气。为此，三五九旅立下了一套人人平等、无一例外的钢铁纪律。第一条铁律：全员劳动，无特殊，无例外。从旅长、政委到普通战士、马夫、伙夫，所有人全部编入生产小组，统一开荒，统一劳作，统一出勤。第二条铁规：严守工时，不偷懒，不耍滑。生产时不得迟到，不得早退，杜绝敷衍懈怠、摸鱼混工。每一寸开荒土地，每一滴汗水付出，都实打实，不掺水分，有序生产，高效劳作，让荒原开垦有章法、有节奏、有时效。第三条铁规：收获归公，不私藏，不侵占，所有粮食、果蔬、养殖收成全部统一分配，按需供给，严禁多吃多占、私藏私取。在物资极度紧缺的年代，这条铁规守住了绝对公平，凝聚起全旅上下同心、共克时艰的磅礴合力。规矩落地，荒原蜕变。

经济封锁，更淬炼出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坚强铁军。绿者方自强，守纪者方决胜。平等无私的铁骑让涣散变成凝聚，令行禁止的坚守让绝境诞生奇迹。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的都有，还有也有能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的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

0: 看见，支持，一副超实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西安晴天，14到24摄氏度。陕西电视塔晴天，14到24度。榆林晴天，10到21度。延安晴天，7到22度。铜川晴天，10到22度。宝鸡晴天，13到25度。咸阳晴天，11到23度。渭南晴天，11到25度。汉中多云转晴天，14到27度。安康多云转晴天，14到27度。商洛晴天，9到24度。杨林晴天，11到23度。北京晴天，11到26度。上海晴天，14到24度。成都多云，16到25度。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0: 晚上好。
1: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
0: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国庆假日不打烊，广大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秋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冲刺4季度目标任务。
0: 坐着高铁游陕西，八方游客搭乘高铁来到渭南，登华山看黄河，尽享陕西山水人文之美。
1: 假日值守在一线，在西安城墙景区，从讲解员到文物巡查员，大家用脚步和责任心守护古城文脉，服务万千游客。
0: 文化中国行，西安艺俗社文化街区让承载千年秦风古韵的秦腔走出展厅，走进大众，在古今交融中焕发全新时代活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国庆假期，我省一批重点项目建设不打烊，广大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把黄金周变成攻坚周，抢抓秋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冲刺4季度目标任务。
2: 国庆假期，特变电工西安科技产业园3期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建设者们全员在岗抢抓工期，为项目年底投运提供保障。项目今年4月开工建设，占地面积超6000平方米，除一栋正负800千伏特高压试验大厅外，还配备准备间、配套研发办公用房、户外工程及试验设备。目前项目主体工程稳步推进，试验大厅钢结构、网架、屋面板工程已全部施工完成，精装修施工单位已进场作业，各项精装工序有序铺开。
3: 预计10月上旬完成整个项目的一个外围的一个施工。整个11期间，我们会全程进行项目进度的一个追赶，为我们4季度要开展这个剧院大厅内部的一个地坪建设会抢抓进度。预计会在今年的年底，整个工程会竣工。
2: 这座试验大厅按照国际领先水平设计，用于给特高压电力设备开展高压绝缘试验，屏蔽效果强，能够精准检测设备是否存在微小放电缺陷。项目建成后，将摆脱对外界检测资源的依赖，实现产品研发随研随试。
4: 像我们的箱前背靠背和卤素背靠背都将在这个实验大厅进行测试，支撑我们的这个高压大功率设备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行我们绝缘性能的创新迭代。目前呢，这个正迎来了我们155的新能源的这个大爆发，那么这个项目的这个成功建成必将我们为我们后来的这个重大的柔质项目的高质量的交付，那么提供有效的这个支撑。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是支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的重要举措。国庆期间，沿渝高铁王家坪隧道施工现场，中铁18局的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各司其职，严格落实标准化施工要求。王家坪隧道位于延安市延川县，全长4352.754米，为单动双线隧道，最大埋深约172米，最小埋深约16米，动深主要穿越黄土梁卯沟壑区，地形切割严重，起伏剧烈，地表支离破碎，多干沟分布，建设难度极大。
5: 国庆期间，我们全体人员坚守施工一线，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大干100天攻坚任务。我们每一班作业人员都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坚决不让任何一道工序带病推进。
2: 在西北工业大学长安小区2号实验楼正在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云天苑学生宿舍组团项目正冲刺4季度紧锣密鼓的建设中。项目新建宿舍楼2栋，新增宿舍2212间，学生床位4401张，同步建设地下人防、设备用房等配套设施。
6: 2号实验楼项目总建筑面积40800平方米，云天苑学生宿舍项目总建筑面积94250平方米。云天苑学生宿舍项目是近年来校区体量最大的宿舍楼项目之一。2号实验楼项目建成投优后，将为师生科研学习与实验提供更优空间，为学生完善科群布局提供重要的硬件支撑。
2: 作为工信部直属的双重点工程，项目建成后将缓解西北工业大学长安校区学生宿舍总量不足的局面，提供实验科研硬件支撑，助力西北工业大学建设。

0: 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1: 截至目前，项目主体施工稳步推进。四季度我们将紧盯关键节点攻坚，11月30日完成一号楼封顶，12月10号完成二号楼封顶。我们将高标准履约，早日竣工，为师生提供优质住宿环境。
2: 国庆假期，三秦大地秋意盎然，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红色研学、民俗体验、实景演绎、夜游消费等多元业态吸引了八方游客，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节日氛围温情浓厚。
0: 在咸阳市淳化县爷台山景区，红色研学、文艺展演、美食品鉴等多元体验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景区邀请合唱团登台献唱一曲曲经典红歌，嘹亮动听。演出之余，许多游客走进爷台山展馆，驻足观看珍贵革命文物和历史影像，重温峥嵘岁月。
3: 今天带娃来到这个爷台山，让娃感受一下这个历史氛围，这个表演歌声动人，这个演出确实震撼。
0: 在汉中市刘坝县，张良庙博物馆推出《寻迹刘侯，礼遇汉风汉文化沉浸体验记》，脸谱绘制大师现场执笔创作，快板、民歌、舞蹈、快闪轮番登场。景区还创新推出张良石器、张良布阵等系列国风趣味闯关活动，将传统国学知识与休闲游乐体验相互融合。刘坝听老街同样是烟火升腾，街巷两侧特色小吃香气扑鼻，本土山珍特产、特色文创店铺前游人络绎不绝，古风 NPC 穿梭街巷，时钟药搓玉米等乡土民俗体验项目趣味十足。
4: 山清水秀，非常值得来玩。然后看完节目的话，就感觉大家的确是用心准备了，也就是不负此行。
0: 宝鸡市扶风县法门文化景区推出一眼千年盛世吉祥主题行进式演绎，盛世迎宾、钟鼓纳福、周乐堂舞、花车巡游等八大演绎场景轮番呈现，游客在移步换景间沉浸式感受法门寺独有的文化魅力。在渭南市白水县，经过提质改造的临高曼城旅游景区盛装迎客，银滩艺术主题街区烟火气十足，游客泛舟湖上尽享秋日湖光山色。主舞台上歌舞表演热情开场，秦腔选段铿锵有力，当我和我的祖国旋律响起，全场游客挥舞国旗自发齐唱。
5: 感觉白水县在这边很用心，环境改善了，然后氛围也营造得很好，我们和一家人来这里确实体会到了那种慢生活美好的感觉。
0: 夜晚的临高湖同样热闹，国庆假期每天傍晚沙滩红歌会准时开唱，晚上7:30国庆主题烟花秀点亮夜空，绚丽的烟花在湖面上空绽放，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国庆假期西安老城根 G Park 街区盛装迎客，精心打造多场夜间主题文旅活动，国风展演、水舞光影秀、星空音乐会轮番上演，丰富多彩的沉浸式夜间演绎点亮古都夜色，吸引大批市民外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尽享惬意假日时光。
6: 老城根比较多元化一些吧，比它吃喝玩乐它在一起，然后还有些户外，这我是头一回来这儿，然后今天就刚好走着看到有演出，小朋友也有玩的地方，然后吃饭，然后就是零食，还有像这种就是娱乐的地方，就综合体就体验感挺好的。
0: 假期期间，老城根街区各大商户抢抓消费热潮，纷纷推出国庆专属惠民举措，场内餐饮、潮流零售、户外潮玩、休闲体验等多元业态相继上线满减优惠、超值团购、消费赠礼等福利活动，全方位激活假日消费活力。为适配夜间出游热潮，街区延长营业时间至晚间10:30，极大满足了市民游客夜间休闲购物消费需求，假期日均客流量突破8万人次。
7: 我们这边的用户主要构成是以旅游的一些用户家庭组，然后还有我们本地的游客构成，客流其实在全部的一个增幅的情况下，那门店的进店率也是以往去年的话是同比增长了300%的一个结果。
0: 国庆假期，西安大华1935依托老旧房这厂房改造升级，将工业遗存原貌与休闲文旅场景相结合，迎来不少省内外游客打卡参观。来自上海的游客杨女士曾是一名纺织工人，这个假期她特意和家人走进大华博物馆，在老织布车间改造而成的展厅里，一件件纺织老物件唤起了她当年在纺织厂工作的回忆。
8: 这个之前嘛，都是这个纱垫也是往上面放的，然后呢，这个绕过来，然后这个接头，因为我原来也做过纺织女工的，在纺织厂，看了好多老物件，也有许多的回忆吧。
0: 大华博物馆由1935年的织布车间旧址改造而成，完整记录着大华纱厂和西北纺织工业的发展历程。
9: 这台机器它是叫立式铣床，标签上来看，它是1908年采用美国通用公司的一块进口设备，118年的历史，也是我们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啊，见证了这个企业在改革和改制过程中的一个峥嵘岁月。
0: 这个假期，游客除了近距离了解西安近代工业发展故事，还可以参加歌友会、萌宠派对、艺术手作集市等活动，感受文化加餐饮加体验的文旅新模式。大西高铁纵贯南北，郑西高铁横穿东西，两条干线在陕西渭南北站交汇，串联起大荔、华山北等站点，构建起高效便捷的交通网络。国庆假期，八方游客搭乘高铁来到渭南，登西岳华山，览黄河胜景，尽享陕西山水人文之美。
10: 坐着高铁游陕西，郑西高铁华山北站刚一出站啊，就看到了国庆主题装扮，真的是氛围感直接拉满。在我的左手边还有志愿者咨询点化验的农特产品，工作人员在岗保障我们的旅游服务。
0: 国庆期间，铁路方面为方便大家夜爬华山，增开西安北往返华山北的夜间车次，在华山北站的交通接驳有免费巴士和出租车供游客选择。
11: 我是从银川坐动车到华阴爬华山，确实这个摆渡车很方便。
12: 游客可以凭借自己的购票信息到现场来检票，免费乘坐华山景区的接驳车。我们这儿储备了50余辆出租车，10辆免费大巴，供游客一站式直达华山景区。
0: 仅十几分钟车程，游客就可来到奇险俊秀的西岳华山景区，里有不少演绎互动体验，山上更是无限风光在险峰。
13: 高铁过来37分钟就到了，再加上便民设施，这些大巴车的一系列配套交通的落地，就让我们的出行更加的方便。
0: 郑西高铁连着华山好山水，也牵着华阴烟火气，领略了华山奇险俊秀后，游客们还可到山下热闹的仙侠小镇品美食、看演出，体验好吃、好看与好玩。
14: 坐着高铁游陕西，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西高铁大荔站，车站里人来人往，节日氛围浓厚啊！大西高铁让我们大荔融入了西安半小时生活圈，外地游客来游玩很便捷。
15: 我是从西安过来的，就是坐高铁过来也就半个多小时，准备去那个沙苑的那个沙漠公园玩，公园想来体验一下。
0: 一条高铁双向便利。国庆假期，大荔站客流增加，各地游客坐高铁来打卡大荔，品大荔美食，赏黄河湿地，探同舟沙漠，游风图一仓，观同舟帮子等。当地群众也能便捷搭乘高铁探亲访友，休闲漫游。
14: 坐着高铁游陕西，我现在呢是在郑西大西高铁的交汇站渭南北站。国庆假期，很多人坐着高铁十几分钟从西安抵达渭南，开启了秦东人文之旅。
16: 今年国庆假期呢，我们渭南北站预计发送旅客12万人次。我们升级便民措施，优化进出站流线，在车站遇到任何的困难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0: 便捷高铁搭台，游客们走进渭南市博物馆，感知渭南的悠久历史，也可到渭南老街慢慢感受秦腔、皮影、面花等原汁原味的秦东非遗魅力，品尝时辰包子、豆腐泡、水盆羊肉等东府特色美食，捕捉最抚人心的烟火气。短途微旅游、人文沉浸式体验持续火热，
17: 味道好，价格也实惠。
2: 国庆假期，西安城墙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游客尽兴赏景游览的背后，是工作人员一线的坚守。他们中有为游客讲述历史的讲解员，有细致巡查守护每一块城砖的文物巡查员，守护着古城文脉，服务着万千游客，成为景区一道别样的风景线。
0: 上午9:30，西安城墙景区讲解员张嘉兴开始接待今天的第三批游客。从闸楼、月城到箭楼、瓮城，再登上城墙，张嘉兴穿梭在人群里，边走边为游客细致讲解城墙的历史典故。
17: 然后咱们面对的这条路就是南大街，这四条

0: 大街的最顶端就是四个城门，
1: 就是每个门会面对一个弓箭手。
0: 对，每个门往中间看都是钟，因为钟楼在最中间嘛。
2: 挺棒的，包括这个就是城墙的这个构造啊，还有这后期建设呀，还有原先建筑都非常好。
3: 国庆假期期间，西安城墙景区的营业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张嘉欣和同事们也一直坚守岗位，游客一批又一批，讲解词讲了一遍又一遍，古城西安历史文化留在了八峰游客的心里，这让张嘉欣乐在其中。
0: 忙的时候可能顾不上休息，但是看到游客，听完我的讲解，真正理解到这个城墙背后的故事的，行，我就觉得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把城墙的故事、西安的故事，讲述给各地的游客，当好古城文化的传递者，这份工作呢，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
4: 我们就是自己设置了一套四色预警，裂缝变化的有多少毫米，随时启动，红色、绿色、黄色，就这些预警，因为我们。做文物保护的不应该就是说发现了才解决，我们应该都是提前预防。
3: 城墙上的游客打卡拍照，穿梭在人群里的文物巡查员吴博文却目光专注，拿着随身携带的测量工具紧盯着每一处病害，检查城砖，测量并记录裂缝墙体的数据，还一边劝导游客避免产生不文明不安全行为。
4: 其实节假日就是更考验平时我们这些数据的积累，还有我们平时巡查的用不用心，都是根据平时的，然后这些数据，还有平时我们自己眼睛所观测的这些点位，就是说针对重点区的话，我们就会加大频次的巡查。
3: 西安城墙全长13.74公里，哪一段墙体新长出一株植物，不同季节墙体的泛检情况及裂缝发育等，都逃不过文物巡查员的眼睛。这份工作看似简单，却十分需要耐心和细心。从敌楼、城楼、女墙、躲墙，再到230个排水槽、环城公园突出的马面和墙体等，都是吴博文和同事们的工作内容。国庆假期，他们坚守一线，排查安全隐患，用默默值守守护古城墙。
4: 我最大的感受，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把自己的平常的工作做好，我们把数据再记得勤一点，在路走得多一点，才能把这个城墙完完整整的守护好。
3: 秦腔作为梆子腔戏曲的源头，承载着千年秦风古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瑰宝。国庆假期，西安艺俗社文化街区热闹非凡，艺俗社百年博物馆与中国秦腔艺术博物馆将静态文物展陈与动态非遗演出深度融合，让戏曲文脉走出展厅，走进大众，在古今交融中焕发全新时代活力。

0: 每天下午2点，惠民秦腔演出准时在艺俗社文化街区上演。铡美案、沙庙等经典折子戏轮番登台，高亢雄浑的大秦之腔回荡街巷，吸引省内外游客和市民驻足观赏，在浓郁的戏曲氛围中欢度国庆假期。
1: 西安专门来旅游，我这次来到了这个中国秦腔艺术博物馆，没想到这里边有一个戏台子，这里的氛围非常好，人非常多，特别有意思，特别热闹。
2: 就是吃完饭过来，就在站的位置，又不一会儿人太多了，有些家属人比较多嘛，你来的晚的话就没有座位了。
0: 赏经典大戏，观千年文脉。国庆期间，不少市民游客走进两座秦腔主题博物馆。泛黄的手抄剧本、老旧的戏曲道具、早期的秦腔电影胶片等珍贵文物，完整记录着秦腔艺术的发展变迁。不同于传统博物馆的静态展陈，这里打造出可看、可听、可体验的活态非遗空间，让古老秦腔不再遥远。
3: 用我们艺俗社演出的经典折子戏《裱花闺中言》，还有我们的这个花厅相会，给大家奉献了一场文化大餐。在国庆期间呢，咱们的游客量也达到了上万人，每天参观我们的博物馆、参观咱们艺术文化街区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
0: 展厅内互动音频装置、戏曲图文展陈、剧目文创展示一应俱全，游客可以随时聆听

0: 家经典唱段，结合当下国风文化热潮，博物馆创新展陈形式，打造经典剧目版画、戏曲人物蜡像等年轻化打卡场景，吸引众多年轻游客和亲子家庭驻足参观、拍照体验。
1: 专门来到这个秦腔的博物馆，然后看到了很多就是在电视剧里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说细节的看到了华丽的戏服，然后让我也想到了老艺术家背后的坚持，然后我们年轻人也应该多多关注就是这些的中华文化的瑰宝。
0: 千年秦腔守正更要创新，依托艺俗社百年戏曲底蕴，陕西持续推动秦腔艺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经典剧目《三滴血》不断破圈创新，从传统舞台演出延伸出动画、非遗微短剧等多元传播形式，让古老秦腔适配新时代审美，收获大批年轻受众。静态展陈串联千年戏曲文脉，活态演出赋予传统文化全新生命力。在守正与创新的交融中，千年秦腔持续拉近与大众的距离，成为陕西传统文化活起来的生动样板。
2: 每到大小长假，有一个地方的人气总是格外旺盛，这里能满足小朋友们拥抱大自然和小动物亲密互动的快乐需求。我们一起和记者去打卡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
3: 我们现在来到了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因为呢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游客的数量远超我们的想象。那待一会儿呢，我们就要乘坐这辆小火车一起进入到园区里。
4: 我们打造了浓厚的国庆主题氛围，推出了六大动物主题 NPC 互动场景，园区全新升级了六大特色场景，大家可以沉浸式感受自然野趣。
3: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明知山的这个老虎园啊，这儿的体验呢和过去我们看老虎完全不一样。您看前面能看到吗？前面我们的头顶就有一只老虎，这么多小朋友都在喂老虎，你看，而且呢我们的周围四周全有老虎。你觉得老虎好不好？
5: 好玩。
3: 你害怕吗？为啥不害怕呀？
5: 因为有点像猫。
3: 你看这些老虎啊，不但孩子们很喜欢，其实大人们也很感兴趣啊。那据我们了解呢，这些老虎呢实际上在今年五月份呢刚刚集体过了他们的一个生日，也就是说这些老虎是小老虎，现在只有一岁半左右。而且呢他们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秦岭小虎队。
6: 像这种猛兽一般见的比较少，就能仔细去观察它的五官呀。
3: 很多小朋友呢都看过《狮子王》，那《狮子王》里面呢有一只猴子国王叫朱利安国王，那它的原型呢就是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展区里面的这种猴子，叫环尾狐猴。它为什么叫环尾狐猴呢？你来看它的尾巴呢是一圈一圈的。你看这是它最爱吃的苹果啊！你看人在这儿呢，可以直接跟它互动。
7: 带孩子来主要就是想让孩子亲近一下自然，想拓展一下孩子对动物的这个了解吧。
8: 我感觉我和孩子都很开心，孩子特别喜欢小动物。
3: 对，
8: 满足了我童年的爱好，每一次来都有明显的变化。
3: 那今天呢我们去明知山看了老虎，并且呢看到了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环尾狐猴，而且呢在青山绿水之间看到了鹈鹕觅食飞翔，同时呢我们乘坐这样的小火车还穿越了亚非的草原。今天呢来到秦岭野生动物园呢最大的体会就是近，就是我们和所有的动物都可以挨得很近，所以说希望呢在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大家可以带着孩子来到这里体验大自然无有的乐趣。
0: 国庆假期，观影成为市民休闲娱乐、家庭出游的热门方式。悬疑、喜剧、动画等多部风格各异的影片集中上映，持续激活国内假日文化消费市场。今天上午，记者走进西安市雁塔区的一家影院，看到从早上9:50开启首场放映，一直都有观众入场观影。今年的国庆档影片类型多样，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国产主力影片搭配进口新片，给各地观众带来丰富选择。
9: 其中《神探之痕迹》是悬疑，一个悬疑片，然后它稳居票房的第一。然后是《什么意思夫妇》，一个喜剧片，老少皆宜。还有就是《小猪佩奇》，偏向于小朋友。然后还有之前的《欢迎来龙餐馆》和《八仙》，这几个也表现得不错。再加上5号今天刚上的一个《生化危机》，它其实也是反应挺不错的。
10: 孩子们都出去玩了，我们老两口就过来随便买一场看一看，反正给人这个视觉感太刺激了，但是有一定意义。
11: 跟我儿子两个孩子一起看的是小沈阳的这个《什么意思夫妇》，看网上推荐还搞笑的，就是想看个轻松氛围的。我们一家都比较爱看电影。
0: 据介绍，今年国庆档全国票房稳步攀升，连续多日单日票房破亿，本地票房市场走势和全国大盘基本保持一致。神探

0: 之痕迹最初吸引大量年轻观众，随着口碑扩散，影院结合影片热度动态调整排片，在黄金时段为高分热门影片增加场次。
1: 尤其是下午的5-6点左右，这个时间是一个黄金时间点，基本上大家都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来观看影片。可能到7-8号的话，一些出游的人回来了之后，可能对于我们的票房和人次也会有一个回暖。
2: 延安市启动2026金秋文化旅游季，将黄河观光、民俗体验与秋收采摘相结合，推出系列特色活动，丰富游客出游选择。在延川县乾坤湾景区，农民丰收节和金秋旅游季活动同步举行，游客在欣赏黄河蛇曲地貌的同时，还能参与红枣、苹果、葡萄采摘，观摩枣芽茶传统炒制技艺，体验当地民俗。
3: 我们准备了百人战鼓、民俗展演、红河快闪等优质节目，同时还有趣味互动游戏、红枣采摘、枣王比赛等体验项目。
2: 国庆期间，金延安景区围绕民俗体验和红色文化推出系列互动活动，并配套推出涵盖餐饮、住宿、游览等内容的7类优惠套餐。
4: 宋韵拜月大典、红歌快闪、红色主题演出、音乐烟花秀、泡泡篝火派对等60余场活动精彩亮相。
2: 本次金秋文化旅游季持续到12月上旬，推出140项特色文旅活动，包括安塞腰鼓、陕北说书等非遗展演、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主题文艺演出、黄河大合唱公演，以及洛川苹果采摘月、黄龙绿色垂钓等项目，满足游客多样化出游需求。
5: 2026年全国秋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日前在商洛山阳县举行，活动现场具有浓郁乡土气息、展现时代风貌的特色节目逐一亮相，商洛市各县区非遗产品、文创产品、地方特产集中展销，西市高铁沿线城市共同签订高铁联动、文旅同行、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
6: 赏秋山、寻古迹、品香味，欣欣向荣的假日盛景正在徐徐展开。
7: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5: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2: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6: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15五的良好开局出一份力。
2: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7: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2: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

0: 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1: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0: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香港公园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2: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0: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3: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0: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4: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5: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6: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7: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5: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8: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5: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9: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5: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10: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5: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

0: 舞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1: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2: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3: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0: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4: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5: 今年6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 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

0: 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1: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0: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2: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情况我去处。哪个变电所的？
3: 好，这边。
0: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十多次。
2: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要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0: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4: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0: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6: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住，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7: 污水都满了，皮套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6: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8: 政府拿那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6: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9: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那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6: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10: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
11: 翻回去
10: 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呀？
12: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 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6: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

0: 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诉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1: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2: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0: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苔、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4: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0: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5: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0: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4: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各国来宾

0: 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四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四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四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9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四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四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三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1: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现在就是只要找到小男人，调包那些贩卖行情的证据，老板那边就会救了。
1: 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压力，
2: 然后我先把买房子的钱凑齐了再说。
3: 那怎么行？彩礼你可不能赖啊！
4: 一旦生效，
5: 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肖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嫌疑人臧佩霍。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

0: 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睛，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睛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4: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3: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你谁呀你？国防部耳听。失礼いたします。找我什么事儿啊，徐先生？听说你从保密局侦防组一队长手上买了绝密情报。哎呀，长官，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啊，大字不识几个，我。
1: 我买情报干嘛呀？那就想请徐先生解释一下，为什么从你银行账户汇出的这笔账，会落在于肖楠的户头上。

0: 那余萧南确实是偷了情报，卖给了那个叫徐山的二道贩子。是，哎呀，这
1: 个余萧南啊，自从有了相好的阿玲以后，不止一次贩卖过情报。
2: 最近有人从黑市放出风来，说有一批船要从海南回来，可以顺路进香港走私，正在高价倒卖，反常消息。
0: 喂，现在就是只要找到小男人，调包那些贩卖行情的证据，老板那边就会救了。但是小子突然按兵不动了，我们没法找证据啊。这个小男人不是想给那个谁买婚房吗？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压力，看看能不能。以您的身份，本来不应该让您出面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老板弄出来。
3: 所以只能麻烦您配合唱出戏。好的，好的，吕太太，那我们就都公馆见啊。好，再见。昌城回来了。哎，
4: 妈。
3: 夏经理，我们又见面了啊。
4: 是。
3: 上次我跟您说的爱国西路37号那个房子，我回去跟我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很喜欢，还是决定买。所以呢，请您跟房东商量一下。
4: 好，好为难呀，我太太。
3: 我上回跟您说过了，哪个卖家实在抱你去当差的，虽然支付了定金，但我也得罪不起呀。夏经理，不瞒您说啊，我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家属，我的先生是上校处长。我不知道您说的那位买家他是保密局当什么差的，我看看可不可以让我先生跟他去商量一下。好。
4: 好为难呀！哎呀，你不用为难，您放心，违约金全我们来，只要房东同意，您看，我们的付款方式很好，是一次性付清啊，那总比他等着慢慢凑钱强吧？哎呀，太太，你这诚意真实，哎呀，我很想卖给你，可是你看，深陷太多了，这秒只有一个，我好为难呀。
5: 你说我得罪是，我谨劝你，夏经理，哎呀，那个房子您先变卖，你不是全款吗？我也付得起，您再给我几天时间。
4: 你先走，你看我说话都说不利索，你先走，别急，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最快能多久全款？
5: 后天，我当面放在您面前。
6: 这，哎，我没好意思给你说，哪边卖家还加价了？喂，阿玲啊，是我，肖楠。啊，那个是这样，我不是一直在凑钱买咱们那个房子吗？对吧？
7: 但是今天出来的小状况，就是房东说有一个人现在要全款买那套房子，
6: 那可不行啊，那可是我们的婚房，谁要都不能给啊。哎，
7: 你没有跟卖家说我们是保密局的吗？
6: 我肯定说了呀，但是对方是一个上校处长，然后房东那边他也不想得罪，他也不敢得罪嘛，嗯。
7: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就是我说给你那个彩礼啊，我能不能就是我先不给，然后我先把买房子的钱凑齐了再说，你看行不行？
8: 那怎么行？彩礼你可不能赖啊！你要是真没有彩礼的话，那婚就不用结了。
7: 我明白，那行，那个我彩礼钱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我自己想办法。啊啊，还有那个最。

0: 喂，是徐先生吧？余湘南。
1: 进。张市长，
0: 我最近听说有人在黑市上叫卖去海南给柏林防线运送补给船只返程的情报。
2: 我们怎么不知道？
0: 而且卖情报的人我们都认识。
2: 谁啊？
0: 余湘南。
2: 余队长？不可能，这些文件平时就在机要科的保险柜里边，他怎么可能搞得到？
0: 您都觉得匪夷所思吗？他只不过是保密局行动队的一个队长，怎么可能拿到这样的消息呢？而且我听说他下家都找好了，等着交易。
2: 你怎么知道的？
0: 老师在军界多年，桃李满天下，自然有人愿意出手相助。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们不谋而合。我想救老师出来，二厅想要扬眉吐气，这事儿咱们双赢啊。
2: 你想要我做点什么？
0: 西门町华都大舞厅，明天上午9点。
3: 聂西从国防部放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就去了武功馆，然后又匆匆赶回了国防部宿舍。他难道什么都没有从武功馆拿出来吗？
4: 可能他去武功馆不是为了带走些什么东西，而是为了销毁些什么东西。
3: 好，好啊，我欣赏你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坐实吴次长和聂西的共谍身份，那么你渗透聂西的任务就结束了，可以回侦防组了。
2: 明天我们就应该可以收网抓余湘南了，是聂副官提供的线索，没想到他还真有办法。
5: 张处长，不是这个聂副官有办法，而是吴次长在军界树大根深，人脉甚广，再加上总裁对他的器重，愿意帮助他的人自然不少。
4: 原来您之前让我去查机要科的文件登记表，又问了我绝密档案的保管程序，是要下这么一大盘棋。
3: 成败还未可知，如果成了给你记头功。
4: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功名利禄，
3: 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这件事从头到尾你一点都不知情，如果失败了一定要跟我撇清所有干系。

0: 那这个云霄南是怎么拿到机要卷宗的呢？
1: 调查组封查了国防部所有卷宗，于霄南若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什么拿不到的。
2: 进。
3: 郭组长，这个月侦防组的账目需要核销一下，请您签个字。
2: 嗯。于霄南领了两套微缩胶卷，他什么时候领的？他用途写清楚没有？
3: 这个我不记得了，您要去总务处查才行。

0: 徐秀南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1: 组长，我错了，组长。
2: 你别说错，说事儿。
1: 这几次确实是他一个人来的，他替小翠钱的。哎，
2: 那行，他最后一次是哪天？
1: 就是昨天晚上，他洗了好多照片，但是我不知道他洗的是什么，他不让我看，他说他是机密。
2: 组长，组长，
1: 组长。

0: 徐先生很准时吗？你不觉得这里太空旷了吗？您可太操心了。这个地方啊，白天没有女人，谁来啊？而且门口还有一个哑巴老头看大门。这个地方比草山行馆都安全。行吧。
1: 今天是个内部会议，保密局和二厅对海东青泄密的事情进行联合调查，已经进行了数日，但是意见一直不统一。建峰同志今天是专门来听取情况汇报的，大家各抒己见吧。
2: 我是来听海东青泄密案调查组的汇报工作，也想听听吴次长的个人看法。
3: 毛局长，你先开始吧。在调查组成立之初，我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国防部内所有的涉密文件，并采用了国际上最新的检验技术，在作战厅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吴次长。

0: 众所周知啊，海东青计划全程保密，吴司长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么在海东青计划的文件夹上，为什么会有吴司长的指纹？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吴司长利用职务之便盗取了海东青文件，导致计划泄密。
1: 海东青计划在整个国防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此发生泄密事件之后，联合调查组对我本人以及整个国防部进行了彻查。段厅长，你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把你的调查结果做一个汇报吧。
2: 是。
3: 根据我们二厅的调查，在海东青计划制定期间，吴次长都在全力以赴地忙着接收黄杰兵团回台的工作，并无越界行为。这次保密局提供的海东青文件夹上的指纹，有周总长的、吴次长的，还有吴次长的秘书聂希的，但却唯独没有周办张副官的指纹，这就让人有点奇怪了。因为海东青所有的相关文件都要送到机要科去存档，是张副官亲自送过去的，机要科的登记表上可以证明这一点。明明是海东青文件，

0: 为什么会没有张副官的指纹？这中间究竟有怎么样的蹊跷呢？所以，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是吴次长泄密之前，我们二厅认为，说是吴次长泄密，证据不充分。
1: 那吴次长的指纹怎么会出现在文件夹上？
0: 毛局长说的太对了，吴次长他的指纹确实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上。

0: 在今天会议开始之前，我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这封有着吴次长指纹的海东青文件夹上，我们有了非常大的发现。我们发现，在文件夹的内侧有书写的痕迹，踏出以后发现，竟然是吴次长的批语、签名还有日期。这说明了吴次长曾惦着这份海东青文件夹签署了其他文件。有幸的是，他签署的其他文件也被我们找到了。大家可以看到，两份文件都是吴次长的亲笔签名，笔迹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1: 这是我拿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垫给段厅长签的字，当时段厅长也在场。
0: 是，
1: 怎么会出现在海东青文件夹上呢？难道是我当时偷看海东青文件的时候胆大包天，拿海东青文件夹垫着给二厅签字吗？
2: 这谁能证明是吴次长亲手所说？
3: 我能证明。大家应该都知道，吴次长的墨宝是一字难求，极有特色，别人是模仿不了的。
4: 对对，我现在办公室里都挂着吴次长的墨宝呢。
5: 我也能证明，这的确是吴次长的。
0: 诸位，我们还有新的物证。这就是吴次长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啊。在这里我多说两句，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帮助。毛局长，你们是不是也是六处的呀？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通过检验，在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上有周总长的指纹和张副官的指纹，但却恰恰没有吴次长的指纹。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6: 一共三张，不单卖。
7: 一大三小，
8: 说说。
9: 松开！
10: 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

0: 哎，我的，应该是我的，我是念希。好，你是说有人故意调换了文件夹？哦，那二厅坐守地理人和之变，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人谁呀？
1: 我们还没有找到，毛局长可要争取啊。
2: 不过毛局长分析的非常对。

是什么人做的手脚呢？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综上所述，是有人将海东青文件夹和接应黄杰兵团文件夹进行了调换，以便混淆视听。会不会是故意栽赃陷害吴次长呢？此意不明，但是。 此计虽险，胜算却高，操作起来又方便。

0: 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我倒是想问一下你们保密局，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你们就断然地认为是吴次长泄了密，恐怕毛局长要给在座的各位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1: 检方同志，各位，二庭现在拿出了新的证据，证明我们保密局调查的不够彻底，希望能给我一定的时间，让我们来做普通调查。
2: 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报告，
3: 让他进来。
2: 保密局侦防组组长古正文在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孝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并获。
1: 你是吴次长的副官，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啊？
2: 此事牵扯吴次长和属下，故二厅张处长抓获于孝南同时告知于我。
0: 张处长呢？
4: 报告。各位长官，二厅在于孝南家里搜出两个微型胶卷，于孝南现在就被我们押在门口。
1: 马上冲洗胶卷，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拍了些什么。
4: 是。

0: 你猜的真够仔细的呀！啊，海东青计划里所有的绝密文件一个不落，全拍进去。
1: 简方同志，余萧南无事，国法家规，我请求将这个余萧南就地正法。

0: 你先坐下。
1: 王二凤，你别坐。潜入国防部机要科，盗取党国绝密文件，栽赃中将次长，是像余湘南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的主意吗？
2: 马仁凤，你们保密局侦防组的组长是不是叫古周文？
3: 啊，是。
2: 段队长，
3: 在。
2: 此事必须彻查。
0: 是。余湘南调换文件夹，栽赃陷害吴次长，偷拍并贩卖军事情报，致使海东青计划失败，罪不可赦，立即批捕，包括他的上司古正文，从即刻起解除对吴次长的调查。保密局二厅联合调查组解散。散会。
3: 就这么算了。
0: 吴次长，让您受委屈了。
1: 感谢先锋同志替属下周全。多亏了毛局长当时谨慎，没有批准搜查在下家中的搜查令。若是批准了，在吴某家又什么都没有搜到，毛局长此刻会不会更尴尬呀？
3: 吴次长，卑职管教属下不力，给您添麻烦了。我代表保密局郑重向您道歉，改日我亲自上门向次长夫人道歉。
1: 不必，吴某只有一事相求，拜托毛局长把我办公室的窃听器拆了。
3: 马上。

哎，干胜了啊！张处长是有公干。明白。张处长，我自己会走呀。

0: 老师，
1: 嗯，
0: 我必须向您承认错误。
1: 什么错误？这次是你把我救出来的，何错之有啊？
0: 我不应该自己联系陈太太，增加了我们暴露的风险。但是当时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非常时期，这次也多亏了陈太太帮忙。一共几个错误啊？
0: 第二个错误，纪药科经常给我们送文件的那个文员叫李晴，我觉得他不简单。我跟陈将军接头之后，发现他在山上茶屋附近吃面线糊，这个时间地点太蹊跷了。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我回头想想，自从他来了国防部，很多事情都太过巧合了。比如说上次那个风云事件，我跟您说过的。
1: 我知道。
0: 但是这个黎晴又很奇怪，这一次古正文他们之所以没能进入吴公馆，就是他帮我给阿美送了消息，阿美及时赶到，师母才把古正文拦在了门口。
1: 你还了解到他什么信息啊？
0: 我记得他过生日的时候跟我说过，他有个哥哥是飞行员，但是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如果真有其人，是不是能查到点什么消息啊？
1: 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什么时候？
0: 他没说。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有一个率队起义的空军中队长，养护战友的时候被击落了。何老不是还说他有个妹妹吗？会不会是他？
1: 现在不能这么确认。你要知道，我们了解的情况，他们情报机构也同样了解，不排除他们会利用这些信息。总之，这个黎晴疑点很多，你还是要多加防范，不妨多接触接触，看还能了解到什么信息。另外，我找一下王继福，了解一下空军那边的情况。
0: 明白。
1: 卫星相机和胶卷安全吗？
0: 安全，我从吴公馆拿出来的时候就藏好了。
1: 没放在宿舍吗？
0: 没有，当时的情况宿舍和办公室都太危险了。您放心，我尽快拿给您。
1: 再等等，上次于肖南溜进吴公馆撬锁，也惊动了你师母，等我回去把锁修好了再拿过来。
0: 好，我等您消息。
1: 小贤，我今天跟聂副官走，你开车直接回吴公馆吧。
2: 次长，我今天特意洗了车，里里外外我都打扫干净了，就是想让你坐个车，舒舒服服回家。
1: 好，我坐你车回去。聂副官，这几天你也累坏了，早点回去休息。
0: 好的，老师。

在了。嗯，走。

0: 没事儿，没事儿。你哪来的钱啊？还有时间去买礼物？回来路上买的，用小钱借的钱。雨荨，我真的是有点后悔了，我当初真的不应该带着孩子跟你来台湾。
1: 不怪你啊！我现在才知道，当时老蒋是下了口谕的。像我这个级别的军官，家眷都必须一起跟着来台湾。好了，好了，好了。哎，干嘛去？给我坐会儿。
2: 我去把钱给小千还上。
3: 你这下手哪是这么没轻没重的？
4: 其实也不是啥大问题，就是断了几根肋骨。
2: 我倒是怕把肺给扎坏了，到时候说不了话。
4: 那既然都打成这样了，该说的不都得说了？
5: 哎，这小子可保密局。
6: 处长，
7: 处长，
8: 这可不是我们审讯时候打的。

0: 于队长，买你情报的徐山已经全部招了，人证物证都在。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为了发财偷了情报嘛。而且海东青计划失败与我无关的，不是在海东青失败后才卖的海东青情报。
0: 就这些吗？海东青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儿，跟你们组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1: 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就是为了发财，可能是当时拍照的时候调换了位置，放置错了，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我个人所为。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
1: 我包庇谁了？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

0: 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5: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6: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

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农户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

0: 既然是余肖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啊！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
1: 古正文和余肖南只是栽赃无次长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在地日之前泄密，那谁来承担海东青计划失败的责任呢？
2: 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
3: 我是要报仇的。
2: 报什么仇？
3: 你们杀了我哥哥！
4: 别动！别冲动！
5: 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6: 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7: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骄傲。哎呦，好，
6: 僵
5: 死了。
7: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6: 什么海外资产？
7: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8: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的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7: 你是黄明海，生计委的黄阎王。
9: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思路小脚印。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花容记甲。
10: 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
11: 我们会。
9: 伏妹战役的决战时间呢，历时4天4夜。
12: 思路小脚印。
7: 锦绣山河银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6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相遇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13: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4: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2: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

0: 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带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路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跟我们詹房总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我个人所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我包庇谁了？唉，看来我们对你还是太客气了。李队长，那就请你继续受点苦吧。
1: 我再说一遍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余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啊。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余萧南。
2: 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吗？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余萧南本人。
3: 古正文，你倒是把自己宅得干干净净啊！
0: 不敢。
3: 对下属。 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呀！啊，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余萧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他了。
1: 军事情报外泄，栽赃陷害。
2: 国防部高官就凭这两条，你就够被扔到海里头喂鱼的了。
1: 懂了，光杀一个余萧南不够，那就请段厅长安排人把我送到海里喂鱼吧。哼，吴昭文，你以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余萧南身上，自己就没事了啊？ 你就能确定他不会把你招供出来？哼，古大组长，你的好日子到头喽。哎，
4: 那好，谢谢啊。张处长，哎，坐。上次的事还得谢谢你啊，感谢您帮忙。
5: 哎，你太客气了，我应该谢谢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有心事儿？还不是古正文和余江南的事儿。对他们的审讯复方不顺利，段厅长亲自上阵也不管用。哎，他们俩一个是既不承认诬陷次长，另外一个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了下属身上。虽然也能定罪，但最多就是个渎职罪。
4: 如果古正文全身而退的话，对保密局打击太小了。但厅长都急眼了。那您觉得，余萧南为什么敢要死不松口？他觉得古正文肯定会救他呗。
5: 对啊。那如果他知道古组长压根儿都没打算救他，还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他身上，他怎么想？
6: 妙。
5: 你慢慢吃，我先回去了。你真的是不到黄河。

0: 心不死呢？
1: 我再说一遍，这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无知情。既然是余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
2: 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1: 余萧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嘛。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余萧南本人。
2: 吴正文，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嘛。
1: 对下属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队长，要不然这样，把余萧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了。
0: 听见了吗？这就是你一心想维护的族长，就这么出卖的你，连我这个外人听了都心寒。
3: 海东青文件和黄杰兵团文件的编号、存放位置，的确是组长告诉我的。他让我撬开一厅的保险柜，然后再换文件。
4: 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们也是用极端手段制造证据。说一说什么一定要栽赃，说一定要栽赃给吴次长。不是栽赃，不是栽赃啊，因为我们真的认为吴次长一直就有问题的。
0: 你早一点承认不就是了吗？也免得受这些披露之苦。偷卖情报的也交代交代。
3: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都是实话。我就是为了钱，而且我只卖了黄杰兵团运兵船出航，还有海南柏林防线的返航情报。我没有卖海东青的情报，我没有卖。

0: 严重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啊，没事，可能就是前两天累着了，休息一下就好了。
0: 聂希电话说是病了，要晚点去。
2: 喂，聂希啊，你今天别来上班了，
3: 就在家好好休息。
2: 反正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估计这两天累坏了。你要实在不行就去趟医院。
1: 没事，老师，我休息一下，晚上我去家里把东西拿给你。
2: 嗯，好，正好晚上王继福也过来。好，嗯。
0: 继福要来啊？
2: 嗯。
4: 又生病了？
1: 嗯。
4: 要多少水？
1: 好。
0: 生病了？
1: 啊。
0: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吃了药休息一下，不行再去医院吧。
0: 有事打招呼啊。
5: 说实话，这个审讯结果我是不满意的。古正文和于萧南只是栽赃吴次长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在地日之前泄密。那谁来承担海东青计划失败的责任呢？
6: 总长，卑职以为也只能都算在古正文和于萧南头上了。于萧南在倒卖情报的时候被现场抓获，并且我们也有他们偷拍海东青计划的证明。总长，他说是在第一日后拍的，除了古正文谁能证明呢？也不排除在第一日之前就拍了呀，并且传到了情报室长，共谍花重金买去，从而导致海东青计划的泄密。这种说法证据链就清晰完整了，我们也好给尚峰和吴次长一个交代。还有总长，我们也总不能让保密局压在我们头上呀。
5: 也只能这么办了。

0: 谷组长，我余香兰在你谷正文心中算个什么东西？那就把余香兰杀了好了呀！这个蠢货之前坏过我不少事儿，我早就想杀他了。你听到的录音是不是就到这儿？ 之后我还说了，懂了。光杀一个余香南是不够的，那就麻烦段厅长安排人把我扔到海里喂鱼。蠢货！
1: 哦哦，我。
2: 我又想破了谷组长，啊！在我死之前，不想安静。
3: 经审理，余肖南因泄密军情，事实清楚，判处死刑。谷正文为同案嫌疑人，徇私舞弊，构陷高层，判处死刑。

0: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啊？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好多了。
0: 如果我晚上过来看你还在发烧，那你就必须得去医院。

1: 请问你找哪位？表姐，吴太太。上次过生日，你说你哥哥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你哥哥是哪一年殉国的呀？
2: 1949年。
3: 你在台湾还有别的亲人吗？没有。朋友呢？说得上话的朋友。你和卢春华算吗？今天怎么改行了？什么意思？我看你病得不重啊，还有心思查户口呢。妈，我饿了。
2: 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啊。
3: 对，
4: 姐夫，您家现在门口阵仗够大的。
5: 周总长体恤，非要配个警卫班，一天三班倒，我总觉得太过铺张。
2: 早就该给配了。
3: 当时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部里说给配，你姐夫不同意。
4: 我姐夫清廉又好脾气，但保密局就那么硬闯，太目无法纪了。
2: 坐，
3: 姐夫。
2: 你怎么才来呢？
4: 台东青。

0: 行动以后，基地严控我们外出次数，申请了好半天，现在才放出来。聂西呢？还没到吧？
1: 一会儿就到。
0: 等等他，等等他，喝点喝点。
2: 喝什么喝呀？他都病了，赶紧吃吧。
1: 先吃。
2: 建成，快吃吧。
1: 孩子们也饿了。
2: 你们饿了吗？来来来。
1: 聂西来了。嗯。
2: 吃点吧。
1: 哎。嗯。好。
2: 这么胖，为什么没早点来？要不师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
3: 哎，这工作走不开。
4: 啊，我看聂副官发烧了，就送他来医院了。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3: 谢谢了，李委员。
4: 不用，好好休息。
2: 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上次没发烧骗我发烧，这次真发烧了，还躲着藏着啊？
3: 没有。今天确实想给你打电话来着。
2: 为什么没打？
3: 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2: 你同事送你来医院，然后你跟我说不好意思。
3: 我也不知道。

0: 林夕，怎么了？
1: 对不起，老师，我把东西丢了，应该是黎晴拿走的。您放心，我会找回来的。

0: 你陪陪继母吧，我带孩子们上楼先睡觉。
1: 姐夫，聂西来了吗？
2: 啊，聂西说还有点事儿，

0: 李晴呢？
1: 刚回来又出去了。
0: 他说他去哪儿了？
1: 那没说。
0: 啊。你觉得他会去哪儿啊？
1: 他倒是经常会去海边走走。
2: 季福啊，我上次让你帮我查那个姓黎的殉国飞行员，你帮我查到了吗？
3: 姓黎的没查到，但是您说的林峰查到了。
4: 1949年4月，在执飞任务当中被共军击落，壮烈殉国。
2: 1949年4月份，共军还没有恐惧。怎么击落我们的王牌飞行员？
4: 您也觉得奇怪吧？我们空军内部都知道，他是投共了，被我们自己人打下来的。上面觉得丢面子，才对外公布是被共军击落，殉国了。
2: 这个林峰还有什么亲属在这边吗？
4: 听说他有一个妹妹，以前在南京大学上学，台湾以后我不太清楚了。
2: 妹妹多大？
4: 听说他妹妹比林峰小4-5岁，这么算的话，现在25-26。
2: 季福，我突然想起有点事儿。我要回趟单位。
5: 你坐，你坐，让你姐过来。我有个事儿啊。
6: 哦，

0: 拿了我车里的东西？
1: 就因为这个，你要杀了我？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各为其重。
0: 你是古筝门的人，别动。
1: 别紧张嘛，聂副官。你的东西在那边的交通缝里，看看。
0: 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
1: 当然。看来我针对的没有错。我来这可不是追寻什么爱情的，我是要报仇的。
0: 报什么仇？
1: 你们杀了我哥哥！
2: 马上放下！别动，别冲动！
3: 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2: 聂琪，
3: 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3: 聂琪，听我说，听我说完好吗？
1: 原来你真的是共谍，吴司长。你要说什么？
3: 我要说的是，你的哥哥林峰，在1949年，为了掩护战友，驾机北飞，是被国军记录的。
1: 你胡说！我哥哥他明明是被共军击落的。
3: 1949年4月，解放军还没有空军，怎么击落你哥？听我说完，我身上有一封信，是你的哥哥起义前交给跟自己一起北飞的战友的照片，你可以打开看看，看看是不是你哥哥。叶欣，把枪放下。叶欣，把枪放下。你可以选择现在开枪，你也可以选择先看看这封信。你哥哥现在已经被新中国政府追认为烈士了，你是烈士，我们受上级组织委托要找到你，并且要把你送回大陆。
1: 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
3: 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你至少应该质疑质疑他们跟你说的那些的真实性。别紧张，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跑不掉，你可以选择把这些证据上交，而我选择相信你是林强，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好吗？

刚才这么做太冒险了，说句我不该说的话，您完全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啊！黎青已经承认了他是古镇。

0: 研究那么笃定他不会开枪吗？
1: 没有那么笃定。
0: 那您为什么要阻止我动手啊？
1: 因为我确认她是林峰烈士的妹妹。
0: 是，就算她是林峰的妹妹，她就一定不会告密吗？现在东西在她手里，隐患太大了。老师，在我看来，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呀。
1: 如果因为我的安全开枪杀了她，我会愧疚一辈子的。
2: 我受托于兄长，受人之托，忠人之实，
1: 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把真相告诉他，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且我现在知道他在犹豫，如果他不犹豫的话，他不会出现在海边，他应该把东西交给保密局让我消失了。
0: 可是现在呢？怎么办呢？老师，我们要怎么办？就这么等着吗？我们就是看，把您的生死交在他的手里吗？都怪我，怪我。

0: 你先吧，早点回去吧。
1: 不想回去，
0: 不想回去要干什么呀？
1: 陪着你，陪着我也不能在这儿陪着。

0: 今天怎么办啊？照常上班。
1: 好，那我去换衣服。

0: 你去哪儿了？
1: 昨天在老师家睡的，去老师家了。
0: 发烧好点没有？
1: 好多了。你怎么来了？
0: 你那个女同事一大早给你送了这个，让我转交给你。他给了你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昨天不是他送你来医院的吗？他为什么不自己给你啊？你们不都住在这儿，又在一个部里上班？我那又不是传达室，你们东西干嘛在我那传来传去的？你上次装感冒来医院，他后脚也来了，还告诉了我，你是因为他才受了枪伤。如果你对他有什么想法，我理解，但你必须先跟我撇清关系。

0: 我们可能是误会了，我们的关系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哪样？其实我。 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真的很难跟你解释清楚，阿妹。
1: 好了，解释不清楚就别说了，我也不想再听见你的谎言。

0: 学长。
1: 哎，总长，
0: 好消息啊。嗯，最高军事法庭对谷仲文和于肖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
1: 这么快？
0: 海东金计划失败之后，总裁是雷霆震怒。现在既然已经确定是于肖南盗窃了海东金的文件，卖到情报市场，导致了泄密，那相关部门自然是从快从重处理。哎呀，我这个空军总司令啊，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1: 我这个参谋次长的噩梦也算是结束吧。
0: 希望这个消息能够弥补学长之前所受到的伤害啊。
1: 多谢总长体恤。嗯，等一下我副官，总长你先忙。
0: 好，我先上去。嗯。

0: 怎么费劲啊？已经把这些东西交给阿美，阿美今天早上给我的。老师，想想都觉得后怕。昨天晚上就差一点，差点我就杀了他。给他一段时间，我想他会变回林静的。
1: 还有一个好消息，最高军事法庭对古正文和于向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太好了，
0: 老师，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古正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去给陈太太打个电话，让她来武馆一趟。好。古正文判决了。
1: 相机和胶卷完毕归赵，晚上让你师母多炒几个菜，你把阿美也叫过来，一起开心一下。可是，陈太太在啊，阿美来不太方便吧？
0: 那你怎么跟她解释已经转交胶卷的事儿？
1: 我会想办法跟阿美解释清楚的。

0: 哎，那谁啊？
1: 这是咱们台工委的书记老郑同志。
0: 我以前在基隆工委听钟浩东书记提起过老郑同志，今天终于见着了。
1: 老郑同志这次专门来咱们台中武装基地，一定是上级又有什么新的指示了，说不定咱们又能重新返回基隆工作了。

0: 陈志，你帮我看看汤好了吗？
1: 好。哎呀，好了，
0: 怎么样？
1: 好香啊！哎，顶起对浪，浪的。

0: 呀伊，伊要坐空嗲皮，皮皮加空嗲阿，阿爸两只台，空嗲阿公的大大仔。
1: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怡品1956高钙护膝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护膝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3: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
4: 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他对基隆也熟啊。
5: 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4: 不要畏首畏尾的了。
5: 阿晨，你的耳目警戒。
6: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由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埃塞俄比亚莫焦汉港扩建项目10号在莫焦市竣工，项目建成后将作为埃塞吉布提贸易走廊的核心枢纽，实现货物年吞吐量由52万标箱提升至160万标箱，货物在港口平均滞留时间从过去最长60天大幅缩短至8天。中国海油参与投资开发的乌干达翠鸟油田 EPC3 项目机械日前完工，标志着乌干达首个商业油田核心工程建设完工，进入投产准备阶段。

0: 该项目是中非能源合作重点项目，投产后将助力乌干达迈入产油国行列。日前，巴西巴拉那州埃尔顿塞纳工业园区内，首台巴西本地制造的吉利银河新建7缓缓驶下总装线。这是中国吉利汽车集团与法国雷诺集团自2025年11月在巴西启动战略合作以来生产的首款车型，也是吉利品牌在美洲本地生产的首款汽车。国庆期间，在沙特东部哈拉德和五达西综合住宅营地项目施工现场，来自陕西的建设者坚守岗位，推进机电安装、装饰装修和室外工程施工。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完成，一起去项目现场看看。
1: 哈拉德和五达西综合住宅营地项目服务于沙特阿美公司生产运营，总建筑面积约12.4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住宅、清真寺、诊所、娱乐设施、工业配套设施以及道路、排水、绿化、室外管网等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改善阿美公司员工的生活、办公及后勤保障条件。
2: 目前，哈拉德和五达西营地项目主体工程已全面完成。项目正处于机电安装、装饰装修及室外工程多专业交叉施工的关键阶段。
1: 面对工期紧、交叉作业面广等情况，项目部统筹施工组织和资源配置，落实安全、质量和进度管理要求。国庆假期，参建人员放弃休假，推进剩余工序，确保项目按期交付。
2: 能够亲身参与海外重点工程，以实际行动服务企业发展，我们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这个国庆，我们将把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在每一次认真履职和每一项建设成果之中。
1: 哈拉德和五达西综合住宅营地项目是陕建集团在沙特承建的重点项目之一。国庆期间，建设者们在海外一线送上对祖国的祝福。
3: 以奋斗诠释担当，以建设献礼祖国，祝祖国生日快乐。
4: 祝愿祖国在新的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5: 身在海外，心系祖国，祝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6: 中国朋友好，国庆快乐，清源中国越来越好。
0: 陕西建设者在海外坚守，在西安也有一位来自克罗地亚的外籍教师，跨越山海与古城结缘。他一边教书，一边向世界讲述陕西故事。今天的起点面孔，我们一起认识这位外籍教师维塔。
1: 维塔在西安欧亚学院主要教授跨文化交际、项目管理等课程，在他的课堂上更多的是互动交流、小组讨论和各种趣味体验。课堂氛围轻松活跃，不同的文化观点在一起碰撞交融，学生们听得投入，也十分喜欢他的课。凭着对教育事业和对西安这座城市的热爱，他在这里一待就是10多年。
7: China 是中国的温暖和包容留住了我，现在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很坚定在这里教书，深耕中外文化交流。
1: 因为温柔耐心的性格，新颖有趣的教学方式，学生们都亲切地称呼维塔为维塔奶奶。对他来说，这个称呼是学生的喜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不断创新沉浸式、互动式教学方法，让同学们在交流体验中打开国际视野。
7: 当我第一次听见奶奶这个称呼时，觉得特别温暖，这对我来说是责任。我不只是教知识，更希望让学生了解多元文化，拥有开阔、包容的国际视野。
1: 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维塔，把生活热爱融进课堂。多年来，他坚持收藏各类民族服饰、民俗老物件，把这些特色藏品带进课堂当教具。课余时间，他用短视频记录西安城市烟火日常，向海外友人讲述真实鲜活的陕西故事。他乡亦是故乡，西安这座古城沉淀的文化底蕴不断滋养着他，也让他更加坚定地投身中外文化交流。
0: 再来看一条科技方面的消息。近日，西北工业大学抓总研制的秦岭卫星01星、02星搭载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两颗卫星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8: 记者从西北工业大学了解到，秦岭卫星01、02星单颗卫星质量150公斤，设计寿命

五年，在赫维亚米奇高分辨率全彩加多光谱相机运行于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秦岭卫星0102星工程于2022年10月由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复立项。作为秦岭星座首发双星，这组高分辨率遥感卫星主要服务于秦岭生态保护与区域高质量发展，同时也是陕西省重大

0: 应用服务。
1: 接下来去渭北澄城尝一碗当地的非遗美食麦子泡。这道小吃从乡村走进城市，做法和味道一直没变。跟着镜头一起品地道香味，感受非遗美食的独特魅力。
2: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国味道，长安花香。本节目由长安花菜籽油支持播出。
1: 麦子泡，根植于澄城源远流长的乡土民俗。旧时乡间红白喜事，它是宴席必不可少的早点，既慰藉辘辘饥肠，更承载着当地人世代相传的饮食智慧。虽名曰麦子泡，麦仁却并非主角，滑润筋道的红薯凉粉才是这道美食的灵魂。麦仁作为温润引子，与各类荤食豆腐一同烩于一锅，熬煮出独属于渭北黄土高原的人间烟火。
2: 我自己本身就是城县人，从小吃到大的麦子泡，在西安吃不上的时候，你想吃一次都要回老家去，在一起就想说要不开一个试试。
1: 把乡土味道搬进繁华都市，既要守住地道本味，也要兼顾当代饮食需求。店家历时三四年反复打磨调试，保留八成原汁原味，减油降盐，适配现代健康饮食的追求。一方风味自有代代沿袭的食用讲究。耐泡筋道的老酵面膜进入滚烫的汤汁，吸饱汤汁却不软烂散碎，是刻在澄城人骨子里的吃法。
2: 老乡带老乡，朋友带朋友，人传人的，有外地来旅游吃的，有长期在外工作的城县人不远千里专门回来吃的。
1: 非遗的传承不止封存于典籍掌柜，更流淌在市井烟火里，氤氲在每一碗热气腾腾的人间滋味中。
0: 七点新闻每天十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七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是啊，
1: 好啊，恭喜。
2: 命运这个东西啊，其实很有意思，它就跟蒲公英一样，有的时候你认为你已经把握住它，它其实早就已经飘走了；有的时候你认为你已经没有机会抓住它了，它又悄无声息地飘回来了。后来我弄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掌握你命运的永远都不是这双手，而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风。
3: 你错了，掌握你命运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风，而是权力，是失去控制肆意妄为的特权。
2: 你说的对，人一旦尝到了权力的味道，那是会上瘾的。在行政科的这两年，我弄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徒劳，就算你再有能力，只要没有关系没有背景，那你也只能干后勤打杂的活，一辈子被你身边认识的那些人瞧不起，直到退休。在那里我是不可能成功的。
3: 所以你就为了达到所谓的成功，选择了那条最为人所不齿的路吗？
4: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我真不想见。
5: 你郑叔

0: 叔是我的老战友，他的儿子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刚回来。
1: 我你啊，这门当户对啊。
0: 我已经答应人家了，我安排你们周末见面。
2: 长得跟马铃薯一样的高材生，你就想让你女儿嫁给这种人，然后生一窝土豆是吧？
0: 胡闹，不管你想不想见，你必须去见，这件事儿我决定了啊。
2: 要见你自己去见吧。
3: 楚申阳。
4: 哎，林科长，您叫我啊？
2: 上车。
4: 不了，我还得上班呢。
2: 不用了，我已经在王局那儿帮你请过假了，你今天的工作就是陪我。听明白了吧？听明白赶紧上车。

0: 谢谢。你在德国留过学，这家新开的德国餐厅，你帮我试试正不正宗？你管我？别总科长科长的，听着就烦。既然都出来了，你就叫我佳佳吧。我还是叫你林科长吧。
1: 还是叫你林科长吧，不勉强，随便你吧。林科长，您今天叫我出来是为什么呀？
0: 好，我给你解释明白。第一，我今天心情不好，不想上班，只想出来散散心。明白。第二，我对你这个人很感兴趣，想多了解了解你。
1: 了解我？对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是同龄人中最强大，也是最热血的一个。
0: 你要这么说，我就更不明白了。
1: 觉得矛盾？我看过你的人事档案，也了解了你的近况。说你强大，是因为你的工作能力。你的工作能力放在整个沧州来说，都是顶尖的人才。
0: 起码，要比我那些相亲对象都强。说你弱小，是因为你背景就是一张白纸。说起来，我还没能找到机会好好感谢您一下，林科长。今天我借这个机会，跟您表示一下感谢吧。
1: 好，你谢我什么？
0: 是，我呢，普通家庭出身，如果没有林科长的推荐，我也不可能成为王副主任的秘书。呀，你还真是聪明，
1: 不枉我推荐你。
0: 林科长，既然您已经看过我的档案了，那您就应该清楚。
1: 我已经结婚了吧？你该不会是觉得我推荐你，是对你有什么想法吧？
0: 难道不是吗？
1: 楚申阳，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我看你是个人才，才想着拉你一把，你别给脸不要脸，忘了自己的身份。

0: 这怎么回事啊？这弄的，弄得一身酒气的。
1: 我今天和王局出去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洒的。
0: 以后小心一点，这领导看了该有意见了。
1: 是，我知道。
0: 老公，来电话了。

0: 这是你们领导电话吧？怎么不接啊？
1: 我这么晚了，不想谈工作了。
2: 别，衣服不用洗了，我自己来。
0: 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1: 怎么了？我不让你洗衣服就奇怪了。我是心疼你。
0: 你是心疼我，还是心疼孩子？
1: 都心疼。
3: 怎么后悔了？觉得对不起你老婆？

0: 是因为平仙境的事儿吗？当初我就说可以帮你向上面做做工作，你偏不听，还以为能靠自己的能力就评得上。嗯，
1: 我们之间什么关系啊？你帮我又算什么？你又不怕那别人会怎么看我们呀？你就不传闲话吗？不觉得奇怪吗？
0: 你该不会还天真的以为摊位现在没人传咱俩闲话吧？有时候不知道你是有骨气还是幼稚。今天你状态不好，我先走了。
1: 你等一下。是不是除了我你外面还有别人啊？
0: 我们是什么关系啊？用得着你管我？其实你自己心里清楚，自从那天你在饭店拉住我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做出选择了。
1: 哎，林科长。

0: 沈阳。
1: 哎，王哥，
0: 正好遇见你。杨局有份文件要给王局。
1: 哦，那个王局这会儿不在，等他一回来我就给他。
0: 哎，今天晚上有没有安排啊？
1: 今天晚上啊，没什么事儿啊。
0: 那太好了，今天晚上天福大酒楼有个密商会，是住建局的赵大秘召集的，我把你也叫上，咱晚上下班一起过去啊。
1: 哦，密商会啊。谢谢王哥，我给王局送文件
0: 啊。你忙你的。

0: 秘商会，就是坊间流传某些领导秘书和商人之间的饭局。看来你还是有所了解啊。八项规定出台以前呢，沧州官场的这些秘书和商人之间举办的不定期的聚会，也不算少见。通过秘书维系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后续政商勾结的目的。
1: 早些年办的案件里，这类情况的确不少见。
2: 正所谓秘书能顶半边天嘛，只有这些秘书挡在中间，那些违纪的领导啊，才能安心嘛。你就是在那次饭局上结识的张少伟。张少伟这个人啊，胆大，心细。不过我们之间接触不多，如果要是再多接触几次啊，没准也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3: 哎，小王，今天带个新朋友来，这怎么也不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啊，
4: 这不是一直等着赵处您指示吗？要不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嗯，
3: 这位是我们王局的新秘书，我们单位的大才子，楚申阳。<笑>弟弟呢，算是初来乍到，今天很荣幸能见到几位哥哥们。
5: 以后呢，还希望跟着哥哥们能够多多学习，咱们一块儿来干一杯吧。小王啊，还是你厉害啊！这一声不响的，就让咱们多了个弟弟。哼，
6: 能一上来就跟我们称兄道弟的，看来这位楚大才子在你们区管委会也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呀。
7: 我看呢，咱们再坐的呀，不管是哪个部门的领导，还是哪个公司的老板，咱们呢，都得在赵处的领导下，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是不是？哎，
6: 对对对，正所谓，有了赵处来指挥，我们才能往上飞呀，是吧？来，一起来一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张总，李永赞啊，刚刚那个事儿确实应该感谢张总。
0: 楚科长，您年轻有为，未来前途不可估量啊。同为秘书，跟你领导不同，有高有低，所以自然有了尊卑之分。不过处长不会在意这些，毕竟啊，这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
6: 收缴。
1: 来来来来，怎么不带我呀？喝酒，来来
2: 来来来，张总，
1: 来来，敬你一个。
3: 那天晚上真有啊，
2: 好酒量，好酒量。
4: 慢点，领导，慢点。
2: 不好意思啊，他们还有二轮，我还得过去陪陪。
6: 您去就行了，王哥。那个，我自己回家。
2: 今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去，改天我单独请你，咱们好好聊聊。啊，走了走了啊，走了。
6: 慢点啊，王哥。
0: 抱歉啊，楚科长，久等了。方便赏脸坐我的车走吗？
6: 张总，这，谢谢张总啊。

0: 坐吧。库尔喀皇家花魁。张总，我不吸烟。
1: 伊莎贝拉30年。哎，张总，这个酒不错啊。
2: 楚科长，行家呀，这个呀是我去年从香港拍卖的，现在全世界就这么几瓶了，咱喝一口少一口。
1: 难得遇到楚科长这样的爱酒之人，回头啊，我把这个打包回去，你拿回家慢慢品尝。
2: 不，张总，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的。而且我平时对这种洋酒没什么讲究，张总您恕我愚钝啊，您今天叫我过来，是到底……
1: 哎呀，没什么，一啊就是带你看看我这间新开的会所，给我指导指导，提提意见。第二，单纯的想跟您交个朋友。
2: 您跟我交朋友吗，
1: 张总？估计是误会了，我不是什么科长，我连副科级都算不上。我在我们单位就是个秘书。哎呀，他赵云峰跟您一样，不也是秘书？在外面别人不都到处到处的叫着，楚科长，您年轻能干，前途无量，未来啊，别说是一个处长，就是局长、市长，你也不是不可能。
2: 这张生我究竟是什么人啊？您是真会开玩笑。您太会开玩笑了。哎，我真就是一个普通人。哎，
1: 科长，您呢本身就是名校毕业，有海外留过学，已经是人中翘楚了，更何况您还有林科长。
2: 这样的红颜知己，那能普通吗？不，这个您就更误会了。我跟林科长，真就是普通朋友。
1: 汪兆祥这个人跟我有些交情，他跟我讲过一些关于您跟林科长的事情。原来如此，怪不得他在饭局的时候向我献殷勤，
2: 原来都是因为您私家的缘故啊！
1: 林科长的父亲。
2: 是咱们林副书记，据我所知，他很有可能要扶正。
1: 您说的这件事情，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啊。楚科长，您有林科长这样的好朋友，未来想要跟楚科长成为朋友的可是大有人在啊。赵云峰亏得还当了这么多年的秘书，瞎了眼了，竟然敢在酒局上给楚科长您添麻烦，真是烂泥扶不上墙。这是我新组建的一个舞蹈团，还没正式营业呢。正好楚科长今天您在这儿，楚科长帮我把关，指导指导。

0: 张少伟这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特别懂得投他人所好，无所不用其极。
1: 刚见面就送你那么贵的酒，大手笔啊。
0: 我呢，当时是以为他在开玩笑，我没想到会有这么贵的酒，也算是对我命运的一种捉弄吧。
1: 命运如何，有时候也是看个人的选择。你有今天是源于你自身的贪婪和对权力的渴望，就算没有张少伟，还会有李少伟、王少伟。与其责怪命运，不如责怪你自己。
0: 叔子，你生在一个好的家庭里，你有一个好的父亲，你从大学一直到工作一直都是顺风顺水。我呢，我生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我什么都没有，所有的一切都要靠我自己。你觉得你配跟我谈命运吗？
1: 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我的老同学一直是这么看我。楚神游，我庞叔的家境是比你好一些，可我从上学到工作靠的都是自己的努力和个人的选择。咱俩也认识20多年，你应该能判断出说的是真是假。
0: 叔子，我今天能坐在这里，其中一定有张少伟的原因，但绝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你。
1: 我
0: 当年那件事情还记得吗？
2: 今天我这个会议主要是

0: 来。
1: 等会儿，你先把话说清楚。今儿突然叫我喝酒，为什么？
0: 我把话说清楚，是你应该把话说清楚吧？
1: 我说什么？
0: 还你说什么？庞叔，你前一阵子一声不吭的来我们单位，然后你又一声不吭的把我们领导抓走了。哎，你不觉得你应该跟我说点什么吗？你拿不拿我这个老同学当回事啊？
1: 我说什么？哎，我们纪委抓人，我还得提前通知您一声。嗯，
0: 我不是。
1: 哎，老楚，我明儿可是要去你们单位抓你领导，你提前告诉他一声，让他做好准备，千万提前逃跑。
0: 我是真拿你没办法。
1: 好了，对不起，这事儿说起来确实有点对不住你，不过你也要考虑考虑我们纪委抓人的纪律问题。嗯，
0: 明白。哎，叔子，主要是那次你们确实吓着我了。
1: 你吓什么？你就是个文字秘书，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0: 哎，你说王局他是不是就
1: 纪律？
0: 明白。那会不会是你们弄错了呀？
1: 你说什么呢？我们纪委抓人必须得有充足的证据，而且得有上级领导的批示才能行动。你以为合理抓只王八那么简单？
0: 主要是王局啊，他在这个位置上都已经十年了，他就一直没升上去过。
1: 纪律。
0: 哎，真应了那句古话了啊，自古常言不欺我，成败兴亡一刹那。
2: 老楚啊，

0: 纪委工作这么多年，遇到这样的事儿太多了。甭管多高的级别，多大的领导，在被抓的那一刻，没区别。
1: 嗯。
2: 王局换成了我，你抓不抓？
0: 楚申阳，如果真的有那一天，我绝不会放过你，而且不会提前告诉你。
2: 行，那你今天就抓我，我今天文件上写错了仨字儿。
0: 你烦死了。
2: 是在，
1: 没想到啊，当年的一句玩笑话，现在竟然一语成谶啊。
3: 那会儿对我来说的确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会变成真的。
1: 当年的那件事情啊，对我的刺激太大了，从你带人走进会议室把王局抓走的那一刻开始，一切就都已经变了。恐惧两个字深深地刻进了我的内心。
3: 所以你找我喝酒是想直面自己的恐惧。
1: 当时我就在想啊，王局为什么会被带走，那是因为他的能量太小了，如果想要安全，如果想要高枕无忧，那就要不断地去追求权力，不断地往上爬，只有爬到了高位，我才能够保得自己的一世平安。
3: 不管你爬到再高的位置，你只要做了违法乱纪的事情，背叛了国家和人民，照样会摔下来，根本就没有什么一世平安。
1: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叔子，那种强烈的危机感，我没有别的选择。
0: 原来我认识的楚申阳，从那个时候起就彻底死了。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

0: 紧别样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样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
7: 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他对基隆也熟啊。
8: 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7: 不要畏首畏尾的了。
8: 阿晨，你的耳目警戒。
9: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同志们，向大上海前进！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5: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6: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7: 难说呀，
8: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气。
9: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8: 邵军长。
0: 赵司令。
4: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9: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8: 哪里哪里，
9: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10: 汤司令到。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 是通向蒙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1: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2: 刘军长，
3: 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

0: 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1: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2: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方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党国之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0: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3: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欺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更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2: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2: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哎、
2: 啊，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1: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三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开到九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百老汇。三儿，
1: 哎。
2: 到哪儿，先生？
0: 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5: 赵妈妈，怎么样？
6: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0: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1: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2: 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1: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2: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1: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2: 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1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1: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跑过这上海了，
1: 他们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2: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
0: 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1: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3: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4: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5: 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吧？
4: 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5: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3: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4: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的老家吗？
3: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5: 为什么？
3: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0: 咱还不是英雄啊！
1: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
0: 还当英雄了？想的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1: 我什么都想。
2: 哎，
1: 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2: 哎，可别忘了我呀！
1: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0: 以后呢？
1: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2: 说的对呀。
3: 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儿呢，军长，你好。军长，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快了，就要看到了。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2: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3: 是，
2: 你家住在
1: 杨树浦平凉路。
2: 哦。
1: 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3: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1: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部队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啊。再说，人那么密。
3: 家靠家，楼挨楼，
1: 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是啊，
3: 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1: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3: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1: 那
2: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1: 哎，对了。
2: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紧紧倚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Hello，
4: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欢迎你，将军阁下。
5: 欢迎你，请。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哦，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 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笑><笑>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2: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
5: 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0-20年的时间，60亿美元，
2: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 我想，20-20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5: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 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

0: 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1: 时间的车轮还握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0: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1: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0: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1: 谢谢你。
0: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1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0: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0: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3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在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泾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

0: 运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1: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2: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已经确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
3: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3: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5: 这我同意。
3: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打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6: 哦，大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5: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里边坐吧。
3: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2: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3: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2: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1: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2: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1: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3: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0: 喂喂，你要守住守住，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
0: 混蛋！你

0: 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2: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4: 陈总，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5: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3: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5: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着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是。
1: 总座，你认为刘毅？
0: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1: 是。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怎么样，小猫？
1: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兔子崽子给弄脏了。
0: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慢走。
2: 敌人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0: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你们这些人，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好。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谈才能跑谈，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一个人的喊马大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
2: 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台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
1: 哟，
2: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1: 拉出去！
2: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啊，唐司令，我为啥关？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老
1: 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国办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
0: 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2: 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3: 妈的，想造反？
4: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2: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5: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5: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2: 走。

0: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1: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0: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2: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1: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查杨树浦。
2: 是。
1: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2: 是。
0: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2: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1: 送。
2: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3: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接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4: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3: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4: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5: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6: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1两黄金1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6: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4: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3: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4: 吃的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油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6: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4: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6: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

0: 哪有人家的鲜生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生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接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2: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3: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1两黄金1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

0: 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啊不算老，七八十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1: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呢？
0: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一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延堂朱灵先生，今天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十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2: 长白山寿延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延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延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油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1: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0: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朱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太好了，寿延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延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

哪有人家的鲜鲜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

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的。
2: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3: 老方，我就是啊。
0: 呀，小林子，
3: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3: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0: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四一二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3: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3: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马站长，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4: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4: 好，来，快请坐。
0: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0: 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啊、
1: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2: 哎，那比山沟里面清坦多了。
1: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0: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1: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3: 站住，干什么啊？
4: 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3: 站住！这是桥面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4: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5: 干什么的？
4: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5: 你们是、
4: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了。弟兄们走吧。
3: 站住站住，
4: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1: 小兄弟
4: 别动。
3: 这就见外了，
4: 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对吧？
5: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4: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5: 担得起，请你们离开这里。
4: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丁们走。
3: 站住
4: 站住，我可要开枪了。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6: 怎么回事？
4: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6: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5: 干什么？
3: 不动，
4: 别动，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3: 是。
4: 去他妈的！
6: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第二包喷组，有火烈焰雾，连长，火烈焰雾，连长，连长，你不能去啊！你们想，
1: 连长，
0: 连长，连长，你不能去！
2: 连长，
0: 我来试试看。
2: 班长，我也去。
0: 人做的不行。
2: 火烈焰雾，班长，
0: 回来。
2: 班长，班长，好，上去了，连长，
0: 突击队，
2: 突击队，准备。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雨生，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5: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待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2: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3: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的站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挫伤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3: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林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宗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3: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呀。
2: 我明白了，宗座。
3: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

0: 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1: 一会儿，
2: 不许进！不许进！
3: 我要开枪了，
4: 不许动！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汤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
2: 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浦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治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 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概不追究。
5: 进来。战报。
6: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7: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傅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啊。

0: 哇，那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傅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就呀，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声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1: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先命令部队停火。
3: 是。
4: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3: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2: 我们起义。
3: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吃火？为什么吃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别动！
2: 你别装蒜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啊！给我滚！都给我滚！ 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呢？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流口

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哦，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平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在我们身边藏着一座会变魔术的大山，它就是秦岭之巅太白山。古人说它高耸入云，壮丽无比，而今天的我们能亲眼看见它最美的样子。太白山很神奇，高高一座山，山脚暖，山腰凉，山顶清，一山就像藏了四个季节。云雾是它的轻纱，溪流是它的歌声，草木是它的新衣。这座大山默默守护着土地，滋养着万物。
1: 对话山河草木，聆听鸟鸣虫吟，欢迎来到我们的绿水青山。今天啊，在我们自然的大课堂当中呢，还有可爱的小小自然体验员和我们一起来探索和揭秘。你们好，可爱的小朋友们。
2: 哥哥好。
1: 太可爱了，你们在干什么呀？啊，我刚刚看到你们好像还采到不一样的小花朵了，是不是？那这样你们知道吗，其实山河呀是会讲故事的，草木呢也是会说秘密的。那现在呀，就让我们不妨放下纸笔，走出校园的课堂，我们来到这里，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鼻子闻，用小手来触摸，四种感知，我们来探索不一样的太白山。
3: 杨树哥哥，我在这里已经闻到花草的味道了。
1: 我好像也闻到了，这好像是大自然的香水味，是不是？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解锁我们的绿水青山的答案。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来吧，让我们一起出发了。

0: 老师，为什么同一座山上的石头都不一样呢？
1: 就是你们观察的比较详细，太白山的石头呢，确实它不一样。一万年前它还是一个海底世界，在一万年的地壳运动过程当中，它形成了不同的岩层，也形成了不同的石头。咱们现在呢，可以说是积山区，它这个岩石和中山区和高山区的都不一样。它这个石头呢，它形成了太白山的骨架，它涵养的一方水源，涵养的太白山的植物王国和动物乐园，形成了清溪碧潭和高峰耸立，太白山就呈现出清溪碧潭为脉络，文物古迹点缀其巅，山水鸟鸣这些都呈现给大家，因此它就是一个比较完美的自然画卷。
2: 哇哦，老师，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植物跟我们在外面看到的植物不一样呢？
1: 咱们这块看到的植物都是太白山上一些代表性的植物，外边看到的植物，咱们走的路呢，这一块的海拔呢才是700多米，咱们看到的植物呢可以说都是阔叶林，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它温度就像降低了，往上再走呢，它就成了针叶林，因此你看到外边的植物和这块呈现的植物呢，它不一样，因为它的海拔高度不一样，不同的高度它有对应的植物，这些植物呢守护着太白山，给太白山一个美丽的环境，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因此咱们

0: 都要去保护太白山，保护秦岭。东京陶渊明写的一个《桃花源记》，他形容这里是非常贴切的。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你看这块是不是豁然开朗，十分美丽呢？啊，小朋友，你有什么问题呢？
1: 太白山以前也这么美吗？
0: 太白山的美丽呢，它不仅要大自然给咱们的一个造化，同时呢，也需要人类去保护。现在呈现出这么美丽的景象呢，它是后边咱们共同保护的一个结果。你像现在郁郁葱葱，咱们要共同去保护太白山，它这个树木才能繁茂，鲜花才能长盛。咱们看到那个莲香树，它就是一棵已经长了几百年的一棵树。咱们来摸一摸，这棵树在这儿已经长了几百年了。树木的生长像咱们穿的衣服一样，山上的好多的动植物呢，它都有它各自的作用。大自然的神奇呢，它一半是天赐的，一半呢要大家去共同去保护它，山川才能美丽，山谷才能繁花似锦。
1: 老师，它的这个树木的这个木料可以干些什么呀？
0: 它这个树木呢，它里边的木质比较紧实，它可以做风琴，可以做家具。这叶子里边可以提取一种香料，在工业当中提取香料，它这个用途也是比较广泛的。
1: 啊，谢谢老师，我明白了，原来莲香树里边的树木能干这么多活呢。老师，我们以后要当环保小卫士，好好保护这棵树。
0: 小朋友，咱们在这块可以捡一些树叶，采一些小草，做一下咱们心目中的一个图案，好不好？
2: 好。

小华的

0: 什么呀？
1: 我现在做的是树枝。
2: 小朋友，现在咱们静下心来听一听，感受一下，看大自然给我们什么礼物呀？
3: 小溪哗啦啦的流着，像是在唱歌。
4: 小树小草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好像在说悄悄话。
5: 风轻轻地吹着我们，软软的很温柔。
6: 我还闻到了泥土和树木的清香。
2: 啊，小朋友的感官真是厉害，咱们山林的清香、水流的歌唱，还有泥土的清香，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大自然从不用嘴巴说话，他们用最温柔的声音告诉我们大自然的小秘密。
7: 不是，上面的黄色斑点是它的果实，树枝是它的树干，

0: 这次我们的太白山之行，大家玩得开心吗？
1: 开心。
0: 是不是收获满满？
1: 是。
0: 原来啊，我们的绿水青山呢，不只有美丽的风景，也有美好的感觉。山有硬硬骨骼，风有甜甜味道，草木满满生机，溪水呢也在叮咚唱歌作响。所以这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是大自然回馈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少年心怀山海，温柔守护青绿，大自然它有答案，我们的绿水青山。

0: 清晨，当繁忙的都市渐渐苏醒，位于北京中轴线以西1公里的琉璃厂文化街也开始热闹起来。
1: 这就是咱们老北京的文化琉璃厂，现在你是字画纸墨笔瓷器去一条街了，可以下去参观拍照。
0: 蜿蜒曲折的胡同里，有着最地道的老北京风情。沿街的店铺书墨飘香，让这里成为古老都城的文化地标。
2: 琉璃厂是北京最负盛名的文化老街，在不到1公里的路上，汇聚了像戴月轩、一德阁、荣宝斋等享誉国内外的老字号店铺，齐白石、徐悲鸿、吴昌硕等文人大家的墨宝更是随处可见。难怪有人说，想要了解中国文人书柜的奥秘，就一定要到这条街上来走一走，顺着大大小小的店铺就能一探究竟。
0: 琉璃厂文化街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它东起延寿街，西至冬春树胡同，南新华街把这条拥有近千年历史的老街分成了东街和西街。300多家店铺鳞次栉比，出售的大多是古籍字画、文房用具。
3: 您好。
0: 北京人用的第一支毛笔、第一张宣纸都是从这里购买。沿街的胡同通往一座座四合院，世代生活于此的人们从小与书卷相伴，浓郁的文化氛围让他们在不经意间多了一份对风雅的追求和向往。
4: 我出生啊，就是在这儿出生的，在我的记忆当中就看过什么像齐白石啊画那大虾啊，徐悲鸿的马，这我都看过的。尤其现在像我们的小孩也是多喜欢，说上琉璃厂，爸，我上琉璃厂瞧瞧，有什么可瞧，不就琴棋书画。
0: 琉璃厂最早名叫海王村，元朝时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由于修建宫殿需要大量的琉璃制品，朝廷就在海王村开办了琉璃窑厂，小小的村庄渐渐发展成为热闹的市镇。明朝时因为外城墙的修建，窑厂搬迁到了别处，蒸腾的窑火熄灭在世事的变

0: 在这里，他们在不远的琉璃厂一带建造宅邸。汉族官员大多喜欢与诗书相伴，为了满足他们的日常所需，一些商铺陆续在这里开设，专门售卖文房四宝、书籍字画。 因为地处进城的必经之路，赶考的书生通常也会在这里留宿，以便选购文房用品和科举用书。一个规模庞大的书肆在老街上慢慢形成，沉淀下这座千年古都悠长的文化气韵。 由乾隆皇帝赐名的清密阁，坐落在琉璃厂西街52号，最早是一家南纸店。店铺的门口，清代的拴马桩和下马石见证着当年的繁盛景象。
1: 这个地方是文人荟萃，为了能够接待这些客人们，那么咱们这店里呢就设置了这个。
0: 拴马桩、下马石，纪晓岚他们经常到这里来光顾。那个时候，除了文人墨客的光顾，皇宫六部日常所用的宣纸、信笺、印泥也大多在这一条街上购买。文运兴则国运昌。乾隆年间。 为了系统全面的梳理几千年来的思想文化成就，朝廷颁布诏令，征集天下图书，准备编修一部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丛书。因为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丛书就被命名为《四库全书》。纪晓岚是《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官。
2: 这位饱览群书的翰林学士来说，审核文章内容、校正史实、勘正谬误最为关键。
3: 写完之后呢，它有一个审核修改，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许多专家学者他就要进行讨论，就促使了这个版本的对校。
0: 这个什么样的版本好，用哪个版本？讨论的时候呢，这些书的来源，除了店本，就是皇宫内的，然后就是要到书肆去买。编纂官员在琉璃厂四处求书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京城。一些外省的书商听闻这件事情，也纷纷携书进京。
3: 本地的书商们也会根据需求去全国各地进行搜罗，一时间，文人荟萃的琉璃厂也就成为了天下图书的集散地。
2: 厂东门，秦碑汉榻如云颓；厂西门，书籍兼素家家兴。意思就是这个。 琉璃厂这条街从东到西全是卖书的，这个地方的书叫价比平日贵，但是呢都是有好的版本，所以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懂行的真正的专家学者聚会的一个地方。这项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前后耗时13年，成书共计36000余册，约8亿字。 他第一次对18世纪以前中国的古籍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总结，任何古典学科都能从中找到根源，具有宝贵的文化价值。《四库全书》的编纂让琉璃厂名闻天下，即使是到了近代社会，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 琉璃厂依旧有着自己的文化坚守。清末民初，这里仍有书店270多家，经营文化商品的店铺作坊近200家。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经把琉璃厂称为北京的公共图书馆。人们在书店里可以不买书，但可以看书。
4: 琉璃厂啊，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个机关。一个国家你要想昌盛，离不开思想，只有思想才能领航，引航，让你到胜利的彼岸。在那样一种艰难的环境里面，琉璃厂这块地方，被一些文化人。

0: 一些做这个文化生意的商人啊，顽强地保留住了，而且做得非常的棒。所以他们当时对于中国的古籍文化有存亡济绝之功啊，许许多多古书如果没有琉璃厂，基本上就失传，成为我们啊这个永久的一个遗憾。
1: 作为文器汇聚之地，历史上琉璃厂不知迎来送往了多少文人大家。鲁迅先生在他的日记里提及琉璃厂就有480多次，书画大家吴昌硕、徐悲鸿、启功等人都曾为这里的店铺题写过牌匾。因为终日与文人学者打交道，琉璃厂店铺的掌柜伙计也大多学识丰富。直到今天，老街上仍有许多深藏不露的高手。琉璃厂西街54号的戴月轩是一家专营湖笔的老字号。
2: 帮我试试这支笔吗？
3: 哎，可以，可以。
2: 您肯定也是非常的喜欢啊，写写书法了
3: 啊。这只能说喜欢吧，也写不好。咱们戴轩很多的这些做笔的师傅嘛，不光会做笔，对书法绘画得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以前的很多名家，像齐白石先生拿一支笔过来说，哎，给我做一支笔，我要出什么样的状态，写什么样的字体，画什么样的画，哎，这时候你心里就有数，什么样的笔能出现那种线条，哎，所以这时候你才能根据他的需求来做笔呢。
1: 一家家别有洞天的店铺，就像是一座座开架的图书室，免费的博物馆。笔墨纸砚、书画古籍是书写的工具，是传承文化的载体，同时它们也是文化本身。位于琉璃厂东街与南新华街交叉口的中国书店是一家经营了将近70年的书店，也是中国第一家国营古旧书店。书店的一楼售卖的大多是书画篆刻类的书籍，在它的二楼上千册线装古籍安静地陈列在柜台之中。
4: 这个叫直隶省一仓图，这个直隶省一仓就是你可以理解就是现在的北京这块区域。我让您看看里面，这个文献资料性是非常非常强的。这是昌平当时的地图，这是那个我们里面粮仓、一仓啊，都表现在里头。中国5000年的文化它没有中断过，它最大的功劳是什么？就是我们古籍，古籍记载着我们中华文化精髓的东西，它在。扮演着传承、弘扬和传播的功能。
1: 古籍的价值不在于它能帮书店赚取多少盈利，更重要的是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信息，对于今天的人们了解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张晓东还是中国书店一位普通的营业员。看着柜台里大量的古籍被海外的顾客购买，他的心情很复杂。
4: 就心里想，哪一天我也能去那边淘淘我们中国自己散佚的古籍呢？然后自己发掘它的文化亮点，这是我们现代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
1: 让散落在海外的珍稀古籍重回故乡，是当时每一个中国书店员工的心愿。如今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张晓东每年都会收到各个国家古籍拍卖会的图册目录。2017年，他在一份来自日本的目录上看到了一套明天启年间的筹海图编，这个发现令他和同事们大为振奋。
2: 还是非常的清晰。
4: 筹海是明代海防的总称，就是海防图，这里边明确记载钓鱼岛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
1: 筹海图编除了明确记载了钓鱼岛的归属问题，还涉及了包括明代中国军事、科技及中日关系在内的大量史料，具有极其宝贵的历史价值。 为了买下这本古籍，张晓东一行三人前往日本。不同于国内常见的拍卖形式，日本的拍卖会以按标的形式进行，竞拍人把价格写在信封里，之后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待。
4: 每天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查询我的电子邮件。当我收到这个电子邮件的时候非常兴奋，这么重要的文献出现在日本，那这部书因何而去，什么时候去的，对我们不重要，重要是我们从日本又把它请回了我们中国。
1: 如今筹海图编和其他从海外回购的古籍一起被珍藏在中国书店之中，但是这些被岁月打磨过的纸张往往会有断裂磨损、虫蛀鼠啮等许多问题。对于古籍修复师们来说，20多道工序是自己日复一日的坚守，而每修一部书就是与古人的一次对话。
5: 感悟古人的这种智慧，感悟古代人的这种生活状况和社会的现状是什么样的，更多的去了解一些历史，可以说是让更多的人有一个历史的见证吧。
1: 用古老的记忆延续一方文脉，这是中国书店的情怀，更是琉璃厂文化街人不变的坚守。
2: 在这条老街上，每一本书、每一幅字画都深受着千年文化的浸染，凝结着一代代文人墨客的心血和智慧。但如果细细品味这里的历史，就会发现它的每一次兴衰都与这座城市、这个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
1: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举行，会议决定定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筹备迫在眉睫。当时国学大师齐彦明负责协助办理开国大印的事宜，因为自小生长在北京，他知道那个时候的琉璃厂汇聚了全中国顶尖的篆刻高手，在这其中就包括张国维的祖父张悦成。
6: 齐彦明先生本身他就是一个篆刻家，早年这个常到琉璃厂，然后齐先生呢这个以老先生很熟悉，这个那时候常到家里去坐和先生去聊天。
1: 齐彦明找到张悦成后，邀请他参加一场座谈会，和来自各地的篆刻家们一起商讨由谁来刻制这方铜制的开国大印。
6: 很多篆刻家呢是会刻石头，但是不会刻铜。这个老先生在民国时呢，这个刻铜墨盒是刻得最好的，所以呢，这个任务呢就落在了老先生身上。
1: 反复打磨的开国大印，长宽各3.5寸，四个角上都有凸起。等到正式启用前再磨平，名曰启封。往后的岁月里，这枚印章承担了国家任命与他国建交等一系列的重要使命，见证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新征程。直到1954年9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至此，开国大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如今，当人们回望历史，就会发现，在琉璃厂文化街，许多看似毫不起眼的店铺，都曾见证着历史，参与着历史。琉璃厂东街60号的翠文阁是一家以研究和经营篆刻为主的商铺，不大的店面里古老的手艺仍然传承。
7: 水平的高低最后是还是体现在对于文化的理解，你没有对这个艺术文化的理解，你就受局限性就太大了。
1: 琉璃厂的匠人们相信，技尽于道， 融会贯通，方成大器。当年

0: 翠文阁的创始人魏长卿先生就是一位精通书法、篆刻等多种艺术门类的大家，曾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篆刻。1949年，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英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在首都北京修建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要想把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镌刻在高达17米的花岗岩上，仅有的办法就是把原稿用幻灯机投影放大，
1: 然后给面墙上铺上纸，给它勾描下来。勾描下来以后呢，当时把全国各地的书法家都请来，但是勾出来的字啊，跟原字一比，总是不像。
0: 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后续的工作就无法开展。
2: 非常的仰慕的。
0: 就在大家犯难的时候，人群中的魏长卿说了一句话。
1: 魏长卿跟这勾字的说：“说毛主席写什么题儿啊？你知道吗？”那勾字他说：“毛题儿啊？”不对，说毛泽东最早啊写怀素的，唐朝有个书法家叫怀素。说你没把怀素的字闹清楚，你想了解毛主席的字，你找不着这根儿。他说呢，你勾到哪里哪里都不对，不行。
0: 临摹字体最重要的是对于书法艺术的理解。人们见魏长卿说的在理，于是请他进行勾描，果然形神兼备。如今人民英雄纪念碑碑身上正面毛泽东主席的题词和背面周恩来总理题写的碑文，被完整而又不失神韵地镌刻在花岗岩之上，提醒着后世的人们不忘过去，砥砺前行。历经岁月的沧桑，如今的琉璃厂老街依然文墨飘香，书画满街。不足1公里长的街道上，既有安徽的宣纸、徽墨、设砚，浙江的湖笔，也有来自各地的字画、碑帖。位于琉璃厂西街的荣宝斋，最早创办于清康熙11年，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店名取意以文会友，荣名为宝。
3: 荣宝斋呢，经营的品种非常的多，有哪些呢？你像书画，就属于原作，文房用品，然后呢，还有我的就是现在的木板水印，特别是木板水印，还有装裱修复，这些东西都属于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木板水印是荣宝斋一项传承了百年的技艺。这种集绘画、雕刻和印刷于一体的工艺，起源于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技师们根据原作笔迹的粗细、刚柔进行分版描摹，然后刻成若干套色木板，再对照原作由浅入深，依次叠印而成。为了还原神韵，所用的纸墨等原料都要与原作相同。
2: 有的原作了只有一张，啊，作为这个普通人来讲，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一张原作的，啊，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木板水印技艺呢，能够印制多张，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都能欣赏到。那就是韩熙载的
0: 砚图。在荣宝斋复制的众多画作中，齐白石的作品最受欢迎。20世纪50年代的一天，荣宝斋的总经理把齐白石老先生请到了店中，挂出2幅一模一样的写意虾图，告诉他其中只有一幅是他的真迹。
2: 挂在一起，有原作有水印，让老先生来分辨。老先生看半天，他说了：“我真的认不出来啊，真的不知道哪幅是真的，哪幅是水印的。”
0: 荣宝斋印制的画作竟然连画家本人也分辨不出来，这件事情在坊间流传开。

0: 开来，很多人慕名前来荣宝斋参观选购。不过荣宝斋木板水印技艺的巅峰之作还是这幅复制于20世纪70年代的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夜宴图是南唐画家顾闳中的工笔画名作，长335.5厘米、宽28.7厘米的卷本上，40多个人物生动形象地布列其中。用木板水印印刷如此大幅的工笔画，不仅在历史上是空前的，甚至在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当时光刻制出来的套色木板就有1667块，是普通画作的数十倍。为了完成这幅作品，荣宝斋的技师们用了整整8年时间。正是凭借着这些传统的工艺，荣宝斋被人们誉为东方文化艺术的橱窗。
1: 这个叫红石。
0: 共和国成立以来，这里先后接待了丹麦女王玛格丽特及亲王、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等国际友人，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面向世界的一扇窗口。一直到今天，老街上的书画古籍、笔墨纸砚依旧是很多外国人钟爱的礼物。它们看似普通，却承载着中华文明5000年的精髓与神韵，远行天下，拥抱世界。如今老街周围的社区都会定期邀请名家讲解书画技艺，各家老字号举办的收藏拍卖会和展览门庭若市，人们与诗书相伴，生活从容雅致。当一座城市因为一条老街有了文脉的延续，一个国家也因为文化有了前行的底气，它滋养着这里的每一个人，在新的时代焕发生机。

0: 加
1: 好啊，恭喜。
2: 命运这个东西吧，其实很有意思，它就跟蒲公英一样，有的时候你认为你已经把握住它，它其实早就已经飘走了；有的时候你认为你已经没有机会抓住它了，它又悄无声息地飘回来了。后来我弄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掌握你命运的永远都不是这双手，而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风。
3: 你错了，掌握你命运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风，而是权力，是失去控制肆意妄为的特权。
2: 你说的对，人一旦尝到了权力的味道，那是会上瘾的。在行政科的这两年，我弄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徒劳，就算你再有能力，只要没有关系没有背景，那你也只能干后勤打杂的活，一辈子被你身边认识的那些人瞧不起，直到退休。在那里我是不可能成功的。
3: 所以你就为了达到所谓的成功，选择了那条最为人所不齿的路吗？
4: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我真不想见
5: 你。郑叔叔是我的老战友，他的儿子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刚回来。
6: 和你啊，这门当户对啊。
5: 我已经答应人家了，我安排你们周末见面。
4: 长得跟马铃薯一样的高材生，你就想让你女儿嫁给这种人，然后生一窝土豆是吧？
5: 胡闹，不管你想不想见，你必须去见，这件事儿我决定了啊。
4: 要见你自己去见吧。
7: 楚申阳。
8: 林科长，您叫我啊。
4: 上车。
8: 不了，我还得上班呢。
4: 不用了，我已经在王局那儿帮你请过假了，你今天的工作就是陪我。听明白了吧？听明白赶紧上车。

0: 谢谢。
1: 你在德国留过学，这家新开的德国餐厅，你帮我试试正不正宗？别总科长科长的，听着就烦。既然都出来了，你就叫我佳佳吧。
0: 我还是叫你林科长吧。
1: 不勉强，随便你吧。
0: 林科长，您今天叫我出来是为什么呀？
1: 好，我给你解释明白。第一，我今天心情不好，不想上班，只想出来散散心。
0: 明白。
1: 第二，我对你这个人很感兴趣，想多了解了解你。
0: 了解我？
1: 对啊。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你是同龄人中最强大

0: 也是最热下的一个。
1: 你要这么说我就更不明白了。
0: 觉得矛盾？我看过你的人事档案，也了解了你的近况，说你强大是因为你的工作能力。你的工作能力放在整个沧州来说都是顶尖的人才，起码要比我那些相亲对象都强。说你弱小是因为你背景就是一张白纸。
1: 说起来我还没能找到机会好好感谢你一下，林科长，今天我借这个机会跟你表示一下感谢吧。
0: 好、哦、你谢我什么？
1: 是我呢，
2: 普通家庭出身，
1: 如果没有林科长的推荐，我也不可能成为王副主任的秘书
0: 呀。你还真是聪明，不枉我推荐你。
1: 林科长，既然您已经看过我的档案了，那您就应该清楚我已经结婚了吧。
0: 你该不会是觉得我推荐你是对你有什么想法吧？
1: 难道不是吗？
0: 楚申阳，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我看你是个人才才想着拉你一把，你别给脸不要脸，忘了自己的身份。

0: 这怎么回事啊？这弄的，弄得一身酒气的。
1: 我今天和王局出去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洒的。
0: 以后小心一点，这领导看了该有意见了。
1: 是，我知道。
0: 老公，来电话了。

0: 是你们领导电话吧？怎么不接啊？
1: 我这么晚了，不想谈工作了。别，衣服不用洗了，我自己来。
0: 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1: 怎么了？我不让你洗衣服就奇怪了。我是心疼你。
0: 你是心疼我，还是心疼孩子？
1: 都心疼。
0: 怎么后悔了？觉得对不起你老婆？

0: 为平仙剑的事儿吗？当初我就说可以帮你向上面做做工作，你偏不听，还以为能靠自己的能力就评得上。
1: 我们之间什么关系啊？你帮我又算什么？你就不怕那别人会怎么看我们呀？你就不传闲话吗？不觉得奇怪吗？
0: 你该不会还天真的以为他们现在没人传咱俩闲话吧？有时候不知道你是有骨气还是幼稚。今天你状态不好，我先走了。
1: 你等一下。是不是除了我你外面还有别人啊？
0: 我们是什么关系啊？用得着你管我？其实你自己心里清楚，自从那天你在饭店拉住我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做出选择了。
1: 哎，林科长。

0: 沈阳。
1: 哎，王哥，
0: 正好遇见你，杨局有份文件要给王局。
1: 哦，那个王局这会儿不在，等他一回来我就给他。
0: 啊，哎，今天晚上有没有安排啊？
1: 今天晚上啊，没什么事儿啊。
0: 那太好了，今天晚上天福大酒楼有个密商会，是住建局的赵大秘召集的，我把你也叫上，咱晚上下班一起过去啊。
1: 哦，密商会啊。谢谢王哥，我给王局送文件
0: 啊。你忙你忙你忙你的。
2: 密商会就是坊间流传某些领导秘书和商人之间的饭局。
3: 看来你还是有所了解啊。八项规定出台以前呢，沧州官场的这些秘书和商人之间举办的不定期的聚会也不算少见。
2: 通过秘书维系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后续政商勾结的目的。早些年办的案件里，这类情况的确不少见。
3: 正所谓秘书能顶半边天嘛，只有这些秘书放在中间，那些违纪的领导啊才能安心嘛。
2: 你就是在那次饭局上结识的张少伟。
3: 张少伟这个人啊，胆大心细，不过我们之间接触不多，如果要是再多接触几次啊，没准也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4: 哎，小王，今天带个新朋友来，这怎么也不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0: 啊，这不是一直等着赵处您指示吗？要不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4: 嗯，
0: 这位是我们王局的新秘书，我们单位的大才子楚申阳。
1: 弟弟呢，算是初来乍到，今天很荣幸能见到几位哥哥们。以后呢，还希望跟着哥哥们能够多多学习，咱们一块儿来干一杯吧。
4: 小王啊，还是你厉害啊，这一声不响的就让咱们多了个弟弟。
5: 能一上来就跟我们称兄道弟的，看来这位楚大才子在你们区管委会也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呀。
6: 我看呢，咱们在座的呀，不管是哪个部门的领导，还是哪个公司的老板，咱们呢，都得在赵处的领导下，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是不是？
0: 哎，对对对，正所谓，有了赵处来指挥，我们才能往上飞呀，是吧？来，一起来一个。

0: 来来来来来。
1: 来，吃菜吃菜。
2: 来来来来来，
1: 酒量啊！对，
3: 自我介绍一下，红枫集团张少伟。
4: 啊，那个张总啊，
3: 听闻楚科长大名，今日有幸啊在这见到，真是荣幸之至。
4: 哎，张总，你有赞啊。刚刚那个事儿，确实应该感谢张总。
3: 楚科长，您年轻有为，未来前途不可估量啊。同为秘书，跟那领导不同，有高有低，所以自然有了尊卑之分。不过处长不会在意这些，毕竟啊，这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
4: 收缴。
5: 来来来来，怎么不带我呀？喝酒，来来
1: 来来来，
5: 张
1: 总，
5: 敬你一个。
6: 今天晚上真有啊！
1: 好酒量，好酒量。
7: 慢点，领导，慢点。
1: 不好意思啊，他们还有二轮，我还得过去陪陪。
4: 您去就行了，王哥。那个，我自己回家。
1: 今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去，改天我单独请你，咱们好好聊聊。啊，走了走了啊，走吧。
4: 慢点啊，王哥。
3: 抱歉啊，楚科长，久等了。方便赏脸，坐我的车走吗？
4: 张总，谢谢张总啊。

0: 尔咖皇家花魁。
1: 张总，我不吸烟。
0: 艾雷岛伊莎贝拉30年。
1: 哎，张总，这个酒不错啊。
2: 楚科长，行家呀，这个呀是我去年从香港拍卖的，现在全世界就这么几瓶了，咱喝一口少一口。难得遇到楚科长这样的爱酒之人，回头啊，我把这个打包回去，你拿回家慢慢品尝。
1: 不，张总，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的。而且我平时对这种洋酒没什么讲究，张总您恕我愚钝啊，您今天叫我过来，是到底？哎
2: 呀，没什么。一啊，就是带你看看我这间新开的会所，给我指导指导，提提意见。第二，单纯的想跟您交个朋友。
1: 您跟我交朋友吗？张总，估计是误会了，我不是什么科长，我连副科级都算不上，我在我们单位就是个秘书。哎呀，
2: 那赵云峰跟您一样不也是秘书，在外面别人不都赵处的叫着。楚科长，您年轻能干，前途无量，未来啊，别说是一个处长，就是局长市长你也不是不可能。
1: 我张胜伟究竟是什么

0: 是真会开玩笑。您太会开玩笑了。哎，我真就是一个普通人。哎，
1: 科长，您呢本身就是名校毕业，就海外留过学，已经是人中翘楚了，更何况您还有林科长这样的红颜知己，那能普通吗？
0: 不，这个您就更误会了，我跟林科长真就是普通朋友。
1: 汪兆祥这个人跟我有些交情，他跟我讲过一些关于您跟林科长的事情。
0: 原来如此，怪不得他在饭局的时候向我献殷勤，原来都是因为林思佳的缘故啊。
1: 林科长的父亲是咱们林副书记，据我所知他很有可能要扶正。
0: 您说的这件事情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1: 朱科长，您有林科长这样的好朋友，未来想要跟楚科长成为朋友的可是大有人在啊。赵云峰亏他还当了这么多年的秘书，瞎了眼了，竟然敢在酒局上给楚科长您添麻烦，真是烂泥扶不上墙。这是我新组建的一个舞蹈团，还没正式营业呢，正好楚科长今天您在这儿，楚科长帮我把关，指导指导。

0: 张少伟这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特别懂得投他人所好，无所不用其极。
1: 刚见面就送你那么贵的球，大手笔啊。
0: 我呢当时是以为他在开玩笑啊，我没想到会有这么贵的酒，也算是对我命运的一种捉弄吧。
1: 命运如何，有时候也是看个人的选择。你有今天是源于你自身的贪婪和对权力的渴望，就算没有张少伟，还会有李少伟、王少伟。与其责怪命运，不如责怪你自己。
0: 叔子，你生在一个好的家庭里，你有一个好的父亲，你从大学一直到工作一直都是顺风顺水。我呢，我生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我什么都没有，所有的一切都要靠我自己。你觉得你配跟我谈命运吗？
1: 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我的老同学一直是这么看我。楚神灵，我庞叔的家境是比你好一些，可我从上学到工作靠的都是自己的努力和个人的选择。咱俩也认识20多年，你应该能判断出说的是真是假。
0: 叔子，我今天能坐在这里，其中一定有张少伟的原因，但绝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你。
1: 我
0: 当年那件事情还记得吗？
2: 今天我这个会议主要是

0: 来。
1: 等会儿，你先把话说清楚。今儿突然叫我喝酒，为什么？
0: 我把话说清楚，是你应该把话说清楚吧？
1: 我说什么？
0: 还你说什么？唐叔，你前一阵子一声不吭的来我们单位，然后你又一声不吭的把我们领导抓走了。哎，你不觉得你应该跟我说点什么吗？你拿不拿我这个老同学当回事啊？
1: 我说什么？哎，我们纪委抓人，我还得提前通知您一声。
0: 我不是。
1: 哎，老楚，我明儿可是要去你们单位抓你领导，你提前告诉他一声，让他做好准备，千万提前逃跑。
0: 我是真拿你没办法。
1: 啊，好吧，对不起，这事儿说起来确实有点对不住你。不过你也要考虑考虑我们纪委抓人的纪律问题。嗯，
0: 明白。哎，叔子，主要是那次你们确实吓着我了。
1: 你吓什么？你就是个文字秘书，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0: 哎，你说王局他是不是就
1: 纪律？
0: 明白明白。那会不会是你们弄错了呀？
1: 你说什么呢？我们纪委抓人必须得有充足的证据，而且得有上级领导的批示才能行动。你以为合理抓只王八那么简单？
0: 主要是王局啊，他在这个位置上都已经十年了，他就一直没升上去过。
1: 进。
0: 哎，真应了那句古话了哈，自古常言不欺我，成败兴亡一刹那。
1: 老楚，在纪委工作这么多年，遇到这样的事儿太多了。甭管多高的级别，多大的领导，在被抓的那一刻，没区别。嗯。
0: 王局换成了我，你抓不抓？
1: 楚申阳，如果真的有那一天，我绝不会放过你，而且不会提前告诉你。
0: 行，那你今天就抓我。我今天文件上写错了仨字儿。
1: 你烦死了。
0: 是在。
2: 没想到啊，当年的一句玩笑话，现在竟然一语成谶啊。
3: 那会儿对我来说的确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会变成真。
2: 当年的那件事情啊，对我的刺激太大了。从你带人走进会议室，把王局抓走的那一刻开始，一切就都已经变了。恐惧两个字，深深地刻进了我的内心。
3: 所以你找我喝酒，是想直面自己的恐惧。
2: 当时我就在想啊，王局为什么会被带走？那是因为他的能量太小了。如果想要安全，如果想要高枕无忧，那就要不断地去追求权力，不断地往上爬。只有爬到了高位，我才能够保得自己的一世平安。
3: 不管你爬到再高的位置，你只要做了违法乱纪的事情，背叛了国家和人民，照样会摔下来，根本就没有什么一世平安。
2: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叔子，那种强烈的危机感，我没有别的选择。
1: 原来我认识的楚申阳，从那个时候起就彻底

0: 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1: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2: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0: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1: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3: 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鉴定席市场团华山研修院的各位嘉宾。华山论剑席卷全国的海选鉴宝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下载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官方平台起点新闻 APP， 点击华山论剑专区就可以获取我们最新的海选信息了。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北京，一起去海选的现场看一看吧。
4: 挺好的一个硬坯子，但是你当老的买的当新的买的？
5: 也怎么说呢，就当天皇买的，
4: 就是当天皇买，没考虑新老。
5: 对
4: 啊，都是新的啊，材质真，但是不老。
5: 是这样，
4: 因为这个雕工呢，机雕加手修，然后机器打磨，然后手工又打磨，所以你基本上看不到明显的雕工，就是机雕痕迹嘛。所以这个有时候会当老的，这个倒说得过去。底上有磨损，然后你这种磨损有时候一看可能有点年份，小年份。因为啥呢？你这一打这个紫光之后，你看，就是雕工的残留痕迹还在这儿呢啊。所以就是现代雕啊，材质没有老化，但是很不错，田黄的。挺好，松是没问题啊。
6: 这是凤首啊，
7: 对，
6: 这是个凤凰，
7: 凤凰头
6: 嘛，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7: 还带双器。
6: 您看您这个造型啊，这种壶呢，在宋代的时候啊，凤首，还是比较流行的那个时期啊。您看您这还有两个隙，看到吗？这两个隙，
7: 对，
6: 器身上这还做成了瓜棱，然后呢，这个颈部啊，上面凸起来的一道一道的弦纹，是不是啊？您查过资料，您看到就是比如说博物馆也好，民间收藏，您见到过这种又是瓜棱又带两个隙，还有您可能应该是馆藏里面没有吧，
7: 就是说您说
6: 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呢就属于臆造出来的，
7: 臆造的，
6: 对。还有啥想说的吗？其实本身的这个凤首壶也好，凤首瓶啊，这个呢，在当时来说呢，从它的就是如果是倒带的话，级别是比较高的
7: 啊，
6: 不管是哪个窑的。但您这个上面给它又弄了两个隙，这种呢，在古代有这种装饰，但是呢，它都硬生生的给你弄到一件器物上来了。
5: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那种，因为这脚壶那就扔了。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它那个开片的
4: 水平可以，这玩的这东西有点意思。摩羯，然后这件是，看看里面都有啥啊？首先。

0: 银子，绿松石，
1: 很多人不懂，所以
0: 红玛瑙，这一件是料器还是玉？看看啊，玉。然后底下这个摩羯银鎏金，这个花多少钱买的？
1: 一块多。我在这么说，
2: 一块多。
0: 哎，我刚好说是问上一万了没？一块多。
1: 给它磨得倍儿干净了。
0: 年份到啥时候买的？
1: 清。
0: 给你们瞅瞅，这是银鎏金蕾丝。

0: 您咱们说这
1: 俩呢是松石啊，这俩松石也是老的，
0: 有的这样
1: 挺好，这件东西都不错，
0: 这样对吧？
1: 松石自然传是老发，老发痕迹也能看到。
0: 它属于什么呢？就这一
1: 个，因为光这一个基本上就把这一件东西价格弄回来了，18000块钱，所以你加上这点一个多合适啊。
0: 也有这样的，
2: 说明啊，有的呢就是这个摩羯是条线上的，这是清代，
0: 也就是说
1: 是清代。
2: 原来那个时候是所有人都可以佩戴，
1: 不是
2: 特殊的人。
1: 他这种摩羯哦，在清代晚期其实已经是有一些大富贵人家，他比如说家里面信奉佛教的，他会把摩羯当成类似于像护法的这种形式，然后给小孩啊，给一些身体弱的人佩戴，女性佩戴也有啊。然后还有这种摩羯，他不当吊坠，也不是身人身上挂，他是比如说那种床啊、轿啊上面也会挂，挺奢侈的啊，这件东西挺好啊。小开门老，全套都是老的啊，没问题。首先这个泥料，红泥吧。然后呢，机床车这个上面的旋的痕迹看到吗？机床车的痕迹特别明显。然后呢，这个壶，这个你上面是做旧的，里面也做旧，咱看里面那糖啊，里面那糖轻微有做旧，正常的脏东西进不到壶里头的，对吧？表面刷了层浆，这个是手刻，这个倒没问题，这个款是手，这个上面的字是手刻的，但是这个刻的痕迹，这个用刀确实是，颤颤巍巍的，高低起伏不平，这一看就不是这个经常会刻的人刻的。
0: 万历、青花、
1: 兰草啊，这种倒是解放前后，这个题材比较多见。款儿呢，顾锦州啊，这顾锦州要是看见这种壶做成这个水平，都得吐血啊。这是落的顾锦州的款儿，仿的，这还不是这个什么1968年，跟68年没关系，这个壶98年。98年就差不多了啊！
3: 掌声有请第一位藏友登场。
4: 主持人好，专家好，
3: 请把藏品放在这里吧。你怎么称呼呢？
4: 我叫陈喜华。
3: 啊，陈女士您好，一起来欣赏一下您带来的藏品。哇，
4: 漂亮。
3: 是一块非常精美的玉璧啊，它这个上面这个黑的应该是沁色，对不对？
4: 对。
3: 是怎么得到这件藏品的呢？
4: 几年前我是从海外一个小拍卖会捡漏的。
3: 觉得自己捡漏了。
4: 对。但是它确实不一般。上面有灰皮，磨玻璃的那个灯边缘，还有一排数字，
3: 这个还有字呢。
4: 对
3: 啊，那我拿起来看一下、
4: 可以可以，
3: 因为它的这个包浆也比较油润了，已经被盘完的，就是很有这个熟旧的感觉了。这个有字儿可是了不得。
4: 是的，
3: 边上有字儿。哎呀，它边上这有一个缺口，缺口里边有这个，这是什么字儿啊？
4: 是一串数字，好像千亿百世人，
3: 说实话看不太清楚，而且它这个感觉像个编号，不像传统的这个青铜器啊、玉璧上它记个什么人名啊、记个年号呀、这挺有意思啊。这几个文字马上赋予了它这个不一般的感觉。这一件古文玉璧啊，我们的观察员觉得怎么样呢？
5: 首先呢，咱们要感谢一下持宝人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件藏品。这个古文璧呢，它的材质非常的洁白，而且它的造型很周正。另外呢，就是通过这个玉璧，就是我想到了一个文化里边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古代专门有一本对这些器物做名字解释的一本书，叫《尔雅》，它里面呢记载了一句话，就对这个璧、环和圆这些同样都是圆形圆孔的器物的一个区别的解释。他在书里边说到呢，肉备好谓之璧，好备肉谓之圆，肉好若一谓之环。现在所说的窄环状的器物在当时是叫做圆，所以说这个器物呢在他的那个年代应该是叫环。另外呢，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这个我就特别的好奇，我就想请教一下专家老师，待会儿解读一下它上面的文字内容。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是怎么去辨别这个字是新刻还是老刻？咱的专家老师能不能给广大藏友一些辨别的小技巧？ 这是我的一些问题和观点。

0: 这个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它不像我们先秦时期的青铜器的铭文那么多，内容那么丰富，有据可查。咱们玉器上的铭文从商代开始有，比如说小陈家啊，小陈系的小陈妥剑、小陈还有王白啊，很不多见的一些墓葬里面出现了上古时期带铭文的一些器物。另外呢，战汉时期，你比如说像一些钢铆、盐铆上带这种吉祥用语的比较多，30几个字。真正的在这个玉器上有成段的大量的文字的这种器型非常的少。在战汉时期，比如说像常见的一些地黄上面，在它的边缘会有一些文字。这种文字呢，有老刻、老器、老刻的，现在呢，为了磨砺，也有一些新刻的，因为器物有了铭文以后，它的价格会增加，而且增加数倍。
1: 原来它的这个铭文可能存在这么两种情况，嗯，那这件藏品您觉得它现在的新的玉器价格应该是多少呢？
2: 我报30万吧。
1: 为什么估30万呢？您不是说买的时候也不贵吗？现在觉得它又有哪方面的价值了呢？
2: 因为它那个刻的那排字很重要。
1: 请鉴定席来辨价时针。

这件器我拿上手以后啊，它的器型非常大，这个直径呢可能十厘米以外，厚度也非常厚，它是和田白玉种的，上面呢雕的是古文，啊，还有一个刚才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一块玉璧的边缘，它有五个字。如果直观的看，第一个字应该是千，第二个字是一，第三个字是百，第四个字，这个字还非常难认，它是一横，然后四竖，下面还有一横。这个字是什么字呢？这个字叫西，可能常友们看到有一个一横两竖中间一横的那个念，就代表二十的那个字，大家非常熟悉。还有五沙运动的沙，大家比较知道。其实这个是中国的什么和文化，就是和文的或者叫和书的一个文化。如果提到比如说赵财进宝、黄金万两啊，这个为吾之足，可能大家都熟悉。那么这一件汉代风格的古文玉璧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真品。这是一件西汉早期古文白玉璧的真品。为什么说它真品呢？其实我们看几点啊。第一点，它表面通体是玻璃光，这种玻璃光啊，它一它不妖，第二呢不贼，它非常的历练，而且蕴含着这种宝光泽。第二点，比如说我们看到这种碳磬，这种碳磬啊，我们在晃动这一块玉璧的时候，你是看不到黑的。为什么？你侧光看看不到黑的，因为我们说的古玉呢，它的氧化层在最上面的这个原则，因为碳磬上面有氧化层，玻璃光上面也有氧化层，所以我们侧着光看呢是看不到这种黑色的，只有直面它的时候，或者换一个角度能看到它这种碳磬，啊，这就是它表面有一致的氧化层。第三点呢，我们比如看它这个上面有轻微的灰皮。如果打紫光照的话，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在古文的周边阴刻线里面灰皮现象非常的明显。为什么？玻璃光上没有。这就是其实玉器啊，经过精细的打磨抛光以后啊，其实对玉器也是一种保护。如果没有精细打磨抛光的地方啊，它会率先的老化，灰皮就是一种老化的特点。第四点，我们看它的古文

0: 做法，包括它的周边的打磨方式啊，完全符合传统的古代玉器工艺的一种做法啊，都是老工艺残留的一些痕迹。这件白玉璧啊，我们结合啊近几年的市场拍卖的这种行情啊，如果忽略它的铭文的价值的话，我给它的估价是60万人民币。
1: 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首先恭喜这位藏友，我非常赞同张爱民老师的坚定意见，您收藏到的是一件汉代玉璧的珍品。这件玉璧呢，玉质温润，在解玉砂的肘工碾制下，骨纹饱满，排布有序，底质也磨得非常平整。那咱们来看一下这种形制的汉代玉璧在这些年市场的表现。2023年，中国嘉德拍卖了一件汉代玉璧，它的直径为7.1厘米，这种尺寸呢，往往用于佩戴，它的拍卖价格为58万余元。2024年，香港邦汉斯拍卖了一件战国古文璧，它的直径为12.5厘米，拍卖价格为24万余元。但是这个24万余元的这个玉璧呢，比我们今天藏有的这件呢更干涩，藏有的这一件呢玉质比较温润。综上所述呢，那我给出的市场流通的合理价格为40万元。
1: 那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3: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我姓吕，来自陕西西安。
1: 藏品很多的资深藏友，上一次带的竹雕笔筒就是珍品啊，这一次带的是一个赝瓶。
3: 对，是个赝瓶。情况是这样啊，我今天来也是受朋友的委托，再次来到咱们华山论剑。今天的这个赝瓶是我朋友在2006年的时候购买的，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瓶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所以说呢，今天也都是借此机会能够得到这专家老师的点评，谢谢。
1: 那这件藏品您心里预期的价格应该是多少呢？
3: 预期价格10000元。
1: 每次都是10000。这件藏品就请专家来辨价实真。

0: 说到赝品呢，这个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品分为几种，挂在墙上的叫这个壁品或者挂品啊，放在地上的呢，这个大户人家用的叫地品，还有一种是大的放在书桌案头上的叫案品啊，一般观赏性为主。这种呢就是小一点，也是放在书桌案头上的，叫赝品。那么其实现场我给你讲了赝品的用法，这个时候呢，我也再问问你，看看你记住没有哈、啊？
1: 我了解的赝品，它既是个实用器，比如说它是防风防尘，同时呢，它也防这个墨汁的快速的干涸。同时呢，赝品它还有一个寓意，就是代表了正直啊、刚柔相济的一些这个文人的品格。
2: 说得很对啊。
0: 对了一半啊，对了一部分吧。这个赝品呢，首先它第一个用途就是您说的挡风。过去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其实都挺贵的啊，所以说呢，这个一是挡风防止纸被掀起来，第二呢其实是挡光。如果说我现在在这个位置研磨墨汁，咱们这个头上的灯光正好照下来，一折射刺眼睛，这样一挡呢，哎，这个调的墨研的墨到底是浓淡干湿，我心里面就能有数，看得清楚啊。那么我们这件东西啊，为什么说复杂，我们得专门花点时间把这上面的字儿啊进行这个详细的辨认和试读啊。这上面有三组字儿，底下呢是一个青铜鼎。那么这个字呢其实叫做什么呀，这个是一圈这个经文啊，铭文写的是朕书祸赋作修例。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怎么一开口第一个字就说错了，这不是有字吗？

啊，这个是咱们喝的酒的酒字去掉三点水，这个呢其实后面正好就有解读，写的是什么呢？周书霍富利名闻妻子，说的就是他这一圈啊。然后呢，郑书霍富作修例按有当作证有缺话，这几个字可能是最不好认的，因为刻的不是很清楚啊。什么意思呢？这个有字啊，如果说在上面加个点撇，在底下再加一个桌案，就是一横一撇一捺，这个字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用的那个机电的电？这个电字再加一个耳朵旁，是不是就是繁体的郑州的郑？所以说这个郑早期的简写就是这个字有。这个郑国呢，是西周时期当时的诸侯国，被封在陕西渭南，就是你们在陕西的地方啊。后来西周灭亡之后，这个郑国呢东迁，迁到今天的河南新郑。所以说到了这个新郑之后，青铜器的铭文才加以完善。所以我们对青铜器铭文的这个鉴定呢，有一个断代的分析。但凡看到提到郑写的是有的，一定是西周的青铜器。如果说郑字是写完整的，那这个青铜器一定是春秋及以后的了啊。这上面呢有一个圆形的图章，这个图章里面呢其实就是汉代的这个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里面的青龙一个图章印到这儿了。边上这两个印呢，这个字太小了，实在不好意思辨认不清，但是我能肯定的是，肯定这个方形图章和这个中型图章是阮元的字号或者是斋名。然后第二组呢，我们再看啊，这个是鱼米桃林共厨铜斗顶盖并重十一斤，这里面呢鱼米这个也在陕西啊，这个就是今天的陕西千阳县，在宝鸡啊。桃林其实指的是什么呢？汉代的这个恭王这个刘康，他的这个陵墓呢叫桃林，在今天的山东菏泽定陶县啊。供厨呢指的是一起祭祀供奉的意思，这件鼎的铭文呢就是这个鼎身上的啊。然后呢盖并重十一斤，其实讲到这儿呢，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半斤八两，汉代的一斤是十六两，半斤呢就是八两啊，这个重量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半，所以说这个鼎加上盖子大概的重量是十一斤，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五斤半。那么这个底下呢阮元还有一个著述啊，这个著述也是阮元考证的，说这个右汉陶林鼎铭文十九字，但是我们刚才读了这一圈的这个汉隶啊只有十五个字，缺了四个字，这个在他的这个集古斋里面是有提到的。这个鼎的盖子边上还有四个小字叫做铅地萨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鱼米和铅，这个铅呢指的是铅水铅县，就是汉代郡县制的铅县，就是今天的宝鸡陇县，就是说明是铅县和鱼米县这两个地方当时共同的这个出资也好是出工艺也好做这么一个鼎，用来祭祀和纪念谁呢？这个刘康啊，恭王啊，然后呢共同祭祀做的这么一个鼎。所以说这个铭文呢就解释清楚了。第三组呢还是这个阮元的，这件写的是什么呢？永建元年，这个字呢叫书石造，这个书石呢是哪两个字？朱红的朱，朱元璋的朱，这个石呢是提手旁提拔提携的提啊。然后这儿呢这个阮元也做了注释，说这个右汉永元右汉永建玺铭文啊，就是这几个字，底下呢就是这个鼎。这儿呢这个左下角还有一个落款，岁次辛丑下月，下月是五月啊，这个辛丑呢一会儿我们再看，署名呢是林峰。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赝品啊，这个林峰逝者何人？这件藏品到底是新是老，是什么年代的呢？经我鉴定。真品。这是一件清代晚期绿端石雕的赝品平心的真品。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一下看真的理由啊。首先这件呢确实是绿端石，产地在广东肇庆端州，自古以来呢很多文人墨客啊拿这个石材做砚台，当然金石学家也会拿这个石头呢作为砚瓶啊。林峰呢这个人是贵州贵阳人，他正好离这个广东肇庆呢不是很远，所以就近取材说得过去啊。而且这件的雕工啊，我们可以看到，要不是一个在整个金石学行业里面浸染了几十年的老金石学家和老的这个雕刻师手艺的这样一个人，他其实很难雕出这种文字和布局甚至这个图案出来的啊。所以说这件东西呢，它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金石学尤其是晚清到民国时期

0: 西南地区金石学研究的非常好的一个实物例证。这件东西身上蕴含的这个文化信息，包括品相啊，结合目前当下的这个市场，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当然这个如果说我们未来哈，国家在兴起这个新一轮的这个金石学研究的时候，这个价格一定会原地起飞的。那么我的鉴定估值是20000。
1: 感谢专家的解读，让我们了解它上面的文字原来有这么多的内容啊。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曹友您好，随着这几年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啊不断的复兴，其实书法爱好者、金石爱好者啊越来越多，而且呢，这些书法爱好者，包括我周边的这些书法家、这个金石学家，他们都特别喜欢收藏，所以呢，使得这类的金石类的这种文房雅器啊，它的价格呢也是水涨船高。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看到一件紫端的一个龙纹的砚台，拍了30000多，是带佣金。那么您这件呢，我综合一下，给您一个市场报价，30000元。
1: 还可以获得华商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
3: 好，
1: 恭喜您，
3: 谢谢，
1: 有请。华山论剑鉴定专家全国海选的西安站已经正式开启了，不论您是专攻哪一项收藏门类，只要您有专业的鉴藏功底和过硬的实战眼力，均可报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下载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官方平台起点新闻 APP， 点击华山论剑专区就可以报名了。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你好，请问您怎么称呼呢？
4: 主持人好，专家好，我叫王静，来自黑龙江省齐哈尔市。
1: 王女士您好，看一下这个尺寸这么大的是什么藏品呢？
4: 是双龙瓶。
1: 好气派，来，我们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双龙瓶啊。双龙柄，而且整个釉光它是有一种哑光的质感，但是又感觉很新。这个器型非常的典型，大概在7-8年前我们的节目现场才来过一件真品。就这类藏品很多，真品不多。您是怎么得到它的呢？
4: 这个双龙柄是我在海外买的。
1: 那这件藏品它整个看起来很干净啊，甚至是它的这个下半部分露胎的都是洁白如新，这说明啊店主是对它进行专业清理过的啊，保存的状况还是比较好的。这个藏品哪一点打动了您呢？
4: 是它这个造型特别，然后两边有龙柄。我平时喜欢看唐代的电影和电视剧，像狄仁杰、妖猫传，对唐代的器物比较感兴趣。店主说这个是唐代巩义窑的传瓶，我看上面的龙纹雕刻的比较细，所以花了大概60000元人民币买下来的。
1: 那您对它心理预期的价格是多少呢？
4: 我自己估算是12万。
1: 12万？
4: 对。
1: 双龙柄它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啊。那这一件藏品我们华山研究院的观察员您看出了什么细节呢？
3: 我们这位藏友啊带来的是一件白釉双龙瓶。这种双龙瓶呢主要流行于隋唐时期啊，尤其是在盛唐，到了晚唐以后呢基本就很少见了。当时烧到这种器型的窑口呢主要是河南的巩县窑，我们现在也叫巩义窑。巩县窑在唐代是北方著名的陶瓷生产中心，它是以烧制唐三彩、唐青花还有白瓷最为出名。在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当中啊，就有这么一段记载，说的是开元中河南贡白瓷，后来经过考证呢，指的就是河南巩县窑啊，在唐代烧制贡瓷。这种器型呢，还有一个名称。叫做双龙柄盘口尊，它是由以前近代的鸡首壶融合西域的壶瓶造型然后演变过来的，可以说这也是通过古代丝绸之路上啊 我们中

0: 哎，这样的贸易往来、文化交融这样的一个实物见证。
1: 这个器型比较高古，在市场上也是很受欢迎的啊。这件藏品就请专家来辨价时针。

那么我们藏友啊，今天带来的是一件白釉的一个双龙饼瓶。这件器物啊，造型啊也确实是非常特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小盘口，加上一个长直径，这个颈部啊还有三道旋纹，然后呢这个封肩、骨腹、腹下边内收，到圈足这儿微微的外撇。特别有特点的就是在它的肩和口这儿两边各有一个双泥条捏制而成的这种龙柄，这个龙头呢紧紧地咬住了一个小盘口，制作的相对来说比较精致。然后呢我们再去摸一下它的这个胎釉，你会发现它这个器物啊整体上的是一个白釉，但是呢这个白釉啊有的地方泛青，有的地方发黄，摸上去呢有一种磨砂的质感，不是像我们平常见的那种白釉非常的光润亮泽的质感。然后这个胎体呢你摸上去有一种就像在触摸我们婴儿的这种小屁股的那种光滑感，好像没有了这种瓷器这种拉手的这种漏胎的质感。您这件器物它到底是真是假，是什么年代的呢？经我鉴定，真品，恭喜您。我的个人意见呢，这是一件唐代巩义窑的白釉双龙饼瓶。那么这种器物呢，其实它的流行的时代呢主要是在唐代，主要是集中在了唐代的高宗到武周时期，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初唐到盛唐的前一段。而且它这种器物主要是由巩县窑来烧造的，流行的区域呢也比较集中，主要是集中在长安和洛阳这种两京地区。比如说我们举几个考古学上的例子，像公元676年，唐高宗的儿子李弘，他的哀皇后陵墓里边就曾出土过两只这样的双龙饼瓶，但是它是三彩的，一个是蓝釉的，一个是黄釉的。还有在公元706年，延州刺史有一个人叫做宋真，他的墓里边也出土了这种双龙饼瓶。所以我们还可以看到使用这种双龙饼瓶的人群呢，相对来说在当时都是一些中上层统治阶级。那么这就是解释了它为什么是唐朝的。那这件器物为什么我说它是真品呢？首先刚才我说了，它这个器物摸上去啊比较拉手，就好像有种酸咬的感觉似的。但是呢这其实恰恰是唐代的巩县窑在烧造这种大型的白瓷的时候经常出现的一个特征。巩县窑呢，它整体的这个烧造温度与邢窑去相比呢，相对来说火候比它低一点，它的这个釉呢和胎的结合并不是非常的紧密，所以经过上千年的这种风化以及出土以后，它的这个釉经常会出现大面积这种剥落，或者是出现这种大面积的开片。你看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些轻微的釉面的剥落，而这个地方呢就会摸到上面就会有这种釉的开片，而釉的开片和剥落你摸上去就会有这种磨砂的质感。还有我们刚才说它这个胎体摸上去像小孩的婴儿的这个屁股，其实这也和巩县窑烧造特征有关。巩县窑的这种大型器物的白瓷，它的这个温度刚才说了烧造不是很高，所以经过这个风化以后，它的这个气孔啊就会被逐渐填平，然后你摸上去就没有了那种新的白瓷那种拉手的质感，是非常舒服的。那么刚才藏友呢在拿来这件瓶子跟主持人对话的时候还说了，这个瓶子啊店主告诉您叫做传瓶。其实呢这个说法也是我们现在古玩圈经常流行的一种说法，都把这个叫做传瓶，但是实际上把它命名为传瓶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因为现在的人把它命名传瓶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天津博物院收藏了一件隋代时期的一个双龙饼瓶，但是它和这件不一样在哪儿呢？它是一个颈两个腹部，所以当时的命名的标牌写的叫双连腹瓶，它两个腹部长得几乎一模一样，而且它的底下刻了传瓶两个字，所以呢就把这种双龙饼的都叫做传瓶。但是

0: 这是不对的，因为传字啊，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它是有一种传递和复制的意思的。这种字呢，在这个钱币学上经常可以看到。而天津博物院那个双联斧瓶，它的左和右看起来是几乎一样的，所以底下刻的这个传瓶的意思就是描述它有两个斧，但是长得一模一样。而我们这种单斧的这种瓶子，并没有另外一个斧跟它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种东西叫做传瓶。依据现在的考古学的命名呢，我们一般就把它叫做双龙柄瓶，或者叫双龙柄尊，尊用的是一个古称。最后结合您这件器物的这个胎釉的保存的情况，以及它龙柄制作的这种精细程度，以及它的这个高度，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90000元。
1: 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双龙瓶的这种器型呢，是源于希腊，后传入中东，随着那个陆上的丝绸之路一直东传。当时的器物呢，都是陶器、玻璃器和金属器，隋代呢定型于陶瓷版的这个双龙尊，唐初成熟，随之普及，进入中国清代早期的雍正时期，在这个时期烧造了粉青釉的双龙尊。我提供两组这个市场的拍卖价格，在2025年5月15日伦敦邦汉斯的亚洲艺术周拍卖会上拍卖成交了一件唐巩献尧白釉的双龙尊，尺寸呢略大于咱们现场这一件，大概是42公分多一点，拍卖的成交价格是18.75万元。另外一件呢是2024年的中国嘉德香港2024春季拍卖会拍卖了一件唐巩献尧的白釉的双龙尊，这件器物呢略低于咱们现场这一件，是39公分多，拍卖的成交价格是2.72万元。综上所述，我的市场报价是7万元。
1: 谢谢，我们这一件是全品啊，非常的不容易，也很幸运，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有请。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3: 主持人好。
1: 你好，欢迎。老先生怎么称呼呢？
3: 我叫李希如。
1: 李先生是吧？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是什么呢？哇，黄釉龙纹啊，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底款，大清宣统年制。怎么得到这件藏品的呢？
3: 这件藏品是我在地摊上买到的，当时我看它挺漂亮的，挺好看，它的底款呢还写着有那个大清宣统年制。
1: 这个第二眼呢就觉得哎有点疑问，因为它这个底款呢它是墨书的对吧？
3: 对。
1: 嗯，有一点点违和。嗯，那您当时这个得花多少钱买呢？
3: 没花多钱，因为买的年头很早了
1: 啊。也是这些年随着咱们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腾飞，古玩市场也有一个质的飞跃。
3: 对，
1: 这几十年涨个几十倍上百倍也很正常。那您现在对它的心理估价是多少呢？
3: 估价现在20000元吧。
1: 20000啊，如果是官窑的话，像这种尺寸这种做工的那绝对估少了。
3: 看看专家们怎么说，听听专家的意见。
1: 对这件藏品有信心吗？
3: 有，我有信心。
1: 好，那我们给他说好，就请专家来辨价时针，有请。

那么这只盘子我们看它大面积吃的都是这种黄釉啊，里面呢刻画了两条龙纹，那么这两条龙纹呢分别用褐彩和绿彩啊浅彩

0: 这个纹饰也是清代啊，包括明代非常常见啊，也非常经典的一个二龙戏珠的纹饰。背面呢也是啊，大面积是黄釉，那么刻划的这个云鹤纹啊，并用绿彩装饰。底部呢圈足啊，圈足里面有一个这个大清宣统年制一个黑款啊，大多数的这种官窑款制，大多我们见都是青花呀、矾红啊，其实这种黑款挺少的。其实这种它也是用钴料写的，在釉下啊，在这种低温黄釉下，它呈现的就是黑色啊。那么它确实也是符合这种官窑制式的啊。那么这只盘子呢，我们看它制式，一看就是一个官窑制式啊。那么它的品种呢是素三彩。素三彩这个品种，它真正的巅峰期呢是在清代的早期啊，康熙时期啊。当时呢，一个是烧的数量多啊，再有呢就是创烧了很多的新品种啊，像这种色地儿三彩啊，里边像这种黄地儿的素三彩啊，包括绿地儿素三彩、白地儿素三彩啊，还有墨地儿素三彩啊，很多种。那么其实就以这种黄地儿素三彩，它的等级呢最高。我们都知道这个黄色啊，在这个明清时期呢，皇家呢常用啊，所以这种黄地儿大面积用黄地儿的这种素三彩呢，绝大多数都是官窑。那么，您带来这只盘子到底是不是真品呢？啊，是不是真正的宣统官窑呢？经我鉴定，仿品。这是一件现代新仿啊，宣统款的黄地儿素三彩的盘子啊，很遗憾啊。为什么说这个是仿品呢？有几点啊，我跟您说说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官窑当时烧制它是不惜工本的，当时它真品的官窑啊，它这种盘子往往石釉都比较厚，而且老的呢釉光是非常莹润的啊。再有一个呢，当时在柴窑的状态烧制下，它的这种窑温包括它的氛围是很难控制的啊，尤其是黄釉，它在高温下它的流淌性很强，所以真品的黄釉绝大多数烧的都不均匀啊。那么这只呢烧的黄釉非常的均匀啊，那么这都是气窑电窑一般才会出现的这种效果啊。那么再有我们看它的这个底胎啊，那么这个底胎呢比较细白啊，看着确实很像官窑胎质，但是呢也是仔细看啊，它的这种胎骨的坚实度啊，包括它的干爽度啊，都达不到真品的这种质量啊。最后我们看它的这个款制啊，大清宣统年制，刚才说了，它这个其实是钴料写的，这个都符合制式没问题。但是呢，你仔细看它的这个书写啊，完全没有古人的这种笔韵啊，显得非常的呆板写的，所以很遗憾啊，这只盘子还是一只仿品啊，我就不给您估价了。
1: 我们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那您的这件藏品其实从这个胎釉啊，然后填色啊，底款书写上面确实是具有现代仿品的这种典型的特征，所以是很遗憾的。但是如果这种此类的藏品如果是真品的话，那目前市场的价格呢，它属于一个这种温和震荡小幅上涨的趋势。那结合拍卖市场行情来看，像北京中窑2024年的秋拍拍了一件清宣统黄地儿暗刻龙纹盘，当时的成交价呢是人民币3.68万元。北京大义2025年的迎春拍也是拍了一件清宣统的黄地儿云龙纹盘，当时的成交价呢是人民币2.95万元。中国嘉德，也就是2022年的嘉德四季第67的网拍，同样也是拍了一件清宣统的黄地儿云龙纹盘，当时的成交价是人民币9.78万元。但是第三件拍品要比前两件拍品整体的品相要好很多，因为这个它是一件现代的仿品，所以我也不再给出您市场报价。
3: 好的，感谢大家的分享啊，感谢您的参与，
4: 谢谢谢谢，
3: 好，谢谢，有请。

节目进行到这里，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也要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下周的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

蛙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0: 我下来，看着没看？
1: 快，带走。
2: 五田信很重要，鬼子可能会营救，路上小心点。
3: 放心吧，留着神。
4: 兄弟们，回去啊，给我向你爸带好。
5: 我跟你没完。
1: 梁飞，谢了。
2: 还谢什么呀？行动嘛，需要统一部署，功劳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彩霞、亚萍都出了不少力。
1: 走了，
0: 走，
1: 带走，
0: 快
1: 走。
6: 凯文一直都不服你，现在服了，只是嘴上不说。
2: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在杀鬼。
6: 嗯。
2: 看，前面呢就是53军的辖区了，就安全了。替我照顾好他。
6: 放心吧，不用你管我。梁飞，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2: 回来的时候，我们会热烈欢迎你加入我们队。
7: 对。
6: 我会记住你这句话。

助けて頂上さん武田信

0: や水助
1: けて
2: 動くな
1: 助けて早く助けて助けてくれ
2: 你们赶快投降吧已经被包围了否则格杀

等等。

0: 됐어. 시티보이.
1: 굿장. 파이.
2: 撤！救救呢？
0: 四大叔还没等我们。
2: 你们去接我，快！
0: 好。

0: 六。
1: 都给我
2: 滚！别动！
1: 别动！别动！
3: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4: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0: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潇潇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滚。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潇潇。人命吧。
1: 亚平，你干什么？

0: 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1: 亚萍，你冷静点，谁也不想这样。
2: 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

0: 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1: 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
2: 要是我出门啊，大家，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
0: 肯定是重庆。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
3: 去找人，你去找梁飞。对，只有他能救潇潇。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梁飞就能办得到。
4: 亚平，
5: 哥，不好了！
6: 金鼎，
4: 哥，不好了，出大事了！
6: 亚平，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一说。来，黑子，倒点水。出什么事儿了？
7: 潇潇，潇潇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6: 什么？真彩霞呢？凯文他们呢？
7: 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梁飞，梁飞，你一定要救救潇潇，你想想办法。亚斌，别着急，别着急啊。
6: 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
7: 陈彩霞的为人我知道，
6: 那窦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
8: 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畜生！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局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
9: 是。
10: 这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军长的女儿，现在丁军长正带着五十三军在前线给日本人拼命呢。日本人如果拿着丁潇潇去威胁丁军长，你说这仗怎么打？怎么打？你干的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9: 是，
11: 吉座。 我这儿临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10: 我不管，我只要丁潇潇。
9: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
1: 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
0: 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
2: 带走。
3: 怎么了？
0: 凯文呢？
3: 梁飞，我是在等待谢小小。
4: 队长，梁飞，你要干什么？
0: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3: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0: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4: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潇潇送到前线，我必须要请示。
0: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潇潇的？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4: 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
3: 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死你！
5: 凯文，把枪收起来。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0: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

0: 交给丁旅长，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都做不好。
1: 梁飞，你干什么？
0: 我还能干什么？
1: 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军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0: 娄亚平，
2: 梁飞，
3: 队长，他
2: 是不是你？
3: 队长，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1: 凯文，够了！
3: 为什么？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点。
1: 谁希望待在你这儿？
0: 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
1: 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是吗？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
1: 你做梦，不可能。
0: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1: 你卑鄙！
0: 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0: 饿了就吃点吧，折腾一天了，谁都受不了。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你在这儿，
1: 你想什么呢？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狗汉奸！
0: 你骂错人了，我是地道的日本人。
1: 哦，那就是小日本鬼子。
0: 丁小姐，你就真的不怕我生气吗？

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0: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抓了我全家，逼着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0: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奇耻大辱。我丁玉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日寇滚出中国。
2: 郡长，你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0: 队长，济南蜈蚣队来电。
1: 丁军长明鉴，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三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2: 军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三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军长，
3: 三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副将，
0: 军长，
4: 军长。
3: 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鞑虏。若爱女，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报仇。
2: 军长，
0: 军长，
4: 军长，
5: 军长，
4: 军长，
3: 复电吧。
4: 是。
1: 哎，这丁营长咋说呀？
6: 丁军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7: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8: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9: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梁飞，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呀？
6: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9: 梁飞，
7: 我去救人。
1: 来，丁潇潇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军长。
6: 梁飞，你冷静点，
7: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6: 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7: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6: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知道吗？
8: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就要冷静。

0: 石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1: 好吧，只能这样了。
2: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0: 杨飞，哎，别动，这是我哥吗？啊，看着点，看着点。
1: 111呢？
0: 啊？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1: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哎呀，
0: 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1: 怎么了？
0: 她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
2: 哎，
3: 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2: 闪开！你这不是送死吗？
4: 石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2: 怎么了？
4: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
2: 看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5: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6: 狗日的小鬼子，王八蛋！
7: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8: 猴子到，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9: 是。

0: そういえばたった一人しか踊ってみせないと確か重慶六鈴木とか今日はほんとついてるな
1: くすぬき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小小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杜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小小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妃吗如果丁小小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4: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弟兄马上出发
5: 是
6: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妃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着梁妃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妃解救潇潇
7: 明白黑子
8: 哎
7: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8: 明白
6: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7: 行动
6: 行动
7: 走

狮身上，咱们干！

0: 我就知道你肯定得来救我，我会不告诉他。
1: 别说了。

0: 你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战士。
1: 队长在这儿呢。

0: 嘿嘿嘿，在呢，大伙都来了，别害怕。
1: 刘飞，
2: 在呢。
1: 我有点困，我想睡会儿。
3: 都别说话。

0: 用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 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 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驱动，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捷径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 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 万家灯火，身后有我。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 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 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 鼓吹声响彻中华。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

0: 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爹，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无言，
1: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纽扣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

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3: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对不起，丁队长，我没保护好小小，
1: 你尽力了。
2: 丁叔叔，

0: 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
1: 我一直以为小小是一个护卫人性的丫头，她妈妈走得早，我一直宠着她，爱着她，呵护着她。

你的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业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他，要我平平安安的回家。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在哪都是为潇潇报仇，为苦难生中的父老乡亲报仇。

0: 是爸爸的好姑娘。
1: 爸，这个你拿着，回来的时候还给我。
0: 爸爸为你骄傲。

0: 哎呀，老邢啊，好久没来你家了，这家里还是这么清贫啊。啊，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也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他是他，你是你，遇上堪称楷模。你的事还用我说吗？
0: 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译，我们却一点动力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哎呀，

0: 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邢光义，我不想为难，只要你把些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你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我邢光义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 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好，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
1: 怎么样？
0: 既没有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
1: 现在都成了烫手的山芋，咱们已经软禁他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少年不好交代。
0: 你什么意思？
1: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他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0: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1: 局长。
2: 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3: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1: 另外，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
2: 是。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1: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2: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1: 你要对邢亚平暂时保密。
2: 如果让他逃脱了， 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1: 怎么会这样？
2: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平有意，
1: 但你更是个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4: 是。

0: 转告丁军长，我们走了。走吧。
1: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2: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潇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回你父亲。
1: 我喜欢你。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0: 伝えてくれ。久美子君から黒龍会に頼むよ。
1: はい。
2: 是不是到了我该上路的时候了？胡克，你就是日本间谍。
3: 金局长，实话告诉你，我就是大和民族的人，我的真名叫楠木正茂。当年我奉命来到中国，在董鹏面前上演了一出苦肉计，救了他一命，所以他从此便对我深信不疑。
2: 董鹏贪赃枉法，临阵脱逃，陷害忠良，他的账早晚有一天要清算。我邢广义绝不会通过你这样叛徒的手为我报仇。
3: 是吗？
4: 实在是佩服啊，佩服。
3: 不过你别忘了，你女儿邢亚萍现在正在回重庆的路上。
1: 混蛋，你想干什么？
3: 我只要你交出董鹏的证据，我让你和你女儿死得体面一点。如果不交，我让她生不如死。
2: 你死了这条心吧。

0: 谭文，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说吧。
1: 在丁营长军部的通讯处，我给胡克打了电话，他说邢广义被抓了。
0: 什么？
1: 说邢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要无论如何看住辛亚平，一定要把他带回重庆。
0: 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1: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
0: 胡克现在是肯定要对亚平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1: 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0: 凯文，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亚平吗？你喜欢他就看着他回去送死是吗？
2: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0: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平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凯文，邢亚平是什么人你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因为
1: 你父亲出事了。他出什么事儿了？重庆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是正在调查。
0: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1: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
0: 谁要敢动我父亲？
1: 就杀了他，
0: 亚萍，
1: 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恒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

0: 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东鹏就拿你没办法。
1: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
2: 亚萍，
1: 让开。
2: 亚萍，彩霞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0: 你管不着，
3: 让开。
2: 亚萍，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

0: 安心を。久美子がいれば必ずや成功します。
1: 何、子供が300人、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それに両妃と武功隊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ない。
2: 最新截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3: 上级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1: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3: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4: 凯文呀，凯文，我在电话里嘱咐你，让你务必把向明给我带回来。
5: 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4: 凯文，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6: 是邢亚萍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
4: 这些话已经骗骗小孩子了。
7: 是我私自放走邢亚萍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4: 算了，我承认，邢亚萍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席亚平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8: 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了。卖报卖报，重庆要员在家自杀啦。卖报卖报，山东，
9: 给我来一张报纸。
10: 接董鹏办公室。
11: 是。
10: 我接重庆董鹏办公室。
11: 我是丁玉山，董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广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一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
9: 瘟疫？
1: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3: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2: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1: 阴谋？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 他用这么费劲吗？
12: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哎，
1: 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2: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到城里打探清楚。
1: 嗯。

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这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 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我相信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 我这叫棋走险招。
0: 棋走险招，就需要毒杀那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

0: 王叔。
1: 亚平，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2: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3: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2: 他们
3: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0: 不是早晚，是马上。
3: 亚平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0: 我就是死了，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3: 亚平，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或者去找丁玉山军长。

0: 老百姓可看到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仗打得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牡丹的好儿郎。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你再接上。
1: 好
2: 好
1: 好啊，唱完了。
3: 金队长，今儿这么清闲啊？
1: 清闲什么呀，腿都快跑断了。来，把告示给他们看看。
3: 金队长，日本人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1: 你以为呢？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啊，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啊。
4: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5: 哎，你说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啊？
1: 嘿，几位，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点意，赶紧把告示贴上，贴上。
6: 你的孩子有感染病毒的迹象，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检查。
7: 我可以跟着进去吗？
6: 你的不可以进去。
7: 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哎，别想管我进去啊！
8: 抢了他的
7: 孩子，我这是下
6: 三路。下一个，
7: 孩子怎么那个
9: 呀？
7: 好凶啊！
6: 男的孩子，
7: 别
6: 走。
7: 哎，下一个，你说怎么办啊？这个，不允许啊！哎，男的孩子不允许
9: 不让进了。
7: 哎，这小姑娘看着。
10: 大头，
11: 我要
10: 我孩子，
6: 孩子。
12: 君は子供たちに何を摂取するんだ？
13: 食塩水。
12: それはいい。市民は我々に感謝する。

0: 供たちを検査し、数日後親たちは何も言わなくなる。だから中国人はもう何も言わない。本当に見事だ。その心を丸め込んで、またさらおうとするんだからな。
1: いかに隠そうとも、おそらく梁飛は騙されない。
0: 何か対策はあるのか。
1: 今頃梁飛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2: 这小鬼子真有那么好的心，给孩子注射疫苗。
3: 给孩子注射疫苗，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4: 小鬼子这招太狠了，
5: 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4: 小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在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啊。最后医生再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的瘟疫死。
2: 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5: 这瘟疫这事，
3: 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5: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告诉大伙，告诉老百姓，戳穿鬼子的阴谋，对吧？
2: 嗯。
3: 小鬼子这手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2: 不是，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哎，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6: 我说皇军拿出了疫苗哈，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7: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2: 不是，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6: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2: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呢。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6: 俺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2: 是，我看你欠收拾。
4: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6: 我说是真的，这谁都撒这个谎。
4: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儿，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那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
2: 啊，秋雪，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6: 啊，行，我带他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走啊！
3: 怎么样？什么结果？
4: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
5: 什么？
2: 被毒死的？
4: 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5: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2: 他跟畜生都不如。
8: 文件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以死谢罪。
9: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邢亚平，销毁文件。
8: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2: 是。

0: 放下枪，亚平，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你现在打死对方，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亚平，
1: 只要我活着，

0: 就一定要活着！哎，
1: 叫医生！亚平，
0: 在那边，
1: 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2: 是。
1: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
2: 谢了。
3: 人呢？
4: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3: 注意！
5: 彩霞来了。
6: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辛亚平的？
4: 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6: 这故事编得很圆呢，陈彩霞。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4: 你还信不信？
6: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3: 来人！
4: 干什么？
6: 关你禁闭！
4: 别碰我！老娘自己会走。

0: 我希望你引以为戒。
1: 可我一直都在局长室身边保护他。
2: 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3: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可以纯属谣言。
4: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
3: 你生的孩子活活毒死，可以纯属谣言。
4: 瘟疫纯属谣言。
5: 为避免夜长梦多，我们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岛，准备上船。
6: 梁飞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
5: 你要知道梁飞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6: 他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5: 看来你早有对策。
6: 就这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
7: 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空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部消灭瘟疫。
8: 这个报走
7: 到医院
8: 报走。
3: 哎，这又抢孩子！
9: 哎，你说打不打？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10: 不打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
7: 因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空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
11: 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3: 站住！不行，我带孩子不要，我孩子没得瘟疫。
12: 放开！
3: 我打你！
12: 放我孩子！

0: 你说这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对着干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得到处嚷嚷。
1: 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2: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3: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4: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
5: 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
4: 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6: 哎，你们什么人
7: 呢？
8: 哎，这是报社，不能面对。
0: 少废话，来了就是你们报社。
9: 来了，来了。
5: 打扰了各位啊。
0: 抱歉，多有得罪。
4: 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给你们。
2: 中毒？
4: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1: 你是梁飞？
4: 我知道贵报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吧。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10: 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纸。
4: 我知道，
1: 亮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4: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
0: 咱们都是中国人，
4: 您看，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的，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
0: 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了？
11: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0: 这么丑陋的新闻你们不报道？
11: 还日战区，日战区，
0: 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10: 梁先生，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刊登了，一个也活不了啊！
1: 对，
10: 我们真的不能登啊！希望您能谅解。
11: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
0: 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10: 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登了。
0: 我先放了你。
4: 证据在这儿的话，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啊，对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
0: 真的好样的。
4: 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呢？
11: 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
4: 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要被掩盖。
0: 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
4: 办报人、
0: 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
4: 你们就真能无动于衷？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

0: 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慢点，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扣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5: 是。
4: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6: 台下十年功。
7: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你们能在这儿胡闹吗？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啊！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欺负老小？还我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 千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去，日本人可不是善茬的，冲进去出人命啊！快去！
1: 出发了！
2: 見てみろ見てみろ、不利な戦況の最中、至る所でも燃え騒ぎ、神南順が混乱し、市民は抗議集会に行進、真相を子供と騒いで、予期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が。
3: 情報をつかんだあの男が市民を煽動、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です。
2: 予測できたというなら、なぜ早く手を打っておかなかった。現在 G 南中の市民感情を爆発しかけており、統制が効かなくなれば加藤地区全体を混乱に陥れるんだぞ。どう収める。

0: つもりだ。あ、
1: 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こうなったとしたらまず返してあげましょう。
2: 想抢夺中国的孩子，济南没有发生瘟疫，这些都是八路军武工队制造的谣言。既然大家不放心，那么家长可以领回你自己的孩子。我们对这些患病的孩子已经做了必要的治疗，各位把孩子领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卫生，注意他们的健康，因为这场瘟疫还没有完全被我们制服，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可能。如果发现情况，大家立刻送孩子到医院。现在请大家保持秩序，排队领自己孩子回家。大家放心，你们的孩子日军照顾得很好。
3: 哎，放人，
4: 放孩子
5: 啊！来，排好队，来，放人，来，放人，来，你们再走，来，你走，来，走，来，下一个。
6: 在那就看看人了。
1: 子供たちを返したからって、それが何か。何とかして市民から子供を渡させます。これが集めたすべての子供の資料です。集めた人数すべてあります。
7: 梁が策を講じれば市民は二度と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るぞ。今日君が連れてきた子供をまた強制的に連れ戻せば災難は大混乱になるぞ。
1: 河合所長ご心配なく。梁兵が市民を煽り蜂起を起こした後に子供を返させた。それが何か。こちらも策を練り市民から子供たちを差し出させてみせましょう。
7: 久美子、一体どういう方法だ。
8: 窦小凡想干什么呢？
9: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闹得吃不住劲儿了，是吧？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个人仰马翻的，到时候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10: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是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
11: 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12: 李总，
11: 喊什么？我死不了。
12: 局座，都是我的错。
13: 局长，西海兵逃跑，没抓住。
14: 我当时觉得梁飞是人才，我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平、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了，连这个潇潇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啊，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我让你们找这材料，都找到了吗？
13: 局长，属下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重要的文件？秦王毅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14: 这个秦王毅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了，后果不堪设想。
15: 哎，是我，
14: 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千万不要大扫京城，我马上派人过去。
16: 都给我听好，绝不能让邢亚云活着逃回重庆！你们几个跟我来，速！

0: 小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1: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0: 亚平，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你怎么帮？
0: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1: 别动！你少做梦了，你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0: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什么意思？
0: 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最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平，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他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群蠢材！
1: 卑职知错，
0: 知错有什么用？他逃出了重庆，落在了中国，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1: 以卑职的分析，秦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2: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抓捕谢亚平，夺回文件。
0: 胡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那个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我立刻出发。
0: 至于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带不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1: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0: 去吧。是。局长，有事吗？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
1: 说。
0: 舒家看到胡歌跟秦亚萍在一起。
2: 什么？
3: 就放我出来，老娘还没出过瘾呢。
4: 秦亚萍跑回济南了，胡克要求江公赎罪，亲自出马，带我们去济南抓秦亚萍回来。
3: 我们这边永远少不了这种窝里斗的事儿，我要是不去呢？
4: 这可是上面的命令，违令者斩。
3: 就对自己人有能耐，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好了，我知道答案。
4: 什么答案？
3: 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
4: 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
3: 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萍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
4: 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
3: 好。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萍，你会怎么做？
4: 哎，
5: これが邢亚萍の資料の一部。知ってた？この女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ドンポンの犯した罪のすべての証拠よ。それ以外にこの男の配した特務の名簿も。
6: 何だと？

0: 去做。
1: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怎么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哎，我跟你喝一杯。凯文啊，我知道你喜欢性价比，对不对？
0: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1: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给你想说会话。来来，坐坐坐。哎，你给我倒酒啊。来，咱们俩干一杯。哎，凯文啊，你明白，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再走入民间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你知道后果吗？
0: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1: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

0: 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1: 谢谢局长。
0: 其实凯文，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这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1: 局长，您讲。
0: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指挥使到底是谁？
1: 不是说是秦广义吗？
0: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萍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1: 是，局长，弄错了吗？
0: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邢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萍，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我既往不咎。
1: 我一定带到。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1: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0: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是，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担此起下，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1: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0: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
1: 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0: 不不不，我希望他永远不回来。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丰功大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0: 凯文，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的把握。
1: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0: 邢小姐，我们又见面了，
1: 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
0: 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

我敢肯定不出三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酬啊。邢小姐，

0: 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
1: 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
0: 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
1: 我邢家，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
0: 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
1: 我可以走了吗？
0: 送邢小姐。
2: なぜ捕まえない？
3: この新薬品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0: 杨飞，佩奇他们打听到，所有去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了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这里边一定有问题。慢慢说，哪个女的？
0: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0: 就是枪法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徐亚平。
0: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连动点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2: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邢亚萍？
0: 对。
1: 这邢亚萍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有计划性的。他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他来找我们的。走，
3: 走，
0: 我跟你去。
1: 哎，走，
0: 走。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梁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条，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2: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4: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
5: 是，
6: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克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亚明来的呀？
2: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3: 什么意思？
2: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3: 谁？
2: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4: 邢亚平，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2: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4: 邢亚平，
2: 亚平，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亚平，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7: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8: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7: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个好事。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8: 为什么？
7: 明摆着的，邢亚平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8: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7: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8: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呢。
7: 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8: 我还真没有失望。
7: 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9: 肯定是因为你太累了。哎。

0: 行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0: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0: 行姑娘，这使不得你，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行姑娘，你还是等他。行姑娘。

0: 出什么事了，飞哥？邢姑娘跑了。不是让你盯着呢吗？我没拦住啊，他把枪都顶我脑门上了都。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
1: 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2: 要出事了，赶紧找，别愣着，快走啊！
3: 大娘，该死的，他走了。
4: 喂。
5: 邢小姐，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呢，是不是？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6: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
4: 如何面对？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
6: 说来听听。亚萍现在
4: 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
6: 那还用问？当然想替她父亲报仇了。
4: 不错。但是邢广一是替谁背的黑锅？凯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7: 什么真相？你知道吗？其实，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毛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

0: 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

生阳，重力并举，气清天朗，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行区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那天，若是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雅文一起去刺杀周云海，结果他死了，而我就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可今天我要说一句。
1: 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父仇人，不是东邦，是胡克。
0: 胡克，
1: 是真的。
0: 你胡说！
1: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从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
2: 我可都是最早的知情者。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
3: 所以，你得另想办法。

0: 不如借刀杀人。
1: 你这个混蛋！
0: 亚萍，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我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1: 我谁也不找。 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2: 亚萍。

0: 左臂怪物子弹无眼，海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我命令你杀了他，你要造反吗？
1: 大家都听好了，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2: 胡克，
1: 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2: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迫害忠良嫁祸于人，心怀义就是被你害死的。
0: 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
1: 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哥这个狗汉奸！
0: 胡哥，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1: 你醒得太晚了。

0: 你这个王八蛋，出来！
1: 徐亚平，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平，危险，回去。

0: 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痛快了。
1: 你也是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能干掉我吗？

0: 我不想发，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1: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0: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2: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亚萍，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梁飞，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亚丽。
0: 你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请讲，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南木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他。 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0: 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
1: 你再说无能为力，就要我打死你！
2: 你把枪放下！
0: 你把枪放下！我跟你们说，我是个医生，所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杨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敌占区啊。
3: 刘大夫，你试试，我求求你，你试试还不行吗？
4: 大夫。

0: 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大夫，你的意思是，梁飞他活不过来了？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像这种人的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不会的。
1: 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2: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积水虚弱。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
3: 谢谢啊，谢谢。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放心吧。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的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4: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嗯，
3: 猴子到，还有你，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这报到，行动吧。
5: 是，走。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6: 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母工队就可以了。
0: 队长，队长，
3: 送来的诱惑。好，行，去吧。
6: 这是什么呀？这个不是亚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3: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0: 是文件。

梁妃，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妃，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妃，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洞，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

梁飞，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飞，你要永远记住我。梁飞。

0: 傻丫头，真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可那个王八蛋。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可，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傻乎乎的被胡可利用。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
0: 欢迎你加入我们。
2: 局长，济南来消息了。
3: 是您吗？
2: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来的消息。
3: 怎么说？
2: 窦小凡和日本人杀了邢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送过的名单。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邢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八路军手里。
3: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2: 胡克被证实为日本间谍，其真实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
3: 什么？胡克是日本人？
2: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
3: 可能的，他可是我一手培养的。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可的消息，是，卑职。佣人师长，是。

0: 罪恶之下，凶案惊心。
1: 男人也穿高跟鞋。
2: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0: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3: 这是连环杀人案。
4: 我们现在这个罪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5: 枪六响了，当场一死两伤。
0: 抽丝剥茧，重启尘封悬案。
6: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
7: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
6: 如果是 M20，
8: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9: 过几天

0: 攻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1: 我回去，我啥也不知道。
2: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0: 正义不会缺席。
3: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4: 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0: 真相即将揭晓。
5: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0: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

0: 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
1: 下边路，下边路。

0: 立刘大夫的报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1: 他不会就阴阳眼只这样昏迷不醒吧？
0: 毕竟是脑部受的伤啊。
2: 我看这样吧，咱们大伙儿先散了，梁飞太累了，让他好好的睡上三天三夜啊。静音，咱俩也去外头商量商量啊。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0: 咱们出去。
1: 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2: 啥办法呀？
1: 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门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
2: 啊，真的？
1: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0: 有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2: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3: 我说，我天天说，

0: 子供を全員閉じ込めて注射よ。
1: どうして？
0: これで子供を救おうとすればかえって殺すことになる。
1: 武功隊か。
2: いかにも。すぐさま武功隊に対し備え、数に達し次第出発。子供はすべて乗船してから下陸する。
0: やつらの唯一の頼りは梁平で、今その屋台骨を失った。おそらく大打撃よ。追い打ちをかけましょう。所長、各新聞社に奴の死を報道させてください。あ、それとこちらに潜んでいた密偵の逮捕も広く公開させてください。町中の市民に分からせるんです。自分たちの英雄は織田仏だ。
3: 损失惨重。
4: 来吧来吧，
3: 特大新闻，特大新闻。
5: 不可能啊，不可能，这梁飞怎么就死了？
6: 这报纸上照片都登了，还能假？你没听说城南头有个卤肉铺被炸得都塌了架子了？
7: 哟，各位都来了。
8: 村长，你可来了，你赶紧说。
9: 今儿啊，你甭说别的，还给哥几个说说梁飞。
10: 对对对，咱不听别的，就听梁飞。
8: 好，
7: 来酒来。说银杏，唱银杏，梁飞的功夫实在浓。
11: 你说说你，这么拼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你呢？你也没对他们怎么样，可他们就是对你唯命是从。梁飞，你和他们都不一样。你慢慢走进我生活，让我才发现，你是真的把我当人。刘静怡、石队长、黑子，他们都把我当人。没人计较过我的出身。梁飞，你要真是个大英雄，是个爷们儿，你就赶快起来，起来帮我干掉窦小凡，我们一起去干掉这帮小鬼子。他杀了亚平和潇潇，我要是不把他杀了，我誓不为人。我说这些话，我知道你都听得见，你也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有多少事儿等着你，你就忍心不管吗？你就是再累，再想休息，也不能是现在啊！我求你。求你去了。

0: 你看看这个，窦小凡什么意思？
1: 我觉得他是想打击济南老百姓的抗日热情，毕竟在老百姓心目中，梁飞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
0: 你听到了吗？这么多人需要你，等着你，你什么时候才愿意起来？
1: 他会的，他一定会醒过来。
2: 防止瘟疫扩散，所有的孩子一律不得出城。
3: 不许出城。

0: 不让出城，懂吗？王腿的，什么时候了？快往皇帝说啊！别得出城，我倒想让你出城，你能飞出去啊？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将たちはためらってるぞ。連れてきた子供はみんな風邪をひいた男。健康な子供は全く連れてこない。
1: 所長焦らないでください。子供がこの町にいれば方法はあります。
2: もうすぐ迎えの船がチンタフトに来ます。時間はもうありません。
1: それなら正体はやって医療隊という名で一件ずつ捜査をし、条件に合う子は連れてくる。3日もあれば十分でしょ。
0: 何？そんなことをしたらおそらく中国人は。
1: 所長大丈夫です。そうしましたら病院で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町中にもっと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
3: みんな動きだ。
4: 無駄は
5: 舒服啊。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犟，跟政委犟，跟锦衣同志犟，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什么了？
6: 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
5: 你有本事啊？嗯，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
6: 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
5: 你不是看不上我吗？
6: 起来咱俩出去，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拔河的。
7: 千古丑闻，丑闻啊！
8: 上下五千年，听过屠城的，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9: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段。今儿啊，还说梁飞。
10: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11: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工队也还在。嗯，不能让小鬼子得逞。
6: 不是，他把我们当人了，吃干饭呢，老子跟他们拼了。
11: 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不能干等着梁飞醒过来，必须有所行动。
12: 你有什么好主意？

0: 意思？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1: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2: 天成啊！
3: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1: 我也不同意。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了。你睁开眼看看，它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姐已不复数，武工队也绝不服输，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跟我们一起去战斗。

死啊！快过来！

0: 站住！站住！回来！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2: 这……
0: 哎，不过，
3: 那也得追啊！
0: 追什么追啊？走走走走走走！回去！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
2: 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4: 孩子呀。
0: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卖了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
5: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0: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
6: 没孩子，我上哪儿抓去啊？懂了吧？懂了。走。怎么会这样？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
5: 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7: 那怎么了？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工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你说这孩子，
5: 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
7: 队长。
6: 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
5: 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

0: 我们要是能找出来有用的情况，敬业。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上的造化了。
1: 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妻话变本加厉，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2: 为了孩子，
0: 为了梁飞，
2: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干了！

久しぶりだな。别哭，别哭，把脸拿过来。

0: 谁？
1: 我饿。
0: 王哥，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可以吃饭，坐好。

0: 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但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

0: 中说的人参久服轻身，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一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延堂租灵先生，今天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十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1: 长白山寿延堂足灵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延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延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支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2: 吃的鲜人参呢，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点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油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3: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0: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3: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这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1: 长白山寿延堂足灵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

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

实质健身，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长白山寿宴堂足龄健身，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足龄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您呐，那到这个
1: 横平竖直，既白淡黑。当老人扶着孙子的手写下这个人字时，传递给后辈的不只是书写的技法，更是做人的道理。
0: 字要写规矩，做人要方正。
1: 这正是古城西安三学街上最温暖的生活场景。
2: 走在今天的三学街，会发现这里无处不浸染着书香。从历史延续至今的浓厚学风和书卷气息，成为整条街道的气韵所在。街道两旁听不到买卖的吆喝声，售卖的大部分都是文房四宝、石刻拓片和字画书籍。走在这样一条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上，仿佛随时都能走回那片曾经文人荟萃、学子如云的求学圣地。
1: 三学街之得名，自然与学习有关。唐朝时期，这里是皇城太庙所在，时至北宋，此地改为祭祀孔子的文庙。明成化年间，西安府学、咸宁县学和长安县学相继落成，围绕文庙形成了一庙三学的官学中心，三学街因此得名。如今的三学街历史文化街区，南与中国最完整的西安老城墙相邻，西与号称大南门的永宁门相望，书院门、东木头市、安居巷、柏树林等数条大小街道，围出一个四四方方、规规整整的街坊，总面积达400多亩。老街的千年文脉就隐藏在文庙之中。始建于900多年前的西安碑林，收藏着自汉以来历朝历代的碑石4000多件，见证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书法演变过程。
3: 西安碑林就是号称为石板书库，它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很多的儒家的经典，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石刻艺术，同时也是各个时期仁人志士还有一些学人观赏或者是学习的地方，而且同时也是他们心目中的一个信念的所在。陕西后来的这种文人雅士的大量的出现也有很大的一些关系。
1: 书法对于中国人而言，宛如性命，生死相随。

0: 代代文人通过书法抒怀明志，修齐治平。这些静默伫立的碑石，既见证了十三朝古都长安的辉煌历史，更涵养出这条斯文在兹、大道不废的三学街。三学街因碑而兴，每块碑石上都沉睡着不朽的灵魂。其中有一块特别的碑石，名为西明，它的作者正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张载。碑文中刻有民褒物语一词，意思说的是要把天地间所有的人事物都看作自己的兄弟。这一核心思想被后世誉为中国最深沉博大的仁爱精神。
1: 我的祖先横渠先生，他目睹了国家的战乱和西夏的对抗，全国的民不聊生到什么程度，国家要把大量的军费来扩充军队对付西夏，对付金国人，也看到了学者们都去学佛学道，不愿意担当，不愿意比如走向前线去抗击西夏。在这么一种背景下，他提出了对社会对国家的一种责任和担当。
0: 北宋中期，强敌环伺，内乱不断，庙堂之上群臣争论不休，江湖之中书生空谈误国。张载希望通过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来改变人们的思想，进而实现道济天下、利济众生的人生理想。于是他决定辞官还乡，隐居在关中横渠镇，不仅每日开坛讲学，重新阐释儒家经典，还经常研读天文历算，并带领学生下田劳作。经世致用、笃行眷侣之风很快在关中一带弘扬开来，张载也因此被人们尊称为横渠先生。他的学术思想被称为官学，与周敦颐的廉学、程颐、程颢的洛学、朱熹的闽学并称为宋代四大学派。张载一生看尽人世悲欢离合，身为家国飘零之苦，他晚年时把一生所悟浓缩成掷地有声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2: 我们说在官学之中呢，一个呢是立心立命这个使命精神，另外一种呢就是躬行实践这种精神，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是经世致用的求实务实的这种精神，希望培养出来善良的、辨是非的，然后呢让学生要有使命感，他们为了国家要做贡献。
0: 横渠四句响彻天地，四方学人为之震动。他所承载的不仅是中国文人最高的理想与追求，更是一种无上的使命和担当。官学思想影响了一代代关中子弟。公元1609年，明朝御史冯从吾效仿先贤辞官回乡后，在老街上建起一座关中书院。他在张载的思想基础上发扬出躬行实践、崇尚气节的官学宗风。在明末文人务虚空谈之风盛行时，开创出实学先河，为后世培育出一大批明体适用、敦实行的儒生，而关中书院也由此位列中国四大书院之一。
3: 关中书院的修建，使得官学精神在这里深入人心，也让横渠四句成为老街厚重文化的灵魂和中国文人精神境界的无上追求。如今登上老街旁的古城墙，举目四望，愈发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西安这座城市历史的厚重。这里的一砖一瓦、一屋一楼，静静屹立，他们阅尽了人世的沧桑，也见证着老街历史的变迁。
0: 朝代更迭，风云变幻，而三

0: 学界的文气始终未变。1905年，西学东渐，国弱文弱，中国面临历史未有之大变局。清政府废除了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老街上三学停办，关中书院改为陕西师范学堂。也就是从那时起，除了文人学子，平常百姓也开始慢慢进入这里。老街的书卷气息中，渐渐汇入了寻常人家的烟火气息。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祭添了醋坊、酱园、油条铺、裁缝铺、菜摊子等生活小店，也还保留着飞帖铺、古董店开。但官学的精神气质却依旧在街巷中传承。秦腔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剧种之一，自诞生之日起一直浸润着广袤的三秦大地。三学街上的这处院落中，就曾经住着一位以秦腔为刀枪，敢于为天地立心的人，他就是著名的秦腔剧作者高培之。民国初年，高培之以开启明治为出发点，和几名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联合创办了艺俗灵学社，这就是后来被鲁迅称作古调独弹的艺俗社。
1: 那我们艺术社，因为当时它是文人办社，它的起点是和一些班社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一边呢让孩子们要学到的是三民、国文、算术，其次呢还有这个我们戏曲的四功五法。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危难之际，高培之决定把宣传抗日、鼓舞士气作为剧社演出的重中之重。艺俗社排演的大型历史剧目《山河破碎》《还我河山》等，在百姓中引起极大轰动。当演员唱到《还我河山》时，台上台下一起高喊《还我河山》，群情高涨，声浪如潮。这宣传抗日卓有成效，成为日军在西北空袭的重点目标。1939年4月2日，日军的飞机又一次轰炸西安。下午1点多钟，日军向艺俗社日常排演的剧场投下炸弹，5名艺俗社成员在爆炸中身亡。
1: 就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还是在演出啊，就说只要你没有把我这炸平，我依然我还要在演出。高培之社长说，抗日不停止，排练不停止，啊，可以说这种环境啊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这种声音要存在。就像我们西安的老百姓在说，啊，只要钟楼的钟声在响，艺俗社的琴声不断，西安的心脏就在跳动。
0: 高唱秦腔的勇士倒下了，但为生民立命的呐喊却亘古不朽。在秦腔的嘶吼声中，无数关中子弟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场。他们在陕西与山西交汇的中条山上与日军展开了一场殊死决战。当地目击过这场战役的老人回忆，那些17、18岁的年轻士兵以命换命，阻挡着日军的疯狂攻势。弹尽粮绝之际，数百名血气方刚的关中子弟宁死不降，嘶吼着秦腔跳入黄河，以身殉国。进攻的日军，直到战败也没能越过中条山。

0: 山半部，西安这座千年古城得以保全，也守住了中国西部的战略大后方。
1: 粗犷豪迈的唱腔穿越历史，始终印刻在老街人的心底。在三学街，如此心怀家国的慷慨之士还有很多。就在老街上，离高培之居所不远的地方，坐落着一座宅院。曾经在里面居住的是另一位叱咤风云、引领风气之先的官学践行者，他就是于右任。
0: 于右任早年在老街的关中书院求学，与吴宓、张介鸾并称官学余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于右任一生的追求与夙愿。1926年4月14日，军阀刘振华带领10万镇嵩军向西安发起猛攻，当时守城军队不足万人，西安城危在旦夕，城内10多万名百姓命悬一线。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于右任决定排除万难，请远在苏联的冯玉祥出山。
2: 冯玉祥正在苏联莫斯科考察，没有办法联络，于是呢，于右任找到中国共产党北方负责人李大钊，让李大钊帮他联络。联络成以后呢，于右任不顾个人安危，当时路途是很险恶的，他不远万里到莫斯科去请冯玉祥出兵。
0: 意在前，虽千万人，吾往矣。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率领国民军联军驰援西安，2个月后终于解了西安之困。于右任置生死于度外，以警血换太平的救国之举，直到今天还被老街人口口相传。1949年，于右任随国民党退居台湾，而他的结发妻子高仲林和女儿于之秀却留在了老街上，他们一直住在这座老宅里，守望东南，等他归来。此后10多年，偏居孤岛的于右任无时无刻不思念着大陆，思念着西安，思念着住在老街上的妻子和女儿。年事愈高，乡愁愈烈，他在病危之际把刻骨的思念与深重的哀愁凝结成一段文字，字字泣血，句句惊心。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历史的烟云终会散去，那些鸿儒大家、壮士英雄的身影也终将远去，但他们的传奇与老街的精神却在晨钟暮鼓与茶香炊烟中代代相传。20世纪80年代，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三学街成为西安古文化一条街，街道两旁的店铺多是售卖文房四宝、书画卷轴、碑帖拓片，门面古朴敦厚，装饰简洁优雅，随处可见别具意味的牌匾楹联，还有曲径通幽的巷弄门道。古老的诗意滋润着今天的老街，厚重的历史与多彩的生活堆叠出艺术的富矿。如今的老街活跃着不少年轻人的身影，他们通过另一种方式传承着绝学，延续文脉。古法造纸、皮影、剪纸等非遗项目，每天在三学街上与熙熙攘攘的人群相识结缘，并跟随他们的脚

0: 步走向全国各地。
1: 那就直接到 B 段，我把前面那个引子呢就给它卡掉。
0: 作曲家程池从小在这里长大，厚重的文化底色成为他用音符演绎历史的灵感。每次需要创作历史题材的作品时，他总要回老街走一走，接一回三学街的儒雅地气。
2: 小时候这条街，包括西安整个带给我创作的那种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气息，还有一种共振。我一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我的心里边的这个心跳啊，还有我的思维的共振和它特别稳定。
0: 故乡是程池一直想念的地方，幼年在三学街的生活经历，直到今天回忆起来依然鲜活生动。
3: 所以你小时候这边来的是最多的，来玩的是最多的。
2: 是，然后呢，每次练完琴，一大帮玩伴就会穿过这个南门的这个门洞，啊，在里边大声的会喊，完了之后呢，要听这回声，
3: 啊，听回声，
2: 看这声音喊得大，然后呢，会爬这个墙边上这样爬，然后你也会听到这个四处有这个琴腔的那个乐迷，男的在吼琴腔，完了女的在唱碗碗腔。这边呢，在这个碑林门口呢，他会有一些老人，我记得非常帅气的老人，就留着大白胡子，然后他会在写狂涛以前，一般会拿起一杯白酒一饮而尽，一摔，然后拿起笔来写一阵狂草，特别有气场，我觉得印象中特别深。我说我要成这样的人，那会有多帅。
0: 每当走在老街的石板路上，这些深藏在记忆深处的画面就会化成一个个音符，在城池的心中交响。
1: 刚那个能源

0: 他这种多年的这个周秦汉唐的这种互动的积淀，就他对你的影响潜移默化，你是不会有太多感觉。但是等你开始要写创作做作品的时候，这个所有的记忆深处的这个小片段，一点一点点的就全部回来了。魏往圣记忆绝学，先辈已经做得那么好，他有那么大的文化的自信，那作为我们，作为我这个时代的人，我通过我的笔，我的音乐，通过我以最朴素的情感，最简单的情感，最丰满的音符，如果能打动人的音乐，来把这份优秀文化传承下来，把最朴素的情感做足，我觉得就是最好的继承。
1: 这首新创作的曲子被诚实命名为《思念与对视》。三学界有太多的儿时记忆值得怀念，也有太深厚的历史积淀可以借此凝望先贤。优美动听的乐章缓缓流淌，对于每一位生长在老街的人来说，都是一壶体味乡愁的佳酿，是一趟对中华文化寻根溯源的奇妙旅程。
2: 数百年间，三学街始终传承着文脉，它就像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在一代代人手中接力传续。如今关中书院当中仍然回荡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千古绝唱，它激励着后人无论身处何方都要心怀理想，砥砺前行。
1: 随着老街而来的非凡文脉成为如今西安教育发达的重要源头，经世致用的实学理念在今天依然激励着无数学子。这一天，长安大学的汇报厅里正在进行一场备受瞩目的讲座，台上讲话的就是往届毕业生苏全科。在母校的学习经历使苏全科的工作风格有些与众不同。1985年，已经当了3年老师的苏全科考入长安大学读研究生，攻读桥梁及隧道专业。自小受官学熏陶的苏全科，在专业学习的过程中，渐渐感悟到修路造桥就是为生民立命的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
3: 其实我这么多年走过的路，这4句话，一直在默默地影响着我。

0: 作为一个桥梁人，做的每件事情就是为民造福。几代桥梁人啊，没有完成的使命要完成，一个就是建一个世界一流的桥，第二个呢，就是在伶仃洋这样大家认为很困难，或者这个地方一直是给我们一种很压抑的感觉的地方，修一个能够给民族争气的桥出来。
1: 这是咱们刚建的建黄金楼建。
2: 2004年，苏全科被委任为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总工程师。港珠澳大桥工程难度极大，有时候为了制定出最好的设计方案，工程师们要冒着大风大浪出海实地考察，有几次差点出现意外。
0: 都是出现的惊心动魄的，有时候出海的时候就说这次出去还能不能回来啊。我们在西安受到的教育和熏陶，关中人这个性子里面有一种倔强啊，或者叫直傲一点啊，啊，就是说遇到问题不退步，敢迎难而上啊，而且一直就照着这个目标啊，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
2: 经过14年艰苦努力，苏全科和无数建设者们终于一起完成了被称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港珠澳大桥工程。这架全长55公里的大桥把港珠澳三地紧紧连为一体，一如大桥上的中国结，未来它也将亲历粤港澳大湾区崛起的时代盛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古至今，一代代受官学精神浸润熏陶的学子，他们怀揣强烈的家国情怀，在各自领域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今天的西安早已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动力之乡，也是一带一路上最大的内陆型国际中转枢纽港。自横渠四聚而来的一盏星火，依旧点亮在古城西安的三学街上，那是中国人千年难忘的乡愁，更是中国人历久弥新的前进动力。

0: 这里是六道湾，又称湖头，位于核心保护区，一个只有极少人能够到达的地方。
1: 到了五点和六点。
0: 有人曾统计过，按照世界人口数量70亿计算，能到达这里的人不超过1/1。孙吉洲在岸边仔细地观察着，突然发现了沙地上的一些浅浅痕迹。
2: 这个脚印是那个狍子的脚印，它为什么要到这一块地方来呢？你看这个环境，它有水有草，比较宽阔的草场。这个是黑心鸡，它黑心鸡可以长到这么高这么大。它为什么叫黑心鸡？它尾巴就是雄性竖起来，那个尾巴是这样子的，黑的，有点像外国那个竖琴。
0: 哈纳斯是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唯一的延伸带，是中国唯一的古北界欧洲西伯利亚动物分布区，更是天然的动物基因库。孙吉洲曾当过护林员，人称活地图，他总是习惯于走在最前面，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脊带着大家前行。这次巡山是来查看一个先前安装的照相机，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孙吉洲的办公室里，答案最终揭晓了。
3: 哟，拍照拍照，给给给。

0: 一个小熊，一个大熊，一个母熊带着小熊刚跑过去。你看这个母熊又出来一只。
1: 因为这个野生动物嘛，对这个生态环境的敏感度非常强烈的，所以说野生动物的大量存在就证明这个生态自然环境的完整性。
2: 喀纳斯是包容的，有人生活在其中，有人专程赶来感受它的美。而孙吉州如同中医的望闻问切，聆听着，触摸着，巡行着，用他自己的方式融入其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国庆假日不打烊，广大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秋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冲刺四季度目标任务。
1: 坐着高铁游陕西，八方游客搭乘高铁来到渭南，登华山看黄河，尽享陕西山水人文之美。
0: 假日值守在一线，在西安城墙景区，从讲解员到文物巡查员，大家用脚步和责任心守护古城文脉，服务万千游客。
1: 文化中国行，西安异俗社文化街区让承载千年秦风古韵的秦腔走出展厅，走进大众，在古今交融中焕发全新时代活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国庆假期，我省一批重点项目建设不打烊，广大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把黄金周变成攻坚周，抢抓秋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冲刺四季度目标任务。
2: 国庆假期，特变电工西安科技产业园三期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建设者们全员在岗抢抓工期，为项目年底投运提供保障。项目今年4月开工建设，占地面积超6000平方米，除一栋正负800千伏特高压试验大厅外，还配备准备间、配套研发办公用房、户外工程及试验设备。目前项目主

0: 主体工程稳步推进，试验大厅钢结构、网架、屋面板工程已全部施工完成，精装修施工单位已进场作业，各项精装工序有序铺开。
1: 预计十月上旬完成整个项目的一个外围的一个施工，整个十一期间我们会全程进行项目进度的一个追赶，为我们四季度要开展这个剧院大厅内部的一个地坪建设会抢抓进度，预计会在今年的年底整个工程会竣工。
0: 这座试验大厅按照国际领先水平设计，用于给特高压电力设备开展高压绝缘试验，屏蔽效果强，能够精准检测设备是否存在微小放电缺陷。项目建成后，将摆脱对外界检测资源的依赖，实现产品研发随研随试。
2: 像我们的箱前背靠背和卤素背靠背都将在这个实验大厅进行测试，支撑我们的这个高压大功率设备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行我们绝缘性能的创新迭代。目前呢，这个正迎来了我们155的新能源的这个大爆发，那么这个项目的这个成功建成必将为我们后来的这个重大的柔质项目的高质量的交付那么提供有效的这个支撑。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是支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的重要举措。国庆期间，沿渝高铁王家坪隧道施工现场，中铁十八局的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各司其职，严格落实标准化施工要求。王家坪隧道位于延安市延春县，全长4352.754米，为单动双线隧道，最大埋深约172米，最小埋深约16米，动深主要穿越黄土梁卯沟壑区，地形切割严重，起伏剧烈，地表支离破碎，多干沟分布，建设难度极大。
3: 国庆期间，我们全体人员坚守施工一线，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大干100天攻坚任务。我们每一班作业人员都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坚决不让任何一道工序带病推进。
0: 在西北工业大学长安小区2号实验楼正在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云天苑学生宿舍组团项目正冲刺四季度紧锣密鼓的建设中。项目新建宿舍楼2栋，新增宿舍2212间，学生床位4401张，同步建设地下人防、设备用房等配套设施。
4: 2号实验楼项目总建筑面积408平方米，云天苑学生宿舍项目总建筑面积94250平方米。云天苑学生宿舍项目是近年来校区体量最大的宿舍楼项目之一。2号实验楼项目建成投用后，将为师生科研学习与实验提供更优空间，为学生完善科群布局提供重要的硬件支撑。
0: 作为工信部直属的双重点工程，项目建成后将缓解西北工业大学长安校区学生宿舍总量不足的局面，提供实验科研硬件支撑，助力西北工业大学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5: 截至目前，项目主体施工稳步推进，四季度我们将紧盯关键节点攻坚，11月30日完成1号楼封顶，12月10号完成2号楼封顶。我们将高标准履约，早日竣工，为师生提供优质住宿环境。
6: 国庆假期，三秦大地秋意盎然，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红色研学、民俗体验、实景演绎、夜游消费等多元业态吸引了八方游客，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节日氛围温情浓厚。
7: 在咸阳市淳化县爷台山景区，红色研学、文艺展演、美食品鉴等多元体验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景区邀请合唱团登台献唱，一曲曲经典红歌嘹亮动听。演出之余，许多游客走进爷台山展馆，驻足观看珍贵革命文物和历史影像，重温峥嵘岁月。
8: 今天带娃来到这个爷台山，让娃感受一下这个历史氛围，这个表演歌声动人，这个演出确实震撼。
7: 在汉中市刘坝县，张良庙博物馆推出《寻迹留侯：礼遇汉风汉文化沉浸体验记》，脸谱绘制大师现场执笔创作，快板、民歌、舞蹈、快闪轮番登场。景区还创新推出张良石器、张良布阵等系列国风趣味闯关活动，将传统国学知识与休闲游乐体验相互融合。刘坝厅老街同样是烟火升腾，街巷两侧特色小吃香气扑鼻，本土山珍特产、特色文创店铺前游人络绎不绝，古风 NPC 穿梭街巷、时钟药搓玉米等乡土民俗体验项目。

0: 趣味十足。
1: 山清水秀，非常值得来玩。然后看完节目的话，就感觉大家的确是用心准备了，也就是不负此行。
0: 宝鸡市扶风县法门文化景区推出一眼千年盛世吉祥主题行进式演绎，盛世迎宾、钟鼓纳福、周乐堂舞、花车巡游等八大演绎场景轮番呈现，游客在移步换景间沉浸式感受法门寺独有的文化魅力。在渭南市白水县经过提质改造的临高曼城旅游景区盛装迎客，银滩艺术主题街区烟火气十足，游客泛舟湖上尽享秋日湖光山色。主舞台上歌舞表演热情开场，秦腔选段铿锵有力，当我和我的祖国旋律响起，全场游客挥舞国旗自发齐唱。
2: 感觉白水县在这边很用心，环境改善了，然后氛围也营造得很好。我们一家人来这里，确实体会到了那种慢生活美好的感觉。
0: 夜晚的临高湖同样热闹，国庆假期每天傍晚，沙滩红歌会准时开唱，晚上七点半，国庆主题烟花秀点亮夜空，绚丽的烟花在湖面上空绽放，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国庆假期西安老城根 G Park 街区盛装迎客，精心打造多场夜间主题文旅活动，国风展演、水舞光影秀、星空音乐会轮番上演，丰富多彩的沉浸式夜间演绎点亮古都夜色，吸引大批市民外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尽享惬意假日时光。
3: 老城根比较多元化一些吧，比它吃喝玩乐它在一起，然后还有些户外。
4: 我是头一回来这儿，然后今天就刚好走着看到有演出，小朋友也有玩的地方，然后吃饭，然后就是零食，还有像这种就是娱乐的地方，就综合挺就体验感挺好的。
0: 假期期间，老城根街区各大商户抢抓消费热潮，纷纷推出国庆专属惠民举措，场内餐饮、潮流零售、户外潮玩、休闲体验等多元业态相继上线满减优惠、超值团购、消费赠礼等福利活动，全方位激活假日消费活力。为适配夜间出游热潮，街区延长营业时间至晚间10:30，极大满足了市民游客夜间休闲购物消费需求，假期日均客流量突破8万人次。
5: 我们这边的用户主要构成是以旅游的一些用户家庭组，然后还有我们本地的游客构成，客流其实在全部的一个增幅的情况下，那门店的进店率也是以往去年的话是同比增长了300%的一个结果。
0: 国庆假期，西安大华1935依托老旧纺织厂房改造升级，将工业遗存原貌与休闲文旅场景相结合，迎来不少省内外游客打卡参观。来自上海的游客杨女士曾是一名纺织工人，这个假期她特意和家人走进大华博物馆，在老织布车间改造而成的展厅里，一件件纺织老物件唤起了她当年在纺织厂工作的回忆。
6: 这个之前嘛，都是这个纱锭也是往上面放的，然后呢这个绕过来，然后这个接头，因为我原来也做过纺织女工的，在纺织厂看着好多老物件，也有许多的回忆吧。
0: 大华博物馆由1935年的织布车间旧址改造而成，完整记录着大华纱厂和西北纺织工业的发展历程。
7: 这台机器它是叫立式铣床，标签上来看它是1908年产于美国通用公司的一块进口设备，118年的历史，也是我们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啊，见证了这个企业在改革和改制过程中的一个峥嵘岁月。
0: 这个假期，游客除了近距离了解西安近代工业发展故事，还可以参加歌友会、萌宠派对、艺术手作集市等活动，感受文化加餐饮加体验的文旅新模式。大西高铁纵贯南北，正西高铁横穿东西，两条干线在陕西渭南北站交汇，串联起大荔、华山北等站点，构建起高效便捷的交通网络。国庆假期，八方游客搭乘高铁来到渭南，登西岳华山，览黄河胜景，尽享陕西山水人文之美。
8: 坐着高铁游陕西，正西高铁华山北站，刚一出站啊，就看到了国庆主题装扮，真的是氛围感直接拉满。在我的左手边还有志愿者咨询点化验的农特产品，工作人员在岗保障我们的旅游服务。
0: 国庆期间，铁路方面为方便大家夜爬华山，增开西安北往返华山北的夜间车次，在华山北站的交通接驳有免费巴士和出租车供游客选择。
9: 我是从银川

0: 坐动车到华阴爬华山，确实这个摆渡车很方便。
1: 游客可以凭借自己的购票信息到现场来检票，免费乘坐华山景区的接驳车。我们这儿储备了50余辆出租车，10辆免费大巴，供游客一站式直达华山景区。
2: 仅十几分钟车程，游客就可来到奇险俊秀的西岳华山。景区里有不少演绎互动体验，山上更是无限风光在险峰。
3: 高铁过来37分钟就到了，再加上便民设施，这些大巴车的一系列配套交通的落地，就让我们的出行更加的方便。
2: 正西高铁连着华山好山水，也牵着华阴烟火气。领略了华山奇险俊秀后，游客们还可到山下热闹的仙侠小镇品美食、看演出，体验好吃、好看与好玩。
4: 坐着高铁游陕西，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西高铁大沥站，车站里人来人往，节日氛围浓厚啊！大西高铁让我们大沥融入了西安半小时生活圈，外地游客来游玩很便捷。
5: 我是从西安过来的，就是坐高铁过来也就半个多小时，准备去那个沙苑的那个沙漠公园玩，公园想来体验一下。
2: 一条高铁双向便利。国庆假期，大沥站客流增加，各地游客坐高铁来打卡大沥，品大沥美食，赏黄河湿地，探同舟沙漠，游风图一仓，观同舟帮子等。当地群众也能便捷搭乘高铁探亲访友，休闲漫游。
4: 坐着高铁游陕西，我现在呢是在正西大西高铁的交汇站渭南北站。国庆假期，很多人坐着高铁十几分钟从西安抵达渭南，开启了秦东人文之旅。
6: 今年国庆假期呢，我们渭南北站预计发送旅客12万人次。我们升级便民措施，优化进出站流线，在车站遇到任何的困难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2: 便捷高铁搭台，游客们走进渭南市博物馆，感知渭南的悠久历史，也可到渭南老街慢慢感受秦腔、皮影、面花等原汁原味的秦东非遗魅力，品尝时辰包子、豆腐泡、水盆羊肉等东府特色美食，捕捉最抚人心的烟火气。短途微旅游人文沉浸式体验持续火热，
7: 味道好，价格也实惠。
8: 国庆假期，西安城墙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游客尽兴赏景游览的背后，是工作人员一线的坚守。他们中有为游客讲述历史的讲解员，有细致巡查守护每一块城砖的文物巡查员，守护着古城文脉，服务着万千游客，成为景区一道别样的风景线。
2: 上午9点半，西安城墙景区讲解员张嘉兴开始接待今天的第三批游客。从闸楼、月城到箭楼、瓮城，再登上城墙，张嘉兴穿梭在人群里，边走边为游客细致讲解城墙的历史典故。
9: 然后咱们面对的这条路就是南大街，这四条大街的最顶端就是四个城门，
10: 就是每个门会面对一个弓箭手。
9: 对，每个门往中间看都是钟，因为钟楼在最中间嘛。
11: 挺棒的，包括这个就是城墙的这个构造啊，还有这后期建设呀，还有原先建筑都非常好。
2: 国庆假期期间，西安城墙景区的营业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张嘉兴和同事们也一直坚守岗位，游客一批又一批，讲解词讲了一遍又一遍，古城西安历史文化留在了八方游客的心里，这让张嘉兴乐在其中。
9: 忙的时候可能顾不上休息，但是看到游客听完我的讲解，真正理解到这个城墙背后的故事的行，我就觉得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把城墙的故事、西安的故事讲述给各地的游客，当好古城文化的传递者，这份工作呢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
12: 我们就是自己设置了一套四色预警，裂缝变化的有多少毫米随时启动，红色、绿色、黄色，就这些预警。因为我们做文物保护的，不应该就是说发现了才解决，我们应该都是提前预防。
2: 城墙上的游客打卡拍照，穿梭在人群里的文物巡查员吴博文却目光专注，拿着随身携带的测量工具紧盯着每一处病害，检查城砖，测量并记录裂缝、墙体的数据，还一边劝导游客避免产生不文明、不安全行为。
12: 其实节假日就是更考验平时我们这些数据的积累，还有我们平时巡查的用不用心，都是根据平时的，然后这些数据

0: 觉和我平时我们自己眼睛所观测的这些点位，都说针对重点区的话，我们就会加大频次的巡查。
1: 西安城墙全长13.74公里，哪一段墙体新长出一株植物，不同季节墙体的泛检情况及裂缝发育等，都逃不过文物巡查员的眼睛。这份工作看似简单，却十分需要耐心和细心。从敌楼、城楼、女墙、躲墙，再到230个排水槽、环城公园突出的马面和墙体等，都是吴博文和同事们的工作内容。国庆假期，他们坚守一线，排查安全隐患，用默默值守守护古城墙。
0: 我最大的感受，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把自己的平常的工作做好，我们把数据再记得勤一点，在路走得多一点，才能把这个城墙完完整整的守护好。
1: 秦腔作为梆子腔戏曲的源头，承载着千年秦风古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瑰宝。国庆假期，西安艺俗社文化街区热闹非凡，艺俗社百年博物馆与中国秦腔艺术博物馆将静态文物展陈与动态非遗演出深度融合，让戏曲文脉走出展厅，走进大众，在古今交融中焕发全新时代活力。

0: 每天下午两点，惠民秦腔演出准时在艺俗社文化街区上演。铡美案、沙庙等经典折子戏轮番登台，高亢雄浑的大秦之腔回荡街巷，吸引省内外游客和市民驻足观赏，在浓郁的戏曲氛围中欢度国庆假期。
1: 西安专门来旅游，我这次来到了这个中国秦腔艺术博物馆，没想到这里边有一个戏台子，这里的氛围非常好，人非常多，特别有意思，特别热闹。
2: 就是吃完饭过来，就在站的位置，又不一会儿人太多了，有些家里人比较多嘛，你来的晚的话就没有座位了。
0: 赏经典大戏，观千年文脉。国庆期间，不少市民游客走进两座秦腔主题博物馆。泛黄的手抄剧本、老旧的戏曲道具、早期的秦腔电影胶片等珍贵文物，完整记录着秦腔艺术的发展变迁。不同于传统博物馆的静态展陈，这里打造出可看、可听、可体验的活态非遗空间，让古老秦腔不再遥远。
3: 用我们艺俗社演出的经典折子戏《裱花闺中言》，还有我们的这个花厅相会，给大家奉献了一场文化大餐。在国庆期间呢，咱们的游客量也达到了上万人，每天参观我们的博物馆、参观咱们艺术文化街区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
0: 展厅内互动音频装置、戏曲图文展陈、剧目文创展示一应俱全，游客可以随时聆听名家经典唱段，结合当下国风文化热潮，博物馆创新展陈形式，打造经典剧目版画、戏曲人物蜡像等年轻化打卡场景，吸引众多年轻游客和亲子家庭驻足参观、拍照体验。
1: 专门来到这个秦腔的博物馆，然后看到了很多就是在电视剧里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说细节的看到了华丽的戏服，然后让我也想到了老艺术家背后的坚持，然后我们年轻人也应该多多关注就是这些的中华文化的瑰宝。
0: 千年秦腔守正更要创新，依托艺俗社百年戏曲底蕴，陕西持续推动秦腔艺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经典剧目三滴血不断破圈创新，从传统舞台演出延伸出动画、非遗微短剧等多元传播形式，让古老秦腔适配新时代审美，收获大批年轻受众。静态展陈串联千年戏曲文脉，活态演出赋予传统文化全新生命力，在守正与创新的交融中，千年秦腔持续拉近与大众的距离，成为陕西传统文化活起来的生动样板。
4: 每到大小长假，有一个地方的人气总是格外旺盛，这里能满足小朋友们拥抱大自然和小动物亲密互动的快乐需求。我们一起和记者去打卡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
5: 我们现在来到了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因为呢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游客的数量远超我们的想象。那待一会儿呢，我们就要乘坐这辆小火车一起进入到园区里。
6: 我们打造了浓厚的国庆主题氛围，推出了六大动物主题 NPC 互动场景，园区全新升级了六大

0: 特色场景，大家可以沉浸式感受自然野趣。
1: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明知山的这个老虎园啊。这儿的体验呢和过去我们看老虎完全不一样。您看前面能看到吗？前面我们的头顶就有一只老虎，这么多小朋友都在喂老虎，你看，而且呢我们的周围四周全有老虎。你觉得老虎好不好？
2: 好玩。
1: 你害怕吗？为啥不害怕呀？
2: 因为有点像猫。
1: 你看这些老虎啊，不但孩子们很喜欢，其实大人们也很感兴趣啊。那据我们了解呢，这些老虎呢实际上在今年五月份呢刚刚集体过了他们的一个生日，也就是说这些老虎是小老虎，现在只有一岁半左右。而且呢他们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秦岭小虎队。
3: 像这种猛兽一般见的比较少，就能仔细去观察它的五官呀。
1: 很多小朋友呢都看过狮子王，那狮子王里面呢有一只猴子国王叫朱利安国王，那它的原型呢就是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展区里面的这种猴子，叫环尾狐猴。它为什么叫环尾狐猴呢？你来看它的尾巴呢是一圈一圈的。你看这是它最爱吃的苹果啊，你看人在这儿呢可以直接跟它互动。
4: 带孩子来主要就想让孩子亲近一下自然，想拓展一下孩子对动物的这个了解吧。
5: 我感觉我和孩子都很开心，孩子特别喜欢小动物。
1: 对，
5: 满足了我童年的爱好，每一次来都有明显的变化。
1: 那今天呢我们去明知山看了老虎，并且呢看到了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环尾狐猴，而且呢在青山绿水之间看到了鹈鹕觅食飞翔，同时呢我们乘坐这样的小火车还穿越了亚非的草原。今天呢来到秦岭野生动物园呢最大的体会就是近，就是我们和所有的动物都可以挨得很近。所以说希望呢在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大家可以带着孩子来到这里体验大自然无有的乐趣。
6: 国庆假期，观影成为市民休闲娱乐、家庭出游的热门方式。悬疑、喜剧、动画等多部风格各异的影片集中上映，持续激活国内假日文化消费市场。今天上午，记者走进西安市雁塔区的一家影院，看到从早上9:50开启首场放映，一直都有观众入场观影。今年的国庆档影片类型多样，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国产主力影片搭配进口新片，给各地观众带来丰富选择。
7: 其中《神探之痕迹》是悬疑，一个悬疑片，然后它稳居票房的第一。然后是《什么意思夫妇》，一个喜剧片，老少皆宜。还有就是《小猪佩奇》，偏向于小朋友。然后还有之前的《欢迎来龙餐馆》和《八仙》，这几个也表现得不错。再加上5号今天刚上的一个《生化危机》，它其实也是反应挺不错的。
8: 孩子们都出去玩了，我们老两口就过来随便买一场看一看，反正给人这个视觉感太刺激了，但是有一定意义。
9: 跟我儿子两个孩子一起看的是小沈阳的这个《什么意思夫妇》，看网上推荐还搞笑的，就是想看个轻松氛围的。我们一家都比较爱看电影。
6: 据介绍，今年国庆档全国票房稳步攀升，连续多日单日票房破亿，本地票房市场走势和全国大盘基本保持一致。《神探之痕迹》最初吸引大量年轻观众，随着口碑扩散，影院结合影片热度动态调整排片，在黄金时段为高分热门影片增加场次。
7: 尤其是下午的5-6左右，这个时间是一个黄金时间点，基本上大家都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来观看影片。可能到7-8的话，一些出游的人回来了之后，可能对于我们的票房和人次也会有一个回暖。
6: 延安市启动2026金秋文化旅游季，将黄河观光、民俗体验与秋收采摘相结合，推出系列特色活动，丰富游客出游选择。在延川县乾坤湾景区，农民丰收节和金秋旅游季活动同步举行，游客在欣赏黄河蛇曲地貌的同时，还能参与红枣、苹果、葡萄采摘，观摩枣芽茶传统炒制技艺，体验当地民俗。
10: 我们准备了百人战鼓、民俗展演、红河快闪等优质节目，同时还有趣味互动游戏、红枣采摘、枣王比赛等体验项目。
6: 国庆期间，金延安景区围绕民俗体验和红色文化推出系列互动活动，并配套推出涵盖餐饮、住宿、游览等内容的7类优惠套餐。
11: 宋韵拜月大典、红歌快闪、红色主题演出、音乐烟花秀、泡泡篝火派对等60余场活动精彩亮相。
6: 本次金秋文化旅游季持续到12月上旬，推出140项特色文旅活动，包括安塞腰鼓、陕北说书等非遗展演、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主题文艺演出、黄河大合唱公演，以及洛川苹果采摘月、黄龙绿色垂钓等项目，满足游

0: 可多样化出游需求。
1: 2026年全国秋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日前在商洛山阳县举行，活动现场具有浓郁乡土气息、展现时代风貌的特色节目

0: 情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永动层。
5: 啊，看起来我们可以检测一下这里的土壤。这里的土壤质地不应该那么松软的呀，应该冻得非常结实才对。
6: 松软些不好吗？
5: 可以说非常不好。这里是加拿大的北部，应该是永久冻土层才对啊。
6: 哦，我知道永久冻土是什么。永久冻土是在地表之下的那层土壤，一整年都应该保持冰冻的状态。
5: 说的没错，派里克，而且有一些气体也被锁在冻土当中。因此如果冻土层解冻，这些气体就会跑出来，使我们的地球变暖。而如果地球变暖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永久冻土解冻或者融化，从而使得地球更加温暖，这将会形成恶性循环。
6: 那很糟糕吗，妈妈？
5: 的确是的，派里克，非常糟糕，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袁珍珠，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加拿大北部调查土壤，发现永久冻土正在融化，其中所蕴藏的气体正被释放出来。
7: 哦，天哪，这些被释放的气体会导致全球变暖，永久冻土层融化也会引发其他问题，比如松软的地面可能无法支撑树木。
6: 说不定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冻土层恢复原状。
4: 非常遗憾，我们没法让那里的气温降低呀。
7: 但是还有其他方法值得一试。如果我们能让冬季寒冷的空气深入到永久冻土层当中，那么冻土层就会恢复原状。扫除完地表的积雪后，土壤将会暴露在大气中，寒冷的气体进入大地，地面就可以再次冻结。
4: 张教授，这是个好主意，但是怎么才能扫除所有的积雪呢？
8: 我觉得也许我们能够帮得上忙，队长。
9: 我们在马尼托巴省正在给这里的驯鹿运送干草，
10: 他们肯定是饿坏了，他们吃光了这里所有的草，现在正忙不迭地吃我们送来的干草。
11: 这些北美驯鹿需要更多的食物，而他们的蹄子用来清雪再合适不过了。也许我们可以邀请他们前往珍珠所在的地区吃草。
12: 打断一下，请问。

0: 所以刚才是说带我们去吃草吗？是的，但是这里的驯鹿太多了，我们的飞鱼艇可能装不下。哦，那没关系，我们更喜欢步行。驯鹿总是长途跋涉寻找食物，你们给我们指引方向就好。
1: 这样做也许有用，队长。
2: 但他们必须赶在冬天到来前抵达那里，这样地面才有足够的时间恢复原样。
3: 路上可能会有危险，比如北极狼、灰熊或是雪崩都会危及他们的生命。
4: 我们会保护好鹿群的，不让野兽或者自然灾害伤害他们。我拿名誉担保，
5: 那就这么定了。海底小纵队护送驯鹿行动现在开始。
6: 幸好我们带来了弹涂鱼艇和海龟艇火箭，有了它们，我们就能跟上驯鹿群了。
7: 是的，弹涂鱼艇内置了指南针，这样就可以确保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
6: 我会在队伍末尾盯着，好让每只驯鹿都能跟上队伍。驯鹿们，全体出发！
7: 我就是在想，我们这一路上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填饱肚子吗？哦，食物，正
0: 是我们想要的。
7: 就是这样的，大家跟上那辆干草车。
0: 我会在上空监控你们的进程，祝大家好运。
7: 我们只需要按照指南针的方向往前走就行了。我的老天爷呀，一条河！我们要怎么过河呢？
0: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但我们可是很喜欢游泳的。来吧，哈罗德，跟紧我哦。当心点，河流中央的水流很急。哈罗德，当心！
8: 救命！
0: 天哪，谁来救救他？哈罗德就要顺着水流摔向瀑布了。救命！
8: 坚持住，伙计，抓住这根绳子。
0: 我试试。
7: 成功了！哇，哈罗德，没事就好。干得漂亮，呱唧！看来我们现在走的方向是没有错的，说不定我们很快就能到了呢。有大山，谢灵通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0: 请告诉我们如何翻过大山。地图上显示有一条峡谷能够通往大山的另一边，但经过时你们要小心山上厚厚的积雪哦。我们总是在雪地上长途跋涉。我知道，但这是今年以来下的第一场雪，积雪松散，很容易滑落的。如果受到扰动，有可能会导致大范围的雪崩，那样的话会非常危险。知道了，达西西，我们会尽量小心一些的。
9: 都听好，一定要小心，我们千万不能引发雪崩啊！我们所有的食物都在这儿了，小鲈鱼，别让他们一下都吃完。吃吧，吃吧。
0: 天爷呀，发生雪崩了，赶快跑啊，伙计们！植物鱼们小心！吧，他们没事。
7: 但是甘草全埋在雪里了，谢灵通呼叫达西西，我们刚才失去了所有的甘草，到草地还需要多久？
10: 我想我们应该就快到了。我都快饿死了。
6: 不，你再坚持一下，哈罗德。大家听着，就快到了，转过前面那个弯就是了。快看呐！ 有食物，你饿了吗？
0: 吃点也不错。珍珠，
7: 我们遇到了你之前说的那些北极狼，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北极狼往往会挑落单的猎物下手，所以无论怎么样，你们都要待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一定不可以惊慌失措。

0: 好，呱唧、小萝卜，开车围着他们转，让他们聚在一起。是的，就这样，朋友们，我们会保护好你们的。
1: 等等，哈罗德去哪儿了？
2: 不知道。
3: 我去救你，伙计。
4: 你好，
5: 嗨，可爱的小点心，
3: 赶快走开，你们这些无赖。
5: 哦，买一送一啊，真不错。
6: 达西西呼叫挂机，我想到一个主意，让哈罗德跳进你的车里面吧，
1: 然后等我发出信号，你们就冲出悬崖，速度越快越好。
3: 快上车吧，伙计。有个问题，达西西，蓝图鱼艇不会飞行啊。
6: 你听我的，没错。
5: 该吃晚餐了。
6: 三、二、一，哟！
3: 哇哦，太惊险了，我简直不敢相信。
5: 反正我也不怎么饿。
2: 做到了，但是挂机在哪儿呢？
3: 在这里，伙计们。
1: 哈罗德，你没有受伤啊！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所做的一切。
0: 我们很乐意帮助你们。现在你们驯鹿的蹄子可以帮我们清理地上的积雪了。
7: 是的，冷空气会钻进地下，这样就能让永久冻土层恢复原状。
4: 喜欢第一，
7: 大家一起加油干。等到再过段时间，我会回来看一看这个方法有没有效果。
8: 珍珠派里克，土壤情况怎么样了？
6: 是这样，队长，几个月过去，结果非常可喜，永久冻土层现在已经完全恢复，冻得很结实。
2: 这个结果简直太棒了，对吧，妈妈？
7: 你说的对，派里克，这确实是棒极了。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永冻层

0: 这里
1: 有用吗？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高山雨燕，
4: 瞧瞧这个坦克，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白蚁飞艇，
5: 白蚁飞艇可以去到我们通常都没有办法去到的地方，
6: 真是太棒了，兔兔兔！
5: 它能飞到昆虫都飞不了的高度，瞧这儿，哦，看看它绚丽的飞行花样啊，坦克！
6: 这真奇怪，一般来说我们应该能在悬崖边看到高山雨燕的身影，但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
5: 让我们的白蚁飞艇四处找找看吧。哦，有一只。
6: 哇，那雨燕看起来很着急，我想知道它要去哪里。
5: 那跟上它看看。
7: 什么已经迟了？还有你的同伴们都在哪里啊？
4: 哇，那只高山雨燕飞得真快呀，
5: 白蚁飞艇都跟不上了。
6: 雨燕算得上是鸟类世界中的速度冠军，
5: 但就算它再快也没有我们的蜂鸟艇快，我们可以驾驶蜂鸟艇跟上它去找其他雨燕。
6: 看样子它正在往地中海的方向飞去，如果它的目标是地中海，那沿途可没有落脚点供它休息了。
5: 我们赶紧动身的话，说不定能帮上忙。来吧，坦克，我们会追上那只雨燕，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雨燕在哪里呢？
1: 它在那里，它飞得可真够高的呀。女士，打扰一下，你好。
0: 估计它听不到我们说话。
1: 看样子它应该是睡着了。
0: 我只听说过梦游，可是从没听过空中梦游。
2: 喂，你们是谁？
1: 我叫坦克，他叫兔兔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2: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史黛拉。
0: 抱歉吵醒你了，我不知道鸟儿在飞行时还可以睡觉。
2: 没关系，雨燕一族会在迁徙的途中小睡片刻来恢复体力。
0: 的确是小睡片刻，你大概也就睡了十来秒而已吧。
2: 你说十来秒吗？那么长，我睡过头了。如果我想赶上我的同伴，就必须再飞得快一点。
1: 你的同伴在哪里？
2: 在非洲南部。
1: 在非洲南部？哇哦，那离得可真远。
2: 对我们高山雨燕来说不算远，我们可以一口气飞200多天，而且中途不用着陆。
0: 为什么不和其他雨燕一起离开呢？
2: 因为我今年褪毛褪得比往常慢了一些。
1: 褪毛就是鸟类长出新羽毛替换掉旧羽毛的过程。
2: 是的，整个过程费时又费力，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早些时候我不得不休息整整1分钟。
0: 但是你不会感觉到饿吗？
2: 哦，其实在空中有很多美味的橙子可以吃，简直像是在吃自助餐一样。事实上我现在就发现了一只。
1: 史黛拉，不要。亲爱史黛拉，这不是虫子，
0: 这是白蚁飞艇，它只是看着像只虫子。
2: 哦，我搞错了，但是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有很多美味的橙子可以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到非洲去。
0: 你快看呢，我们现在已经在北非上空了。哇，雨燕飞翔的速度确实很快。
3: 啊，有只雨燕。
2: 我很想和你们聊聊天，但是我必须赶紧追上我的同伴。独自在天空中飞行可是很危险的。
1: 哦，快看，那是一只烟色隼。烟色隼是很敏捷的捕食者，它捕食的对象有蜻蜓和
0: 雨燕。的速度要比烟色隼快吧？
1: 没错，但是隼的机动性要好得多。
0: 我们要帮帮史黛拉，坚持住。
1: 尝这块鱼饼干吧，何必费力气去追捕猎物呢？
3: 哦，好香，谢谢。
2: 救命，海底小纵队，
0: 坚持住史黛拉，我们来了。
1: 史黛拉，你没事吧？史黛拉，
2: 我还好，但是那只烟色隼掉下我的几根尾羽，我现在没办法飞行了。
0: 哦，天哪，真糟糕！你的脚也受伤了吗？
2: 没有，只是雨燕不太擅长走路而已。我们很擅长飞行，但是走路呢就不太行。
1: 不用担心，我们的朋友皮医生可以帮你，他医术很好。
0: 我们先帮你下来，再带你去找他。
4: 天气这么热，我们还怎么去打猎啊？
5: 不要抱怨了，女士们，这会儿大草原上会有猎物的，我哪次只会出过错呀？
6: 那次捕猎水牛可是碰了一鼻子灰呢。
5: 你能不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好吗？
1: 哇，狮子来了。
0: 我们没办法在不引起他们注意的情况下绕过他们回到蜂鸟艇上。
2: 先是和同伴分开，又被烟色隼吹逐，现在又有狮子，我今天可真是太倒霉了。
0: 别让他们听到我们说话。
1: 也许可以用鱼饼干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就像刚才做的一样。
0: 好主意啊，但现在的问题是
1: 所有的鱼饼干都落在蜂鸟艇上了，这下可麻烦了。
0: 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悄悄的，

0: 兔兔，请汇报情况。队长，我们黑翼之高山雨燕被困在树上了，
1: 它被啄掉了几根尾羽，现在几乎飞不起来。
2: 你们不能大点声吗？
0: 因为树底下有一群狮子。
2: 狮子吗？我的小乖乖呀！
0: 看样子他们现在应该正在睡觉，但这种状态维持不了多久。
1: 帮帮我们，我不喜欢在陆地上，不喜欢坐着不动，更不喜欢被狮子吃掉。
0: 我们必须赶快行动，
1: 达西西，你和呱唧、皮衣裳一起乘坐飞鱼艇前往非洲。
3: 我这就去，队长。
1: 等待救援期间，你们要仔细观察那些狮子的动向，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保持安静，不发出响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比起观察狮子，我宁愿去观察鸟。
4: 只要他们不醒过来，一切就都还没事。
3: 但愿这里的苍蝇别为难我们。
1: 你们这些苍蝇嗡嗡嗡的吵个没完，我还怎么睡美容觉啊？
4: 不好！
1: 什么气味啊？闻起来这棵树上好像有美味的小零食啊！那边，快点，我们快点往上爬！我的小零食，你们不要这么着急嘛，打算去什么地方呢？
3: 没处可逃了！哦，也许白蚁飞艇可以分散它的注意力。哼，看来这不管用，试试飞到它的耳朵边上。走开，走走！就是这样，继续保持。
1: 给我等着瞧吧！你刚刚是从树上摔下来了吗？不，这是我的计划。
5: 跟你计划去捕猎水牛一样。能不要再说了吗？那是什么？哦嘿，伙计们，援军来救你们了！
6: 不知道，但是这个地方吵闹的东西也太多了，
7: 来吧，姐妹们，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再睡一会儿吧。哎呦，总算是安全了。她叫史黛拉，速度可快了。你好，史黛拉，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我能够让你再次飞上天空的。好了，这些临时的羽毛应该能够帮助你完成这次的迁徙。等到下次褪毛时，长出来的新羽毛。
4: 会替代掉这些临时的羽毛。谢谢海底小纵队，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现在我就能赶上我的同伴了。
8: 我们会密切关注的，确保一切顺利。
4: 下一站前往非洲南部。现在我又再次能够恢复高山雨燕的速度敏捷。
9: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 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报告，
11: 海底报告，
12: 云集，
13: 海底报告，云集，
14: 海底报告。
15: 达西西报告，高山雨燕。

0: 兄弟们，那是谁啊？
1: 头，雾太大了，看不清楚，
2: 不像是身上放下去的眼线，打扮不对。
0: 管他是谁呢，大敌当前，先撂倒了再说。

0: 你如果不老实的话，我就要了你的命了。如果你老老实实的说，我不会杀了你，听见没？今天的暗号是什么？说你暗号是什么？说！
1: 天哥活腻啊！
0: 对什么？对什么？
1: 老子爱吃肉。
0: 没事，花样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把嘴张开。 我是孝兴县县长龙延宗，老老实实在这睡上一觉，等我荡平72寨，我算你立功，到时候饶你一条命，听见没有？
1: 嗯。

摘了。

0: 呀哈！还真是你啊！你怎么又回来了？我放不下二当家呢。你说什么？你大声点，让兄弟们都听见。
1: 我放不下二当家的，下山以后，我每天晚上睡不着觉，闭上眼睛想的都是二当家的。
2: 二当家的，您厉害呀！

0: 是一般的女人。
1: 等我七十二寨跑，还敢回来？
0: 你忘了我叫什么了？
2: 鬼见着我都犯愁。
0: 我是个吃人的主，你真的不是怕我？

0: 那天本是我们俩的洞房花烛夜，被这娘们儿把我给灌醉了，她跑了。说，你为什么要跑？我不想我儿子当土匪，我要送他下山。
1: 也是啊，哪有娘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土匪的？可你现在回来找我，就舍得了你儿子了？
2: 舍不得又能怎么样？谁让我放不下二当家的？
3: 哈，你们都听见了，
4: 听见了，
3: 大哥，
4: 这是个好女人，敢爱敢恨的。
5: 对。
3: 奸细磨上了身，二当家的就没有个像模样。今儿大早回来了，咱们敲锣打鼓，让二当家的和大嫂热热闹闹的入洞房去会见，怎么样？
6: 好，
3: 敲锣打鼓可以，酒不能喝。大当家的吩咐过了，宰了龙烟宗之前，谁也不许喝酒。
7: 对。
3: 今天晚上，山上山下的岗哨都不能松懈。二师爷的大喜的日子，你们把家门都给我开！

0: 这是怎么回事？弄到哪处啊？
1: 大当家的，二当家的那边又办喜事。
0: 什么？哪儿来的女人呢？
1: 就是跑了的那个女人又跑回来了。
0: 刘冰娘。
2: 天高皇帝远，
3: 老子爱吃肉。
4: 怎么了，老大？
1: 撒尿。

0: 你为什么要救我？我男人死了，我本应该为他守寡一辈子。可是今天这个红盖头盖在我的头上，就是不守妇道。我对不起他。我就知道，你刚才在外面说的话没一句是真的。我不傻。
1: 我唱戏，我听得出来。你回来是干什么来的？我来救二当家的命啊！我用得着你救？真新鲜！
2: 是他一个人上的山，说要见二当家的，让我们给他带路。你一个娘们儿！ 找死啊！这里面一定有阴谋。传我的话，今夜加强戒备，防止龙岩宗偷袭。